0: 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1: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美国连续空袭伊朗，伊朗予以反击，美国官员称美伊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1: 俄方指责美国对乌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乌军称打击俄境内多处石油设施，
0: 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系统背后有何考量？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0: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举行， AI 技术助力残障人士和老年群体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全球经济前景明显分化，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逆势上调。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0: 来听一组要闻。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号表示，近日驻扎在乌克兰各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多次听到军事活动的声音，包括无人机和枪声。格罗西表示，这些报告凸显了在当前冲突中核安全与安保面临的持续风险，也反映出各类核设施所处形势严峻。他呼吁在核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七项支柱原则。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该国已记录到1142次余震。
1: 中国国家版权局与沙特知识产权局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版权及相关权领域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沙版权与相关权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对扩大中国版权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版权合作，起到重要示范与推动作用。
0: 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本月7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首场较量，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先后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将和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7号、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另外，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500到600毫米。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7月9号19时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0: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9号至10号，北京、天津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9号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多处美军目标。此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对伊军事行动准备。来听详细报道。
1: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2: 9号，伊朗方面对美军的袭击行动予以强烈谴责，而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消息，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已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同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以停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报道说，尽管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对维持这一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美伊冲突再起，严重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2: 美伊冲突再起，和平协议路在何方？接下来双方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 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0: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同时，外交斡旋仍在推进。联合国、巴基斯坦等多方呼吁美伊保持克制，让冲突降级。那么目前还存在通过外交方式化解当前冲突的空间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那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0: 来关注俄乌局势。9号俄罗斯方面称，俄美总统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当天俄方还对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若干表态进行了回应，指责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 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当天还回应了此前两天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若干表态。特朗普称，美国愿意通过为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方式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对此，佩斯科夫表示，这是一个新提法，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关闭领空意味着北约军事力量直接介入，而阻止北约军事力量直接介入正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佩斯科夫称，俄方并未将特朗普的表态视为美方将重返推动局势升级的立场，但俄方关注到美方进入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压力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特朗普还称，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为保护俄方相应权益，一切必要措施均已采取。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注意到美国在对乌军援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这种立场存在矛盾。俄方非常清楚美方仍在向乌方大量供应武器装备，同时认为美方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是真诚的，希望美方处理完伊朗局势后恢复在俄乌局势上的努力。
2: 九号，针对乌方袭击俄基础设施，俄罗斯方面称将扩大安全缓冲区。同一天，乌克兰军方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了打击。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乌克兰当局越是打击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是要扩大安全区，俄方必将建立更大的安全缓冲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9号通报称，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两艘油轮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2艘油轮、一艘拖船、一艘干货船以及罗斯托夫州的石油装载码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目标还包括距乌俄边境达1500公里的乌法式输油泵站以及其他地区的油库等。
0: 美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2: 当地时间7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都违反国际人道法。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时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

0: 近期当事方频繁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
1: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给平民造成沉痛的苦难，而且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为艰难曲折。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孙磊表示，近期主要各方继续就和谈表明立场，虽然分歧依旧突出，但各方都支持政治解决危机，都希望早日实现和平，这是一份难得的共识。中方认为，各方应保持耐心，展现政治意愿，尽早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1: 没有一场谈判是一帆风顺进行的，也没有任何一场冲突是一蹴而就解决的。乌克兰问题尤为如此，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上消除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0: 中方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当地时间7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重点阐述联邦政府改革经济和安全政策。他表示，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但同时强调欧洲应提升自主防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3: 据默茨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按照默茨的说法，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他没有透露导弹部署的具体时间，同时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发展可在欧洲部署的自主安全系统。2年前，美国前总统拜登曾表示，计划免费向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系统。然而，现任总统特朗普随后叫停了这一部署计划，并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默茨9号当天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指出，北约仍是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欧洲不能将自身安全依赖他人，必须增强自主防务能力，对自身安全负责。他表示，德国将提前实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在经济方面，默茨坦言，德国经济目前尚未实现突破，部分行业仍处于深度危机，政府将继续推进既定改革，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增强国家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确保德国不受外部胁迫。默茨还强调，极左和极右激进政党的主张只会加剧国家分裂，如果由其承担国家治理责任，将把国家推向深渊。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

0: 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7: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
16: 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8: 杨帆你好。
17: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以及它的影响吧。
18: 好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个头巨大，云系的直径可达1000公里。那从4号以来呢，它一直维持着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已经超过135个小时。那昨天夜间呢，它是降为了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未来巴威将会携风带雨，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此后呢，它将还会深入内陆。那今后的几天呢，东南沿海以及内陆多地都将会陆续的迎来强风雨天气。那对于华东沿海的部分地方来说呢，大风的影响也要特别注意关注啊。这次台风影响之下，大风的持续时间会比较的长，像福建的中北部沿海、浙江沿海的海面风力会在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会达到20小时以上，局地呢大风持续的时间将会超过30个小时。那对于沿海渔场的影响会是比较的大的，所以要提前的做好应对措施。那么降雨方面呢，今天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发展增强，像台湾岛还有浙江东南部沿海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受到巴威的影响，将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之后呢，这个强降雨还将会深入到内陆，波及到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更多的地方。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不仅是东南沿海要严阵以待，内陆同样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杨帆，
17: 除此之外，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18: 虽然目前来看呢， 巴威距离东南沿海还有8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但是它已经在远程助力副热带高压呢向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了，将会形成一个远程的一个强降雨啊。那今明两天呢，因为台风巴威东侧和北侧与副热带高压之间的这个气压差落差是比较的大的，所以会形成一个气流加速，这会导致东南风把太平洋的水汽不断的向我国的输送，大量的水汽将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会导致今明两天呢，像是西北、华北、东北的雨势将会明显加强啊，像华北的北部、北京、天津、辽宁的西部、吉林的中部等地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华北雨季也可能会就此正式开启啊。那么像北京、天津、辽宁一带的水汽将会是非常充足的，会形成强盛的西南急流，那部分地区将会遭遇今年以来的最强的降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各位地方呢将这个降雨的强度恐怕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啊。那么具体说到北京的降雨呢，主要是在今天下午到11号的夜间，我们说的是这个比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事实上现在目前呢在北京的这个降雨一些地方已经是开始了，那么比较相对明显的两个降雨时段的一个是10号的下午到夜间，另外一个就是11号的傍晚到夜间啊，全市会普降暴雨，局地的最大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呢会在50到90毫米，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所以无论是短时的降雨量还是累积降雨量呢都会是比较的强。那这一次的这个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雨强啊，所以导致的这个致灾风险高，所以呢大家要特别注意防范，像今天大家晚上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早点回家，明天也尽量的减少外出，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强降雨时段呢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也要避免前往山区等一些危险地带，外出多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呢，在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增温影响之下，会导致我国的高温范围扩大，像今天呢就将会是这一次的高温范围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状态，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的中西部，一直到西南地区的东部、北部、江南、华南，都将会出现范围比较明显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啊。那明天起呢，随着这个降雨的增多增强，高温范围将会逐渐的减少，但是呢湿度的增大又会让闷热天气多起来啊，从华南一直到北向一直到华北东北一带，不下雨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很闷热，所以防暑降温也仍然要多注意了。杨帆，
1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7: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美国连续空袭伊朗，伊朗予以反击，美国官员称美伊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17: 俄方指责美国对乌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乌军称打击俄境内多处石油设施，
19: 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背后有何考量？
17: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19: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瑞士举行， AI 技术助力残障人士和老年群体的生活更加美好，
1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全球经济前景明显分化，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逆势上调，
19: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作为目前唯一候选人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来听详细报道。
20: 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竞选。目前，伯纳姆距离锁定党魁职位仅一步之遥，他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的322个提名，只需再获得1名议员提名，其他潜在竞争者将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尽管获得压倒性支持，根据选举程序，伯纳姆仍需待7月17号完成相关程序后，才会被正式宣布当选工党党魁。随后，他将接受国王任命，并出任英国首相。 伯纳姆在9号出版的《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如果他被任命为首相，他的政府将增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希望国防投资能帮助英国陷入困境的地区实现再工业化，而不是让英国依赖从其他国家购买的装备。他还承诺在国防和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刚果金政府9号表示，在刚果金此前未受疫情影响的地区报告了新的埃博拉疑似病例。据悉，新病例在乔博省的基桑加尼被记录到，这表明埃博拉疫情已从其中心疫区伊图里省持续扩散。
1: 截至目前，刚果金全国确诊病例总数已达到1792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这是非洲大陆上传播速度最快的一次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称，应对此次疫情需要大约14亿美元，但目前仅筹集了约 20% 资金。
0: 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刚果金女孩拉茹瓦卡辛多的父母。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当地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后，在短短数天内，卡辛多同时失去了自己的双亲。如今，他正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用超越年龄的坚强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刚果金东部布尼亚市的一处社区，18岁的拉茹瓦卡辛多正在洗衣服，不远处的球场上，孩子们正踢着足球。这看似平静的日常背后，卡辛多却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变故。就在不久前的一天，他那怀有身孕的母亲和同样出现症状的父亲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而仅仅一天后，噩耗便传了过来。
3: 我妈妈的情况非常严重，她是在怀孕期间感染病毒的。那是一个周一，邻居们叫来救护车把她接走，并让我爸爸也一同前去，因为她也生病了。于是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周二下午3点左右，我们收到了可怕的消息，我爸爸和妈妈都去世了。
2: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卡辛多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但由于父母留下的房子已被铁锁封闭，他只能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寄居在叔叔家。看着需要照顾的弟弟妹妹，卡辛多告诉自己没有时间沉溺于悲伤。
3: 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但当我看到身边仅有的几个陪伴我的人时，这又给了我力量。我告诉自己，爸爸妈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即使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想念他们，也无法让他们复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当我看着我的弟弟妹妹，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整天整夜的哭泣，谁来安慰他们呢？正是这个想法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尽管我感到非常痛苦。
2: 孩子们此前曾被送往埃博拉治疗中心进行隔离观察，幸运的是他们的检查结果均为阴性，目前身体健康。在去往父母坟前祭奠时，卡辛多在坟冢旁栽下小树，并耐心地抚慰着年幼的妹妹克里斯蒂尔，试图让她接受残酷的现实。
3: 我对她说，克里斯蒂尔，这就是爸爸安息的地方。如果有人问你他去哪儿了，你应该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再说你不知道了，因为我刚刚已经带你看过他最终安息的地方。
2: 这场家庭悲剧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彻底震醒了此前对疫情持怀疑态度的亲属。卡辛多的叔叔埃曼纽尔·穆格贝雷在目睹亲人离去后，开始公开呼吁民众提高防疫意识。
4: 对于所有仍然怀疑疫情是否存在的人，请停止怀疑。如果有人来宣传防护知识，请不要忽视他们，也不要再怀疑了。
2: 由于当地的安全局势长期动荡，医疗准入和人道主义援助受到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依然严峻。刚果金政府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
1: 本台记者获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据称，欧盟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出三种方案，包括对定居点商品实施进口许可制度，征收。

0: 惩罚性关税以及全面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欧盟外长预计将于下周举行会议，讨论上述方案，并评估成员国是否能够就相关措施达成共识。
1: 本月7号，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这是首个欧盟国家在议会层面通过此类法案。
0: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民众土地和财产的强占日渐加剧。联合国上个月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激增了 130%。
1: 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贾卢德村，一栋尚未完工的巴勒斯坦居民住宅遭到定居者强行占领，引发当地社会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请听详细报道。
2: 这栋遭到强占的两层建筑属于巴勒斯坦村民穆罕默德·萨拉麦。萨拉麦在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他原计划给刚订婚的儿子盖的新房也被迫停工。然而就在几天前，一群犹太定居者突然强行闯入并占领了这栋建筑。萨拉麦说，定居者的这一举动出乎意料，也彻底粉碎了他家人的生活。
3: 我的儿子吉布里勒订婚了，他本该住在这里面结婚的。我建造了这栋房子，但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无法完工。定居者在过去一两个月开始来到这个区域，他们以前只是路过，但这栋房子他们直接把它侵占了。
2: 贾卢德村的居民表示，强占一栋正在施工的民房，在当地性质极其恶劣。贾卢德村委会主席拉伊德·阿尔哈吉·穆罕默德指出，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强硬派官员的纵容下，定居者及其激进组织“山顶青年”近来对该村发动了多次袭扰，企图通过切断村庄交通来侵占更多土地。
4: 贾卢德村周围绝大部分土地的控制权都已经被定居者和山顶青年夺走了，他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其中涉及两名部长，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不仅是在贾卢德，自2026年年初以来，贾卢德已经遭受了定居者的5次大规模袭击，他们日夜侵袭，包括砸毁汽车、纵火焚烧房屋、连根拔起树木，并摧毁一路上的一切。
2: 尽管村委会和受害者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以色列警方和军队提交了多份控诉，但在现场定居者依然堂而皇之地在抢来的房顶上走动。以色列军警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驱逐行动。根据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均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然而，随着现任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扩张的默许，当地巴勒斯坦村民正面临着土地被蚕食、自身也被驱逐的命运。萨拉麦担忧，如果以色列政府纵容下去，他的邻居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宿命。
3: 如果这些定居者成功占领了一栋房子，就会去占领其余的房子。附近的邻居建了一栋2层楼的房子，如果定居者占了我的房子，邻居可能也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到那时候连通往那里的路都没有了。
0: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7月7号至1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次峰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00名行业代表、专家学者与会。峰会上集中展示了一批将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康复工程深度融合的前沿技术。这些创新正在逐步转化为医疗和康复设备，帮助残障人士与老年群体解决日常沟通和行动中的实际困难。来听详细报道。
1: 本届峰会上，人工智能正加速跨越纸上谈兵的阶段，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更为具体的形态走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国际电信联盟战略合作主管弗雷德·沃纳见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 他表示，当前的人工智能正从2023年的生成式热潮向智能体迈进，一个零交互的自动化时代正在到来。
3: 我们在2017年发起了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项目，站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间尺度来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毕竟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极快，当年大众对人工智能满是恐惧、炒作与美好畅想，各类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而如今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迎来爆发，紧接着智能体技术取得快速发展。我认为我们正迈入一个零交互时代， AI 智能体不再等待人类输入提示词，而是自主代表人类形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更多的以实体形态呈现，包括高端机器人、自动驾驶、脑机接口乃至太空计算。
1: 在展会现场，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家瑞士的医疗科技公司带来的植入式脑机接口设备，通过独特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实时提取并重建渐冻症、中风及脊髓损伤患者受损的语言和运动意图。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特姆·科佩尔详细介绍了这一成果。
5: So for patients like ALS, stroke,
6: 对于像渐冻症、中风、脊髓损伤的患者，他们失去了交流、说话或移动的能力。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脑部植入设备，采集患者完好无损的脑神经信号，提取信号数据，依托独家人工智能技术，还原患者原本想要做出的动作、表达的想法。
1: 科佩尔介绍，普通人的正常说话速度大约是每分钟140个单词，而这项人工智能大脑信号重构技术已经能够帮助失语患者在实时状态下达到每分钟70到80个单词的水平，提高他们的日常沟通能力。除了脑部植入，针对日常行动不便的群体，可穿戴式的人工智能设备同样展现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在韩国科学技术院的展位前，一款利用人工智能控制算法优化外骨骼力道的智能髋关节助力装备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项目负责人金中元表示，
4: 这款机器人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助力，尤其适用于老年人以及肌肉力量衰退的患者。设备可以为髋关节提供辅助支撑力。我们运用人工智能对控制算法进行定制化调教与优化，专门适配存在行走障碍的人群。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0%，较今年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这一调整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3: 报告指出，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认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刊文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将这一暗淡前景主要归因于能源出口国面临的金融压力以及美伊冲突引发的通胀上升。报告指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加深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两个有助于抵消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的因素。报告研究人员警告，中东军事行动如果再度升级，将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并可能致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7: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迄今为止全球经济表现相对坚韧，反映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提振作用，抵消了美伊冲突造成的部分拖累。但该组织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超出预期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几个人工智能相关设备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强劲表现。 IMF 在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至

0: 4.6%。 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媒均援引该报告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报告同时认为，仍需警惕全球油价上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发回的报道。
3: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三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4: 北京时间11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第2场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法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保持关注。
2: 北京时间8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近日，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表示，本次打击目标分布俄罗斯多个地区，打击纵深跨度极大。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4: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3: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4: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0%， 较今年4月的预测值下调了 0.1%。与此同时，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 4.6%， 较4月预测上调 0.2%。这一调整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报告指出，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 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认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刊文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将这一暗淡前景主要归因于能源出口国面临的金融压力以及美伊冲突引发的通胀上升。报告指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加深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两个有助于抵消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的因素。报告研究人员警告，中东军事行动如果再度升级，将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并可能致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迄今为止全球经济表现相对坚韧，反映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提振作用抵消了美伊冲突造成的部分拖累。但该组织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超出预期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几个人工智能相关设备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强劲表现。 IMF 在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 4.6%。 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媒均援引该报告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报告同时认为，仍需警惕全球油价上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13: 当地时间7月8号，解码中国速度，中欧视野下的跨界对话主题论坛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论坛围绕中国产业发展趋势、欧洲治理体系与中欧跨境合作机遇展开交流。来自中德高校企业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16: 论坛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 同济经管中德中心承办，是第三届同济日暨同济德国论坛2026的重要活动之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谦在致辞中表示，中德合作正从传统交流向产学研深度融合方向发展。
17: 这些扎实的努力推动中德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模式，进入产学研深度融合相互赋能的新阶段。
16: 柏林工业大学计量经济学与应用统计系系主任阿克塞尔·维尔瓦茨教授表示，国际合作有助于推动双方在共同关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18: 我们与中国高校已经建立了非常扎实的科研合作，尤其是在供应链韧性和可持续生产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这些都是两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也几乎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16: 柏林工业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西格伦·阿贝尔博士表示，德中高校应加强交流合作，在相互学习中实现共同发展。
19: 我认为现在也是我们走进中国学习中国创新经验的时候，双方取长补短，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通过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正是我们的目标。
16: 活动期间，同济大学海外田野调查站柏林揭牌成立，该调查站将为区域国别研究、师生实地调研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支持，进一步拓展欧洲学术合作网络。论坛设置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环节，来自德国高校及企业的嘉宾围绕学术研究、产业创新、技术应用等领域分享观点，并就中国发展动能与欧洲治理体系融合、跨境产业合作实践以及中德务实合作前景展开讨论。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14: 当地时间6号至8号，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议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后续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科摩罗、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
13: 当地时间8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打造北约制造的防务体系，其中还包括跨大西洋合作生产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北美与欧洲军工企业深度融合。然而，这一提议却与欧盟旨在优先扶持本土军工产业的政策背道而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21: 随着欧洲防务投入持续攀升，围绕谁来生产武器、谁来掌握订单、谁来主导生产链的博弈，正逐渐成为北约与欧盟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吕特提出的北约制造，是想让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军工企业共同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强化北约内部装备互通、供应链稳定，同时确保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将美国与欧洲安全持续绑定。欧盟的策略则不同，近年来欧盟加快了战略自主步伐，希望借助扩大本土军工生产，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长期依赖，进一步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和防务自主能力。显然，欧盟的这一政策取向与吕特倡导的所谓协同合作的模式存在明显冲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围绕军工产业的矛盾本质上反映的是北约与欧盟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战略。可以预见， 未来一段时期，北约与欧盟仍将保持安全合作的大框架，但围绕防务产业主导权、防务资金流向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等核心议题，双方的博弈或将持续升温。德国退役海军少将尤尔根·埃勒在采访中表示，
0: 欧洲人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盟成员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自行采购所需的军事装备。欧盟制定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合作更多采购欧洲制造的装备，这就是欧盟的目标。
14: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民众土地和财产的强占日渐加剧。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贾卢德村，一栋尚未完工的巴勒斯坦居民住宅遭到定居者强行占领，引发当地社会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这栋遭到强占的两层建筑属于巴勒斯坦村民穆罕默德·萨拉麦。萨拉麦在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他原计划给刚订婚的儿子盖的新房也被迫停工。然而就在几天前，一群犹太定居者突然强行闯入并占领了这栋建筑。萨拉麦说，定居者的这一举动出乎意料，也彻底粉碎了他家人的生活。
0: 我的儿子吉布里勒订婚了，他本该住在这里面结婚的。我建造了这栋房子，但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无法完工。定居者在过去一两个月开始来到这个区域，他们以前只是路过，但这栋房子他们直接把它侵占了。
3: 贾卢德村的居民表示，强占一栋正在施工的民房，在当地性质极其恶劣。贾卢德村委会主席拉伊德·阿尔哈吉·穆罕默德指出，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强硬派官员的纵容下，定居者及其激进组织山顶青年近来对该村发动了多次袭扰，企图通过切断村庄交通来侵占更多土地。
22: 贾卢德村周围绝大部分土地的控制权都已经被定居者和山顶青年夺走了，他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其中涉及两名部长，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不仅是在贾卢德，自2026年年初以来，贾卢德已经遭受了定居者的五次大规模袭击，他们日夜侵袭，包括砸毁汽车、纵火焚烧房屋、连根拔起树木，并摧毁一路上的一切。
3: 尽管村委会和受害者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以色列警方和军队提交了多份控诉，但在现场定居者依然堂而皇之地在抢来的房顶上走动。以色列军警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驱逐行动。根据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均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然而，随着现任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扩张的默许，当地巴勒斯坦村民正面临着土地被蚕食、自身也被驱逐的命运。萨拉麦担忧，如果以色列政府纵容下去，他的邻居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宿命。
0: 如果这些定居者成功占领了一栋房子，就会去占领其余的房子。附近的邻居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如果定居者占了我的房子，邻居可能也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到那时候连通往那里的路都没有了。
13: 继续来关注新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刚果金政府9号表示，在刚果金此前未受疫情影响的地区报告了新的埃博拉疑似病例。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刚果金女孩拉茹瓦·卡辛多的父母。如今她正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用超越年龄的坚强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在刚果金东部布尼亚市的一处社区，18岁的拉茹瓦卡辛多正在洗衣服，不远处的球场上孩子们正踢着足球。这看似平静的日常背后，卡辛多却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变故。就在不久前的一天， 他那怀有身孕的母亲和同样出现症状的父亲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而仅仅一天后噩耗便传了过来。
1: 我妈妈的情况非常严重，她是在怀孕期间感染病毒的。那是一个周一，邻居们叫来救护车把她接走，并

0: 让我爸爸也一同前去，因为他也生病了。于是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周二下午3点左右，我们收到了可怕的消息，我爸爸和妈妈都去世了。
1: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卡辛多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但由于父母留下的房子已被铁锁封闭，他只能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寄居在叔叔家。看着需要照顾的弟弟妹妹，卡辛多告诉自己没有时间沉溺于悲伤。
0: 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但当我看到身边仅有的几个陪伴我的人时，这又给了我力量。我告诉自己，爸爸妈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即使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想念他们，也无法让他们复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当我看着我的弟弟妹妹，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整天整夜的哭泣，谁来安慰他们呢？正是这个想法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尽管我感到非常痛苦。
1: 孩子们此前曾被送往埃博拉治疗中心进行隔离观察，幸运的是他们的检查结果均为阴性，目前身体健康。在去往父母坟前祭奠时，卡辛多在坟冢旁栽下小树，并耐心地抚慰着年幼的妹妹克里斯蒂尔，试图让她接受残酷的现实。
2: 爸爸，爸爸，
0: 我对她说，克里斯蒂尔，这就是爸爸安息的地方。如果有人问你他去哪儿了，你应该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再说你不知道了，因为我刚刚已经带你看过他最终安息的地方。
1: 这场家庭悲剧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彻底震醒了此前对疫情持怀疑态度的亲属。卡辛多的叔叔埃曼纽尔·穆格贝雷在目睹亲人离去后，开始公开呼吁民众提高防疫意识。
3: 对于所有仍然怀疑疫情是否存在的人，请停止怀疑。如果有人来宣传防护知识，请不要忽视他们，也不要再怀疑了。
1: 由于当地的安全局势长期动荡，医疗准入和人道主义援助受到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依然严峻。刚果金政府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
4: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7月7号至1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上集中展示了一批将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康复工程深度融合的前沿技术。这些创新正在逐步转化为医疗和康复设备，帮助残障人士与老年群体解决日常沟通和行动中的实际困难。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本届峰会上，人工智能正加速跨越纸上谈兵的阶段，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更为具体的形态走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国际电信联盟战略合作主管弗雷德·沃纳见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他表示，当前的人工智能正从2023年的生成式热潮向智能体迈进，一个零交互的自动化时代正在到来。
6: 我们在2017年发起了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项目，站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间尺度来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毕竟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极快，当年大众对人工智能满是恐惧、炒作与美好畅想，各类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而如今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迎来爆发，紧接着智能体技术取得快速发展。我认为我们正迈入一个零交互时代， AI 智能体不再等待人类输入提示词，而是自主代表人类形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更多的以实体形态呈现，包括高端机器人、自动驾驶、脑机接口乃至太空计算。
5: 在展会现场，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家瑞士的医疗科技公司带来的植入式脑机接口设备，通过独特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实时提取并重建渐冻症、中风及脊髓损伤患者受损的语言和运动意图。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特姆·科佩尔详细介绍了这一成果。
7: So for patient like ALS, stroke,
4: 对于像渐冻症、中风、脊髓损伤的患者，他们失去了交流、说话或移动的能力。

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脑部植入设备，采集患者完好无损的脑神经信号，提取信号数据，依托独家人工智能技术，还原患者原本想要做出的动作、表达的想法。
1: 科佩尔介绍，普通人的正常说话速度大约是每分钟140个单词，而这项人工智能大脑信号重构技术已经能够帮助失语患者在实时状态下达到每分钟70到80个单词的水平，提高他们的日常沟通能力。除了脑部植入，针对日常行动不便的群体，可穿戴式的人工智能设备同样展现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在韩国科学技术院的展位前，一款利用人工智能控制算法优化外骨骼力道的智能髋关节助力装备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项目负责人金中元表示，
2: 这款机器人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助力，尤其适用于老年人以及肌肉力量衰退的患者。设备可以为髋关节提供辅助支撑力。我们运用人工智能对控制算法进行定制化调教与优化，专门适配存在行走障碍的人群。
1: 科技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算法的精妙，更体现在对用户隐私的严密保护。来自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阿德瓦伊特·辛德带来了一款智能轮椅，该轮椅集成了检测肌肉活动的肌电传感器、语音识别麦克风以及手势识别摄像头，能够提供3种控制方式。辛德强调，为了确保医疗设备的数据安全，他们特意采用了完全离线的本地人工智能模型。
3: 由于这是一台医疗设备，我们不希望用户的数据传到云端或联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了一个本地人工智能模型。它在一块外置的核心板上本地运行，然后它利用这个本地人工智能将这些手势转化为轮椅的实际移动。
1: 从助力行走的机械外骨骼，到能看懂肢体语言的智能轮椅，再到重塑语言和运动功能的植入式脑机接口设备，本届峰会清晰地表明，当顶尖科技向造福人类的初心回归，它正化作温暖的触角，帮助身体受限的群体跨越鸿沟，重获尊严与自由。
4: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起来关注天气。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今天至十二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大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重庆晴，38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7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34到26度；澳门多云，33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海军83舰编队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首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主席扎富瑞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深受地缘冲突、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影响，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与稳定性，也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凌晨报道，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九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伊朗媒体九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当地时间九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他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十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七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

0: 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天前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古巴社会数字化转型项目启动仪式9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该项目是由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资助的三方合作项目，旨在推动古巴电信和数字服务技术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便利古巴民众获取数字化公共服务。北京时间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2-1战胜尼尔沃尔莫斯组合晋级半决赛，他们半决赛对手将是郭涵玉、穆拉德诺维奇的跨国组合，后者在稍早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直落两盘战胜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如何让自然资源配置更高效顺畅？如何把闲置的土地盘活？今天总台记者将带您来看海南是怎么做的，请听报道。
4: 海南东方北溪河农文旅融合项目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个项目实现全程零跑腿线上办理，为企业提供了许多便利。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企业想要一体化开发滨水业态，整个流程下来至少需要线下跑4-5次。
3: 海南省东方市北溪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王志达：
5: 过去呢，我们的核心岛还有水域是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需要多个部门去协调周期长。
4: 今年1月，海南省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上线试运行。交易系统将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统一纳入线上管理，实现全域自然资源交易一体化归集。交易项目登记、信息发布、竞买申请等所有环节均可线上办理。
3: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土地矿产交易科高级工程师杨秀丹：
6: 系统上线以后，全部都是在平台交易，统一到市场。系统是全程流程可追溯的，公平公正的一个阳光交易。
4: 与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同步配套上线的还有自然资源超市。建设用地、矿产资源、海域、国有农用地、补充耕地指标等多类自然资源资产在这里整合展示，企业可在线查询地块信息，比对资源条件，开展智能选址。
3: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土地矿产交易科科长陈少敏：
7: 自然资源公开透明发布资源信息，企业可以查看了解各个资源的信息，比如容积率啊，然后土地用途啊等。
4: 除了让自然资源交易更顺畅，海南还通过一地一策让闲置的土地资源活起来。在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一块190多亩的工业用地因拿地企业受到市场环境影响，企业调整战略布局，导致其闲置了下来。而这么大块土地，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可以整体接手的企业。为了盘活这块闲置的土地，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其分割为小块，选择优质的中小企业进驻园区，盘活土地的同时还补齐了园区产业链短板。
3: 海南省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大荣：
8: 分割后可以快速的去匹配中小优质企业优质的项目，盘活的效率远远高于整体搁置或者是整体重新出让。
4: 目前一地一策盘活闲置土地已在海南多

0: 现给耕地保护管理带来不少挑战。
1: 三亚市崖州区鲍谷村村委会主任高真康：
2: 会出现一些违法的占地啊，或者是乱用机不能田去耕种产线的一些作物，整改有很大的难度。然后呢，村民呢也是对这个田地的属性的一个分类也不太清楚。
0: 既要守住耕地红线，又要兼顾村民日常耕种和生产，怎样做到对耕地性质一目了然呢？对此，当地给每块耕地赋予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并配套上线了耕治查耕治询系统。村民通过耕治查就可以随时随地扫码了解地块属性，规范用地行为。管理人员通过耕治询采用无人机巡查的方式，每月一次对耕地进行全覆盖巡查，实现耕地常态化监管。
1: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和调查科负责人翟红雷：
3: 在巡肥的过程中，就是比较早和比较准的去发现每块耕地的地块的变化的情况。
4: 那这个好处就是，往往在这个违法的萌芽阶段，我们就能进行及时的劝导，督促他整改。
0: 据了解，传统巡田模式由三级田长按月或农时开展巡田，发现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平均需要30天左右。现在依托 AI 智能筛查加人工复核，疑似违规图斑最快24小时内即可预警，整体核查处置周期压缩至3天以内。目前，海南已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耕地电子身份证机制，为全省约61万个耕地地块逐一赋码，守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1: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耕地保护监督处一级主任科员黄宏宇：
5: 建立了覆盖全岛的无人机监测，监测精度达到了厘米级，实现了全省耕地立体化全覆盖监管。
6: 西石高铁衔接八纵八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全国“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条开通运营的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西石高铁穿越秦岭腹地，沿线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密集分布。工程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理念，从线路选址、桥梁施工到站房建设，全链条落实绿色环保措施，着力打造一条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高铁。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石高铁在线路选址阶段就坚持生态避让原则，并采用深埋隧道的方式，降低工程对地表生态系统的直接干扰。
1: 西石高铁总设计师毛雷：
8: 绕地这个核心区和缓冲区，从这几个保护区中间等级最低的地方，以长大隧道、深埋隧道通过，这个隧道最大埋深达到这个600多米。
7: 在桥梁施工阶段，建设团队同样秉持绿色理念，位于西安市的浐河特大桥全长8.39公里，桥梁跨越浐河及周边生态敏感区域，建设团队将数字化技术贯穿施工全过程，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部副主任陈洪波：
9: 对桥梁结构还有周边环境进行3维建模，建立一套桥梁施工智慧管控平台，实现了全方位多维度的一个智能监控和数据分析，有效降低了施工扰动的范围。
7: 作为西石高铁起始站，西安东站建设同样体现绿色低碳理念，站房采用玻璃幕墙与屋面天窗组合采光设计，充分利用自然光，降低照明能耗。屋面也同步铺设了光伏发电系统，为车站运营提供清洁电力。
1: 中铁建设集团西安东站项目负责人王立省：
10: 咱们眼前的这些光伏板呢，在西安东站金属面上总共布置了约3万平米，年均发电量可达到759万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约6325吨，可满足车站大部分运营用电的需求。
1: 西石高铁正式通车后，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通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左右，为两地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依托这条1小时交通走廊，陕西湖北两地的文旅部门联动出台系列惠民政策，跨省1小时文旅圈正加速成型。
11: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东南部的曼川关镇 位于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处，历史悠久，文脉绵长。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这座曾经不通铁路的小镇一步跨入了高铁时代。连日来，当地商户提前筹备，抢抓文

0: 旅发展新机遇。
1: 餐饮店店主陈栋：
2: 我们专门设立了舞台，让店里用餐的顾客有个更好的用餐体验。
0: 商洛市也率先推出高铁加景区一站式优惠政策，乘坐首发列车的旅客可在七日内免票游览当地十余家收费景区，一张高铁票化身畅游秦岭的文旅通行证。
1: 商洛市山阳县曼川关镇镇长郑彩华：
3: 全面翻新了原有建筑及基础设施，更新景区内部导览标识及指示图15处，打造古镇加融合业态，为高铁客流提供便捷、舒适、安全的游览环境。
0: 西安市也定向出台专属政策，让利湖北游客，实现双向引流。
1: 国铁西安局西安东站工作人员谢于琼：
4: 面向湖北籍旅客推出全链条文旅优惠，凭本人身份证加西石高铁票根即可核销，景区板块覆盖华清宫、大明宫、大唐芙蓉园等20余家景点，推出5折至9折不等的门票折扣，优惠时效集中在2026年7月至年底。
1: 随着西石高铁的开通，湖北武汉、襄阳、十堰、宜昌、恩施、黄石、随州等多地联动全省超100家景区，给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打折、住宿优惠。比如武汉黄鹤楼有门票优惠，武汉园博园、古琴号和知音号也同步推出专属折扣，襄阳古隆中指定时段免票，春秋寨免大门票等等。西石高铁的开通不仅是一条交通大通道，更是一条文旅融合、区域协同的黄金纽带。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一项发布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通过模型模拟证实，针对性人工增量太平洋赤道海域云层能够有效压制超强厄尔尼诺发展，缓解其引发的全球热浪旱涝灾害。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6: 据了解，过往地球工程研究多聚焦于全球整体性降温，而本次研究突破传统思路，主打精准化短周期的区域性气候干预。该研究的研究员、芝加哥大学博士后杰西卡万表示，这类定向干预技术能够丰富气候变化应对手段，成为极具应用潜力的备选方案。该研究的灵感源于一次天然气候事件，2019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黑色夏季特大森林火灾催生了持续数年的拉尼娜现象。火灾释放的烟尘微粒进入云层后引发连锁反应，大幅提升云层反光能力，将更多太阳辐射反射至太空，实现了区域性自然降温。受这场天然气候实验启发，研究团队尝试通过太阳能地球工程复刻该效果。研究人员依托高精度气候预测模型，复盘了人工云层增量技术对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干预效果。该技术原理简单，落地门槛较低，可通过搭载喷射装置的船舶向太平洋低层大气喷洒海盐气溶胶，增加云滴数量，缩小云滴粒径，提升云层反照率，实现海域精准降温。厄尔尼诺以热带东太平洋海面异常升温为核心特征，会引发全球性气候紊乱，造成澳大利亚干旱少雨、东非冬季多雨等极端天气，持续推高全球气温，常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数万亿美元经济损失。模拟数据显示，每年6月启动干预，持续至次年2月，可达到最优效果，能有效扭转厄尔尼诺引发的气温降水失衡，修正全球气候异常态势。不过，该技术目前仅停留在计算机模拟验证阶段，尚未落地应用，且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短板。所有研究结论均来自模型推演，真实大气系统复杂多变，大规模干预可能引发降水紊乱、生态失衡等未知连锁反应，甚至出现干预终止后气温报复性反弹的情况。同时，该技术亦引发跨国气候影响，存在气候公平性争议。研究人员强调，干预时机至关重要，仅在厄尔尼诺出生阶段实施可起效，气候系统成型后干预效果将大幅衰减，目前暂无任何国家和机构规划落地应用。本次研究仅为气候地球工程搭建全新理论框架，距离实际落地仍有极大差距。
7: 从追赶到领跑，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周一至周五，资讯导航仪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元宇宙 Meta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重磅算力投资计划，将在该省斯特金县建设加拿大首座，同时也是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高达130亿加元，约合624亿元人民币，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单笔规模顶尖的私营产业投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8: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在发布会上表示，本次投资是阿尔伯塔省产业转型的里程碑式成果。他指出，当前全球 AI 产业持续扩张，算力需求迎来井喷。阿尔伯塔凭借低成本能源、低温散热条件、完备电力配套与本土 AI 专业人才，在北美算力基地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理想落地区域。Meta 数据中心开发副总裁加里·德马西现场披露项目核心参数，整座数据中心建筑面积达290万平方英尺，总装机容量1吉瓦，供电规模可满足约80万户居民日常用电。区别于 Meta 在美国多座算力园区，斯特金县项目定位企业海外核心算力枢纽，主要承载大模型训练、全球社交平台算力调度及对外云算力租赁业务。Meta 将配套出资新建天然气发电设施，与当地能源企业签订长期供电协议，保障园区稳定电力供给。长期以来， Meta 持续在美国德州、怀俄明等地区布局数据中心，但美国本土电网承载力、电力审批周期、运营成本逐步形成发展瓶颈。本次跨边境大额投资标志 Meta 算力布局正式开启美加双核心模式。对阿尔伯塔省而言，该项目将深度带动油气、电力、数字科技多产业协同发展。当地天然气资源将获得稳定长期需求， AI、基建、运维岗位持续扩容，助力传统能源大省向北美算力高地转型。省级政府此前出台专项数据中心扶持政策，简化园区审批流程，允许企业自建配套电厂，大幅缩短大型算力项目落地周期。行业分析认为， Meta 加码加拿大是全球 AI 基建布局的典型缩影，北美科技企业正加速跳出美国本土能源约束，依托加拿大西部低成本高弹性能源体系扩张算力产能。未来随着项目逐步投产，阿尔伯塔或将吸引更多硅谷科技企业跟进布局，形成区域性 AI 算力产业集群。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北美多地的炎热天气给本届世界杯赛事运行和球员健康带来了挑战。为了保护球员和裁判免受极端高温的伤害，国际足联在美加墨世界杯实施了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然而这一新规在球迷、业内人士以及科学界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补水暂停真的能够有效地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吗？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趁机说上几句。许多球迷抱怨这种强行中断的操作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一些足球评论员则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转播方在比赛暂停间隙安插高额商业广告的噱头。尽管国际足联澄清，广告合同在引入该机制前就已经签订，并未中饱私囊，但科学界更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流于形式。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温与健康研究中心联合堪培拉大学对国际足联医疗手册中的这项政策进行了严格的模拟测试。研究员哈里·布朗指出，球员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单纯喝几口水远远无法起到理想的防暑降温效果，真正

0: 有效的是进行主动降温。
1: 我们测试了三分钟主动降温手段，也就是将冰水浸透的毛巾敷在颈部，观察该措施对球员核心体温、心率、主观疲劳体感的作用。最终研究证实，这套方式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热负荷与心血管负担。
0: 布朗指出，目前国际足联的补水暂停不会真正起到为球员防暑降温的作用。如果不论赛场的环境如何，一刀切的敷衍对待，这一措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除了极端高温，科学家们提醒，球场上另一个被公众忽视的隐形杀手是湿度。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环境生理学教授刘易斯·哈尔西表示，本届世界杯上大多数球场由于配有空调，补水暂停并非刚需，但在某些没有空调、湿度很大的赛场，潮湿的环境会让人体通过排汗自我降温的功能失去作用。
2: The sweating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stay relatively cool even when they're active at hot.
3: 排汗能让人们在高温运动时保持相对凉爽，但湿度大时除外。当空气中水分过多时，汗水无法从皮肤表面蒸发，这意味着身体虽然在皮肤上排出了含盐的汗水，却无法享受到蒸发散热带来的降温效果。我们失去了散热能力，这就构成了危险。比如在迈阿密的体育场比赛，那里不仅炎热，还非常潮湿，而且没有空调。在这种情况下，补水暂停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前提是配合主动降温手段，比如饮用冰水，再搭配颈部降温冰套这类装备，才能真正达到防暑效果。
0: 本届世界杯剩余赛程不足两周，围绕补水暂停规则的各类争议，短期内恐怕很难达成各方都认可的统一结论。
4: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5: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9号向媒体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该消息人士说，由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同意将武器交由该委员会保管。哈马斯代表团还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铺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号表示，近日驻扎在乌克兰各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多次听到军事活动的声音，目前尚无关于核电站受损的报告。格罗西表示，这些报告凸显了在当前冲突中核安全与安保面临的持续风险，也反映出各类核设施所处形势严峻。他呼吁在核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七项支柱原则。西班牙南部阿尔梅利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9号下午发生森林火灾，已造成12人死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9号宣布对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作出处罚。宽萨在7月5号世界杯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 其行为被认定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因此被处罚停赛两场。根据国际足联公告，宽萨的两场禁赛将在英格兰队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中执行，这意味着他将无缘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如球队晋级还将缺席半决赛。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德国的他见微知著，一封家书改变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命运。
12: 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
11: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
12: 当时我们这个实验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是世界水平吧。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11: 他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奠基性贡献。
12: 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
11: 资讯有故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为国家需求做科研，铸就中国锂电池全球第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是中国固态离子学的奠基人，锂电池领域的开拓者。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院士说，
12: 首先要感谢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对我的支持，研究团队一起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感受呢，我想这里头离不开党和政府政权的领导，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目标呢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什么是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报。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那么也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11: 心中装着国家，是陈立权一生科研的使命。1964年，陈立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12: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呢？就是国家是需要晶体生长的。比方说，当时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晶体生长的领导就告诉我，这个晶体生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晶体很重要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晶体生长，就是说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个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11: 陈立权敏锐地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了他的兴趣。
12: 马普固体所从上到下都在研究一种材料叫氮化锂。那么我就问为什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个这个朋友就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到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就引到这上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锂电池有关系的原因，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
11: 当时世界正经历石油危机，不仅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权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权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一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权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3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2年后，在陈立权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9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一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权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权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他们的科研进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以来，固体离子室的同志们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室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权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2: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做的。那么因为呢，当时我们承担的白日山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收录两用机录音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了，还是这个算世界水平吧。
11: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权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13: 陈老师呢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国的必须快速的突破这个技术，马上就给科学院的领导发传真，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那时候只能发 fax， 那么他提出来了中国应该尽快的启动 李明子坚持的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推进产生化，所以他身体力行，1993年底的啊回来以后，那么就争取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科学院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经费。1994年开始启动了这个李明子坚持的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说建成了这个小石线。到1995年底，那么说第一代的小轮渡电池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11: 1995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标志着中国锂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突破。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黄学杰回忆说：“
13: 当时呢，我们的装饰车间呢是在4层，其中的这个做装饰线的一台进口车500公斤左右，设备很大，拆不开，不能从这个电梯上面给运上去，要通过这个在楼梯上面呢铺上木板，用钢丝绳的话呢从上面往上拉，把它拉上去。”结果呢，这个2股钢丝绳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钢丝绳断了，这个设备就是楼梯中间就开始往下滑。这个时候啊，陈老师，我还有我
14: 带着一组工人，
13: 我们三个人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把这个设备给这个顶住了。那墙也撞坏了一块，楼梯也撞坏了一块，但是设备保住了。我说这三个人呢，如果你一个人不冲上去，两个人大概推不动呢。对，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
15: 50多岁了啊，
13: 那是毫不犹豫，那是晚上冲。我说现在他这个一直是这个进步十足，年轻人呀。那时候记得陈老师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们那个小楼的那个楼梯呀、啊，他基本上都是一步要跨2个台阶。
11: 1998年秋天，陈立全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量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投产的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为探索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随后他开始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策划并推动宁德时代前身 ATL 以及 CATL 等锂电龙头企业逐步成长。
16: 对这个基础研究，就是说像物理所、科学院这种单位，就是做基础研究，就0-1。那么0-1这里头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也是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啊，你比方说，我就带着这个黄学杰一起去参加这个 ATL 公司的成立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写了这个大概4条意见、5条意见，我先起草，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修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ATL 就成立了。我差不多就是过一段时间嘛，要到公司去看一下，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从0-1做的工作，不只是说到一就完了，而且还要应该进一步往下啊，继续跟公司合作做进一步的工作。2010年，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当时还不叫宁德时代，那个时候叫这个还叫 ATL 的董事长就跟我亲掌明示说，中国锂电突围从 ATL 开始。后来呢，才是把日资全部弄出去了，就加一个 C 字，叫 CATL， 现在叫宁德时代。利用这个国家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呢，2014年，它就已经作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池企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希望做的事情啊，已经达到了。
11: 陈立全表示，很多人研究电池，或许看重它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陈立全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实现原材料创新突破。他深知这是中国锂电池突围的底牌和王牌。
16: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做的。 你比方说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材料，那么究竟哪些材料我们国产比较多啊？比方说现在我们做的钠离子电池，那么为什么考虑钠离子电池呢？就是现在我们锂离子电池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但是呢我们锂资源好像排在第六，我们的锂资源原料进口大概已经超过了石油的进口对外依存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将来对这个经济就要受影响啊。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考虑这个经济利益，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情况怎么样。
11: 1997年，陈立权和学生李红等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陈立权说，
16: 纳米硅应用问题的话呢，从我们当时提出来一直到后来成立一个公司大概有30年时间，就没想到了这里头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云皮花生结构，第二个是元宵结构，第三一个现在是火龙果结构。我觉得最后这个火龙果结构呢发展是相当好了，现在这个也量产了，现在锂离子电池好多都不需要这个进口，将来可能逐渐要大量的利用，就取代原来的这个石墨啊，包括将来可能是金属锂的负极可能都取代。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东西那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个呢的确是国际上也没做出来，所以从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你提出来啊，或者有人提出来，那么你怎么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11: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权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具有多项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等方面。但固态电池也着实是一块硬骨头。
16: 那么当时大概是几年前的吧，对诺贝尔奖的富迪纳夫，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固态电池。当时的另外一个对诺贝尔奖的，当时马上就给他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富迪纳夫的意思呢，说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渐变问题。你比方说两个宏观渐变，正极跟电解质，负极跟电解质两个宏观渐变，那么你怎么解决？然后呢，你正极里头要加一些这个固态电池的里头，作为这个锂质的传输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颗粒，无穷多的渐变，所以这渐变问题的话，一直国际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包括日本量产的时间一直还在往后推。
11: 2016年，陈立权和李红等人终于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研发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关键核心材料，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成立了生产固态电池的企业。陈立权介绍说，
16: 我们现在提出的原位固态化，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鸡蛋啊，它本来是液体，你稍稍一加热什么，我就把它成为固体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原位固态啊就产生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的确肯定是碰到的，那么当然我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来解决它。
11: 陈立权已经从事锂电池研究50年，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新的学科领域，半个世纪来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核量合理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际电池材料协会终身成就奖等等。在学生李红眼中，陈立权思维活跃，治学严谨，但对名和利看得很淡。
14: 我理解这个非常严谨，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当年没有这个计算机，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写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手写，手写完了以后呢，每一页都要改个面目全新。那篇文章花了3年时间，就反复的修改那一些这方面的严谨呢，想贯穿到整个团队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坚持不懈，一旦启动一个研究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直到这个理论上没有发现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第三个就是思维很活跃。按理说86岁的人创新能力不应该有那么强，但他可能是经常平时心思点特别多，总能够让人去做这些看着很难的一些，不断的可能想心想啊心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从最开始的全固态到了液态，到了后来的全固态，又到了钠离子，都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1: 如今，全球超过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集群。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如青松瘦的陈立权院士，虽年近九旬，但他壮志依旧，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希望心中的梦想“电动中国”早日实现。
16: 现在只是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电动船舶。因为现在国家是三条江：长江、都江、大运河，我们的这个航运量也是世界第一。那么这个有一个人说的。一艘万箱船，它的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当于150,000辆重型卡车。这一句话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电动船舶，但电动航空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成立了三飞公司。那么将来呢，我希望呢能够电动化，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航空公司呢跟我们也有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飞机能够大量发展起来，那么后来又逐渐扩展，什么说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高山啊这些，那么这个就涉及的电池量啊复杂程度也是相当大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是需要做的，肯定我这辈子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这样就只有靠在座的年轻同志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往下做了。
1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今天至12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大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重庆晴，38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7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34到26度；澳门多云，33到27度。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将在北京举行，老挝副外长、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等出席活动。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据朝中社1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金正恩说，朝鲜人民军不仅要捍卫社会主义，而且在推动国家全面发展的斗争中，也要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核心作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期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曼库拉9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国内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2026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体育方面，九号晚，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幕，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在首个比赛日的比拼中，中国代表队表现出色，一举斩获7金4银2铜，暂列赛事奖牌榜首位。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在今年6月的法网女单青少年组决赛中，她夺得亚军。
6: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0: 在近日的温网青少年组比赛中，她以出色的成绩晋级女单4强。
15: 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网球小花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近日的温网比赛中，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在温网青少年赛场扛起大旗。北京时间7月9号，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他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4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8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欣瑜之后中国女网的崛起势头。
15: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因为其实草地还是非常难适应的比赛，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比赛前，温网前我也生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2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0: 孙欣然这位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小蝴蝶的中国女子网球新生代球员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成长潜力，她正在努力追寻李娜等前辈的脚步，期待早日破茧成蝶，在世界网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6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上，中国小将孙欣然令观众眼前一亮，年仅15岁的她一路闯进女单青少年组决赛。虽然在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仍然凭借亚军的成绩登顶青少组网球女单世界第一。在赛后采访中，孙欣然表示希望下次可以拿冠军。
15: 大家好。

0: 能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屈居亚军。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五位，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球风沉稳、战术灵活的孙欣然已经获得了成年组赛事的重要成就。今年五月，这位中网协最年轻的职业赛冠军在职业女子网球125级别的伊斯坦布尔赛首轮击败了排名191位的格乔切斯卡，成为夺取巡回赛首胜的最年轻中网协选手。来到法网青少年比赛，身为二号种子的孙欣然，一方面能横扫三号

0: 五场连胜，喜人的成绩背后是连续高强度作战对于一名年轻球员心态与体能的双重考验。孙欣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其实从未想过结果，只是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态度，专注于每一分的争夺。回顾15连胜，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心智的磨练。他曾多次陷于比分落后的困境，但总能稳住阵脚，奋力追分，直至完成翻盘。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面对比自己年长2岁、身体素质和心态成熟程度已接近成年组选手的奥克加布列娃，孙欣然很快告负。这场失利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自己在力量、发球与接发球环节都不够强硬，面对力量更占优的准成年选手，他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孙欣然认为，法网决赛让自己意识到了在力量、接发球等方面的缺陷，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虽然这次没能夺冠有点遗憾，但首次进入法网女单决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我觉得就是每一场球都是去拼，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想结果会怎么样，就是说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虽然说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吧。
0: 按照规定，13岁到18岁的球员都可以参加青少年比赛。即便如此，目前的孙欣然在青少年赛事的最高舞台上依旧属于更年轻的那一批。无独有偶，本年度法网成年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也是不到20岁的年轻球员。孙欣然说，安德烈娃这么年轻就能在大满贯登顶，本就很不容易，他的努力以及在比赛中对心态的控制非常值得自己学习。
1: 其实他也是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他也非常的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包括他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
0: 在女子网球的历史上，天才少女并非孤立，甚至16岁、17岁就夺得大满贯冠军。比如像辛吉斯、塞莱斯、莎拉波娃、格拉夫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球明星，所在多有。那么，出生于广东深圳的10后网球新星孙欣然是如何走上网球道路的？由于母亲喜欢打网球，孙欣然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接触网球，很快展现出在这项运动上的天赋。
1: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0: 从对网球感兴趣到开始进行系统性训练，再到在青少年赛场打出亮眼的成绩，孙欣然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网球路。11岁时，他发现自己打网球既有天赋又热爱，于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随后开始了常年在国外训练和比赛的生活。毫无疑问，网球运动员的生活并不容易，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全世界来回奔波的参赛日程和胜负压力，可能很多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生活在父母身边，而孙欣然从11、12岁起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征战。 对此他表示，出国打网球80%是自己的决定，还有20%来自家长的帮助。他也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依偎在

0: 父母身边的同龄人。
1: 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慢慢我开始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可能小失败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我的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方。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0: 孙欣然说，成为网球运动员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差别不大，主要是受关注的程度高了。今年年初参加澳网青少年组比赛时，大满贯赛事的压力让孙欣然难以承受，比赛中遇到的困难很容易令他情绪失控。但短短几个月之后，在本次法网的赛场上，孙欣然的荣辱不惊和沉着冷静令人刮目相看。
1: 其实我觉得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媒体方面吧，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单纯的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就是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然后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我觉得
0: 孙欣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在球场上他又比较严肃。
1: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挺开朗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平常也会比较幽默，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我想
0: 网球训练和比赛是孙欣然生活的主要内容，常年奔波于各地训练参赛，使他无法像普通同龄人一样走进校园，上网课便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即便每天训练得再疲惫，即使常年辗转于各项国际比赛之间，孙欣然仍坚持每天线上学习一个半小时左右，尽量兼顾打球和读书。
1: 因为我现在一般都是在上网课，因为平常要训练要比赛，其实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学校。网球运动员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书吧，我觉得，但是我还是平常会去上网课，就是大概就是说每天能上个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子，还是就是说没有放弃读书。我觉得
0: 虽然如今身为中学生还在上网课，孙欣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道路，有父母的支持，也有不错的教练团队，孙欣然一路走来比较顺利。不过他也逐渐意识到职业球员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1: 其实对比其他很多球员，我觉得确实是算比较顺利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然后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本人就是个人也是非常想打职业吧，就是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0: 无论是对偶像李娜，还是自己非常关注的法网女单新科冠军19岁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孙欣然都把他们的优点长处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尤其是顶级运动员往往都具备非常出色的心态把控能力， 孙欣然知道，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定要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心态有了极大的飞跃。
1: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想当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0: 孙欣然从两年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去年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每一场国际比赛都在帮助孙欣然加速成长。他坦言自己在力量方面还需要继续提升。
1: 其实我觉得我的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比去年的比赛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在某一些落后状态会没有那么的急躁。我想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一直都有被压制，我觉得如果提升这一点可能会对我的比赛更加有帮助吧，我觉得。
0: 那么孙欣然何时会全面开启成年组职业赛的生涯？如何在成年组的激烈竞争里面对青少年世界第一带来的压力呢？在曾经登上青少年世界第一的中网协球员里，王希宇、商俊成、吴亦丙都是在18岁甚至更年轻时就全面开启成年组赛事，同时都遭遇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挑战。而目前成年组世界排名600位开外的孙欣然认为，青少年的头脑和身体不够成熟，过渡到成年组确实很难。如果青少年时不够优秀，那就更难。反之，如果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基础，未来会相对容易。孙欣然的目标是让自己从青少年赛场平稳过渡到成人职业网坛。他深知从青少年网球向成人网球过渡非常不容易，成人赛事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心智水平、比赛节奏的把控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他目前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前路充满挑战。
1: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但是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但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0: 成为网球青少组的世界第一，在孙欣然看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认为青少年比赛主要是为成人比赛做准备，青少年比赛的排名不重要，主要是能对年轻球员起到锻炼和促进作用。排名靠前能获得一些机会，但他更加关心的是未来的成人比赛职业排名。由于他的精彩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压力，反而很享受这种关注。
1: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一个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0: 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孙欣然表示他将和教练们继续探讨。
1: 其实在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去观看对手的比赛，然后一起制定一些战术的。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0: 以青少年网球女单世界第一为新起点，孙欣然正在新人辈出的当今世界网坛留下属于中国球员的一笔。前路漫漫，挑战仍存，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只小蝴蝶在下一个赛场上飞得更高。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彭延元，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近日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经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凌晨报道，伊朗东北不胜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够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此前同属东京电力公司的日本最大核电站百崎一宇核电站也爆出类似问题。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德国气象局说，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26号至28号连续3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41.7摄氏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冲绳县从10号傍晚起将出现暴风，同时伴有雷电和强降雨。鹿儿岛县的岩美地区预计11号也将出现极为恶劣的海浪，并导致沿海地区进水。日本气象部门呼吁相关地区对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低地进水、河流泛滥等灾害保持最高级别警惕。另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受恶劣天气影响，今明2天，日本已累计取消国内航班超过230架次，其中以往返冲绳航线为主。国内方面，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晚上将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体育方面，捷克选手穆霍娃9号在温网女单半决赛中鏖战155分钟，击败美国名将高福，与同胞诺斯科娃会师决赛。这是温网历史上首次有2名捷克选手争夺女单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直播间。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多处美军目标。此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对伊军事行动的准备。来听详细报道。
13: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1: 9号，伊朗方面对美军的袭击行动予以强烈谴责，而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消息，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已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来听详细报道。
13: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同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已停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报道说，尽管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对维持这一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美伊冲突再起，严重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六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1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1: 美伊冲突再起，和平协议路在何方？接下来双方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4: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12: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同时，外交斡旋仍在推进。联合国、巴基斯坦等多方呼吁美伊保持克制，让冲突降级。那么，目前还存在通过外交方式化解当前冲突的空间吗？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4: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那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13: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 50%。 来听详细报道。
15: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2: 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来听苏晓辉的详细分析。
16: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7: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15: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十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18: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19: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2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2: 来关注俄乌局势，九号俄罗斯方面称，俄美总统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当天俄方还对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若干表态进行了回应，指责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1: 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当天还回应了此前两天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若干表态。特朗普称，美国愿意通过为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方式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对此，佩斯科夫表示，这是一个新提法，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关闭领空意味着北约军事力量直接介入，而阻止北约军事力量直接介入正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佩斯科夫称，俄方并未将特朗普的表态视为美方将重返推动局势升级的立场，但俄方关注到美方进入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压力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特朗普还称，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为保护俄方相应权益，一切必要措施均已采取。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注意到美国在对乌军援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这种立场存在矛

0: 顿，俄方非常清楚，美方仍在向乌方大量供应武器装备，同时认为美方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是真诚的，希望美方处理完伊朗局势后，恢复在俄乌局势上的努力。
1: 九号，针对乌方袭击俄基础设施，俄罗斯方面称将扩大安全缓冲区。同一天，乌克兰军方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了打击。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乌克兰当局越是打击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是要扩大安全区，俄方必将建立更大的安全缓冲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九号通报称，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两艘油轮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2艘油轮、1艘拖船、1艘干货船以及罗斯托夫州的石油装载码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目标还包括距乌俄边境达1500公里的乌法式输油泵站以及其他地区的油库等。
2: 对于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一事，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来听详细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当地时间7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都违反国际人道法。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时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近期当事方频繁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
4: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给平民造成沉痛的苦难，而且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为艰难曲折。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1: 孙磊表示，近期主要各方继续就和谈表明立场，虽然分歧依然突出，但各方都支持政治解决危机，都希望早日实现和平，这是一份难得的共识。中方认为，各方应保持耐心，展现政治意愿，尽早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没有一场谈判是一帆风顺进行的，也没有任何一场冲突是一蹴而就解决的。乌克兰问题尤为如此。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上消除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2: 中方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愿继续同国际社会

0: 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新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将继续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继续关注新闻，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新鲍姆8号表示， 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新鲍姆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新鲍姆说，他不能允许墨西哥移民在美国遭到虐待。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旗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 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 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 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 2025年7月， 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 今年3月， 一名19岁墨西哥籍男子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今天至12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 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大雨， 31到24度， 上海小雨转阴， 34到27度，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 32到25度， 重庆晴， 38到29度， 广州多云转晴， 35到27度， 深圳多云， 34到28度， 香港多云转晴， 34到26度， 澳门多云， 33到27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6: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10: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
15: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上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访问行程。朴泰成总理此次访华为期三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天前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中，有22类价格同比上涨。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7%，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0.7%。由中国企业呈现的中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鲁巴跨海大桥9号正式通车，结束了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轮渡往来的历史，为当地沿海交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国内方面，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今天，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会上介绍，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含硫生物胶大气田元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3: Definitely energy.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6: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6: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5: Andare subito in Cina.
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
2: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民众土地和财产的强占日渐加剧。联合国上个月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激增了130%。
16: 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贾卢德村，一栋尚未完工的巴勒斯坦居民住宅遭到定居者强行占领，引发当地社会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来听详细报道。
17: 这栋遭到强占的两层建筑属于巴勒斯坦村民穆罕默德·萨拉麦。萨拉麦在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他原计划给刚订婚的儿子盖的新房也被迫停工。然而就在几天前，一群犹太定居者突然强行闯入并占领了这栋建筑。萨拉麦说，定居者的这一举动出乎意料，也彻底粉碎了他家人的生活。
18: 我的儿子吉布里勒订婚了，他本该住在这里面结婚的。我建造了这栋房子，但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无法完工。定居者在过去一两个月开始来到这个区域，他们以前只是路过，但这栋房子他们直接把它侵占了。
17: 贾卢德村的居民表示，强占一栋正在施工的民房，在当地性质极其恶劣。贾卢德村委会主席拉伊德·阿尔哈吉·穆罕默德指出，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强硬派官员的纵容下，定居者及其激进组织山顶青年近来对该村发动了多次袭扰，企图通过切断村庄交通来侵占更多土地。
19: 贾卢德村周围绝大部分土地的控制权都已经被定居者和山顶青年夺走了，他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其中涉及两名部长，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不仅是在贾卢德，自2026年年初以来，贾卢德已经遭受了定居者的五次大规模袭击，他们日夜侵袭，包括砸毁汽车、纵火焚烧房屋、连根拔起树木，并摧毁一路上的一切。
17: 尽管村委会和受害者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以色列警方和军队提交了多份控诉，但在现场定居者依然堂而皇之地在抢来的房顶上走动。以色列军警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驱逐行动。根据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均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然而，随着现任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扩张的默许，当地巴勒斯坦村民正面临着土地被蚕食、自身也被驱逐的命运。萨拉麦担忧，如果以色列政府纵容下去，他的邻居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宿命。
18: 如果这些定居者成功占领了一栋房子，就会去占领其余的房子。附近的邻居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如果定居者占了我的房子，邻居可能也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到那时候连通往那里的路都没有了。
4: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作为目前唯一候选人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以

0: 正式宣布当选工党党魁。随后他将接受国王任命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号出版的《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如果他被任命为首相，他的政府将增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希望国防投资能帮助英国陷入困境的地区实现再工业化，而不是让英国依赖从其他国家购买的装备。他还承诺在国防和安全问题上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承诺加快与欧盟就解决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谈判。此外，伯纳姆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他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包括考虑进一步实施制裁，既针对那些参与加沙暴力的人，也要考虑采取措施，禁止与犹太非法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1: 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的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2: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土地已经干涸，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3: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4: 帕维亚地区水稻种植户塔基尼，这里从5月初就再没下过雨，现在已经是7月9号了，从没下过雨，连湖泊也几乎快要见底了。我们希望今年还能出现转机，就是这个月底或者再过10到15天能来几场大雨，来救救我们的收成。否则的话，2022年那场旱灾就会毫无悬念的重演，我们的水稻都会被旱死的。
3: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5: 帕维亚地区玉米种植户柯达奇，可能未来几年最好多修建一些蓄水池来储存水，这样整个种植季节都有水可用。要缓解旱情，肯定需要在冬天蓄水，在夏天关键时期拿出来用，因为如果气候对种植不利的话，就像现在种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收益却不变，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6: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来听详细报道。
7: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

0: 刚刚过去的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 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 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0: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 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 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 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 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 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 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2: 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 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 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 第26分钟， 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 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 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 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 第60分钟， 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 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 法国队再进一球， 2-0锁定胜局。 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 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1次射正， 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 止步8强。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 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 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1: 美多地的炎热天气给本届世界杯赛事运行和球员健康带来了挑战，为了保护球员和裁判免受极端高温的伤害，国际足联在美加墨世界杯实施了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然而这一新规在球迷、业内人士以及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补水暂停真的能有效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吗？请听详细报道。
4: 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 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趁机说上几句。许多球迷抱怨这种强行中断的操作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一些足球评论员则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转播方在比赛暂停间隙安插高额商业广告的噱头。 尽管国际足联澄清广告合同在引入该机制前就已经签订并未中饱私囊，但科学界更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流于形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温与健康研究中心联合堪培拉大学对国际足联医疗手册中的这项政策进行了严格的模拟测试。 研究员哈里布朗指出，球员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单纯喝几口水远远无法起到理想的防暑降温效果，真正有效的是进行主动降温。
5: 我们测试了三分钟主动降温手段，也就是将冰水浸透的毛巾敷在颈部，观察该措施对球员核心体温、心率、主观疲劳体感的作用。最终研究证实，这套方式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热负荷与心血管负担。
4: 布朗指出，目前国际足联的补水暂停不会真正起到为球员防暑降温的作用。如果不论赛场的环境如何，一刀切的敷衍对待，这一措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除了极端高温，科学家们提醒，球场上另一个被公众忽视的隐形杀手是湿度。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环境生理学教授刘易斯·哈尔西表示，本届世界杯上大多数球场由于配有空调，补水暂停并非刚需，但在某些没有空调、湿度很大的赛场，潮湿的环境会让人体通过排汗自我降温的功能失去作用。
6: The sweating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stay relatively cool even when they're active at hot.
7: 排汗能让人们在高温运动时保持相对凉爽，但湿度大时除外。当空气中水分过多时，汗水无法从皮肤表面蒸发，这意味着身体虽然在皮肤上排出了含盐的汗水，却无法享受到蒸发散热带来的降温效果。我们失去了散热能力，这就构成了危险。比如在迈阿密的体育场比赛，那里不仅炎热，还非常潮湿，而且没有空调。在这种情况下，补水暂停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前提是配合主动降温手段，比如饮用冰水，再搭配颈部降温冰套这类装备，才能真正达到防暑效果。
4: 本届世界杯剩余赛程不足两周，围绕补水暂停规则的各类争议，短期内恐怕很难达成各方都认可的统一结论。
2: 视线转回国内，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1: 在出口方面，一到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来听报道。
8: 长安汽车负责海外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9: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8: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10: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这个积累，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2: 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蕉乙镇受灾较为严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在蕉乙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12: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11: 目前蕉乙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 在教乙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一公里外的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教乙镇一中安置点工作人员谭义东说：“
13: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田训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11: 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爱心团队志愿者黄青松说：“
14: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11: 目前，教乙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ildfire，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5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2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17: 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世界无比精彩，
17: 世界在你指尖，
18: 世界在你指尖。
1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8: 环球资讯广播。
2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2: 就会很开心。
2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2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美国官员称，外交努力仍在进行，如有必要将继续打击。
0: 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骤降，已几近停滞。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将中东海域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
3: 美方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俄罗斯表示将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
0: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布报告，西欧遭遇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
0: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0: 来关注美伊冲突。在美国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多处军事基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2: 在美伊战事面临进一步扩大升级之际，巴基斯坦等斡旋方也积极展开斡旋。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其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

0: 官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
1: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相关表态，来听详细报道。
0: 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多名官员表示，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当晚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准备，但目前仍让外交主导局势。据了解，在不属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
2: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三周左右的时间之后，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多家外国媒体的分析认为，冲突再次爆发，凸显了美国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和体面的退出战争方面面临着困难。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外媒指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选择有限且非良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说，如果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妙招，美国的选择就非常有限，而且可能行不通。如果美国大幅升级冲突，其中一种可能是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或发电厂发动空袭，或者入侵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以击退伊朗军队。另一种可能是发起行动，夺取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其代价可能巨大。海军陆战队或特种部队对哈尔克岛发动进攻，将导致美军大量伤亡。与此同时，作为报复，伊朗扩大打击范围，将导致美国海湾盟友和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可能首当其冲，这将再次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届时，白宫将在国内层面承受巨大压力，包括汽油价格回升，而高油价曾在战争爆发期间重创总统的政治地位，并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削弱共和党本就岌岌可危的选情。分析说，还有一种可能是美国干脆抽身离场，任由霍尔木兹海峡争端持续发酵，这意味着能源价格走高，船只通行的风险与成本也随之增加。市场或许会做出调整，但美国依旧难逃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石油供给收紧，还会大幅消耗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如果美方对此置之不理，不仅会令总统颜面尽失，也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路透社的分析说，美国或许希望通过轰炸伊朗，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德黑兰不太可能做出美国所寻求的那种深度让步。
1: 如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破裂以及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认为，美国共和党人既无法结束这场大多数选民反对的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不愿与发动这场战争的总统决裂。来听详细报道。
3: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使之深陷一场不得人心却又似乎无法结束的冲突。上个月，美国和伊朗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对此，共和党人持谨慎乐观态度。共和党高层曾警告白宫，一旦局势恶化，推高油价，他们很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根据最近公布的多项全国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不赞成总统对这场冲突的处理方式。福克斯新闻网6月中旬的一项民调显示，58%的登记选民认为美国2月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错误的决定。该民调还显示，87%的受访者认为避免与伊朗发生长期军事冲突至关重要，其中59%的受访者认为这一点极其重要。面对这份失败的协议，共和党议员大多选择保持沉默。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努力在支持总统和选民反战之间做出平衡。与此同时，民主党人抓住协议破裂的消息进行抨击，将这场战事和美国民众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绑定，而民生问题正是中期选举的核心议题。几个月来，民主党一直批评总统贸然开战的决定太过草率，反复强调这是一场选择性战争而非必要战争，推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相关报告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告说，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7月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严重级别，过去48小时未报告新增的已确认海上安全事件。
2: 通报称，波斯湾航运总体保持稳定，锚地拥堵情况没有明显变化，但导航系统干扰和区域军事活动仍持续存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干扰维持在此前水平，在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低于正常水平。
1: 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的声明，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伊冲突以前的水平的约50%。
2: 声明提醒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访问行程。朴泰成总理此次访华为期三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2: 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号表示，近日驻扎在乌克兰各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多次听到军事活动的声音，包括无人机和枪声，目前尚无关于核电站受损的报告。格罗西呼吁在核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并全面遵守核安全与核安保7项支柱原则。
2: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
1: 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
2: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该国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曼库拉9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
1: 国内方面，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今天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会上介绍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7: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那么美方公开表示将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此举有何政治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9: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 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2: 当地时间九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1: 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2: 孙磊还表示，近期主要各方继续就和谈表明立场，虽然分歧依然突出，但都支持政治解决危机，都希望早日实现和平，这是一份难得的共识。各方应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10: 没有一场谈判是一帆风顺进行的，也没有任何一场冲突是一蹴而就解决的。乌克兰问题尤为如此，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上消除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2: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作为目前唯一候选人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来听详细报道。
8: 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竞选。目前伯纳姆距离锁定党魁职位仅一步之遥，他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的322个提名，只需再获得一名议员提名，其他潜在竞争者将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尽管获得压倒性支持，根据选举程序，伯纳姆仍需待7月17号完成相关程序后，才会被正式宣布当选工党党魁。随后他将接受国王任命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九号出版的《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如果他被任命为首相，他的政府将增强国家的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希望国防投资能帮助英国陷入困境的地区实现再工业化，而不是让英国依赖从其他国家购买的装备。他还承诺在国防和安全问题上与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承诺加快与欧盟就解决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谈判。此外，伯纳姆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他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包括考虑进一步实施制裁，既针对那些参与加沙暴力的人，也要考虑采取措施，禁止与犹太非法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7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重点阐述联邦政府改革、经济和安全政策。他表示，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但同时强调欧洲应提升自主防务能力。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11: 据默茨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按照默茨的说法，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他没有透露导弹部署的具体时间，同时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发展可在欧洲部署的自主安全系统。2年前，美国前总统拜登曾表示，计划免费向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系统。然而，现任总统特朗普随后叫停了这一部署计划。 并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莫茨9号当天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指出，北约仍是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欧洲不能将自身安全依赖他人，必须增强自主防务能力，对自身安全负责。他表示，德国将提前实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在经济方面，莫茨坦言，德国经济目前尚未实现突破，部分行业仍处于深度危机，政府将继续推进既定改革，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增强国家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确保德国不受外部胁迫。莫茨还强调，极左和极右激进政党的主张只会加剧国家分裂，如果由其承担国家治理责任，将把国家推向深渊。当天，德国联邦议院围绕政府声明展开辩论。德国选择党批评联邦政府持续增加债务及经济政策。执政联盟成员社会民主党表示，欧洲不能依赖美国，而应进一步增强自身能力。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5: 好重啊，
26: 我帮你。
27: 德在传递。
26: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起飞！
3: 翅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9: 劳在闪光，
3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6: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31: 嘉宾你好。
2: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
31: 好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在超强台风级别持续了138个小时之后呢，在昨天晚上它减弱为了强台风级别，今天上午呢又减弱为了台风级。它的中心目前的这个中心最大风力是在13级，目前来看呢，后续再次加强的可能性不大。那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巴威的中心是在正面交界东南方向大约9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虽然它的强度是有所减弱，但是它的个头依然是巨大。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云图上的这个巴威，它的云系环流是非常庞大的，南北直径接近2000公里，东西直径呢是在1500公里左右，7级风圈的直径呢在1000公里。那它将正面袭击浙闽沿海，并且将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最大可能的这个登陆点呢，是在福建霞浦到浙江玉环之间的这一带啊。那么登陆之后呢，它将会深入内陆，在13号呢，有较大可能它将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影响到北方地区，但也不排除它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的这个附近会回旋减弱，直至消失啊。那么巴威呢，它的一个直接影响呢，一个是风，一个就是雨。那受到巴威影响呢，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呢，除了海上的这个风很大之外呢，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江苏的南部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等地都将会有7到9级大风，部分海域和地区的这个风力会达到10到13级。像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或者是地区的这个风力会在14到16级，阵风会达到17级以上。那这对于浙江、福建的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等地方来说呢，这个大风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有可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风啊。所以呢，像海上航运啊、作业平台以及沿海养殖等，这些都要特别更多的关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在降雨方面呢，今天台湾的这个强降雨是率先展开的。那其中呢，像是台湾北部呢是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单点雨量会达到700毫米左右。那么明天呢才是这个降水最强的时段啊，像浙江的南部和东部、福建的北部、台湾的大部呢，都将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台湾北部的单点降水可能会达到1000毫米。那么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局地的单点降水呢，可能会达到300毫米左右啊。那到了后天的时候，浙闽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范围将会扩展到江西、安徽，还有浙江的一带地区，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么所以在这一带都要格外的提前的做好防范工作。家军，
2: 那今明两天京津冀这一带的降雨跟巴威有关系吗？
31: 有关系。巴威在海上活跃，它就像一个庞大的水汽抽水机一样，使得更多的这个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输送到这个通道里啊，源源不断的向我国的内陆输送。所以说它也是助力了像华北东北一带强降雨的一个维持，尤其是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像华北的北部、北京、天津、辽宁的西部、吉林的中部等地都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那这一次呢，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的这个降雨呢，都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局地可能会出现同期罕见的一个降雨强度。那么对于华北来说呢，雨季也由此有可能会就此开启正式的一个开启啊。那尤其是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这个低空的急流强，水汽条件又很极端啊，又有山前地形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会有区域性的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那这一次的这个降雨呢，也是典型的一个暖区对流降雨，时空分布不是很均匀。那什么时候触发呢？ 事实上会有一定的随机性啊，但是总的这个累积雨量会是很可观的。那么像北京的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在今天下午到十一号的夜间，那相对比较明显的两个降雨时段呢，一个是在今天下午到夜间的这个时段，另外一个时段呢就是在明天傍晚到夜间，那么基本上都是全市会有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暴雨。那么

0: 单点的最大降雨量呢会达到300毫米左右，最大单小时的一个降雨强度会达到50到90毫米。那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降雨呢持续的时间长，雨量大，雨强强，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大家在今后的两天时间里呢尽量减少外出，那如果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避开这种低洼地带啊，未来几天呢也是要尽量的避开啊山区啊河谷一些地方，多关注雨情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嘉君，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嘉君。
3: 首先来关注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最新消息。就在刚才，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 接下来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美官员称，外交努力仍在进行，如有必要将继续打击。
1: 美方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俄罗斯表示将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
3: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布报告，西欧遭遇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
3: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在日内瓦举办， AI 技术助力人道主义救援。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当地时间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称，2026年六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1: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高温季，今年六月就已经热到爆表。那为什么今年的高温来得如此早？高温前置的趋势未来是否将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今年六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六月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3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3天刷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六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5: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6: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4: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持续高温叠加干旱大风，致使欧洲多国山火蔓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多地起火，数万人受到影响。 自七月一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一万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两到三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两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

0: 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7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分析认为，
2: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3: 据德国气象局记录，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6月26号至28号连续三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 41.7 摄氏度。
4: 而根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今年六月的高温已经导致约5100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死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数字远高于2023年至2025年德国年均因高温死亡人数，即大约2900人。
3: 视线转向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来听本台记者殷鑫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土地已经干涸，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6: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7: 帕维亚地区水稻种植户塔基尼，这里从五月初就再没下过雨，现在已经是7月9号了，从没下过雨，连湖泊也几乎快要见底了。我们希望今年还能出现转机，就是这个月底或者再过10到15天能来几场大雨，来救救我们的收成。否则的话，2022年那场旱灾就会毫无悬念的重演，我们的水稻都会被旱死的。
6: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7: 帕维亚地区玉米种植户科达奇，可能未来几年最好多修建一些蓄水池来储存水，这样整个种植季节都有水可用。要缓解旱情，肯定需要在冬天蓄水，在夏天关键时期拿出来用，因为如果气候对种植不利的话，就像现在种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收益却不变，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4: 2026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7号到1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0: 会议展示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少灾害风险等领域的应用，并围绕人工智能战略展开讨论。
1: 峰会现场在联合国自主式人道主义紧急援助设备项目展台前，一辆配备大量测绘传感器的两栖卡车吸引了众多目光。据介绍，这辆卡车可通过远程操控抵达偏远或危险地区，为联合国机构开展物资输送工作保驾护航。德国航空航天中心项目经理阿尔明·维德勒介绍说，
2: 我身后这款出色的两栖卡车既能在水中行驶，也能穿越极端恶劣的复杂环境。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将其投入南苏丹等多个非洲国家的实际应用中，用来把粮食运送到那些极难抵达的区域。放眼当下的加沙局势以及全球其他一些地区的现状，这类技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0: 联合国数据洞察促进社会与人道主义行动项目展台同样备受关注。该项目聚焦于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救援中的应用。该项目负责人安德利亚斯·科尔蒂斯表示，
3: 数据洞察促进社会与人道主义行动项目隶属于联合国相关机构，核心目标是将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资源丰富的私应部门与数据资源相对匮乏的人道主义救援领域对接起来。其中部分方案，比如我们的建筑损毁评估解决方案，主要作用是提高灾后建筑损毁情况的分析效率。就像前不久委内瑞拉发生地震后，我们的团队全程积极开展相关分析 工作，将生成的数据同步给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联合国卫星中心等合作伙伴，帮助他们精准定位地面救援行动的资源投放方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启幕。 据介绍，今年大会将把人工智能技术搬进展馆、街道和夜场，让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央视记者金和淼的报道。
4: 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 这个摩呢就是AI大模型的摩， 展示机器人和AI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三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 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 张江会场还将举办AI嘉年华， 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 智能网球和AI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 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 徐汇会场则会推出AI原住民体验区 和AI Geek训练营， 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 此外还有AIGC音乐创作赛、 机器狗乐障赛、 当AI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 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 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 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 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 大会首个青少年AI音综， 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 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 创意满满，惊喜不断， 一起期待吧。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0: 近日，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叙利亚的历史性访问， 23件在法国滞留约15年的叙利亚珍贵文物正式回归祖国。这批文物搭乘马克龙的专机运抵大马士革，目前已移交至叙利亚国家博物馆。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这批藏品涵盖罗马时期青铜器、拜占庭与伊斯兰时代器物， 以及一块曾装饰倭玛亚清真寺的色彩繁复的马赛克嵌板。此前他们外界至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用于展览。叙利亚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馆馆长尼维纳·萨阿德丁介绍说，
8: 我们成功从法国的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追回了23件重要的叙利亚文物。

0: 这些文物此前借展于该机构，如今已顺利回归。这批文物横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14、15世纪，覆盖叙利亚历史上多个关键时期，通过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节点讲述叙利亚的故事。每一件文物都极具历史价值，代表着叙利亚厚重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篇章。叙利亚曾先后经历过多个文明，从迦南人到倭马亚人， 期间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法国曾在2011年与叙利亚断绝关系，叙利亚之后出现一场持续10余年的战争，战争摧毁了众多考古古迹，并有数万件文物遭到劫掠。近日，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成为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到访该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总销量的近60%。
2: 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5%。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来听报道。
3: 长安汽车负责海外业务的执行副总裁彭陶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2: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从2023年开始，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 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4: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这个积累， 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5: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稍早前发回的报道。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 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 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北京时间11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由西班牙队、

0: 对阵比利时队，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法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北京时间12点55分，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进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 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光复诺安达多比亚，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China
9: is massive.
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阿里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第三子马苏德与第四子梅萨姆再次现身，其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了安葬仪式。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则出于安全风险考量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没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凌晨报道，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数据显示，在纳入统计范围的23类商品当中，有22类价格同比上涨。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该机构当天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6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则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今天中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0: Hey, hello, 我是老金，我的Tony。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Hello, 小白哥。
3: 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先来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你们最长一次无意识的刷短视频刷了多久，还记得吗？
10: 我这个手机瘾说实话比较严重，我可能看一次手机，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自己就看了一个30分钟，结果看一下我的那个表，我看了都已经2个多小时都有。
3: 2个多小时无意识刷手机，晚上睡觉前吗？
10: 无意识上的 看两个多小时，我觉得其实看的最多是比方说睡觉，我说哎，现在十点半，我看半个小时手机，然后我再睡，结果看着发现哎，都已经十二点半了，
3: 哎呦，
10: 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老板不在的时候呢，像在办公室摸鱼看看手机，把时间打发时间，就发现办公室的这个也要一下子看一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11: 我可能不会一直看很长时间，除非他一直有很多好看的视频，或者是我认为好看的视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没那么大，一般都是看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3: 嗯，你主要是刷什么样的？
11: 我都有，我喜欢搞笑的，
3: 啊，
11: 也喜欢看那个能够学习的
3: 啊，
11: 然后也喜欢看新闻。但他这个推荐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就是说中途给你推荐一些你不想看的。
3: 嗯，
11: 我是这样，就是他如果连续推荐三到五个我不喜欢看的，我就不看了。
3: 为什么问你们这个问题哈？因为最近有一个新词在年轻朋友的群体中刷屏了，叫什么？叫手机痴呆症啊，听着好像有点发怵啊。它其实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痴呆症，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一种状态，也就是离开手机就感到心慌啊、焦虑啊，记性也越来越差，注意力很难集中，面对面的聊天的时候容易走神儿啊，甚至是简单的事情都要依赖手机搜索、导航还有记录。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叫做手机依赖症啊。以前我们总是说，哎呦，这个手机啊，方便我们的生活呀，提高我们的效率啊。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朋友发现，长期的重度的依赖手机，正在慢慢的削弱我们的专注力、记忆力和线下社交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这种越智能越迟钝的现象，是不是全球性的时代通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首先呢，我们就说在你们两位的国家哈，身边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手机依赖症的困扰呢？
10: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英国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我们最近这个事情都已经上新闻了，英国政府已经正式宣布16岁的以下的人不许看任何社交媒体平台。
3: 嗯，
10: 它这个包括我们常用的那些聊天工具啊，还有那些类似那些短视频的那些平台，还有我觉得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长视频的社交平台也是不让未成年看。
3: 嗯，
10: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呢？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每次看社交媒体，我主要的原因，不管我最后我看的是什么内容，我一开始我的目标是为了学习，就不管我这个健身也好，还是外语学习也好，还是我们这个新闻媒体也好，我是觉得社交媒体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你可以跟其他的老师与学生沟通，去看他们的作品，通过他们的作品加强你的知识。如果咱们坦率的说，我虽然每一次我点进去是有一个很纯粹一个很真诚的一个目标，下面提高我自己，最后我可能还是用它来看一些纯娱乐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学习这个价值不可少看。而且就现在我们说到国外这个问题嘛，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它已经宣布了，就是未成年不让看，但是有很多那个博主他说，那我们做出来的视频内容，不管短视频也好，还是长视频也好，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未成年人学习，也希望我们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英国就一直在讨论到底该不该让16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这个问题我们正常也没有出一个结论。就是哪些说不想让未成年人看社交媒体的，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我这个非常的赞成，我是觉得这个是对作为一种对孩子的保护。因为其实国外我们最怕的就是那个 online bullying， 就是网络暴力。
3: 嗯，
10: 他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而且要对孩子的保护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今天老外看电影讨论的就是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也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从反方面来看呢，我自己是一个学过两门外语的一个学生，那在外语学习这一方面呢，我其实我的中文是学的比较早，那时候还没有社交媒体。说实话，那个时候学语言真的很痛苦，因为你的资源很有限，你能看的东西就不多。当年呢，我真的是拿了一个课本在公交车上边坐公交车边看的。但是现在就完全不是，我学了第二门外语呢，就是不管是背单词也好，还是学语法也好，还是像做一些听力练习也好，这个社交媒体它其实一直都在当我的老师。所以我对他说实话，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对他有一定的感恩。所以哎，这
3: 出发点
10: 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呢，它是有利有弊。

0: 的。我一方面是觉得，是该保护一下未成年人，尤其是保护他们的这个专注力，还有这个网络暴力这个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资源不早点提供给他们，也有一些可惜。我自己。也觉得很矛盾。
1: 对，因为现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优质的内容博主，他们提供的这种长视频包括学习之类的短视频真的非常好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朋友聊天式的一种方式，也可以去非常快速的把晦涩的内容学明白，或者是听得进去，有些东西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哈。加利布，你们国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2: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呢，首先是就把这个话题要看角度。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里面第一个买手机的人应该没几个人，其中我就是一个。对，因为
0: 我觉得加利布这就是偷偷的在跟我们炫富。我们班的同学都没手机，只有我们家有。
2: 我不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我那个手机怎么来的呢？初中中考的时候，我爸爸跟我答应，我们全国有个名额，就类似于全国前20名啊什么的，他跟我答应过，如果你进入这个名单，我给你个手机。结果我还真的是进入这个全国名单里面。
1: 哎呀，可以，
0: 真厉害！
2: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自己都没有手机。我们家第一个手机是我的，买了以后呢，我那个手机我记得带学校里面去，很多老师都过来看，这是啥东西啊，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那时候打电话非常贵，后来突然校长喊我，你那个这个东西啊不能带到学校里面来。我说为什么，这不是高科技吗？校长说是高科技，但是你这种首先是你带这个东西过来对其他的小朋友是有一点不公平。另外一个呢，我校长那时候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这些东西呢很容易干扰注意力，你是来这里上课的，你手里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去玩。结果呢，中间过了这么长时间，20多年30年了，还是回到我校长那里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担心他会干扰注意力。那现在问题什么呢？我们能避免吗？以前我们整个学校里面只有我们2-3个孩子有手机，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手机，家里有手机，如果没有手机，反正他也离不开屏幕的，有这个平板啊什么的。因为我们说社交媒体它不是跟手机有关的，手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个人感觉，虽然孟加拉国最早就是我那个校长他们做的是对的，但是结果呢，时代的波澜他就没办法完全来控制或者完全来压着学生啊什么的。我们现在都走的这个方向了，就大家都觉得有个手机或者有个屏幕可以跟世界连接，包括刚才托尼说的，这东西也不是说那么不好，它呢虽然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但它有一些好处，就比如说你要学东西啊，你要找一些资料啊。我们这80后的孩子，我们是从分逼，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长呢担心是你不能直接用圆珠笔，他会给你一个粉笔或者铅笔，
1: 粉笔或者是铅笔，但是不能用圆珠笔，
2: 不能用圆珠笔，觉得是孩子如果直接用圆珠笔，字会写得不好，
1: 字会写不好。
2: 对，然后呢，我偷偷的去用，那被抓到了，他就会批评，他说这不好啊什么的。那我们这样的一群孩子，现在还用 AI 啊什么的，那都用的不是很好吗？这都不是进步吗？所以社会的进步是必然。我们也得要跟时代搞个平衡，包括我们如果看中国古人的一些建议啊什么的，大家都会说怎么会平衡。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平衡的话，看我觉得我和托尼我们看这个小视频或者刷小视频是很正常的，1个小时2个小时是很正常的。问题是什么呢？你5-6个小时一直看，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你5-6个小时看什么呢？不可能5-6个小时一直给你提供你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有问题。那说实话，面对这种问题，孟加拉国也没有什么做法。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5-6个小时一直刷视频，其实我也是不明白，5-6个小时你怎么刷呢？你看什么呢？不可能5-6个小时他不停的给你都是你感兴趣的，要么你的感兴趣，或者你对你的兴趣不够理解。或者是你真的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就刚才托尼说的，我看的是怎么样可以学好语言啊什么的，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我用这个工具往哪个方向走，我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我觉得问题不是社交媒体，问题是我们很多 我不想说是年轻人，我觉得很多年纪大的人呢，他也是有这个方向问题，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什么样的视频。
1: 我呢两方面哈，一方面是同意加利布刚才说的，因为科技它本身呢就是双刃剑，智能化替代人类基础能力也是全球科技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你现在人工智能出来的大数据的普及啊，都会让人类的包括你的基础记忆啊、计算啊、专注能力是慢慢的弱化。但是加利布有一点我不太同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手机依赖症，比如说你两个小时全部都刷到了一个知识性的一个内容，你看了两个小时跟知识有关的东西，你就不会对手机产生依赖，就不是你刷了内容特别优质的，你刷了两个小时我就是可以容忍的，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就算是你看了知识性类的内容，你第二天或者是你刷完视频之后，你的状态可能也是一种游离的。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这孩子他容易走神儿，或者是你甚至很简单的事情，你都要先拿起手机来搜一搜，你自我的这种反馈、个人表达的这个欲望就会下降，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们反应非常迟钝。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现象是如何去让年轻朋友们，或者是手机依赖症这个词儿，现在是在中青年的身上，已经不仅仅是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小孩子自控能力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中青年咱的自控力好吧，但是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和 Tony， 中文并不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一语言。那就比如说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单词，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没学过，不熟悉。那如果你说这个手机依赖症啊什么的，我会第一时间，以前是怎么呢？我拿个这么厚的词典，梦于汉语词典，我家里已经有好几本了。现在有手机，我就会很方便。可能会有一些你说的这个，就比如说青年人呐、或者什么，他会不会依赖呀、什么的？其实依赖的话，这个依赖是我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吸引到我的，我信任他了，我觉得他给我提供方便，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这里面问题在哪里呢？其实我也承认这里面有个问题，问题什么呢？过度。但是现在过度的定义是多少，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叫过度，看多长时间叫过度。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两位都说的也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就算你的本意你用社交媒体，你是把它当做一个帮助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普通生活也好，你可能希望它给你带来的是帮助，但是它的目标只有一个，他希望你一直看你的屏幕，他希望你一直刷小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目的，他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会怎么来。举两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刷一个好像是跟健身有关的一个东西，是用一个某一个短视频的一个网站，刷了几个视频之后，他内容就开始变了。
1: 对，
0: 不是我让他变，而是他自己变了，变成一个美剧，而且这个是一个我看过的一个美剧，刷了之后是同一个美剧的另一个片段，刷了刷了刷了，我发现过了几天后，我发现哎，最近他一直给我推荐这个美剧，我感觉这个美剧虽然我以前是在电视上看过，但是我感觉我现在通过短视频我手机上我又看了一遍一样。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我闺女也是，其实她有时候她会跟我说，爸爸我要看一下你手机查个东西，比方说她小孩子她的这个手工比较感兴趣，她可能说，爸爸我这个手工不知道怎么做，能不能帮我看一个短视频刷一下，然后我大概看怎么做，我就开始做，说行，给你五分钟时间。结果呢，每一次都是他问我他要搜的是哪个手工，我给他输入进去，然后他开始刷，看哪个教程，刷了刷了刷了几次之后，他就有一个专门针对小朋友的两个博主，就是变成一个脱口秀，脱口秀的这个内容呢还是哪个手工，但是 他这个脱口秀之后会让他开始沉迷于手机。
1: 嗯，
0: 他本来是看一个东西怎么做，他说爸爸手机还你。结果那个脱口秀一来呢，他说爸爸这个脱口秀真的太好看了，这个手机能不能再借我看十分钟，哎呀我真的想把它看完了。那明明看出来就是他看的这个短视频一直让他就是很依赖这个手机，也不想也放不下他。
1: Tony 说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它的设计的本意就是最大化你手机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就是你他推给你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样的事情上得到乐趣。而且今天呢，我也看了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短视频，比如你刷了一个再刷一个，哎，你如果自控力强的话，你可能刷了两个相同的你就停下来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因为他给你推送的太类似了，他是越来越停不下来。为啥呢？根源是在我们大脑有一个机制叫奖赏机制，它有一个叫做多巴胺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你就会感到特别的兴奋，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奖赏啊，这个东西也叫做奖赏信号，就是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都会出现你完成一个目标之后，哎，但是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非常高的强度的信息的刺激下被频繁的快速的触发，那长此以往，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停不下来了。所以 Tony 的这个孩子，如果你给他一个片段，他想看看这个手工者怎么做，哎，他看完之后觉得 OK， 爸爸我看完了，我把手机还给你了。但是你但凡让他再刷几个视频的话，他的这个脑子中的奖赏信号就会越堆积越高，他就停不下来了。这个在我们的生理上还有我们的机理上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是今天想跟你们讨论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失控的状态。
0: 而且再往一步说，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孩子他妈妈，我们是觉得这个手机呢孩子看的有点太多，
1: 嗯，
0: 我们心里就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那么两三周什么视频都不让他看，
1: 嗯，
0: 试一下。结果呢，我们不让他看手机的第一天，孩子性格明显就变化特别的大，的脾气变得很暴躁，
1: 嗯，
0: 什么事情都感觉是想发脾气，嗯，感觉这个孩子就很难受的一样，好像衣服里进了蚂蚁一样。我没有想到你这个东西你不让他看，他反而能对他脾气的这个影响会这么的大。
1: 很多人就把这个手机依赖症导致的这种专注力的下降、记忆变差，或者是这个依赖太强导致的生理上的这种不习惯，归咎于个人的习惯。但是刚才我们说社交媒体包括你算法的推荐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个基础设施了，所以两位你们觉得这个社会和平台他们是否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而并不是只依靠我们个人的自我约束呢？
2: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刚才我说看屏幕看多少是有问题，因为以前我爷爷是没有车，我爷爷是个农民，我爷爷培养四个孩子，四个孩子是有足够时间在家里带着家里玩啊什么的。我爸爸是有车，我爷爷是没有车，那因为他没有车他出去啊什么的是不方便，那我爸爸应该是更方便，那严格的说是我爸爸应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我爷爷给我爸爸的时间如果对比的话应该是我爸爸这边时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生活是一步一步的，是往这种我们说这个大家都非常忙啊，或者节奏快啊什么的。那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小孩就可能会越来越会感觉到这种社会的接触的点越来越少了。想一想我爷爷那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我爷爷家里有30多头牛，这十几个孩子下午放水以后要去收牛，这是一种社会活动，他有这些社会活动自己互动啊交流啊什么的，他的确是不需要这么多这种屏幕啊什么的。我爸爸这个时候呢，我和我妹妹我们就一家就两个孩子，并不是再有那么大的一个家庭，更没有30-40头牛。那现在就比如说 Tony 和我们这时代谈都不用谈有牛，我们可能在周末带孩子去看，哎，那个东西叫牛。那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社会节奏快，那孩子必须要自己找一个方向，那从这个角度呢孩子是没错的。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很少去让平台去承担责任，两方一是要看国家，一是要看一个家长。我希望平台是可以帮我给我多几个选项去管理这个平台，比方说我打开的时候，我希望如果把我手机给孩子，他能看他不能看的东西，我希望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来设置。但是到底我孩子该看多少呢？还是他该不该看呢？而且他看的时候该看什么内容呢？我觉得这个权利还是要在爸妈身上，还是我们得说了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呢 你别说孩子，现在我这我们这个手机营我们自己都管不住了，就更别说别人。就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我们社会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都得有这么一个认知，哎，这个手机好玩是好玩，但是对我的健康不一定是好，所以我得有一个度，我得管好自己，也得管好自己的家人。
1: 那其实我们说手机依赖症，它从来不单纯是年轻人自制力差的问题，而是整个数字时代的群体性的困境。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也让人类的能力越来越懒惰。那手机它其实本身是没有对错的，真正需要调整的其实是我们的使用状态，不被屏幕绑架，不被碎片化信息消耗，守住线下生活的温度，守住自身的专注力和思考力，才是数字时代年轻人最该拥有的核心能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Thanks, guys,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了，同伴的下半节。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30到5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7: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 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2026年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供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2026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论坛期间，中国科协联合国资商信息与通信技术专委会举办弥合智能鸿沟，面向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与知识共享编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赋能全球南方的实践路径，适配全球南方的包容性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数据生态建设，中国与非洲人工智能务实合作的深化举措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时报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九号表示，在涉及与西班牙的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有多种选择，他本人正就相关方案向特朗普提出建议。此前一天，因西班牙拒绝承诺将防务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5%，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并指责西班牙不是一个合格的伙伴。媒体报道称，美国相关机构仍在准备可能针对西班牙产品采取的贸易选项。美国地方官员九号证实，美国女飞行员沃利·芬克辞世，享年87岁。她曾在82岁高龄时以旅客身份进入太空，圆了半个多世纪前参加宇航员训练时未能实现的太空梦。中央气象台十号八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十号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 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2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 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

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她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

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千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百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澳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阿里哈梅内伊的长子穆斯塔法、第三子马苏德与第四子梅萨姆再次现身，其长子穆斯塔法主持了安葬仪式。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则出于安全风险

0: 考量，并未出席。目前塔巴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凌晨报道，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德国总理默茨九号称，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南部和西南部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由于高温对铁路供电网的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再度取消部分客运列车运营。法国本月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意大利最大平原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此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珠江口西岸的伟人故里中山，这里古称香山，这片土地坐拥三江汇流、八门入海的独特水文格局，咸淡水交织的滩涂孕育独有的地域气质。 一边是扎根岭南耕读传家的千年底蕴，一边是扬帆远洋闯荡四海的开放胸襟。一水相连的中山与澳门自古血脉相通，海上贸易互通有无，如今深中通道横跨伶仃洋，打通湾区往来新通道，一缕沉香，一湾江海，一带桥魂，共同拼凑中山的城市脉络。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江水与时光的足迹，读懂这座一半守故土一半向大洋的岭南名城，感受藏在街巷滩涂与桥乡之间独属于香山的山海文脉与家国情怀。
1: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犹记河洛旧望，向海为田处建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潮汐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正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刘美又同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一扇门开河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他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这里是广东中山。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魔力，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门，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3: 我们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1: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4: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1: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
5: 香山古城以石岐金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4: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逐渐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5: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金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6: 罗曼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5: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7: 这个村呢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 砌墙建房。
5: 在香山古城以北

0: 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1: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蚀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蚀遗址。
0: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象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象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象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发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一千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象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2: 大家看这边，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0: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一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一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
3: 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0: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香山人很早

0: 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四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素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100多年前，他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他刮倒，他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1: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再回一个时代的潮生，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香山。荣鸿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厦，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2: 中山的风物故事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从五桂山千年沉香到石岐河畔老城街巷，从南宋虚室的人间烟火到近代侨民的远洋征途，这座由香山更名而来的城市始终在守与闯之间找到平衡。江水千年淤积，孤岛化作大陆，沙田孕育万顷良田。千百年来，香山人一边深耕故土传承风雅，一边望向大洋拥抱变革。过往的马帮商船化作如今跨海通道上往来车流，旧日下洋侨客的赤子之心依旧滋养着城市发展。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文脉春秋。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30到5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5: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6: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5: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6: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5: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6: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5: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2026年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以色列时报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于下周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目前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分析人士表示，斡什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密切关注。塞尔维亚媒体九号报道说，塞尔维亚西部斯雷姆地区最大的养猪场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相关部门将对养猪场内逾万头生猪进行扑杀。塞尔维亚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长格拉莫契奇表示，政府将全额赔偿养猪场主的损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七月十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7: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此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乌蒙之巅的滇北古城会泽，这里群山连绵，江河穿行于峡谷坝子之间，得天独厚的丰富矿藏让这座高原小城成为明清时期举国倚重的铸币重地。一条万里京运古道承载数十万斤铜料，跨越十余省奔赴京城，书写独属于天南铜都的壮阔史诗。西汉便在此设立县制，千百年间云贵川商旅汇聚，各省会馆鳞次栉比，戏台街巷铜匠铺留存当年商贸盛景。登高远眺，古城依托金钟坝子顺势而建， 南高北低的布局，顺应山水走向，望海楼俯瞰全城，街巷脉络在数百年间未曾更改。山河藏矿脉，古道载风云，人文与自然在此共生共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会泽的街巷与群山，读懂同筑春秋，高原文脉与万物共生的动人图景。
0: 举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浮凑，会馆林立，气音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颠同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沿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8: 你们特色的是啥？
9: 特色的是稀豆粉。
8: 稀豆粉啊，那给我来一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0: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 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

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惠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七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城矿域，特提斯城矿域和滨太平洋城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惠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惠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惠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惠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同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每年丰收时节，第12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宜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真

0: 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同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同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铜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
1: 我头顶上这片黑色的印记是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汉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京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京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铜而来到惠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2个0.9米×1.8米的天窗。惠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2个漏雨的天窗呢？
2: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2: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 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0: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八座省级会馆、五座府级会馆、一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古城南端会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会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会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会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也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
3: 今天的会泽寻访到此结束。屹立乌蒙群山之中，这座古城因铜而兴，因文而久，因山水生灵而拥有温柔底色。数百年滇铜精运，马帮翻山，舟渡江河，千万斤铜料沿万里古道送往京城，支撑全国货币体系。石匠们徒手凿开悬崖隧道，各省商人在此落脚安家，一座座会馆见证当年商贸繁荣。钱币的纹路，戏台的光影，文庙的书声，串联起会泽厚重的人文底色。而念湖翩飞的黑颈鹤，大地缝幽深峡谷，又为硬朗的铜都增添柔和自然生机。这里崇文重教的传统依旧扎根这片高原土地。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今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 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7号到1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会议展示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安全、减少灾害风险等领域的应用，并围绕人工智能战略展开讨论。多家中国企业携前沿成果亮相现场，带来一系列创新技术与产品。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霍尔木斯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8号记录了35次通行。8号夜间到9号凌晨，霍尔木斯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报告还指出，霍尔木斯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 八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斯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凌晨报道，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当地时间八号，比利时首相巴尔特·德维福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北约无法与美国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达成一致。该议题实际上并不是北约的议题，也无助于北约团结。德维福指出，北大西洋公约中集体防御条款规定成员国遭攻击时共同防御，但并未规定当一方单方面决定攻击别国时，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参与其中。他称这不符合北约的精神，且期待北约盟友参与此类行动不合理。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九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12%的原油出口税，以减轻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和燃料市场的影响。孟加拉国政府九号称，该国东南部班多尔班山区日前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目前已导致至少5人死亡，多条道路被堵塞，救援及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气象部门称，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 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德国的他建威之助，一封家书改变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命运。
21: 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
20: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
21: 当时我们这个实验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是世界水平吧。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20: 他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奠基性贡献。
21: 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
20: 资讯有故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为国家需求做科研，铸就中国锂电池全球第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是中国固态离子学的奠基人，锂电池领域的开拓者。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院士说：
21: 首先要感谢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对我的支持，研究团队一起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感受呢，我想这里头离不开党和政府政权的领导，就是我在小的时候 我们目标呢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数位政权加电气化。什么是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炮。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那么也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20: 心中装着国家，是陈立权一生科研的使命。1964年，陈立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21: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呢？就是国家是需要晶体生长的。比方说，当时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晶体生长的领导就告诉我，这个晶体生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晶体很重要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晶体生长，就是说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个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20: 陈立权敏锐地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了他的兴趣。
21: 马普固体所从上到下都在研究一种材料叫氮化锂。那么我就问为什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个德国朋友就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到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引到这上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锂电池有关系的原因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
20: 当时世界正经历石油危机，不仅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权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权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1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权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3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2年后，在陈立权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9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1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权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权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他们的科研进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以来，固体离子室的同志们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1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室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 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十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权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1: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做的。那么因为呢，当时我们承担的白日山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生物两用机、双用机、录音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世界水平吧。
20: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权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1: 陈老师呢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国的必须快速的突破这个技术，马上就给科学院的领导发传真，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那时候只能发 fax， 那么他提出来了中国应该尽快的启动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推进产业化。所以他身体力行，1993年底回来以后，那么就争取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科学院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经费，1994年开始启动了这个锂离子电池的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说建成了这个小实线，到1995年底，那么说第一代的小轮渡电池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20: 1995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标志着中国锂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突破。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黄学杰回忆说，
1: 当时呢，我们的装饰车间呢是在4层，其中的这个做装饰线的一台进口设备500公斤左右，设备很大，拆不开，不能从这个电梯上面给运上去，要通过这个在楼梯上面呢铺上木板，用钢丝绳的话呢从上面往上拉，把它拉上去。结果呢，这个2股钢丝绳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钢丝绳断了，这个设备就从楼梯中间就开始往下滑。这个时候啊，陈老师，我还有我呢，
15: 还有一组工人，
1: 我们3个人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把这个设备给这个顶住了。那墙也撞坏了一块，楼梯也撞坏了一块，但是设备保住了。我说这3个人呢，如果你一个人不冲上去，2个人大家推动呢？对，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
2: 50多岁了啊，
1: 那是毫不犹豫，那是晚上冲。我说现在他这个一直是这个进步失足，年轻人呀。那时候记得陈老师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们那个小楼的那个楼梯呀，他基本上都是一步要跨2个台阶。
20: 1998年秋天，陈立权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量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投产的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为探索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随后，他开始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策划并推动宁德时代前身 ATL 以及 CATL 等锂电龙头企业逐步成长。

0: 这个基础研究就是说，像我们所科学院这种单位，就是做基础研究，就0-1。那么0-1这里头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也是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你比方说，我就带着这个黄岩杰一起去参加这个 ATL 公司的成立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写了这个带4条意见、5条意见，先起草，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修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ATL 就成立了。我差不多就是过一段时间嘛，要到公司去看一下。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从0-1做的工作，不只是说到一就完了，而是还要应该进一步往下继续跟公司合作做进一步的工作。2010年，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当时还不叫宁德时代，那个时候叫这个还叫 ATL 的董事长就跟我击掌明示，说中国锂电突围从 ATL 开始。后来呢，才是把日资全部弄出去了，就加个 C 字，叫 CATL， 现在叫宁德时代。利用这个国家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呢，2014年，它就已经作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子企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希望做的事情啊，已经达到了。
1: 陈立全表示，很多人研究电池，或许看重它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陈立全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实现原材料创新突破。他深知，这是中国锂电池突围的底牌和王牌。
0: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做的。你比方说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材料，那么究竟哪些材料我们国产比较多啊？比方说现在我们做的钠离子电池，那么为什么考虑钠离子电池呢？就是现在我们锂离子电池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但是呢我们锂资源还能排在第6，我们的锂资源原料进口大概已经超过了石油的进口对外依存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将来对这个经济就要受影响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考虑这个经济利益，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情况怎么样。
1: 1997年，陈立全和学生李红等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陈立全说，
0: 纳米硅应用问题的话呢，从我们当时提出来一直到后来成立一个公司，大概有30年时间，就没想到了这里头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云皮花生结构，第二个是元宵结构，第三一个现在是火龙果结构。我觉得最后这个火龙果结构呢发展是相当好了，现在这个也量产了，现在锂电池好多都不需要这个进口，将来可能逐渐要大量的利用，就取代原来的这个石墨包括将来可能是金属锂的负极，可能都取代。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东西，那是很不容易，但是这个呢的确是国际上也没做出来。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你提出来或者有人提出来，那么你怎么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1: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全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具有多项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等方面。但固态电池也着实是一块硬骨头。
0: 那么当时大概是几年前的吧，对诺贝尔奖的富迪纳夫，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固态电池。当时的另外一个对诺贝尔奖的，当时马上就给他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富迪纳夫的意思呢，说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渐变问题。你比方说两个宏观渐变，正极跟电解质，负极跟电解质两个宏观渐变，那么你怎么解决？然后呢，你正极里头要加一些这个固态电池的里头，作为这个锂质的传输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颗粒，无穷多的渐变，所以这渐变问题的话，一直国际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包括日本量产的时间一直还在往后推。
1: 2016年，陈立全和李红等人终于创新。

0: 并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研发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关键核心材料，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成立了生产固态电池的企业。陈立权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提出的原位固态化，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鸡蛋啊，它本来是液体，你稍稍一加热什么，我就把它成为固体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原位固态啊就产生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的确肯定是碰到的，那么当然我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来解决它。
0: 陈立权已经从事锂电池研究50年，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新的学科领域，半个世纪来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际电池材料协会终身成就奖等等。在学生李红眼中，陈立权思维活跃，治学严谨，但对名和利看得很淡。
2: 我理解这个非常严谨，在我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当年没有这个计算机，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写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手写完了以后呢，每一页就要改个面目全新。那篇文章花了3年时间，就反复的修改那些这方面的严谨呢，想贯穿到这个团队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坚持不懈，一旦启动一个研究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直到这个理论上没有发现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第三个是思维很活跃，按理说86岁的人创新能力不应该有那么强，但他可能是经常平时兴趣点特别多，总能够让人去做这些看着很难的一些，不断地可能想心想啊心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从最开始的全固态到了液态到了后来的全固态又到了钠离子都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0: 如今全球超过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集群。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竹青松瘦的陈立权院士虽年近90，但他壮志依旧，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希望心中的梦想电动中国早日实现。
1: 现在只是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电动船舶，因为现在国家是三条江，长江、都江、大运河，我们的这个航运量也是世界第一。那么这个有一个人说的，一艘万箱船，它的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当于15万辆重型卡车。这一句话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电动船舶，但电动航空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成立了3飞公司，那么将来呢，我希望呢能够电动化，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航空公司呢跟我们也有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飞机能够大量发展起来，那么后来又逐渐扩展，什么说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高山啊这些，那么这个就涉及的电池量复杂程度也是相当大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是需要做的，肯定我这辈子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这样就只有靠在座的年轻同志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往下做了。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30到5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访华提问。毛宁表示，昨天我们发布了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访华的消息。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7月8号到9号，金砖国家妇女部长会议在印度科钦举行，会议由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主办，金砖国家成员国代表约100人线上线下参会。会议围绕妇女参与治理、金融和数字包容、就业创业、绿色发展议题交流研讨。会议通过了金砖国家妇女部长联合声明。中国代表在发言中以亮眼数据和鲜活案例宣介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成就，
11: 表示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以务实合作赋能妇女发展，以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以共同行动落实全球妇女峰会成果，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按照此前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 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密切关注。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当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之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 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以同胞携手大爱无疆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9号在厦门举办，两岸220余名残障人士代表、残疾人工作者及专家学者聚首厦门，共促两岸残障事业融合发展。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2: 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在今年6月的法网女单青少年组决赛中，她夺得亚军。
3: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希望
1: 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在近日的温网青少年组比赛中，他以出色的成绩晋级女单4强。
4: 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网球小花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近日的温网比赛中，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在温网青少年赛场扛起大旗。北京时间7月9号，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他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4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 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8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新宇之后中国女网的崛起势头。
3: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因为其实草地还是非常难适应的比赛，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比赛前，温网前我也生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2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 孙欣然，这位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小蝴蝶的中国女子网球新生代球员，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成长潜力。她正在努力追寻李娜等前辈的脚步，期待早日破茧成蝶，在世界网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6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上，中国小将孙欣然令观众眼前一亮。年仅15岁的她一路闯进女单青少年组决赛，虽然在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仍然凭借亚军的成绩登顶青少组网球女单世界第一。在赛后采访中，孙欣然表示希望下次可以拿冠军。
2: 大家好。

0: 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屈居亚军。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五位，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球风沉稳、战术灵活的孙欣然已经获得了成年组赛事的重要成就。今年五月，这位中网协最年轻的职业赛冠军在职业女子网球125级别的伊斯坦布尔赛首轮击败了排名191位的格乔切斯卡，成为夺取巡回赛首胜的最年轻中网协选手。来到法网青少年比赛，身为二号种子的孙欣然，一方面能横扫三号种子、六号种子等强手，另一方面第三轮对阵罗马尼亚的布尔塞斯库时，也能带伤鏖战三小时，最终逆转取胜。尽管由于身体力量不足等原因，他在决赛里0-2不敌大自己两岁的俄罗斯球员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认为本届法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心态的锻炼，在很多落后的情况下都能追回来翻盘。在打入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之前，孙欣然取得了一波惊人的15场连胜。喜人的成绩背后是连续高强度作战对于一名年轻球员心态与体能的双重考验。孙欣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其实从未想过结果，只是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态度，专注于每一分的争夺。回顾15连胜，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心智的磨练。他曾多次陷于比分落后的困境，但总能稳住阵脚，奋力追分，直至完成翻盘。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面对比自己年长两岁、身体素质和心态成熟程度已接近成年组选手的奥克加布列娃，孙欣然很快告负。这场失利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自己在力量、发球与接发球环节都不够强硬，面对力量更占优的准成年选手，他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孙欣然认为，法网决赛让自己意识到了在力量、接发球等方面的缺陷，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虽然这次没能夺冠有点遗憾，但首次进入法网女单决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我觉得就是每一场球都是去拼，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想结果会怎么样，就是说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虽然说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吧。
1: 按照规定，13岁到18岁的球员都可以参加青少年比赛。即便如此，目前的孙欣然在青少年赛事的最高舞台上依旧属于更年轻的那一批。无独有偶，本年度法网成年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也是不到20岁的年轻球员。孙欣然说，安德烈娃这么年轻

0: 并非孤立，甚至16岁、17岁就夺得大满贯冠军。比如像辛吉斯、塞莱斯、莎拉波娃、格拉夫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球明星，所在多有。那么出生于广东深圳的10后网球新星孙欣然是如何走上网球道路的？由于母亲喜欢打网球，孙欣然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接触网球，很快展现出在这项运动上的天赋。
1: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0: 从对网球感兴趣到开始进行系统性训练，再到在青少年赛场打出亮眼的成绩，孙欣然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网球路。11岁时，他发现自己打网球既有天赋又热爱，于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随后开始了常年在国外训练和比赛的生活。毫无疑问，网球运动员的生活并不容易，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全世界来回奔波的参赛日程和胜负压力，可能很多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生活在父母身边，而孙欣然从11、12岁起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征战。对此他表示，出国打网球80%是自己的决定，还有20%来自家长的帮助。他也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同龄人。
1: 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慢慢我开始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可能小失败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我的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方面。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0: 孙欣然说，成为网球运动员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差别不大，主要是受关注的程度高了。今年年初参加澳网青少年组比赛时，大满贯赛事的压力让孙欣然难以承受，比赛中遇到的困难很容易令他情绪失控。但短短几个月之后，在本次法网的赛场上，孙欣然的荣辱不惊和沉着冷静令人刮目相看。
1: 其实我觉得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媒体方面吧，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单纯的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就是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然后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我觉得
0: 孙欣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在球场上他又比较严肃。
1: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挺开朗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平常也会比较幽默，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我想
0: 网球训练和比赛是孙欣然生活的主要内容，常年奔波于各地训练参赛，使他无法像普通同龄人一样走进校园，上网课便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即便每天训练得再疲惫，即使常年辗转于各项国际比赛。

0: 在之间，孙欣然仍坚持每天线上学习一个半小时左右，尽量兼顾打球和读书。
1: 因为我现在一般都是在上网课，因为平常要训练要比赛，其实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学校。网球运动员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书吧，我觉得，但是我还是平常会去上网课，就是大概就是说每天能上个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子，还是就是说没有放弃读书。我觉得
0: 虽然如今身为中学生还在上网课，孙欣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道路。有父母的支持，也有不错的教练团队，孙欣然一路走来比较顺利。不过他也逐渐意识到职业球员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1: 其实对比其他很多球员，我觉得确实是算比较顺利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然后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本人就是个人也是非常想打职业吧，就是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0: 无论是对偶像李娜，还是自己非常关注的法网女单新科冠军19岁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孙欣然都把他们的优点长处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尤其是顶级运动员往往都具备非常出色的心态把控能力，孙欣然知道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定要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心态有了极大的飞跃。
1: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想当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0: 孙欣然从2年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去年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每一场国际比赛都在帮助孙欣然加速成长。他坦言自己在力量方面还需要继续提升。
1: 其实我觉得我的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比去年的比赛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在某一些落后他会没有那么的急躁。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一直都有被压制。我觉得如果提升这一点，可能会对我的比赛更加有帮助吧，我觉得。
0: 那么孙欣然何时会全面开启成年组职业赛的生涯？如何在成年组的激烈竞争里面对青少年世界第一带来的压力呢？在曾经登上青少年世界第一的中网协球员里，王希宇、商俊成、吴亦丙都是在18岁甚至更年轻时就全面开启成年组赛事，同时都遭遇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挑战。而目前成年组世界排名600位开外的孙欣然认为，青少年的头脑和身体不够成熟，过渡到成年组确实很难。如果青少年时不够优秀，那就更难。反之，如果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基础，未来会相对容易。孙欣然的目标是让自己从青少年赛场平稳过渡到成人职业网坛。他深知从青少年网球向成人网球过渡非常不容易，成人赛事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心智水平、比赛节奏的把控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他目前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前路充满挑战。
1: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 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但是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但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0: 成为网球青少组的世界第一，在孙欣然看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认为青少年比赛主要是为成人比赛做准备，青少年比赛的排名不重要，主要是能对年轻球员起到锻炼和促进作用。排名靠前能获得一些机会，但他更加关心的是未来的成人比赛职业排名。由于他的精彩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压力，反而很享受这种关注。
1: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得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一个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0: 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孙欣然表示他将和教练们继续探讨。
1: 其实在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去观看对手的比赛，然后一起制定一些战术的。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0: 以青少年网球女单世界第一为新起点，孙欣然正在新人辈出的当今世界网坛留下属于中国球员的一笔。前路漫漫，挑战仍存，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只小蝴蝶在下一个赛场上飞得更高。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彭延元，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8: 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
9: 是北京时间16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10号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画圈。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继续来关注新闻。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以色列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也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做好准备重启战斗，如有需要将对伊朗发动第三次打击。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7月10号11时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江河安澜，青山叠翠，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黄土高坡到江南山地，从风沙荒漠到江河源头，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化作连绵林海。这一抹遍布华夏的盎然绿意，源自一次深刻的灾害反思，缘起一项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二十余载风雨兼程，亿万群众接续耕耘，一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绿色接力在神州大地持续奔跑。这就是我国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惠及人口最多的生态工程——退耕还林。那么，这场世纪工程是因何而起？从三省试点到全国铺开，政策体系如何一步步完善？以粮代赈等暖心举措如何守护万千农户的生计？二十余年深耕不辍，绿水青山又为乡村带来了怎样的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一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98年，这是载入我国防灾减灾史册的一年。从98年6月起，长江流域遭遇自1954年以来的全流域特大洪水。与此同时，松花江、嫩江、西江、闽江等多条江河相继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百万居民携手并肩，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抢险斗争。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一组数据揭开了灾害背后的生态真相。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8.2%， 其中水利侵蚀面积179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坡耕地面积约 1.2 亿亩，年产土壤侵蚀量超过9亿吨，大量泥沙直接汇入江河。长期以来，我国部分山区、丘陵、江河上游地区人多地少，群众为维持生计，不断开垦陡坡耕地。过度垦荒导致地表植被锐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大量泥沙常年淤积河道，不断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最终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水土流失、水患频发的恶性循环。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8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层奔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四川等多个受灾及上游地区实地调研，结合一线灾情与生态现状，正式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院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32字灾后重建总体方针，将生态修复摆在灾后工作的首要位置。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1998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进一步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至此，一场世纪生态工程的顶层设计尘埃落地。在一系列顶层设计指引下，综合考量生态区位、水土流失程度与试点条件，
国家最终确定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作为首批试点区域。这三省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上游，是全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坡耕地集中，生态脆弱，试点经验具备极强的推广价值。四川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一度占幅员面积的近三分之一。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占全国总量的近八分之一。甘肃河西走廊和陇中黄土高原风沙肆虐，是全国荒漠化防治的前沿阵地。选择这三省率先试点，既因为他们生态问题最突出，治理需求最迫切，也因为他们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全国提供最直接、最可复制的样板。1999年，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至2001年是退耕还林工程的试点探索阶段，川、陕、甘三省率先试水，没有成熟经验可循，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初期的困难远超预期，世代依靠坡地耕种的农户对弃耕种树心存顾虑。耕地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放弃种粮，大家最担心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同时，山区地形复杂，地块零散，土地勘测、苗木选配、技术指导、地块划分等工作都需要工作人员逐村逐户落地。据四川省林业厅1999年试点工作简报，仅在川北山区，一个工作组平均要徒步踏勘20多公里山路，才能核实完一个行政村的退耕地块。山高路远，通信不畅，干部们常常背着干粮和图纸在老乡家里借宿一宿，第二天接着丈量。有的地方坡度超过25度，拖拉机上不去，树苗全靠人背马驮，一匹马

一次驮运不过几十株，一个村子的树苗要运好几天。据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1999年试点工作台账，一份份入户走访记录清晰可见。基层干部、林业技术人员常年扎根深山村落，白天徒步踏勘丈量土地，夜晚召集村民宣讲政策。为打消群众的顾虑，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这16个字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生态恶化与群众生计双重困境的精准回应，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草点明了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能种树的地方种树，干旱半干旱地区则以还草为主，不搞一刀切。封山绿化是对周边荒山荒坡的系统治理，退耕一块，绿化一片，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是国家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的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则是把退耕后的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权责利绑在一起，调动群众护林的积极性。四项举措环环相扣，直击群众最关心的吃饭、确权、管户三大问题，逐步化解了大家的抵触情绪。经过2年多的稳步推进，三省试点初见成效，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群众思想观念也发生明显转变。据甘肃省林业厅2001年试点总结报告，定西、天水等试点县坡耕地退耕之后，土壤侵蚀膜数下降幅度超过 40%， 春季沙尘天气发生天数明显减少。陕西延安地区试点农户人均粮食补助达到300公斤以上，基本口粮无忧，群众从要我退变成我要退。2002年1月10号，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据2002年工程规划文件，一组数字标注出这项工程的宏大格局，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2279个县、4100万农户、1.58 亿农民，规模空前。全面启动之后，工程进入2003年至2013年的巩固完善阶段。大面积推广过程中，新问题不断涌现。部分地区重栽种轻管户，林木成活率参差不齐，补助周期到期之后，农户长远发展等难题亟待解决。为此，国家连续出台多项配套文件。2002年4月11号，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细化补助标准与工程管理要求。同年12月14号，国务院正式颁布退耕还林条例，并于2003年1月20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退耕还林工作的专项行政法规，标志着工程全面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条例对退耕范围、规划设计、造林管护、资金粮食补助、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在整套政策体系中，以粮代赈是最具特色也最暖心的核心举措。据财政部、国家粮食局联合下发的补助标准文件，具体数字一目了然。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退耕地补助粮食2250公斤，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年每公顷补助粮食1500公斤，
同时，全国统一按照每年每公顷300元标准发放现金补助。此外，还配套一次性种苗造林。

0: 费每公顷750元。这意味着一个退耕三公顷的普通农户，每年仅粮食补助就能拿到4500至6750公斤，现金补助900元，基本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据历年粮食调拨单据、财政拨付凭证以及农户补助领取清册记载，每年中央统筹调配储备粮食，从国家级粮库逐级下发至地方粮站，再精准发放到每一户退耕农户手中，一条覆盖全国的粮食保障链条高效运转。2007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将补助周期从8年延长至16年，退耕农户的生计保障更加稳固。充足的粮食与现金补助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也让大家安心参与造林护林。各地也结合地域特点，建立常态化林地管护机制，组建专业护林队伍，同时引导群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林果产业，推动退耕农户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翻阅各地工作台账与纠纷调解记录，可以看到基层工作人员依规化解土地边界、管护责任等各类矛盾，让政策一步步深入人心。从中央文件到地方细则，从法律法规到配套举措，层层衔接，步步完善，为这场绿色接力筑牢制度基石。2014年至今，退耕还林迈入第二轮提质升级阶段，对比前后两轮工程规划文件，可以清晰发现，工作重心从最初追求绿化面积扩张，转向提升生态质量、优化林分结构、推动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各地优先对重度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实施退耕，大力推广乡土树种、混交林，提升林地生态稳定性。同时，工程与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碳汇经济等新业态深度结合，让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价值。20余载植绿耕耘，20余载春华秋实。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发布的《中国退耕还林还草20年白皮书》，一组核心数据标注出这场工程的壮阔规模。截至2019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达 5.15 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超过4%，水土流失面积减少超过3亿亩，新增绿化面积占全球同期增绿面积的4%以上，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生态成效举世瞩目。从生态效益来看，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大幅缩减，江河泥沙含量持续下降。据水利部长江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文件，长江流域重点监测站数据显示，退耕工程区河流年均输沙量下降幅度超过30%，部分支流下降幅度超过50%。黄河中游潼关站年均输沙量从工程初期的16亿吨降至近年3亿吨左右，降幅超过80%。洪涝、风沙、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明显降低，区域小气候不断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持续拓展，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从民生角度而言，初期的补助政策托底了亿万农户的基本生活，而随着林地成型，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中药材、林下养殖、生态旅游等产业。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 1.2 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一份份乡村产业台账 农户收支记录清晰展现，越来越多的农户告别单一粮食种植，收入渠道愈发多元，偏远山村依靠生态优势走出了特色致富路。从1998年洪水后的深刻反思，到1999年三省试点破冰起航，从2002年全国全面推开，到如今提质升级，久久为功，退耕还林早已超越一项单纯的生态工程，它是中华民族直面生态挑战、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国家统筹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发展的战略抉择。20多年来，决策层高瞻远瞩，各级干部跋山涉水，林业工作者扎根山野，亿万农户舍小利顾大局，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汇聚成改变山河面貌的磅礴力量。如今这场绿色接力依然在继续。2020年国家再次启动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向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倾斜，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在这片绿色林海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20余载寒来暑往，5亿多亩退耕地蜕变为万顷林海，5000多亿元中央投入化作满山青翠，4100万农户从靠天吃饭到依林致富，从向山要粮到依山护绿，退耕还林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诠释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这项跨世纪工程守护了大江大河的生态根基，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它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回望来路，每一棵树苗都凝聚着汗水，每一片林海都见证着坚守。放眼未来，绿色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生态保护的使命代代相传。青山不语，见证岁月变迁，林海无言，镌刻奋斗足迹。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没有终点，它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30到5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月10号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画圈。外交部发言人10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将于7月10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据介绍，本次会议将就数字连接、数字赋能、数字包容、数字安全、数字生态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换意见，明确 APEC 在数字领域重点努力方向，为亚太地区数字和人工智能合作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方向指引。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

0: 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媒体9号爆料，美军全师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约合47.9亿元人民币。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这一事件除了在当地引发抗议之外，墨西哥政府方面也表达了不满。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9: Hey, hello， 我是老金，我的托尼。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贝格。
8: 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先来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你们最长一次无意识的刷短视频刷了多久，还记得吗？
9: 哦，我这个手机瘾说实话比较严重，我可能看一次手机，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自己就看了一个30分钟，结果看一下我的那个表，我看了都已经2个多小时都有。
8: 两个多小时。无意识刷手机，晚上睡觉前吗？
9: 无意识的看2个多小时，我觉得其实看的最多是比方说睡觉，我说哎，现在10点半，我看半个小时手机，然后我再睡，结果看着看着看着发现哎，都已经12点半了，
8: 哎呦，
9: 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老板不在的时候呢，像在办公室摸鱼看看手机玩时间打发时间，就发现办公室的这个也要一下子看1-2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10: 我可能不会一直看很长时间，除非他一直有很多好看的视频，或者是我认为好看的视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没那么大，一般都是看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8: 你主要是刷什么样的？
10: 我都有，我喜欢搞笑的，我也喜欢看那个能够学习的
8: 啊，
10: 然后也喜欢看新闻。但他这个推荐的时候呢，他有可能就是说中途给你推荐一些你不想看的。
8: 嗯，
10: 我是这样，就是他如果连续推荐3到5个我不喜欢看的，我就不看了。
8: 为什么问你们这个问题哈？因为最近有一个新词在年轻朋友的群体中刷屏了，叫什么？叫手机痴呆症啊，听着好像有点发怵啊。它其实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痴呆症，是现在年轻人普遍的一种状态，也就是离开手机就感到心慌啊、焦虑啊，记性也越来越差，注意力很难集中，面对面的聊天的时候容易走神儿啊，甚至是简单的事情都要依赖手机搜索、导航还有记录。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叫做手机 依赖症。以前我们总是说，哎呦，这个手机啊，方便我们的生活呀，提高我们的效率啊。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朋友发现，长期的重度的依赖手机，正在慢慢的削弱我们的专注力、记忆力和线下社交的能力。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这种越智能越迟钝的现象，是不是全球性的时代通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首先呢，我们就说在你们两位的国家哈，身边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手机依赖症的困扰呢？
9: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英国是比较严重的。其实我们最近这个事情都已经上新闻了，英国政府已经正式宣布16岁的以下的人不许看任何社交媒体平台。它这个包括我们常用的那些聊天工具啊，还有那些类似那些短视频的那些平台。还有我觉得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长视频的社交平台也是不让未成年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比较惊讶的呢？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每次看社交媒体，我主要的原因，不管我最后我看的是什么内容，我一开始我的目标是为了学习，就不管我这个健身也好，还是外语学习也好，还是我们这个新闻媒体也好，我是觉得社交媒体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你可以跟其他的老师与学生沟通，去看他们的作品，通过他们的作品加强你的知识。如果咱们坦率的说，我虽然每一次我点进去是有一个很纯粹一个很真诚的一个目标，下面提高我自己，最后我可能还是用它来看一些纯娱乐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学习这个价值不可少看。而且就现在我们说到国外这个问题嘛，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它已经宣布了，就是未成年不让看，但是有很多那个博主他说，那我们做出来的视频内容，不管短视频也好，还是长视频也好，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未成年人学习，也希望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英国就一直在讨论到底该不该让16岁以下的小朋友看这个问题。我们正在争吵，也没有出一个结论。就是哪些说不想让未成年人看社交媒体的，我能理解他的出发点。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我这个非常的赞成。我是觉得这个是对作为一种对孩子的保护，因为其实国外我们最怕的就是那个 online bullying， 就是网络暴力。他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而且要对孩子的保护是很重要的。还有我们今天老外看电影讨论的就是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也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从反方面来看呢，我自己是一个学过两门外语的一个学生，那在外语学习这一方面呢，我其实我的中文是学的比较早，那时候还没有社交媒体。说实话，那个时候学语言真的很痛苦，因为你的资源很有限，你能看的东西就不多。当年的我真的是拿了一本课本在公交车上边坐公交车边看的。但是现在就完全不是，我学了第二门外语呢，就是不管是背单词也好，还是学语法也好，还是想做一些听力练习也好，这个社交媒体它其实一直都在当我的老师。所以我对他说实话，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对他有一定的感恩。所以哎，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呢，它是有利有弊的。我一方面是觉得是该保护一下未成年人，尤其是保护他们的这个专注力，还有这个网络暴力这个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资源不早点提供给他们也有一些可惜。我自己也觉得很矛盾。
8: 对，因为现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优质的内容博主，他们提供的这种长视频包括学习之类的短视频真的非常好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朋友聊天式的一种方式，也可以去非常快速的把晦涩的内容学明白，或者是听得进去，有些东西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纠结的一个点哈。加利布，你们国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10: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呢，首先是就把这个话题要看角度，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里面第一个买手机的人应该没几个人，其中我就是一个。对，因为
9: 我觉得加利布这就是偷偷的在跟我们炫富。我们班里同学都没手机，就我们家有。
10: 我不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我那个手机怎么来的呢？初中中考的时候，我爸爸跟我答应，我们全国有个名额，就类似于全国前20名啊什么的，他跟我答应过，如果你进入这个名单，我给你个手机。结果我还真的是进入这个全国名单里，
8: 哎呀，
9: 真厉害！
10: 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四G都没有手机。 啊，我们家第一个手机是我的，买了以后呢，我那个手机我记得带学校里面去，很多老师都过来看，哎，这是啥东西啊？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那时候打电话非常贵，后来突然校长喊我，你那个这个东西啊，不能带到学校里面来。我说为什么？这不是高科技吗？校长说是高科技，但是你这种，首先是你带这个东西过来，对其他的小朋友是有一点不公平。另外一个呢，我校长那时候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这些东西呢，很容易干扰注意力。
8: 嗯，
10: 你是来这里上课的，你手里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去玩，结果。

0: 虽然孟加拉国最早就是我那个校长他们做的是对的，但是结果呢，时代的波澜他就没办法完全来控制或者完全来压着学生啊什么的，我们现在都走的这个方向了，就大家都觉得有个手机或者有个屏幕可以跟世界连接，包括刚才托尼说的这东西也不是说那么不好，它呢虽然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但它有一些好处，就比如说你要学东西啊，你要找一些资料啊。
1: 嗯，
0: 我们这八零后的孩子，我们是从分逼，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长呢担心是你不能直接用圆珠笔，他会给你一个粉笔或者铅笔，
1: 粉笔或者是铅笔，但是不能用圆珠笔，
0: 不能用圆珠笔，觉得是孩子如果直接用圆珠笔字会写得不好，
1: 字会写不好，
0: 对，然后呢我偷偷的去用，那被抓到了他就会批评，他说哎这不好啊什么的，那我们这样的一群孩子现在还用 AI 啊什么的，那都用的不是很好吗？这都不是进步吗？所以社会的进步是必然，我们也得要跟时代搞个平衡，包括我们如果看中国古人的一些建议啊什么的，大家都会说怎么会平衡，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平衡的话，看我觉得我和托尼我们看这个小视频或者刷小视频是很正常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很正常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五六个小时一直看，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你五六个小时看什么呢？不可能五六个小时一直给你提供你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有问题。那说实话面对这种问题，孟加拉国也没有什么做法。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五六个小时一直刷视频，其实我也是不明白，五六个小时你怎么刷呢？你看什么呢？不可能五六个小时他不停的给你都是你感兴趣的，要么你的感兴趣或者你对你的兴趣不够理解，或者是你真的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就刚才托尼说的我看的是怎么样可以学好语言啊什么的，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我用这个工具往哪个方向走，我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我觉得问题不是社交媒体，问题是我们很多，我不想说是年轻人，我觉得很多年纪大的人呢，他也是有这个方向问题，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看什么样的视频。
1: 我呢两方面哈，一方面是同意加利布刚才说的，因为科技它本身的就是双刃剑，智能化替代人类基础能力也是全球科技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你现在人工智能出来的大数据的普及啊，都会让人类的包括你的基础记忆啊、计算啊、专注能力是慢慢的弱化，但是加利布有一点我不太同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手机依赖症，比如说你两个小时全部都刷到了一个知识性的一个内容，你看了两个小时跟知识有关的东西，你就不会对手机产生依赖，就不是你刷了内容特别优质的，你刷了两个小时我就是可以容忍的，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就算是你看了知识性类的内容，你第二天或者是你刷完视频之后，你的状态可能也是一种游离的，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这孩子他容易走神儿，或者是你甚至很简单的事情，你都要先拿起手机来搜一搜，你自我的这种反馈、个人表达的这个欲望就会下降，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们反应非常迟钝。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现象是如何去让年轻朋友们，或者是手机依赖症这个词儿，现在是在中青年的身上，已经不仅仅是在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小孩子自控能力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中青年咱的自控力好吧，但是咱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和 Tony， 中文并不是我们两个人的第一语言。那就比如说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单词，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没学过，不熟悉。那如果你说这个手机依赖症啊什么的，我会第一时间，以前是怎么呢？我拿个这么厚的词典，孟语汉语词典，我家里已经有好几本了。现在有手机，我就会很方便。可能会有一些你说的这个，就比如说青年人啊或者什么，他会不会依赖啊什么的？其实依赖的话，这个依赖是我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吸引到我的，我信任他了，我觉得他给我提供方便。

0: 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这里面问题在哪里呢？其实我也承认这里面有个问题，问题什么呢？过度。但是现在过度的定义是多少？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什么叫过度？看多长时间叫过度？
1: 我觉得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两位都说的也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就算你的本意，你用社交媒体，你是把它当做一个帮助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普通生活也好，你可能希望它给你带来的是帮助，但是它的目标只有一个，他希望你一直看你的屏幕，他希望你一直刷小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目的，他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会怎么来。举两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刷一个好像是跟健身有关的一个东西，是用一个某一个短视频的一个网站，刷了几个视频之后，它内容就开始变了。
2: 对，
1: 不是我让它变，而是它自己变了，变成一个美剧，而且这个是一个我看过的一个美剧。刷了之后是同一个美剧的另一个片段，刷了，我发现过了几天后，我发现哎，最近他一直给我推荐这个美剧，我感觉这个美剧虽然我以前是在电视上看过，但是我感觉我现在通过短视频，我手机上我又看了一遍一样。最可怕的是有一次我闺女也是，其实她有时候她会跟我说，爸爸我要看一下你手机查个东西，比方说她小孩子她的这个手工比较感兴趣，她可能说，爸爸我这个手工不知道怎么做，能不能帮我看一个短视频刷一下，然后我大概看怎么做，我就开始做，说行，给你五分钟时间。结果呢，每一次都是他问我他要搜的是哪个手工，我给他输入进去，然后他开始刷，看哪个教程，刷了几次之后，他就有一个专门针对小朋友的两个博主，就是变成一个脱口秀，脱口秀的这个内容呢还是哪个手工，但是他这个脱口秀就会让他开始沉迷于手机，他本来是看一个东西怎么做，他说爸爸手机还你，结果那个脱口秀一来呢，他说爸爸这个脱口秀真的太好看了，这个手机能不能再借我看十分钟，哎呀我真的想把它看完了。那明明看出来就是他看的这个短视频一直让他就是很依赖这个手机，也放不下他。
2: Tony 说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的智能算法，它的设计的本意就是最大化你手机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就是你他推给你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样的事情上得到乐趣。而且今天呢，我也看了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短视频，比如你刷了一个再刷一个，哎，你如果自控力强的话，你可能刷了两个相同的你就停下来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因为他给你推送的太类似了，他是越来越停不下来。为啥呢？根源是在我们大脑有一个机制叫奖赏机制，它有一个叫做多巴胺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你就会感到特别的兴奋，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奖赏啊，这个东西也叫做奖赏信号，就是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都会出现你完成一个目标之后，哎，但是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非常高的强度的信息的刺激下被频繁的快速的触发，那长此以往，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停不下来了。所以 Tony 的这个孩子，如果你给他一个片段，他想看看这个手工怎么做，哎，他看完之后觉得 OK， 爸爸我看完了，我把手机还给你了。但是你但凡让他再刷几个视频的话，他的这个脑子中的奖赏信号就会越堆积越高，他就停不下来了。这个在我们的生理上还有我们的机理上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是今天想跟你们讨论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失控的状态。
1: 而且再往一步说，就是前段时间我跟孩子他妈妈，我们是觉得这个手机呢孩子看的有点太多，我们心里就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那么两三周什么视频都不让他看，试一下。结果呢，我们不让他看手机的第一天，孩子性格明显就变化特别的大，这脾气变得很暴躁，什么事情都感觉是想发脾气，感觉这个孩子就很难受的一样，好像衣服里进了蚂蚁一样。我没有想到你这个东西你不让他看，他反而能对他脾气的这个影响会这么的大。
2: 很多人就把这个手机依赖症导致的这种专注力的下降、记忆变差，或者是这个依赖太强导致的生理上的这种不习惯，归咎于个人的习惯。但是刚才我们说社交媒体包括你算法的推荐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个基础设施了，所以两位你们觉得这个社会和平台他们是否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而并不是只依靠我们个人的自我约束呢？
0: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刚才我说看屏幕看多少是有问题，因为以前我爷爷是没有车，我爷爷是个农民，我爷爷培养四个孩子是有足够时间在家里带着家里玩啊什么的。我爷爷是没有车，那因为他没有车，他

0: 出去啊什么的是不方便。那我爸爸应该是更方便。那严格的说，是我爸爸应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我爷爷给我爸爸的时间，如果对比的话，应该是我爸爸这边时间少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生活是一步一步的，是往这种我们说这个啊，大家都非常忙啊，或者节奏快呀什么的。那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小孩就可能会越来越会感觉到这种社会的接触的点越来越少了。想一想，我爷爷那时候，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我爷爷家里有30多头牛，这十几个孩子下午放学以后要去收牛，这是一种社会活动。他有这些社会活动，自己互动啊、交流啊什么的，他的确是不需要这么多这种屏幕啊什么的。我爸爸这个时候呢，我和我妹妹，我们就一家就两个孩子，并不是再有那么大的一个家庭，更没有30、40头牛。那现在就比如说托尼和我们这时代。谈都不用谈有牛，我们可能在周末带孩子去看，哎，那个东西叫牛。那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社会节奏快，那孩子必须要自己找一个方向。那从这个角度呢，孩子是没错的。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很少去让平台去承担责任。两方一是要看国家，一是要看那个家长。我希望平台是可以帮我给我多几个选项去管理这个平台。比方说，我打开的时候，我希望如果把我手机给孩子，他能看他不能看的东西，我希望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来设置。但是到底我孩子该看多少呢？还是他该不该看呢？而且他看的时候该看什么内容呢？我觉得这个权利还是要在爸妈身上，还是我们得说了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呢，你别说孩子，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手机屏，我们自己都管不住了，就更别说别人。之后，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我们社会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都得有这么一个认知，哎，这个手机好玩是好玩。但是对我的健康不一定是好，所以我得有个度，我得管好自己，也得管好自己的家人。
2: 那其实我们说手机依赖症，它从来不单纯是年轻人自制力差的问题，而是整个数字时代的群体性的困境。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捷，也让人类的能力越来越懒惰。那手机它其实本身是没有对错的，真正需要调整的其实是我们的使用状态，不被屏幕绑架，不被碎片化信息消耗，守住线下生活的温度，守住自身的专注力和思考力，才是数字时代年轻人最该拥有的核心能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我是来自于英国的 Tony，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guys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了，同乐们的小白鸡。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近日，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1: 咿咿呀呀
10: 学说话时
11: 充满希望，
10: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5: 下载关注
5: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富，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4: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3: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专家认为，美伊开启新一轮谈判障碍重重。
4: 乌克兰总统表示，已与美国就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达成政治协议。俄罗斯称将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
3: 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工党党首职位。
4: 联合国官员称，委内瑞拉强震后灾情远超预期，救援难度极大。总台记者探访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国际新闻还有：美国气候分析报告称，2026年6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六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并可能延续至明年。
4: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或将裁员超10万人，4座德国工厂面临关闭风险。
3: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战明天继续进行，西班牙将与比利时争夺4强席位。来关注美伊局势。在美国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第二天对伊朗

0: 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1: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声明同时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与此同时，美国一名官员9号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那么在军事冲突与技术谈判并行的情况下，美伊局势将会如何走向？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一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伊朗再次对未经伊朗审批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但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呢，却远非仅只是对这一行为进行报复和干预。美国坦言，目前对伊朗进行的是惩罚性的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而且我们看到，美国打击的目标从最初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逐步向伊朗的港口、关键技术设施、内陆军工基地，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拓展。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是只要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区域拒止能力，而是要全面的削弱伊朗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要让伊朗呢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无法再行使有效的军事抵抗，甚至在核问题上要进一步的丧失现有的筹码。美国的这种打击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军事摩擦范畴，而是实质性的在准备开启一场新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是基于所谓对等原则对美国进行反击，所以伊朗的打击目标和范围以及烈度都较之前有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美伊双方目前仍然表示政治接触还在继续，技术性谈判也可能还会推进。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都在测试对方的忍耐极限，甚至可能会开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
1: 据悉，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那么在当前局势下，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此前我们看到斡旋方是努力的争取先开始技术性谈判，再举办高级别的对话，但是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现在无论是美伊作为当事方，还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都仍然对谅解备忘录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乐观情绪。那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态认为备忘录已然终结，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这仅是对其个人来讲，那备忘录是已经结束，但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一贯言行特点，这一表态或许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并且当下我们的确也是没有看到美国政府确认退出谅解备忘录，所以基于备忘录的谈判框架呢仍然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美伊的要价都要比之前更高，想要妥协的难度会更大，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那么以方这一表态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即将加入美伊战局？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2: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

0: 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此前美伊的一系列分歧和高层表态其实显示出特朗普对以色列不断的推高军事紧张态势，影响到美国既定的地区战略的做法是很不满的。所以尽管现在特朗普已经决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是否愿意让以色列同样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中来，进而使得冲突的规模烈度进一步推高，还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内塔尼亚胡当下呢，还是希望能够维系并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所以以色列可能不会贸然的主动出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7月10号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7月10号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外交部发言人10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将于7月10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将于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办。
2: 7月8号至9号，金砖国家妇女部长会议在印度科钦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代表约100人线上线下参会。中国代表在发言中以亮眼数据和鲜活案例宣介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成就，表示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以务实合作赋能妇女发展，以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以共同行动落实全球妇女峰会成果，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3: 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
2: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将启动生产。泽连斯基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乌克兰将收到美国的新一批物资，乌方已与欧洲合作伙伴达成了额外协议，以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8号刊文指出，相关举措还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因为这会让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取有关美国军事系统的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对此必然心知肚明。
2: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
0: 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近80%的工党议员的提名，已经基本锁定了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根据英国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英国媒体分析

0: 指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据了解，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
1: 伯纳姆为什么会在英国工党内有如此高的人气？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2: 我想之所以啊，这个伯纳姆能够脱颖而出啊，首先呢，斯达摩政府在遭遇到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短期内呢，其实在工党的核心团队啊，尤其是在议员团队里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位能够身负众望啊，而且能够替代斯塔姆的人选。再一个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短期内呢，其实由于工党政府面临各种的内外困境，如果啊是一位这个没有想法啊、没有担当的这个继任者啊上马的话，很快呢也会面临相似的困境。换句话说，工党内部呢也需要一个过程啊，来找到真正啊能够说服大多数议员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啊，来这个接替。在这个背景下呢，伯纳姆脱颖而出，一方面呢是由于啊他长期呢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呢任职，和集中在伦敦的啊英国工党的这些议会党团的核心成员呢有所不同，远离中央政府的政治呢，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帮助他树立一些更接地气、更务实的啊这样一些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呢，的确啊曾经有过在工党政府内阁中任职经验，但是很快呢转而深耕地方政治，而且取得了一定政绩的伯纳姆啊，对于当前英国工党乃至英国社会来说，似乎都是一位啊这个更急需的这样一个人选。由于有这个比较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而且干出了成绩，所以相比其他的这个只是啊在议会或者说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工党人物来说呢，对工党的基本群众啊，对于英国社会来说呢更有说服力。
3: 那么伯纳姆的施政亮点都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介绍。
2: 尽管也曾经在英国工党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但是伯纳姆本人主要的这个政绩啊，包括受到英国民众关注的这个亮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从2017年转而去向曼彻斯特地方执政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成绩。他在曼彻斯特执政期间呢，不仅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也就是要求啊在英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呢实现新的权能分工，要求英国中央政府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涉及到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呢他还主张啊这个在投资领域采取更多的公司合作的方式，而且重点放在改革公用事业这个改善基础设施等等方面。在这些政策理念之下呢，他把曼彻斯特执政的经历啊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进行政策试验的这样一个领域。他在曼彻斯特将近10年的这个执政期间呢，在对曼彻斯特当地的公共系统，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呢，应该说是做出了成绩，也得到了这个地方民众的支持，从而也帮助他呢实现了在曼彻斯特地方连续多年的执政。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伯纳姆来说，他的另一个受到民众欢迎的特征呢，就是他极力的营造一种敢于直言，而且不畏强权的这样一个形象，迎合了英国民众无论是他的政治理念包括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一些施政的成果，以及他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直言而且

0: 接地气的这样风格呢，赋予了勃拉姆，相比于其他英国政客啊，更加鲜明的执政特色。
1: 美国商务部七月九号表示，已完成对进口商用飞机喷气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的调查。调查认定，进口航空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特朗普政府暂不寻求对相关进口征收新关税。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孟瑶的报道。
2: 这份始于去年的调查指出，美国飞机制造业过度依赖境外供应链，由此带来国家安全隐患。在美国航空业的大力游说下，特朗普政府去年曾短暂对进口航空产品加征关税，但随后在贸易谈判中将飞机及零部件列为关税豁免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签署公告，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同贸易伙伴启动相关谈判，以应对进口航空产品对美国商用航空航天产业造成的冲击。但他同时表示，若六个月内美国未能与贸易伙伴达成协议解决这一问题，仍可单方面采取行动，或在未来征收关税。根据1979年签订的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飞机及零部件长期享受零关税待遇，美国航空业每年由此获得约7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达美航空及主要行业贸易组织去年警告称，对进口飞机和零部件征收新关税将推高票价，危及航空安全，并扰乱全球供应链。空客美洲公司去年也表示，单边关税行为将使美国本土飞机制造业面临风险。
3: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按照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的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美联储新设立的五个独立工作组将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并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改革提供建议。沃什表示，这些负责人代表了来自不同领域最杰出的头脑，其中包括英国央行前行长莫文金、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微软执行副总裁兼 Xbox 负责人阿沙·夏尔玛等。据悉，生产率与就业工作组将重点评估 AI 等新型通用目的技术对美国经济生产率、就业市场和长期增长潜力的影响。市场人士认为，邀请不少硅谷高管等参与政策框架研究，反映出沃什希望将科技产业的一线观察纳入政策分析体系，以提升美联储对 AI 时代经济变化的判断能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5: 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Latina

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1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先来关注一条时政要闻。
16: 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5: 再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7: 郑晓你好。
15: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
17: 好的，今天上午呢，巴威的这个强度已经是继续减弱到了一个台风级别哈。今天下午的3点钟的时候，巴威的中心已经进入我国24小时的这个台风警戒区了。那目前它的强度依然是维持在一个台风级别。那在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消息，说这个台风闭眼了哈。其实说的就是台风眼，它的这个眼区呢变得不像之前那么的清晰了。其实这也是它强度减弱的一个表现哈。但是呢，目前仍然是不能松一口气的。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啊，它目前的一个环流依然是非常的巨大。我们在云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姿态呢，是呈现一个椭圆形啊，在长的这一边的这个直径呢，仍然能够达到1500公里，短直径也是会达到这个1100公里以上的。那么云系的面积估算呢，也是仍然是有158万平方公里，而且呢，目前呢已经有这个季风气流汇入了，并且呢，它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海水的温度仍然是比较的高，所以呢，仍然是有充足的能量支持啊，所以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这个强度在短期内还有增强的一个可能性。那到明天呢，一直到它临近正面沿海的时候呢，随着这个海温的温度的下降呢，巴威的这个强度会再一次的减弱。而在它登陆以后，它会深入内陆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随着叠加这个季风气流啊，巴威制造降水的能力依然是会很强的。那如果在13、14号这个台风的残余涡旋会北上叠加冷空 空气的影响，那么对于华北、东北等地呢，将会再一次的制造一轮比较强的这个降雨。总之呢，这个台风目前的这个防御仍然是要高度重视的。那关于登陆的时间和登陆地点呢，也将会有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响巴威路径的一个主要因素呢，就是富二代高压这个我国夏季天气舞台上的一个大 boss 啊。那么它的移动变化呢，就直接会影响到台风的路径和最终的这个登陆点。那么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因为富二代高压在北台，那也使得这个台风呢向北的这个分量呢已经加大了。那么像宁德到温州一带的这个可能性也正在加大。目前来看呢，台风巴威登陆的时间很可能会在11号，也就是周六的深夜，或者是12号周日的凌晨啊，这比之前我们预计的要更晚一些。那么巴威的一个直接影响呢，一个是风，一个就是雨。那受到巴威影响的，预计在今天晚上到下周一的这段时间，除了海上的这个风比较大之外，那么在台湾沿海，还有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江苏南部沿海、长江口区、杭州等地，普遍的这个风力都会达到7到9级，部分地方的风力会更强。那对于浙江、福建的北部、台湾北部的还有这个中部等地的这一带地区来说呢，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可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风。像是福建的中北部沿海、浙江沿海海面的大风持续的这个时间可能会达到20小时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30小时，所以对于这个海上运输啊，还有就是作业平台以及沿海的养殖业可能会影响比较的大，所以需要做好这个应对的一个措施。那么在降雨方面呢，明天降水将会是最强的时段，像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的北部、台湾大部将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像台湾的北部的单点的这个降雨量将会达到1000毫米，那么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局地的单站的一个降雨量也会达到300毫米左右。后天浙闽一带的强降雨呢将会继续，范围还将会扩展到包括江西、安徽，还有就是浙江北部一带啊，到局地都可能会出现这个大暴雨、特大暴雨，所以要格外的注意做好防范。
15: 那么除此之外哈，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吗？
17: 还有就是目前正在经历降雨的东北华北一带啊，那这是这个台风巴菲呢远距离传输水汽，协助富二代高压向华北东北一带运送了大量的水汽导致的。那像今天呢京津冀已经是多地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了，那今天晚上将会是一个主要的降水时段。那么明天呢，像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仍然是有强的降雨，像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以及北京的西南部和这个东北部、辽宁的西部、北部、吉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暴雨。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这一次的降水它是一个暖区对流的一个降水啊，它特点呢就是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匀，但是总的降水量呢这个量级呢会是比较强劲的。那对于北京目前的这个降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夜间，明天呢强降雨主要的一个时段就是在傍晚到夜间，那么其他时段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些阵性降雨的。除此之外呢，在13号前后北京仍然是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我们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做好防雨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安全的防范。听讲。
15: 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5: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6: 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专家认为美伊开启新一轮谈判障碍重重。
15: 乌克兰总统表示已与美国就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达成政治协议，俄罗斯称将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
16: 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多数工党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工党党首职位。
1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气候分析报告称，2026年6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六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并可能延续至明年。
16: 联合国官员称，委内瑞拉强震后灾情远超预期，救援难度极大。总台记者探访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15: 美加墨世界杯八强战明天继续进行，西班牙将与比利时争夺4强席位。
16: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延续至2027年初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报告说，过去一个月，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海洋和大气耦合特征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最新的美洲尼诺 3.4 区海表温度指数为正 1.2 摄氏度，表明该区域海表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1.2 摄氏度。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 97% 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尼诺 3.4 区位于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国际上监测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关键海区，其海表温度异常情况是判断厄尔尼诺强度的重要指标。当这个区域平均海表温度连续数月达到或超过常年平均水平 0.5 摄氏度时，即表明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今年6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当天，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4年6月。6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则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5: 九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称，2026年六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
16: 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近期出现严重的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19: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土地已经干涸，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20: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21: 帕维亚地区水稻种植户塔基尼，这里从5月初就再没下过雨，现在已经是7月9号了，从没下过雨，连湖泊也几乎快要见底了。我们希望今年还能出现转机，就是这个月底或者再过10到15天能来几场大雨，来救救我们的收成，否则的话2022年那场旱灾就会毫无悬念的重演，我们的水稻都会被旱死的。
20: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22: 帕维亚地区玉米种植户科达奇，可能未来几年最好多修建一些蓄水池来储存水，这样整个种植季节都有水可用。要缓解旱情，肯定需要在冬天蓄水，在夏天关键时期拿出来用，因为如果气候对种植不利的话，就像现在种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收益却不变，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15: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九号报道，欧洲跨国高速铁路运营商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日前表示，将提高新采购列车耐热设计标准，以适应夏季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天气。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3: 欧洲之星首席执行官卡泽纳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欧洲多地高温天气频繁且持久， 欧洲之星已于近期通知列车制造方改进设计。

0: 数据显示，欧洲之星2025年全年运载旅客约2000万人次。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该国已记录到1142次余震。
1: 近日，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但联合国同委内瑞拉政府成立协调机制，有效推动了国际援助快速落地。
3: So we were dealing with two massive earthquakes here.
4: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灾害，任何一个国家开展救援工作都异常艰难。我们迅速调集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支搜救队伍，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救援行动。行动期间，我们与当地政府始终保持密切沟通。我认为双方的沟通协作十分顺畅。我们和委内瑞拉政府联合设立的协调机制也运转良好。
2: 弗莱彻还表示，联合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为130万名重灾区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3: How we got to 1.3 million？
4: 经评估，未来6个月内共有1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物资追踪机制，确保援助物资能够送到急需的民众手中。目前，联合国各机构、国家专项基金以及非政府组织都在筹措资金，各方统一协作，跟进援助落地成效。当然，救援工作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相信我们正为当地民众开展扎实有效的救援工作。
1: 弗莱彻介绍说，联合国目前已筹集超3亿美元援助资金，救援行动开展2周以来，已有近4万受灾民众领到了援助食品。此外，联合国还派遣专业团队为受灾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2: 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拥有190多栋住宅楼的社区在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目前社区已进入废墟清理阶段，部分建筑不得不推倒重建，灾民重返家园还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自现场的报道。
5: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当地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190多栋住宅楼在地震中全部被毁。那么现在这个社区已经进入了震后废墟清理的工作，但是在清理这些危房之前呢，当地的居民还需要将家里那些没有被毁的家电家具搬出来，之后呢，这些危房将被统一的推平清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从废墟清理到重建家园意味着数月甚至数年的等待。路易斯在拉瓜伊拉生活了15年，身患残疾已10多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社区活动室上网，幸运地活下来了。因为当地临时避难所人满为患，他和家人们在被毁的房子边上搭建了临时住所。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觉得能和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
6: 趁家人还在时，要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而当我们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会后悔，要在他们还活着时爱他们。
5: 目前社区很多居民已前往临时避难所居住，一些居民则选择留下来互帮互助度过难关。
7: 自从我们在这儿住下来，我也会帮忙做饭。我本就是做帮厨的，今天这个人做饭，明天另一个人做饭。我们现在团结在一起，过得不错，非常庆幸我们都还活着。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来听报道。
8: 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

0: 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说，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尚无法判断疫情何时达到峰值。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曼库拉9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一项临床试验已于7月2号在刚果金正式启动。据介绍，这一临床试验将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如单克隆抗体 MB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及联合使用等。
1: 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裁员最高可能涉及12万个岗位。如果此次计划落实的话，这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汽车此次的调整计划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10到12万个工作岗位。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斯地的工厂都面临关闭风险。当地时间9号，数百名大众员工及上下游相关企业员工聚集在茨维考和沃尔夫斯堡生产基地的大门外，抗议裁员和关厂。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劳资委员会主席丹尼拉·卡瓦略介绍说，大众员工内心都充满不安。
3: 现在充斥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在那些被点名可能会关闭的工厂里尤其明显。员工们觉得自己处境危险，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如何。
2: 德国某汽车物流服务公司劳资委员会主席罗尼奥特说，大众裁员影响的不只是大众一家公司。
4: 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事情，这关系到茨威考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不只是大众一家公司，还有所有与他们并肩而行的供应商。裁员关厂将影响到所有人。
2: 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关厂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在两支欧洲球队之间展开，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7: 当西班牙的青春风暴遇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两种现代足球最主流的打法流派正面对话，成为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回顾本届世界杯征程，两队都经历了波折。西班牙队在进攻端并没有展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面对实力相近的乌拉圭、葡萄牙都只是一球小胜，不过他们总是控制比赛节奏的一方。进入淘汰赛之后，虽然他们轻松拿下了奥地利，但是和老对手葡萄牙碰面时却又在常规时间一筹莫展。这种过山车一样的状态和两年前在欧洲杯赛场高歌猛进的表现不太一样。在防守方面，西班牙队堪称本届赛事最稳健的球队，他们连续5场比赛零封对手，门将乌奈西蒙更是将个人不失球纪录延长至惊人的609分钟。相比之下，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可以说是既慢热又惊险，直到对阵美国队的1/16淘汰赛，他们才真正打通任督二脉。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对中前场的调整效果明显，核心球员德布劳内罕见地坐在了替补席上，由新生代球员德凯特拉雷担任单箭头，反而让球迷看到了一支火力全开的比利时队。目前全队上下空前团结，凝聚力大大增加。不过中场主力奥纳纳在比赛中十字韧带撕裂，是球队最大的损失。在赛前接受采访时，比利时队门将库尔图瓦就谈到了西班牙队的强大。他说，西班牙队控球能力极强，丢球后的高位逼抢非常凶猛，他们的防线压得很高。

0: 要上，我们必须尝试打他们身后，这绝不会是场轻松的比赛。在技战术安排上，本场比赛将是极致控球与务实防反的正面交锋。西班牙队主打4-3-3高位传控体系，中场由罗德里、佩德里和奥尔莫组成的豪华配置堪称世界顶级，他们能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在进攻端，年仅18岁的亚马尔是球队最具威胁的边路爆点，通过内切和肋部渗透撕扯防线。然而球队的隐患在于缺乏重型中锋，面对密集防守时阵地战转化率偏低，比利时队则大概率会祭出4-2-3-1的低位收缩阵型，主动放弃中场球权，依靠长传和边路冲刺打反击。两队的中场绞杀和体能节点将直接决定比赛走向。面对西班牙由罗德里领衔的豪华中场，平均年龄偏大的比利时队中场屏障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要想挑战这支在体系上几乎没有明显弱点的西班牙队，比利时球员的个人爆破能力成为了比赛的关键因素。综合来看，西班牙队在整体阵容实力、中场控制力以及历史交锋记录上占据优势，只要球队能够保持耐心，利用下半场比利时队老将体能透支的契机加强边路冲击，很有希望在常规时间内拿下比赛。比利时要想爆冷，则必须仰仗门将库尔图瓦的神勇发挥以及超水平的反击效率。两种足球思路的对冲，让本场淘汰赛注定内容丰富。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
2: 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5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2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 二回合。

0: 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办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个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哈萨克斯坦外长科什尔巴耶夫将于7月13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让伊朗遭受重创，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2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基地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及担忧。美国媒体9号爆料，美军全师号2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道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经美国联邦航空局批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9号正式更名为唐纳德·特朗普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机场更名表

0: 达赞赏，称该机场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壮观的机场之一。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8: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哈。那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是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海上网系回收到底有怎么样的优势啊？有关键词在海上，同时是网格状的，同时呢这个山格垛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人形挂锁结构又起到怎样的作用。今天呢有很多的新词汇啊，但是相信大家伙未来会越来越熟悉它们。
8: 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渔船回港人员上岸，各地积极防御台风巴威。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研判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7: 同时我们来关注说，外交部发言人点赞中国预制房，也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并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帖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可以说现在模块化的建筑海外订单是持续增长，那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呢？工厂车间里造房子又会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关注。
8: 体育方面，我们会关注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是2-0战胜了摩洛哥，但是这个法国队的头号射手姆巴佩是罚丢了点球，至此本届世界杯上一共是出现了60个点球，其中呢罚丢了21个，命中率约为65%。那为什么世界杯的点球越来越难进了？记者高佳为您解答。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今天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的突破。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10: 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1: 成功了！我们看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
10: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8: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海南商发的策发大厅，总台记者崔霞全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那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他对航天科技集团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荣毅的采访。
11: 其实在现场，从火箭点火到成功的回收，短短8分钟的时间，我可以说在现场感觉是看了个大片。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荣毅总，荣毅总是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那这次的任务其实对于长征十号火箭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2: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持续的关注和关心。2月11号我们进行的低空飞行演示验证实验，实施的是关键技术分布突破的策略，所以当时我们在飞行前制定的计划就是要实行这个在海上进行回溅落去验证我们返回相关的主要的关键技术，先解决第一步，我们火箭要落得准。那么今天我们实施的这一次飞行实验里面，除了在低空飞里面解决返回段落得准的问题，核心的是要解决我们在低空飞行实验里面没有验证到的，并且是我们国家独创的首创的海上往系回收技术。所以这一项任务的圆满的实现，意味着我们4年多以前，我们从设想到图纸到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为我们团感到非常的高兴。
11: 那后续我们这个长时乙的成功，那为长时甲的后续的可重复使用积累了数据，打下了基础，它的意义大概是有哪些？
12: 长时甲火箭和长时乙火箭一子级本来就是同源的啊，长时乙的这个一子级就是用的长时甲的这个一子级，所以后续无论是现在还是后续我们在这个重复使用技术的应用过程当中，两支火箭队伍也会持续的进行融合，把重复使用的技术的工程化应用做得更好。重复使用这条路应该说对我们的挑战非常大但是既然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然后在工程化应用，比如说后面的火箭的复用，更高效的复用，更低成本的复用方面，我们要持续的努力，也期待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支持我们，加油。
7: 加油哈！我们说中国航天任务都是有传承的，同时呢，记者崔霞也对今天实现回收任务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娄璐亮是进行了采访。中国独创自己的海上网系回收有怎样的意义？未来还有哪些计划？我们继续来听。
11: 长时乙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首次网系回收成功，您觉得如何评价您的火箭？
13: 我觉得这次火箭应该说是可以说打100分吧，就是飞行过程非常圆满。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制定的两个既定目标都圆满的实现了，况且整个过程应该是非常圆满、非常成功。
11: 那这次的成功为后续的这个中国航天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自己一个原创性的独创的一个回收路线，我们是全球首个网系回收的中国火箭，那您如何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13: 应该说中国航天人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应该说有自己的追求，也有对这个火箭的一些理解，这样的话我们采用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方式来实现回收，这也是对整个世界航天的一个贡献嘛。就是我觉得对于一级来说，以后通过快速回收复用，我们能够大幅降低 我们这个进入空间的这个成本大幅提升，进入空间的效率，这样的话给中国航天，其实就是以后我们能够这个在这个太空经济或者以后的这个深空探测方面。

0: 我觉得中国人能够走得更远，这个探测的应该说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目标，实现我们的这个后续中国人的一些目标和理想。
1: 那回收成功之后，这个伊子级后续会什么时候会继续的来复飞呢？它的后续的计划是什么？
0: 回收回伊子舰体之后，尽快的对舰体进行检查，进行恢复。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希望在半年之内具备这个复飞的条件，但是也要看这个产品状态，如果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希望尽快的复飞，通过这个飞行来获取更多的实战数据，这样的话能够加速我们这个整个对这个回收和复用过程的一个认识。
2: 我国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火箭是如何精准从高空飞回落到海上这张回收网上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伊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伊子级出自同一款。
4: 那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伊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3: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4: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2: 那么这种全新的网系回收方式，打个比方啊，就比方说我们站在高楼之上，要把一根圆珠笔往下扔，让它精准的要落在放置在地面上的笔筒里，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持圆珠笔的速度跟姿态。如此高难度又是怎么样实现的？我们继续来听。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5: 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4: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5: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4: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2: 互相寻找，非常的聪明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山格垛啊，这个山呢就是木字边一个书册的一个册，山格垛，舵手的舵，所以它在回收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想象它像一个方向盘一样控制火箭的姿态，也可以想象它像一个小翅膀调整方向哈。同时呢，我们说呢，就是说这个网上啊是要用这个人字形的挂钩来进行挂的，那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实现了我们独创的海。

0: 上网系回收的一个过程。当然很多朋友说这个跟之前所实现的这种垂直降落的回收方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就是咱们这种方案它不必携带沉重的着陆腿，可以把部分的结构重量让给运力和回收的余量。同时还有一种回收的方式，就是这个筷子加火箭啊。那它的回收地点呢，比如说必须是要可能是要在地面上，而现在我们也可以实现在海上部署回收平台。那其实这一次回收现场是特别震撼人心的，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现场见证回收的全过程。
1: 请挂锁机构展开。
2: 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现在正稳稳地挂在海上回收平台的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中央。就在今天中午的12:15左右，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它的一子级火箭呀，完成了运载任务之后和二级分离，在空中完成了滑行调姿、气动减速、动力减速以及悬停等动作之后呢，稳稳地降落在了海上回收平台上。那在我们这个海指挥船上，我们当时看到火箭从我的右手方向垂直地降落下来，速度非常的快。在距离海上回收平台高度大概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火箭的底部忽然冒出了一束火光，这是发动机点火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减速。火箭随后速度缓缓地降下来，在距离网系回收装置大概2-3百米左右的一个高度的时候，速度非常的缓慢，随后呢一点一点地落在了这个网系结构中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台风巴威的强度是由强台风级降为台风级。截至今天15点，台风巴威的强度维持在台风级，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3级，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70公里。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的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今天开始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巴威明天晚上将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也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0到3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4: 那我们也是关注一下北京这边的一个降雨情况。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明天夜间，北京将有暴雨，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是有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时段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和明天傍晚至夜间，将对明天晚高峰、今天的晚高峰及明天的交通是有不利影响，大家需要注意防范。
0: 那今天呢是周五，受降雨的影响，预计晚高峰交通呢将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17点到晚上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
4: 那记者从北京市

0: 密云水库管理处了解到，自7月9号9点起，密云水库加大总体出库流量，由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通过预泄桶库容，给水库拦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
1: 另据了解，截至今天中午，北京全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北京全市已转移21021户，57181人。
0: 那我们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等险情多发。那么，如果需要长时间涉水转移，穿什么样的鞋更加安全，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对此，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是给大家了一些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在涉水转移的时候，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鞋子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鞋子从脚面脱落。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我们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就是不要穿拖鞋、洞洞鞋、雨鞋，但是可以穿我们的运动鞋，因为它呢不易从脚面脱落，也更防滑。那没有运动鞋该怎么办呢？也可以使用绳子在鞋头部位缠绕2到3圈，以此增强鞋子与地面的摩擦力，防止滑倒。
0: 那大家也要随时关注一下预报预警信息，大家出行注意安全。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30到5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

0: 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1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帕出席签字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号，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同一天，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的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的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了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也就是10号下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以及风暴潮橙色警报。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7月10号的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3: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哈。7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中国模块化的建筑，并配文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
3: 那这个模块化建筑到底是个啥呢？其实哈，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啊，在工厂当中完成制造，在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呢，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5: 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了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
6: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项目。
4: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了。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8: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4: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9: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出口数据是一路攀升，那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的建筑究竟如何出海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10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7: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啊，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4: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

0: 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3: 这两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4: 那这些巨型快递从发出、签收再到变身，可以说是绿色又高效。那您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吗？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5: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0: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6: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7: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8: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4: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全速转化为出口的竞争力。中国正把造房子变成一个工业品出口的新产品。它爆单的背后呢，是中国智能建造新质生产力加速驶向全球市场。
9: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10: 找找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11: 姆巴佩
12: 再来一脚又进了。
9: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1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队是2-0战胜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产生。那在这场比赛中，法国队的头号射手姆巴佩是罚丢了点球，至此本届世界杯上一共出现了60个点球啊，包括这个点球大战，那罚丢了一共是21个。

0: 丢掉这个点球，因为亚辛布努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就是摩洛哥的守门员，那位身着蓝色球衣的球员。亚辛布努真是令人惊叹，正因为他，摩洛哥战胜了荷兰。今天他又阻止了姆巴佩的点球，一切都令人印象深刻。我觉得姆巴佩可能有点害怕这位蓝衣门将，因为他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
1: 哥斯达黎加记者，点球越来越难进了，是因为守门员的表现越来越好，比如摩洛哥队的守门员或者挪威队的守门员。在我心中，目前挪威队的守门员是这届世界杯上最棒的。
2: 摩洛哥球迷，我认为是因为现在守门员更强了，他们对处罚者的习惯和技巧有更多的了解，这让人们更难得分。
3: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您认为哈，现在世界杯为什么点球越来越难进了哈？其实第一个刚才也提到了，球员的压力是被放大了哈，不只是咱脚法问题，那很多的年轻的球员他上场主罚，身后是整个国家的期待哈，你现场的分贝破百啊，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而且这个转播镜头哈一直是对着你的脸，心理压力指数可以是直线的上升，尤其是进入淘汰赛阶段哈，一旦你拖到了点球大战，先罚的队往往就会被首罚压力压垮。那有数据就显示哈，这个点球大战中第一个主罚的球队的胜率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所以这个心理包袱也是在不断的加剧。
4: 第二个呢，就是门将啊准备的更加充分，现在门将啊有完整的赛前情报团队研究对手主罚的习惯，比方说助跑的角度啊，支撑脚朝向啊，眼神的暗示。虽然 VAR 会抓门将提前移动，但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就是门线不提前离地超五厘米，横向移动不超规则，门将敢扑敢堵方向，成功率自然就上来了。同时就是咱高佳呀也在跟我们分享，他在现场采访说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现场的球迷都能够猜到这名运动员他要往哪里去踢。就现在社交媒体实在是太发达了，就大家伙对一个足球运动员他过往的一些历史，包括他的纪律，往哪方面去踢，他更擅长哪个角度，大家都是掌握于心啊。
3: 所以说这个看点球大战哈，咱别光着这个球员脚是不是软了，那这届世界杯的点球考的已经不再单单只是脚法了，而是抗压、独门和节奏控制。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呢，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在两支欧洲球队之间展开，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5: 当西班牙的青春风暴遇到比利时的黄金一代，两种现代足球最主流的打法流派正面对话，成为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回顾本届世界杯征程，两队都经历了波折，西班牙队在进攻端并没有展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面对实力相近的乌拉圭、葡萄牙都只是一球小胜，不过他们总是控制比赛节奏的一方。进入淘汰赛之后，虽然他们轻松拿下了奥地利，但是和老对手葡萄牙碰面时却又在常规时间一筹莫展。这种过山车一样的状态和两年前在欧洲杯赛场高歌猛进的表现不太一样。在防守方面，西班牙队堪称本届赛事最稳健的球队，他们连续5场比赛零封对手，门将乌奈西蒙更是将个人不失球纪录延长至惊人的609分钟。相比之下，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可以说是既慢热又惊险，直到对阵美国队的16分之1淘汰赛，他们才真正打通任督二脉。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对中前场的调整效果明显，核心球员德布劳内罕见地坐在了替补席上，由新生代球员德凯特拉雷担任单箭头，反而让球迷看到了一支火力全开的比利时队。目前全队上下空前团结，凝聚力大大增加。不过中场主力奥纳纳在比赛中十字韧带撕裂，是球队最大的损失。在赛前接受采访时，比利时队门将库尔图瓦就谈到了西班牙队的强大，他说西班牙队控球能力极强，丢球后的高位逼抢非常凶猛，他们的防线压得很靠上，我们必须尝试打他们身后，这绝不会是场轻松的比赛。在技战术安排上，本场比赛将是极致控球与务实防反的正面交锋。西班牙队主打4-3-3高位传控体系，中场由罗德里、佩德里和奥尔莫组成的豪华配置堪称世界顶级，他们能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在进攻端，年仅18岁的亚马尔是球队最具威胁的边路爆点，通过内切和内部渗透撕扯防线。然而球队的隐患在于缺乏重型中锋， 面对密集防守时，阵地战转化。

0: 化率偏低，比利时队则大概率会祭出4-2-3-1的低位收缩阵型，主动放弃中场球权，依靠长传和边路冲刺打反击。两队的中场绞杀和体能节点将直接决定比赛走向。面对西班牙由罗德里领衔的豪华中场，平均年龄偏大的比利时队中场屏障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要想挑战这支在体系上几乎没有明显弱点的西班牙队，比利时球员的个人爆破能力成为了比赛的关键因素。综合来看，西班牙队在整体阵容实力、中场控制力以及历史交锋记录上占据优势，只要球队能够保持耐心，利用下半场比利时队老将体能透支的契机，加强边路冲击，很有希望在常规时间内拿下比赛。比利时要想爆冷，则必须仰仗门将库尔图瓦的神勇发挥以及超水平的反击效率。两种足球思路的对冲，让本场淘汰赛注定内容丰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博方面的消息。三星堆又出新的研究成果了。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揭秘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出土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新发现。115厘米高的巨大青铜器是中外混搭拼接而成的。那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3: 科研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铅同位素对比等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此次研究的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尊体与人像合金配比差异显著，尊体铜含量77.1%至79.6%，人像铜含量70.4%至88.2%，铅含量最高达18.3%，二者非同一批次铸造。铅同位素分析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应来自外地。人像及装饰构件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外来铜尊传入后，圈足被截短1/3，以匹配头顶方台，尊间原有商代纹饰被剔除，重铸3龙3牛，按古蜀本土信仰完成系统性改造。专家表示，这件器物印证了三星堆青铜体系内外共生的特征，礼器形制源自商文化与长江中游文明，人像、神树等造型为古蜀独创，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互鉴的发展脉络。
4: 因为拼接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带来后世对于三星堆文物的一个新的探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拼接的并不是它完整的一个器型，所以当你还没有把它拼完整的时候，你就会去想象，哎，那我们的古人到底他会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文物呢？那随着拼接一点一点呈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你会觉得哇，古人的这个智慧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确实它就像盲盒一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想象的空间哈。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叙利亚的历史性访问，23件在法国滞留约15年的叙利亚珍贵文物是正式回归祖国。这批文物是搭乘马克龙的专机运抵大马士革，目前呢已经移交至叙利亚国家博物馆。有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这批藏品涵盖罗马时期青铜器、拜占庭与伊斯兰时代器物，以及一块曾装饰倭马亚清真寺的色彩繁复的马赛克嵌板。此前他们外借至位于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用于展览。叙利亚国家博物馆伊斯兰馆馆长尼维纳·萨阿德丁介绍说，
6: 我们成功从法国的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追回了23件重要的叙利亚文物，这些文物此前借展于该机构，如今已顺利回归。这批文物横跨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14-15世纪，覆盖叙利亚历史上多个关键时期，通过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节点讲述叙利亚的故事。每一件文物都极具历史价值，代表着叙利亚厚重历史中独一无二的篇章。
5: 叙利亚曾先后经历过多个文明，从迦南人到倭马亚人，期间还有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法国曾在2011年与叙利亚断绝关系，叙利亚之后出现一场持续

0: 十余年的战争，战争摧毁了众多考古古迹，并有数万件文物遭到劫掠。近日，马克龙访问叙利亚，成为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首位到访该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举办，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这里是世博展览馆北广场，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世博会场打造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个摩呢就是 AI 大模型的摩，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目前相关的布展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我们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布展完成之后呢，整个展区将分为三个部分，制造方里会有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生活里是一条智慧街巷，机器人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游乐会啊是最热闹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即兴互动。与此同时呢，张江会场还将举办 AI 嘉年华，首次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场面激烈。机器狗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智能网球和 AI 乒乓呢也是全天开放，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徐汇会场则会推出 AI 原住民体验区和 AI Geek 训练营，观众现场呢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此外还有 AI GC 音乐创作赛、机器狗越障赛、当 AI 遇见非遗等特色的赛事。除了以上这些精彩的内容，今年大会还将联合24个城市地标推出6条城市漫步主题路线，夜场方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在等着大家。大会首个青少年 AI 音综，还有跨国夜话、产品测评擂台以及创作者之夜等等，创意满满，惊喜不断，一起期待吧。
1: 我们今天就先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今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3: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
12: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 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 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纪交流，密切沟通合作。 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 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 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七月十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

0: 治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长 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中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重庆多云，27到38度，广州晴，28到38度，深圳晴，28到34度，香港晴，28到36度，澳门晴，28到36度。今天开始，随着台风巴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明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同时呢，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中东部降雨较弱的区域将有大范围高温出现，闷热贯穿南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犹太定居者强占巴勒斯坦人民房，约旦河西岸冲突升级引担忧。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或将裁员超过10万人，员工举行集体抗议。
1: 科技追踪，放射性物质调查报告存数百处错误，日本爱媛县称对健康无影响。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哈萨克斯坦外长访华。中国政府抗疫医疗专家组日前抵达乌干达，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两则消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将于7月10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将于7月13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国广记者提问，中方刚刚发布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访华消息，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背景和中方期待？谢谢。
4: 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全方位快速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典范。此次访问是霍尼普维拉先生就任外长以来首次正式访华。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所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了解，中国政府抗疫医疗专家组日前抵达乌干达，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
4: 非洲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方高度重视，已经派遣两批抗疫医疗专家赴刚果金开展工作，受到各方的高度评价。日前，应乌干达方面邀请，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积极同当地的卫生部门、医疗研究机构以及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组建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开展交流，提供疫情防控服务和指导。中方愿意根据疫情的发展和非方需要，持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助力非洲朋友早日战胜疫情。
6: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Reuters. 下午好，路透社提问。本周末是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十周年。那么该裁决认定中国在南海提出的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菲律宾今天还表示将继续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并以仲裁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我想请问，那么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谢谢。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立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下一个问题。
8: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Rihanna Ostin.
6: 谢谢。我的问题是，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表示，北约成员国必须协调行动，共同努力，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增强其影响力。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下一个问题。
9: 韩联社记者提问。朝鲜内阁总理朴泰强已抵达中国北京，支持中朝友好合作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将举行哪些相关纪念活动？
4: 昨天我们发布了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访华的消息。今年呢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
0: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民众土地和财产的强占日渐加剧。联合国上个月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呢，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激增了130%。
1: 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贾卢德村，一栋尚未完工的巴勒斯坦居民住宅遭到定居者强行占领，引发当地社会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0: 这栋遭到强占的两层建筑属于巴勒斯坦村民穆罕默德·萨拉麦。 萨拉麦在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他原计划给刚订婚的儿子盖的新房也被迫停工。然而就在几天前，一群犹太定居者突然强行闯入并占领了这栋建筑。萨拉麦说，定居者的这一举动出乎意料，也彻底粉碎了他家人的生活。
11: 我的儿子吉布里勒订婚了，他本该住在这里面结婚的。我建造了这栋房子，但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无法完工。定居者在过去一两个月开始来到这个区域，他们以前只是路过，但这栋房子他们直接把它侵占了。
10: 贾卢德村的居民表示，强占一栋正在施工的民房，在当地性质极其恶劣。贾卢德村委会主席拉伊德·阿尔哈吉·穆罕默德指出，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强硬派官员的纵容下，定居者及其激进组织山顶青年近来对该村发动了多次袭扰，企图通过切断村庄交通来侵占更多土地。
12: 贾卢德村周围绝大部分土地的控制权都已经被定居者和山顶青年夺走了，他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其中涉及两名部长，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不仅是在贾卢德，自2026年年初以来，贾卢德已经遭受了定居者的五次大规模袭击，他们日夜侵袭，包括砸毁汽车、纵火焚烧房屋、连根拔起树木，并摧毁一路上的一切。
10: 尽管村委会和受害者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以色列警方和军队提交了多份控诉，但在现场定居者依然堂而皇之地在抢来的房顶上走动。以色列军警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驱逐行动。根据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均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然而随着现任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扩张的默许，当地巴勒斯坦村民正面临着土地被蚕食，自身也被驱逐的命运。萨拉麦担忧，如果以色列政府纵容下去，他的邻居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宿命。
11: 如果这些定居者成功占领了一栋房子，就会去占领其余的房子。附近的邻居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如果定居者占了我的房子，邻居可能也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到那时候连通往那里的路都没有了。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呢召开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此次降本调整计划呢，最高可能会涉及12万个岗位。若计划落实，那么这将是大众汽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据知情人士透露，大众汽车此次的调整计划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影响10到12万个工作岗位。德国茨维考、汉诺威、埃姆登和内卡苏尔姆斯地的工厂

0: 说，大众裁员影响的不只是大众一家公司。
1: 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事情，这关系到茨威考地区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不只是大众一家公司，还有所有与他们并肩而行的供应商。裁员官场将影响到所有人。
0: 此外，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也对官场表示反对。近年来，大众汽车年利润率不断下降，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此前，大众汽车已宣布，到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包括大众品牌以及奥迪、保时捷等子公司岗位。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5: 把视线转向意大利。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近期出现严重的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6: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土地已经干涸，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7: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五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8: 帕维亚地区水稻种植户塔基尼，这里从五月初就再没下过雨，现在已经是7月9号了，从没下过雨，连湖泊也几乎快要见底了。我们希望今年还能出现转机，就是这个月底或者再过10到15天能来几场大雨，来救救我们的收成。否则的话，2022年那场旱灾就会毫无悬念的重演，我们的水稻都会被旱死的。
7: 2022年，意大利波河平原曾遭遇严重旱情，塔基尼的稻田减产高达70%。随着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意大利农业专家普遍认为，干旱已经成为意大利农业长期结构性问题。如何建立能够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9: 帕维亚地区玉米种植户柯达奇，可能未来几年最好多修建一些蓄水池来储存水，这样整个种植季节都有水可用。要缓解旱情，肯定需要在冬天蓄水，在夏天关键时期拿出来用，因为如果气候对种植不利的话，就像现在种植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收益却不变，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日本爱媛县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在对位于爱媛县伊方町由四国电力公司运营的伊方核电站周边水体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质进行调查时，发现2008财年至2025财年的调查结果中共存在271处错误。当地政府表示，相关错误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5: 那么，据爱媛县介绍，在汇总调查报告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对测量数值进行誊写、四舍五入等处理的时候，共有127处输入了错误的数据。此外呢，样本采集日期、采集地点名称等信息也存在144处错误。
10: 今年3月。爱媛县曾公布，由于对海水中布的浓度数据进行单位换算时出现了错误，导致相关数据被低估。以此为契机，当地政府呢再次对相关的数据进行了核查，结果确认，自有记录可查的2008财年以来啊，每个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

0: 爱媛县负责人对此就表示说呢，对此深表歉意，并称呢，今后将研究引入数据誊写自动化等措施，以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非洲，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九号表示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呢仍然是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的峰值。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4: 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说，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尚无法判断疫情何时达到峰值。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曼库拉九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一项临床试验已于7月2号在刚果金正式启动。据介绍，这一临床试验将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如单克隆抗体 MB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及联合使用等。
5: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美国多地的炎热天气给本届世界杯赛事运行和球员健康带来了挑战。那么为了保护球员和裁判免受极端高温的伤害，国际足联在美加墨世界杯实施了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然而这一新规在球迷、业内人士以及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补水暂停真的能够有效地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吗？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趁机说上几句。许多球迷抱怨这种强行中断的操作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一些足球评论员则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转播方在比赛暂停间隙安插高额商业广告的噱头。尽管国际足联澄清，广告合同在引入该机制前就已经签订，并未中饱私囊，但科学界更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流于形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温与健康研究中心联合堪培拉大学对国际足联医疗手册中的这项政策进行了严格的模拟测试。研究员哈里布朗指出，球员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单纯喝几口水远远无法起到理想的防暑降温效果，真正有效的是进行主动降温。
7: 我们测试了3分钟主动降温手段，也就是将冰水浸透的毛巾敷在颈部，观察该措施对球员核心体温、心率、主观疲劳体感的作用。最终研究证实，这套方式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热负荷与心血管负担。
6: 布朗指出，目前国际足联的补水暂停不会真正起到为球员防暑降温的作用。如果不论赛场的环境如何，一刀切的敷衍对待，这一措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除了极端高温，科学家们提醒，球场上另一个被公众忽视的隐形杀手是湿度。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环境生理学教授刘易斯·哈尔西表示，本届世界杯上大多数球场由于配有空调，补水暂停并非刚需，但在某些没有空调、湿度很大的赛场，潮湿的环境会让人体通过排汗自我降温的功能失去作用。
8: The sweating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stay relatively cool even when they're active at hot.
9: 排汗能让人们在高温运动时保持相对凉爽，但湿度大时除外。当空气中水分过多时，

0: 汗水无法从皮肤表面蒸发，这意味着身体虽然在皮肤上排出了含盐的汗水，却无法享受到蒸发散热带来的降温效果。我们失去了散热能力，这就构成了危险。比如在迈阿密的体育场比赛，那里不仅炎热，还非常潮湿，而且没有空调。在这种情况下，补水暂停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前提是配合主动降温手段，比如饮用冰水，再搭配颈部降温冰套这类装备，才能真正达到防暑效果。
1: 本届世界杯剩余赛程不足两周，围绕补水暂停规则的各类争议，短期内恐怕很难达成各方都认可的统一结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攻坚战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 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9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的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了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表示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地震破坏了岩土结构，也可能是导致山体滑坡的因素。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的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大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了 61%。 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美伊新一轮谈判能否继续推进？以军称已做好再次打击伊朗的准备，以色列是否会加入战局？无法从伊朗冲突抽身，是否会拖累美国中期选举时共和党的选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两个国家边打边谈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呢，是以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在七月的八号和九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那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段报道。
2: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1: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基础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大家关心的重点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叫边打边谈，就是美伊冲突和技术谈判其实是并行的，都在发展。那未来的局势到底会走向哪儿？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在底层逻辑上呢，美伊仍然继续边打边谈的总体路线，但是在打的烈度上，的确我们看到近期是有明显的快速升级。那这一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伊朗再次对未经伊朗审批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但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呢，却远非仅只是对这一行为进行报复和干预。美国坦言，目前对伊朗进行的是惩罚性的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而且我们看到美国打击的目标从最初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逐步向伊朗的港口、关键技术设施、内陆军工基地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拓展。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是只要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区域拒止能力，而是要全面的削弱伊朗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要让伊朗呢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无法再行使有效的军事抵抗，甚至在核问题上要进一步的丧失现有的筹码。那美国的这种打击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军事摩擦范畴，而是实质性的在准备开启一场新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是基于所谓对等原则对美国进行反击，所以伊朗的打击目标和范围以及烈度都较之前有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美伊双方目前仍然表示政治接触还在继续，技术性谈判也可能还会推进。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都在测试对方的忍耐极限。那这甚至可能会开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
1: 那关于谈判，我们先看眼前的情况，也就是新一轮谈判到底会怎样。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说，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已经跟美国、伊朗建立了新的接触，希望双方可以停止军事袭击，然后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那您觉得新一轮谈判现在有可能进行吗？
3: 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此前我们看到斡旋方是努力的争取先开始技术性谈判，再举办高级别的对话，但是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现在无论是美伊作为当事方，还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都仍然对谅解备忘录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乐观情绪。那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态认为备忘录已然终结，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这仅是对其个人来讲，那备忘录是已经结束，但考虑到特朗普总统

0: 的一贯言行特点，这一表态或许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并且当下我们的确也是没有看到美国政府确认退出谅解备忘录，所以基于备忘录的谈判框架呢仍然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美伊的要价都要比之前更高，想要妥协的难度会更大，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1: 嗯，确实像您说的哈，关键还不是谈什么，是能不能谈，能不能坐下来谈。可是还有非常大的变量，就是以色列那边有消息说，他们已经向美国表示说，以方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听上去好像是配合，其实他们应该早就很想了。那目前呢，以色列的空军、防空、情报部门都确实是在一个高度戒备状态，以军和美国本身又保持着密切的协调，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随时就会加入战局？
0: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伊的一系列分歧和高层表态，其实显示出特朗普对以色列不断的推高军事紧张态势，影响到美国既定的地区战略的做法是很不满的。所以尽管现在特朗普已经决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是否愿意让以色列同样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中来，进而使得冲突的规模烈度进一步推高，还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内塔尼亚胡当下呢，还是希望能够维系并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所以以色列可能不会贸然的主动出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一系列做法有它内政上的考虑，那美国自己也有它内政的考虑啊，就是美国再次打击伊朗其实已经导致了美国的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为什么？部分议员就担心说这个军事行动可能会拖累中期选举的选情，确实今年之内对于他们来说中期选举也是一次大考，所以目前来看，您觉得这种担忧成真的可能性大吗？
0: 其实对于中期选举的拖累，这已经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已然形成的问题。只不过这样一个影响呢，会随着局势的变化以及白宫决定未来在中东投入的多少而进一步的强化或减弱。那共和党内部甚至是特朗普最核心的支持者阵营当中，对于白宫军事策略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那么甚至在既往的多次国会投票当中都已经明确的产生了影响，包括此前国会通过有关要求限制总统对伊朗作战权力的相关法案。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国内民意对当前的美伊冲突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特别是由于战争延宕导致油价上涨，那对于美国民众直接有所感知的终端消费来讲，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在刚刚经历了美国250周年国庆庆典的背景下，美国国内这种民意高亢的情绪可能会被白宫用来推 推动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但这实际上呢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冲突一旦失控，油价再次飙升，输入性通胀所带来的民生压力必然会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巨大冲击，这也是造成共和党党内分歧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呢，现在白宫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继续打民意上是不支持的，而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让步可能过多，这就使得特朗普面临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那白宫想要从伊朗的战事中体面抽身，难度是越来越大。
2: 有消息称，以军将在未来几天内从黎巴嫩南部一个试点区域撤出，美国将监督以军撤离行动。这一举动对黎巴嫩局势来说是妙计还是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离以问题哈。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呢，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呢，说以军将在未来的几天当中，从黎巴嫩南部两个所谓的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了推进以色列跟黎巴嫩下一阶段的谈判去创造条件。但是报道还援引了一名这个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那儿呢已经告诉美国说，在以方完成约定的撤军之前，不会参加计划下周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那我们也说了啊，这件事儿他们爆出来消息是说美方会来监督这个撤军。那如果这么监督，能够促成下周的离以谈判吗？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促成离以谈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次所谓撤军的范围是很小的，现在以色列整个占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以色列全部占领，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些领土。现在要撤军是撤的很小的2个试点，所以这样的撤军它是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上个月在美国的推动之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三方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就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要落实。那么这一次黎巴嫩的政府提出来，只有上个月达成的协议落实之后，黎巴嫩才同意进一步跟美国的美国以色列谈判。这样的话美国就面临压力，如果以色列现在落实不了这个，下一步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更何况美国现在总统还准备月底之前邀请黎巴嫩的总统去美国访问了，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件事情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个是涉及到过去这几个月美国推动的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能不能延续下去，另外一个是涉及到黎巴嫩总统对美国的访问。跟这个相比说，在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试点进行撤军，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地点以色列军队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都清除出去了，所以以色列军队要撤出来，只要以色列政治领导人下了这个决心，很快就能撤出来。所以实现这样一个局部的撤军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1: 那这样哈，我们再展开分析一下美方监督的内容。除了以色列从第一个试点区撤军，还要让黎巴嫩政府军去进驻部署。实际上这个地区好像就是这样，是以军去袭击黎真主党，以军占领相关的区域，以军再撤军，然后再由黎政府军接管。那这个模式您觉得对于黎巴嫩来说到底是可行，还是会激化人家内部的矛盾？
3: 这个模式实际上可行性并不是很大，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矛盾还在内。因为现在撤军撤的范围很少，以色列的军队还占领着黎巴嫩的南部，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还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大部分领土上都存在着。因为要真正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矛盾，它必须彻底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是让黎巴嫩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完整的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停止侵犯黎巴嫩的领土主权的完整。 这两个条件要实现，靠现在说先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从两个试点撤军，它那个效果是很小的，不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做一些象征性的一些动作，不可能。就是只要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它就有它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只要黎巴嫩真主党在国内有合法性，所以依靠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把清剿出来的领土逐渐的交给黎巴嫩政府，它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样做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国内的根本性的问题，还它还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它会进一步增强黎巴嫩真主党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一时半刻不会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存在的合法性就大大的增加了，然后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就是让黎巴嫩老百姓形成一个印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合作来镇压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的形象也是不利的，有可能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军事冲突，
1: 所以反而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哈。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点，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所谓这个试点撤军这个举措标志着由美国斡旋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控制的努力进入到了实施阶段，然后呢美国政府打算动员更广泛的外交和财政援助去帮助黎政府管理整个黎巴嫩南部的过渡进程。为什么您觉得他们希望引入更广泛的援助，什么意思？
3: 美国要引进外部援助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己不愿意出钱，因为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一个是要加强黎巴嫩政府军的实力，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黎巴嫩政府军最大的外国援助者，那么这次为了推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美国又承诺了$1亿的援助，但是$1亿的援助对于稳定黎巴嫩国内的局势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不愿意自己出钱，所以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吸引欧洲的国家跟海湾阿拉伯的国家来给黎巴嫩投资，特别是增加对黎巴嫩政府的援助，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这个做强做大，让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和欧洲包括阿拉伯国家一直对黎巴嫩政府有援助，这一次美国提出这个来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大援助的力量，希望最终能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外部援助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现在黎巴嫩境内的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两对矛盾，一个是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的问题，黎巴嫩政府一直没有拿出好的办法来。如果说你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没有解除了，加大对黎巴嫩政府的援助当然对黎巴嫩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占领不结束，黎巴嫩的内战也结束不了，所以通过经济援助它也解决不了问题。
1: 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卡在这儿，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既然已经去了，而且建立了所谓的安全区，这个您觉得会怎么解决，怎么收手？
3: 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了解决以色列安全区的问题的时候，因为国际社会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全面撤军，但是呢现在离实现全面撤军还很远呢。那么现在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是从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境线往黎巴嫩境内推大概10公里，那么这一块地方以色列是划成安全区，然后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坚持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可能从安全区撤军。那么现在地面上的形势是以色列的军队不仅仅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的这一块地方，它还再往北走，一直走到利塔尼河，利塔尼河大概就是离以色列的边境线30公里的地方。最近这两个月以色列的军队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更北的地方走了，所以现在对以色列撤军来说，首先第一呢，它是要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再继续撤，最后才涉及到安全区的问题。 所以以色列军队要彻底撤出安全区，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1: 嗯，那当前我们看到一直正面交锋的都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然后美国在监督撤军哈，现在说打算做，然后他斡旋了谈判，可是这里面我们看到真主党缺席啊，那这种进程还能继续吗？
3: 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是这次谈判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和弱点。那么这一次在美国的谈判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参加的，然后伊朗和真主党都没有参加。当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这个视为是说美国的谈判的最大的这个成就和最大的优势，就是把伊朗和真主党排除在外了。但是地面上和以色列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背后又有伊朗支持，如果你把这两方排除在外了，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了，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强烈反对，就在上个月达成协议的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就组织支持者在贝鲁特发动了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达成协议，协议就不可能得到遵守。实际上自从达成协议这几天以来，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作战，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停火和和平协议是不可能得到落实的。
4: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未来11到14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30到5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
8: 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巴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9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一名作战小组指挥官。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0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376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多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点起，俄军用13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了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踪。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地震破坏了岩土结构，也可能是导致山体滑坡的因素。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大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了61%。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党内多数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党魁职位。 如果伯纳姆出任新首相，英国的内政外交会有怎样的政策改变？中英关系发展会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情况哈。英国工党呢是在九号的时候启动了党首提名的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是在当天的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工党这边呢，他这个党首候选人提名是应该在本月的九号到十五号进行，候选人在这段时间之内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一共有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然后在16号晚上之前呢，还要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来提名支持，他才能参与党首的竞选。然后我们看到就在9号当天啊，其实第一天嘛，我们注意到伯纳姆已经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00多人的提名，那其实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党魁的职位。然后工党呢就会在17号召开一个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出任新任的党首。然后呢，当然另外一件事儿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就是伯纳姆也将直接的获任英国首相。所以很多人就问了，哎，为什么伯纳姆在工党内人气这么高？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19: 经过一番博弈啊，来自曼彻斯特市市长职位的这个伯纳姆啊，最终在工党内部的角逐中胜出，几乎锁定了下一届工党党首和新首相的位置。我想，之所以啊这个伯纳姆能够脱颖而出啊，首先呢是由于啊，尽管这个斯达摩政府在遭遇到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短期内呢，其实在工党的核心团队啊，尤其是在议员团队里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位能够身负众望啊，而且能够替代斯塔姆的人选。尤其呢，我们知道这个工党内部啊，派系林立啊，各个派系之间的相互的竞争啊，相互的拉扯呢，非常的严重。再一个呢，短期内呢，其实由于工党政府面临各种的内外困境，如果啊是一位这个没有想法啊、没有担当的继任者啊上马的话，很快呢也会面临相似的困境。换句话说，工党内部呢也需要一个过程来找到啊真正啊能够说服大多数议员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这样一位政治人物来接替。在这个背景下呢，伯纳姆脱颖而出，相比其他的这个工党内部的重要人物呢，我想最终啊是伯纳姆啊能够接任。一方面呢是由于啊他长期呢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呢任职，他的这个经历和集中在伦敦的啊英国工党的这些议会党团的核心成员呢有所不同，远离中央政府的政治呢，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帮助他树立一些更接地气更务实的啊这样一些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呢，的确啊曾经有过在工党政府内阁中任职经验，但是很快呢转而深耕地方政治，而且取得了一定政绩的伯纳姆，对于当前英国工党乃至英国社会来说，似乎都是一位啊这个更急需的这样一个人选。由于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而且干出了成绩，所以相比其他的只是啊在议会或者说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工党人物来说呢，更有说服力。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和其他的工党政治人物相比呢，伯纳姆呢是介于所谓工党内部的传统派别和比较激进的科尔宾派别之间的这样一位中间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这个执政经验啊，他非常善于在各种对立的政策之间呢找到某种平衡啊。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政策主张和政治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我想这样呢就赋予了伯纳姆相比其他的工党的政治人物啊不同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呢也能够让他对工党的基本群众，对整个英国的社会民意呢更有吸引力。
1: 既然介绍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气，我们也想继续听听您说伯纳姆他这个施政亮点会有哪些，如果他接下来不是要当选新首相吗，那英国的内政外交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政策转变吗？
19: 尽管也曾经在英国共党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但是伯纳姆本人主要的这个政绩包括受到英国民众关注的这个亮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从2017年转而去向曼彻斯特地方执政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成绩。他在曼彻斯特执政期间呢，不仅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也就是要求在英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呢实现新的权能分工，要求英国中央政府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涉及到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呢他还主张这个在投资领域采取更多的公司合作的方式，而且重点放在改革公用事业这个改善基础设施等等方面。在这些政策理念之下呢，他把曼彻斯特执政的经历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进行政策试验的这样一个领域。他在曼彻斯特将近10年的这个执政期间呢，在对曼彻斯特当地的公共系统，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呢，应该说是做出了成绩，也得到了这个地方民众的支持，从而也帮助他呢实现了在曼彻斯特地方连续多年的执政。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伯纳姆来说，他的另一个受到民众欢迎的特征呢，就是他极力的营造一种敢于直言，而且不畏强权的这样一个形象，迎合了英国民众无论是他的政治理念包括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一些施政的成果，以及他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直言而且接地气的这样风格呢，赋予了伯纳姆相比于其他英国政客更加鲜明的执政特色。从目前伯纳姆本人体现出来的一些政治理念包括他过往的施政经验来看呢，一旦他接任英国首相之后，我想首先呢他会把施政的重点呢放在着重改造英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尤其是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他此前呢在地方政府执政期间提出的比如说加强公司合作的这样一种投资方式，然后重点呢放在要改善英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系统等等我想这些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呢会直接影响到他在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施政的方向。
1: 那之前他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影响他之后在内政外交做一系列选择。那我们当然非常关注一点有听众就问说伯纳姆出任英国新首相，中英关系您觉得会怎么发展？
19: 我想对伯纳姆来说在对外政策领域呢是他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领域，所以短期内呢他应该会主要遵循此前政府定下来的基调，那就是一方面呢要寻求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同时呢也要在大国关系中呢找到某种平衡。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伯纳姆上任以后对中英关系应该说短期内呢不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因为就在他在曼彻斯特地方执政期间呢，他也曾经表露过对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的一个强烈的兴趣。何况无论是斯塔姆还是伯纳姆，现在对于英国工党政府来说如果要想优先解决他的国内经济和民生问题，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经济体和最重要市场的中国能够给英国经济提供的这样一些利好和合作的信息呢，我想对于工党政府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得的机遇所以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仍然会继续保持斯塔莫政府此前定下的要帮助中英关系回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方向上，而且要不断的在经贸领域呢加深和中国的合作。
2: 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欧洲战略自主面临哪些新考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是一个军购方面的话题，同时呢也是这个美欧之间关系有关的话题。德国总理默茨这两天呢说，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德国跟

0: 款欧洲自己的远程巡航导弹，而是直接去购买美制的装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1: 德国选择直接购买而非联合研发，这是欧洲面对战略紧迫性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现实选择，而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样一个时间差。欧洲联合研发远程导弹的项目，即使顺利，最早也要到2030年代才能形成战斗力。而美国取消驻军后呢，德国的威慑缺口是即刻的，采购战斧呢是填补空白的唯一选项。所以德国官方也明确将其定义为欧洲自研武器投产前的过渡方案。难以逾越的技术与政治鸿沟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并非没有技术基础啊，特别是风暴之影啊、金牛座啊等等，但要整合出射程超2000公里的陆基系统，仍然面临严重的障碍啊。英法德三国在隐身亚音速还是超高音速路线啊，合成兼容性以及工业利益分配上是分歧巨大。比如说法国希望借这个项目呢完善它的核威慑体系，德国呢是明确反对任何跟核有关的相关设计。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歧呢，让欧洲短期内还能拿出一套一致的方案。
0: 这是欧洲这边，尤其是我们看到德国这边的一个选择的考虑。但我们现在如果说美国和德国之间潜在的这个军售，其实正值一个时间点，就是美国的导弹库存其实现在是面临压力的呀。有一份报告就说啊，当前在伊朗战争当中，美军发射的战斧导弹的数量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军事行动。然后这个补充库存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那美国自然要承担这个短期风险。这个背景下，美国还是同意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1: 美国为何在库存紧张时仍同意出售？这个背后呢是基于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短期风险与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均衡，虽然对伊朗战争呢消耗了超过近1000枚的战斧导弹，库存呢减少了约30%，但是美国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向德国出售并让德国自己掏钱所增强的对俄威慑力，它的战略收益是超过了库存暂时吃紧的风险。第二呢，强化盟友体系以卸负担。从更层层次来看，这契合了特朗普政府交易式外交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鼓励甚至施压盟友购买美制武器。美国呢将军事部署武器化作为政治的筹码，又能让盟友为其自身安全买单，这能够有效地推动这个相关的模式转变，就是从美国驻防提供保护转向盟友出资购买武器，承担更多的常规防御责任，从而相对减轻美国的全球防务负担。美欧防务合作的模式转变以及它的影响，这里呢标志着一系列的相关模式转变正在发生。
0: 说到模式转变的问题哈，我们往前再倒一倒。2024年，当时美国时任总统拜登是曾经宣布计划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部队，旨在呢增强北约进行更远程打击的能力。但到了今年4月底，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他谈及伊朗冲突的时候，因为他说美国遭到了伊朗的羞辱，就招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不满。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特朗普授意下，美国五角大楼5月宣布从德国削减5000名驻军。我们如果把一系列的逻辑连贯下来，我们发现这个美欧防务合作确实有像您说的这种模式转变，是不是正在从美军驻防向减少前沿存在加上推动盟友采购的模式来转变？如果有这样的转变，您觉得对北约内部的指挥体系意味着什么？
1: 从前沿驻军到能力采购从拜登的驻军计划到特朗普取消并改为直接向德国军售，这个过程呢是清晰地展现了美国正从第一线提供安全转向向盟友出售关键能力同时呢削减驻德兵力，也意味着美国不再愿意扮演全面保护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呢，这个对北约欧洲战略自主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首先指挥协同的复杂化美国设立呢削弱了 北约指挥体系的实操性。

0: 德国独立操作战俘呢可能带来协同的这些挑战。那么从战略自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战略自主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呢，德国购买美国战俘导弹的这个此举会倒逼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加速自身防务自主的进程比如说英法德的合作项目的推进等等。另外一方面，用美制武器去填补空白，也暴露了欧洲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这更像是一种被迫自主与现实依赖并存的转承期。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未来5到10年将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那您觉得德国购买并且部署战俘导弹给整体的欧洲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德国购买美国的战俘导弹这个举措会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在德国部署射程超过2500公里可打击俄境内目标的导弹势必会被莫斯科视为是一种重大的安全威胁，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同时呢，这也会重塑北约内部的格局，德国借此呢强化了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而法国的反应特别是对加速自身军备的反应，也可能会引发欧洲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北约内部，尤其是北约欧洲盟国内部的信任基石可能正在出现松动。那么这个呢，也会进一步倒逼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巨大的外部压力会迫使法德等国呢搁置部分分歧，推动深度精准打击等联合项目。但这个过程呢，应该会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好，那我们继续观察，感谢分析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全球媒体聚焦。在当地时间8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当中，把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为3.0%，同时将中国经济2026年的增长预期调高到4.6%。这个调整可以说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2: 报告指出，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 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报告认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刊文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将这一暗淡前景主要归因于能源出口国面临的金融压力以及美伊冲突引发的通胀上升。报告指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加深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两个有助于抵消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的因素。报告研究人员警告，中东军事行动如果再度升级，将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并可能致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迄今为止全球经济表现相对坚韧，反映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提振作用，抵消了美伊冲突造成的部分拖累。但该组织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超出预期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几个人工智能相关设备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强劲表现。IMF 在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至 4.6%。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媒均援引该报告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报告同时认为，仍需警惕全球油价上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呢，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到所谓的中国挤压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方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回应。
3: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 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今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爸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路透社10号的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未证实相关内容。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的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了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与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迪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据初步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地震破坏了岩土结构，也可能是导致山体滑坡的因素。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聊到大话世界杯，确实大家期待已久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4决赛战罢，结果不出意外，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4强。当然，在这场比赛里，大家还是想聊一聊姆巴佩的强。

0: 虽然罚丢了点球，但是随后也依旧能够传射建功。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那么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也将会打响，对阵的双方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我们也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前瞻一番。 当然说到了足球赛场，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中超联赛第18轮也已经打响。那么今天晚间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是山东泰山在主场对阵云南玉坤。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有差不多69分钟的时间了， 泰山在主场是4-1领先玉坤。那么山东泰山这边买乌狼 泽卡和陈普是为球队进球，其中泽卡也是上演了双响。而在半场结束之前，玉坤这边约尼查是为球队扳回一球，但是目前他们在客场还是1-4落后。那么稍后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你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这场中超联赛。 当然网球方面提到了温网，那么北京时间今天晚间 男单的两场半决赛是先后上演，那么其中一场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也是兹维列夫同本土黑马费里之间的比赛正在进行。那么双方第一盘前六局是战成了3-3。当然在兹维列夫同费里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相信还会有非常多的网球迷们也非常关注。那么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将会是卫冕冠军辛纳来对阵 德约科维奇，稍后有时间也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前瞻一下这场比赛。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你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世界杯。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 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今天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1: 赵老师，晚上好。
0: 确实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终于开踢了。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先赛一场，法国队是2-0啊，相对比较轻松的战胜摩洛哥队，也是率先的晋级到了本届杯赛的四强当中。当然在这场比赛，姆巴佩毫无疑问依旧是表现最为抢眼的 那位球员，他在赛后也是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的球员。那么接下来再和秦老师一同来复盘这场比赛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的精彩时刻。
2: 4年前，摩洛哥成为第一支闯进世界杯四强的非洲球队，当时他们在半决赛中0-2负于法国队。4年之后，身穿红色球衣的摩洛哥队再次遇到了法国队。 开场阶段，门将布努接连化解了姆巴佩和乌帕梅卡诺的攻门。此役，摩洛哥队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伤缺阵，而防线上少了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左后卫马兹拉维改打中卫。第25分钟，主裁判认定马兹拉维在禁区内绊倒了姆巴佩，法国队获得点球。 不过，视频助理裁判核实时间较长，从主裁判罚点球到姆巴佩主罚超过了3分钟，结果法国队队长的点球被布努没收，姆巴佩随即对主裁判表达了不满。包括点球大战在内，布努世界杯上一共面对过9个点球，只丢掉了2个，另外7个点球中，他扑出了4个，对手罚丢3个。 尽管点球不进，但法国队上半场优势明显，射门次数以13-1遥遥领先。半场结束前，迪涅的远射击中了横梁，比分依然是0-0。第60分钟，高卢雄基打破僵局，杜埃芬球，姆巴佩这次攻破了布努把守的大门。慢镜头显示，中后卫迪奥普挡在面前，但姆巴佩的射门绕过了对手。 这支摩洛哥队阵中有6人出生在法国，其中就包括迪奥普。丢球后，他连续对姆巴佩犯规，并领到了黄牌。第66分钟，姆巴佩助攻登贝莱，将比分改写为2-0，法国队基本锁定了胜局。 而摩洛哥队全场比赛只有一次射门打在球门范围内。第77分钟，姆巴佩脚踝不适被换下场，随后他在替补席上对脚踝进行了冰敷。目前姆巴佩以8球并列排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首位，最终法国队2-0取胜，率先晋级4强。赛后姆巴佩与本场解说嘉宾利物浦前主帅克洛普相谈甚欢。姆巴佩曾表示，他的妈妈是利物浦球迷，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半决赛后，法国队将静待西班牙与比利时之间的胜者。
0: 好，我们当然是要恭喜法国队啊，如愿的晋级到了4强，当然也要把掌声送给摩洛哥队啊，和秦老师一起来聊聊这支球队。那实际上说到摩洛哥队，大家也都知道，作为本届世界杯8强当中唯一的非洲独苗啊，那么摩洛哥队呢，毫无疑问在上届世界杯的赛场其实已经给很多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大家可能还在说摩洛哥队是一支黑马球队，但是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赛场，无论从他们的世界排名还是最终在赛场上体现的这样一个成绩，大家也都认为摩洛哥队已经是实至名归的非洲足球代表，也是一支世界强队啊。稍后和秦老师再来展望下一届对他们的期待。那么先说说秦老师对于这一届的摩洛哥队有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1: 这届摩洛哥其实除了输给法国的这一场，确实在球员的整个的个人能力上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而且这场比赛摩洛哥还缺少了自己的头号射手塞巴里，还有防线的主力来自水晶宫的里亚德，实际上对于他们的实力削弱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看摩洛哥全场比赛只有5次射门，在这个进攻端少了塞巴里能够去背身拿球，以及说依靠个人能力去单干的这样的一个点之后，我们看摩洛哥其实在进攻端没有办法提速，也没有办法打出一个真正的威胁，确实是比较的遗憾。但是我觉得综合这届世界杯摩洛哥的这6场比赛的发挥，其实我觉得表现已经是非常的出色。因为在小组赛面对巴西的比赛，他们至少是在场面上不落下风，而对荷兰那场点球大战赢球的比赛，摩洛哥甚至是在比赛中我觉得占据了完全的上风，再次印证了他们确实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足球强国，以及说非洲的代表，世界排名也能稳定在前10名。而且我们看这届摩洛哥其实阵容相比上一届是有着比较多的变化，像上届世界杯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像中场的切赫，锋线上的恩内西里，以及说防线上的阿格尔德，也是本届虽然入选但是在大赛之前伤退。可以看出摩洛哥足球是在一直的出人才，而且在上届世界杯的成功之后，他们不仅不是昙花一现，而且在最近的4年的时间保持着稳定的进步。而且呢，其实这届摩洛哥的主帅瓦赫比也是之前的摩洛哥 U20 的主帅，他也是在去年的这个世青赛中率领摩洛哥 U20 战胜了阿根廷，拿到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所以说我觉得摩洛哥足球不管是4年前还是目前，还是说甚至是下一届，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足球强国。
0: 嗯，确实啊，秦老师已经提到了下一届的世界杯，虽然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还没有结束，但其实也已经有很多球迷开始期待下一届，而且下一届依旧是3国来联办合办。那么除了东道主之一啊，包括摩洛哥，另外呢还有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然说到摩洛哥，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啊，秦老师，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这场比赛比较遗憾啊，就是塞巴里缺席了，但是呢大家也在放眼4年之后，包括像阿什拉夫，包括像迪亚斯，包括像塞巴里，包括啊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摩洛哥队的一位小将布阿迪啊，届时还是当打之年。而且下一届我们也必须要提到，他们毕竟是东道主之一啊，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摩洛哥队您还有哪些期待？
1: 是，我觉得摩洛哥整体上，因为从4年前开始到目前，我觉得他们虽然说人员上在变化，但是整个的足球风格是一脉相承的，球队的脚下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在这种大场面的发挥也是不卑不亢，可以说稳定性非常的出色。摩洛哥其实他们的球员的特性就是身体也比较好，而且有着不错的技术能力。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届摩洛哥的班底我觉得正是可以说当打之年，或者说还没有到一个真正的巅峰。因为很多球队的核心球很多最终的核心球员，包括布拉辛迪亚斯，包括像哈努斯，包括像塞巴里，他们其实都是00后，哪怕拉夫也只是出生于98年。所以说我觉得下一个4年他们依然是可以出现在这支国家队中。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在去年年底拿到了世青赛的冠军，包括像这届大赛多次获得替补登场机会的这个边锋雅辛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以及说呢 现在摩洛哥的主帅瓦赫比是带这个 U20 出身，他对于这波球员是非常的了解，我觉得下一届摩洛哥还是可以去比较的期待。
0: 嗯，确实是啊，摩洛哥队感觉啊，这个未来可能又会迎来一波人才井喷。但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如果大家去聊到在足球世界里迎来人才井喷的一支球队，必须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聊到的法国队啊，确实人才济济。这当中啊，最显著的一位代表，毫无疑问就是接下来要和秦老师重点聊到的姆巴佩。这场比赛当布努扑出姆巴佩的点球之后呢，其实当时啊，大家心里会可能对于比赛的走势会有各种预判，但是当姆巴佩还是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的时候，大家觉得哎，这场比赛法国队可能就稳了。而且在姆巴佩打入这粒进球之后呢，大家也会看到姆巴佩又刷新了一项属于他自己在世界杯的一个记录，他成为了第一位在两届世界杯都至少能够打入到八粒进球的球员。也想问问秦老师怎么看啊姆巴佩的表现和成就。
1: 是，我觉得姆巴佩确实是专门为世界杯而生的球员，因为我们见过很多单届世界杯上主宰了那届赛事的球员，但是姆巴佩他的出现其实无论是在2018年俄罗斯的这个横空出世，还是在2022年，虽然说在决赛中已经是上演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发挥，但是最终功亏一篑，以及说这次甚至是以队长的身份来去引领高卢雄踞向前，这三届赛事我觉得姆巴佩从个人的角度的发挥确实基本上已经接近于无懈可击这样的一个评价，因为20场世界杯比赛进了20个球，甚至在淘汰赛他的进球率是超过了场均一球，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可以说大家都有目共睹的数据。如果说足球每天没有联赛，每天都是世界杯，我觉得姆巴佩甚至可以成为这个从古至今以来的球王。我觉得这届除了姆巴佩的个人的表现以及说他射门的这种稳定之外呢，我觉得他作为球队队长其实也是能够比较好的肩负起这个重担，因为在世界杯之前大家都觉得法国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觉得这个更衣室会不会这个前场几个优秀的个体去来去争老大，但是我觉得姆巴佩整体上做的是非常好，我们看他在场上的投入度，包括和队友之间的联系，包括在无球时候的表现，以及说呢他跟登贝莱和奥利塞之间，我觉得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愉快或者说争老大，反而是三个人我觉得各司其职，甚至形成了一个1+1=3的这样的一个合力。我觉得这三个球员随便拎出来一个让对手都会非常的头疼，更不要说在姆巴佩的这个领导之下三个人能够形成一个珠联璧合的效果。
0: 嗯，确实是啊，当然您也提到了这个法国队啊，这个实力如此的强，当然也不能只依靠姆巴佩一名球员，而他们这个豪华的攻击群当中，就像您提到的，每一个拿出来都是世界顶级。那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一位很关键的球员，就是奥利塞。说到奥利塞呢，我相信很多拜仁的球迷也很有发言权，而且大家也都在对比，就是说像奥利塞现在这样的球员，他可能在俱乐部踢的位置和在法国国家队踢的位置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无论踢哪个位置他都能够胜任，尤其是在目前的这支法国队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评价认为其实奥利塞对于目前的这支法国队真的是不可或缺。那也想问问秦老师啊，通过您包括之前也是在拜仁俱乐部对奥利塞的观察，再到目前法国队啊对于他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您觉得奥利塞啊到底在目前这个法国队当中他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奥利塞在法国队的前场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润滑剂的角色，因为奥利塞现在是有5次助攻，也是领跑助攻榜，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17次射门现在还是无功而返，没有办法取得进球。但是有奥利塞站在中间呢，我觉得他身旁的队友都会踢得非常的舒服，包括身前的姆巴佩能够不断的接到奥利塞的直塞。其实奥利塞虽然在拜仁主要是踢右边锋，但是他自己也是表示过他自己最喜欢的位置呢就是10号位。所以说我觉得德尚在第一轮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在开场阶段应该奥利塞还是踢右边锋，但是效果不好，随着比赛深入，奥利塞从右路来到了中路，也成为了法国最终第一场击败塞内加尔的一个最关键的战术变化。之后呢奥利塞就固定在了10号位。我觉得有奥利塞在呢，这支球队就不缺机会，那么他能够充分的去盘活前场，尤其是他的这个左脚的传球能力，以及说他的腿特别的长，在这种关键时刻，无论是关键的一传还是一射，他总能依靠自己的这个非常出众的左脚来为队友喂饼。就像 伊布昨天评论到的，就是有奥利赛在，那么身旁的队友完全不缺这个射门的机会，所以我。

0: 觉得奥利赛这其实是他个人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尽管没有进球，但是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1: 那当然说到了这个奥利赛，我还想补充问一下秦老师一个问题，包括身边也有很多球迷在问，包括这一次世界杯开赛前后，其实大家也都在关心到底他会不会转会去其他的俱乐部，包括甚至于皇马俱乐部，对于他的这种垂涎也是公开的，那您了解到的消息又是怎样的呢？
2: 这边的话确实有非常多的欧洲俱乐部，包括像皇马，包括像利物浦，以及说巴黎圣日耳曼，都在关注奥利赛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拜仁是绝对不会卖的，拜仁也是不断的在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卖人俱乐部。就像在2009年的时候，其实切尔西当时是不断的在求购里贝里，但是拜仁还是最终说了不。那么对于奥利赛，我觉得每个人都能看到他的价值，而且
1: 目前的球员和拜仁的合同是到2029年才到期，还有3年的时间，我觉得接下来拜仁肯定是会拒绝一切的报价，除非出现一个像这种打破足坛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个新的里程碑级的，比如3亿欧元这样的报价，否则的话我觉得拜仁是不会考虑的。而且主动权完全是在拜仁的手中。
0: 行，您又给拜仁球迷吃下了一个定心丸。当然聊到了法国队，在上半时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好像总是在关注法国队的攻击力有多么的强，但其实在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当中一直球队能够走多远往往取决于他的防守的表现。那我们也不能忽视法国队的防守，就至少
2: 虽然小组赛是有丢球，但是淘汰赛至今他们还保持着零失球。那您又觉得法国队的后防到底是靠什么表现的如此稳固的？我觉得法国队无论是从后腰还是从防线还是从门将，我觉得各个位置其实也是顶级。虽然说他们的表现不是说像进攻端每场比赛都能像肉眼看到的那样的出彩，或者说那样的高光，但是目前这支法国队最让人胆寒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可以说是称得上是短板或者说对手能够去利用的。可能左后卫这个位置大家觉得配置相对一般，特奥去了沙特之后状态下降也是比较明显，防守本身也不是他的最强项。但是迪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阵容拼图，他的整个防守端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扎实。那么任何球队呢遇到像 于帕梅卡诺加上萨利巴这样，不管是正面防守还是机动性速度对抗都非常出色的中后卫组合，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那么右后卫孔德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强，包括门将麦尼昂。然后还有这些，我觉得在后腰的位置上，虽然说图阿梅尼他的身体状态是比较的一般，这两场比赛也是没有踢，但是罗马的小将夸迪奥科内也是此前效力于德甲门兴的球员，可以说在 今天对摩洛哥的比赛中很好的发挥出了自己在中场的这种覆盖的作用，也是很好的限制了摩洛哥像布阿迪这样的球员的发挥。所以我觉得法国可能大家关注进攻的同时，他们的防线确实每个点也都是很强。大家以为的短板其实并不短，也真的是这个比较好的配置。
1: 好，那上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我们先和秦游夏老师聊到这里啊。确实，单单是法国队，单单是摩洛哥队，就有大家聊不完的一个话题。当然，在下半时段还会有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留给我们。确实啊，说要比防守，不要忘记了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防守可比法国队还要厉害。稍后我们在下半时段也好好的聊一聊西班牙队啊。刚刚其实秦老师也提到了有一点啊，很关键，就是有一些球员感觉就是天生为世界杯而生的。大家会说啊，就像是姆巴佩，好像一来到这个世界杯的赛场，和他在联赛里的表现会截然不同。当然，表现都已经出色了，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更感觉他是如鱼得水一般。包括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 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一届布努的表现依旧还是那么的惊艳。当然现在大家也在说啊，布努也已经35岁了，下一届虽然摩洛哥队是世界杯东道主之一，还能不能看到他呢？看他的这个竞技状态保持得如何。当然无论如何啊，摩洛哥队在下一届的竞争力恐怕会比这一届更强，但是下一届啊，姆巴佩不出疑问也会继续 参加世界杯，那当然那个时候姆巴佩的这个进球数就不知道是多少了。这一届世界杯都还没结束呢，而且说到了姆巴佩啊，现在大家也在看，就是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为世界杯而生的，因为这只是他个人的这个第三届世界杯，前两届世界杯他拿到了一冠一亚，这届世界杯又已经是进入到

到了四强。 所以姆巴佩到底在世界杯赛场上会取得怎样的一个成就，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当然接下来我们更关注的是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到底是西班牙队还会是比利时队呢。那么在稍事休息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大话体坛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大话世界杯。我们也为各位球迷好好的来前瞻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打响的第二场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战比利时队。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十一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十一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七月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

0: 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毫无疑问是和各位足球迷们一起聊到了我们今天大话世界杯的内容，和大家重点复盘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率先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法国队是2-0相对轻松的淘汰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到了四强。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虽然姆巴佩罚丢了点球，但是随后也是传射建功，依旧当选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当然我们也是把掌声要送给摩洛哥队啊，作为非洲足球代表，他们用本届世界杯八强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黑马球队，已经跃升成为了世界一流强队，更何况下一届世界杯他们将会作为东道主球队之一在本土出战，大家也可以期待那个时候更加成熟的摩洛哥队有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稍后还会为大家来前瞻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打响的另外一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当然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有两场比赛备受关注，一场也是足球赛事中超联赛的第18轮。那么今天晚间有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是山东泰山主场与云南玉坤的较量，目前这场比赛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现在比赛似乎还有悬念呀。云南玉坤又是追回一球，目前他们是在客场3-4落后于山东泰山，又是一场进球大战。最近一段时间或许是受到了世界杯的影响啊，感觉中超联赛每一轮都会出现进球大战。而另外一边也是网球迷们在持续关注的，今天晚间温网男单半决赛第一场兹维列夫同费里的比赛，第一盘就难解难分，第一盘12局过后，双方是打成了一个6-6，争夺也是相当激烈。稍后有时间也为大家来持续的关注这场网球赛事。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那么下半时段要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秦游夏。您好，秦老师。
2: 翟老师您好。
1: 上半时段我们是为大家重点复盘了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以及两队关键球员本届赛事的一些表现。那么下半时段我们重点聚焦的是即将打响的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在请这个秦老师就相关话题和我们一同来详细的前瞻分析之前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本场比赛的赛前啊，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一个备战情况。
3: 西班牙队的赛前训练在洛杉矶银河球场进行，公开训练的部分球队安排了分组和全队抢圈的练习，因为顺利晋级八强，球队的氛围非常融洽，不时传来欢笑声。让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满意的是，打到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全队都恢复了健康，连之前单独训练的尼科威廉斯也参与了合练。德拉夫恩特曾表示，要让随队出征的每一位球员都登上世界杯的赛场，因为他们都具备参与比赛的实力。球员们则认为一支球队团结的氛围最重要。我认为大家的团结非常重要，如果有球员因为上不了场或者上场时间很少就拉长脸，或是有其他类似的不满情绪，这种行为最终会严重损害球队的凝聚力。所以最关键的是，无论上场与否，所有人都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一旦踏上球场，我们就必须为国家队倾尽全力，拿出最好的表现。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团队核心，无论顺境逆境， 无论由谁上场，球队总能应对自如。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成功打造了极具凝聚力的团队。无论谁代表国家队出战，我们都坚信他们能拿出最佳表现。西班牙队训练结束后，比利时队来到洛杉矶银河球场的外场进行公开训练，从队员到教练表情严肃。淘汰赛阶段的遭遇让比利时队对前路看得并不明朗。面对到现在还一球未丢的西班牙队，他们也在暗自为自己打气。西班牙队是一支非常出色的队伍，我认为他们是夺冠热门之一。显然我们在和他们交手时是处于下风的一方，但足球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我坚信带着充分的尊重，我们能够获胜，不过他们显然更被看好。人们说西班牙队是一支善于控球的队伍，他们会先让对手稍感松懈，然后像浪潮般发起进攻，但我们会通过训练做好必要的准备来遏制他们，并在比赛中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比利时队公开训练的部分只安排了带障碍的热身和传接球，面对攻击力强大的西班牙队，他们要在稳守反击中找到走下去的路。
1: 好，那么在听过了这个印象之后呢，接下来就和秦老师一起来好好的聊聊这场比赛。秦老师，您看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法国队啊，不仅仅有豪华的攻击群，而且呢在后防线上也有大将坐镇啊，其实表现的也相当的稳固。但是对比起来，西班牙队的这个后防更是固若金汤。从小组赛到现在淘汰赛，他们已经创造了连续六场零封的世界杯记录了。所以，首先想听听啊，秦老师怎么看待这支西班牙队啊，防守为什么如此的出色？
2: 没错。如果说法国的防守出色，是因为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像于帕梅斯，还有像萨里巴这样。那么西班牙这边，我还是觉得他们有好的一个防守实力，或者说能够很好的控制球权，并把对手驱赶出这个潜在的一个危险区域。我们看西班牙其实中场的掌控力依然是非常的强，前金球奖得主罗德里的这个状态也是稳步的复苏，所以我觉得西班牙是这个在防线上以他们的这种稳健来去和对手周旋，包括其实两名这个中后卫库巴西还有拉波尔特，实际上他俩都是出球比较好，但是可能正面防守并不是特别硬朗的类型，但是西班牙总能用非常聪明的一个防守策略让对手没有办法进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西班牙这次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考验，因为小组赛他们的三个对手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强。之前对奥地利也是选用了一个比较激进的战术，自己也是交了学费，上一场葡萄牙的机会也是不多。所以说这场比赛可能卢卡库替补登场之后，西班牙的中后卫还能不能扛住，这是一大看点。另外呢，就是西班牙这边乌奈西蒙正在继续的刷新世界杯的连续不丢球记录，应该是已经超过了10个小时，因为在上一届的西班牙被淘汰的那场对摩洛哥的比赛中是点球大战出局，120分钟之内也是战成了一个0-0。所以我觉得呢，西班牙自己的防守体系非常的稳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这种咱们说世界级的前锋。
1: 刚刚秦老师提到乌奈西蒙的名字，一下子又点醒了我，因为上半时段我也聊到了，就是您也说到了，就是有些球员感觉就是为世界杯而生的啊，这个包括了姆巴佩，包括了我们觉得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也是，包括了西班牙队的乌奈西蒙也是啊，因为联赛里的表现和来到了世界杯赛场里的表现，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很直观的对比。当然说到了西班牙队，我们聊到了防守，接下来要来聊聊他们的进攻。那很多人也在说啊，亚马尔是不是也是为世界杯而生的呢？但是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感觉对亚马尔来说有些不太友好，因为在参赛之前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有伤在身，不过好在啊，西班牙队是一路顺利晋级，而且来到了这场比赛之后，刚刚我们在音响里听到了官方说亚马尔已经是痊愈了，所以很多球迷也在期待亚马尔能不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迎来一次像之前在欧洲杯那样的爆发，您怎么看？
2: 是的，亚马尔肯定是为欧洲杯而生的，但是是不是为世界杯咱们还是需要继续的观察。 我觉得首先亚马尔被视作未来的球王，大家对他的首届世界杯也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我觉得人并不是机器，不是说在赛季末期养伤比较长的时间之后，能够在世界杯刚一开打就能够恢复到一个满血的竞技状态。其实亚马尔也是一直在调整，包括第一轮的小组赛他只是替补登场，第二轮是首发，对沙特也进了球。亚马尔我觉得在之前的几场比赛中确实没有展现出自己最强劲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他是在逐渐的蓄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上一场对葡萄牙的比赛，亚马尔可是第一次踢满了90分钟，这说明了我觉得他的身体状态是比较在线的。那么上一场面对葡萄牙的门德斯，在上半场的这种贴身的盯防，其实亚马尔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但是在下半场门德斯受伤下去之后，我们看亚马尔也是明显的更加的活跃。这场比赛面对比利时，我觉得亚马尔还是存在着爆发的空间。另外呢，我觉得亚马尔毕竟是一个不到19岁的孩子，大家不能把所有的重担或者说所有那么多的期待全放在他的身上，尤其是刚刚伤愈复出的情况下。另外一方面呢，亚马尔现在只有一球还没有送出助攻，确实在参与进球的这个层面是稍微欠缺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右路拿球，就是对于对手一个极大的牵扯，也可以为对手去创造空间。总之我觉得可能属于亚马尔的世界杯从今天晚上才真正的开始。
1: 这么一说，球迷们又十分激动了。西班牙队的情况大家也都很了解了，一方面呢后防很稳固，而前场呢又有像亚马尔这样的一个爆点，所以大家也很期待啊，看看西班牙队毕竟啊作为这个欧洲杯的冠军啊，看一看他们到底在世界杯的赛场能走多远。而说到他们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也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对手比利时队啊，其实本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之后，大家不是太看好这支球队，但是一路给人的感觉是跌跌撞撞，好像现在比利时队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状态，也找到了自己赢球的办法。但是大家也会看到这支球队呢，虽然能够有进球，但是丢球也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也在看比利时队到底如何去应对西班牙队。大家也会觉得估计比利时队就只能靠防守反击了。那您觉得他们能不能够奏效呢这一招？
2: 这场比赛我还是比较期待鲁迪加西亚作为比利时的主教练，会采用什么一个会采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针对性的布置。因为上一场对美国的比赛，其实比利时的首发出来之后，大家也是有一些大跌眼镜，包括像德布劳内还有多库这两大前场的核心人物都是没有首发。其实也是加西亚来去匹配了美国这种比较喜欢上身体的打法，用队长蒂勒芒斯来去担任前腰，并且在边路也是上了这个防守积极性更强的卢克巴基奥。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拼的角度，他们如果是正常的踢，我觉得可能还是西班牙晋级的概率会大一些。首先我是比较期待鲁迪加西亚能不能像上一场比赛那样，结合对手的特点来去审时度势出一些妙招。究竟上不上德布劳内，究竟多库会不会首发，我觉得需要也是在赛前再观察一下。我觉得比利时如果说他们和西班牙来正常踢的话，其实差距还是有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对比利时比较麻烦的一点是，奥纳纳作为球队的铁腰是膝盖严重的受伤，已经是世界杯报销。所以说今天这个后腰组合可能是还会把蒂勒芒斯拉回来，和这个拉斯金组成一个后腰的搭档，可能让比利时在中场的这个变化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棋子。另外呢，比利时可以踢后腰的来自里斯本竞技的德巴斯特，虽然说这届赛事是报名了，但是之前的五场都没有踢，这场比赛也是不能踢。所以我觉得比利时肯定会坚持一个防反，但是他们后腰位置以及说后防线究竟能不能顶得住，鲁迪加西亚结合球队目前的现在这个人员的问题能够做一个怎么样的调整，我觉得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
1: 当然说到了比利时队和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啊，就像您分析的，很多人也看好就是整体实力更强的西班牙队会是晋级的那一方。但是我们也必须强调，这毕竟是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直接的对话，而且两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也都在世界前十之内。更何况比利时队也是经历过大起大伏能够成功完成逆转的这样一支球队。所以也想问问秦老师，在您看来这场比赛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那些还有哪些看点呢？
2: 对，我觉得比利时呢这一届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在过往的几届大赛比利时都是星光熠熠，大家觉得这是比利时足球的黄金一代。 但是往往都是这个失望而归。但是这一次比利时反而虽然说阵容可能不像之前的几届大赛那么豪华，德布劳内包括像库尔图瓦包括像卢卡库，这都是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现在都可能是在参加人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反而呢这次的比利时我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团结，尽管说之前也爆出了内部有问题，但是从这个淘汰赛这两场让二追三赢塞内加尔，以及说上一场其实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击败了东道主美国，从这两场比赛来看，我觉得比利时

0: 其实尤其是在中前场的储备是非常的充足，尼克威廉斯这场比赛也是可以做好上场的准备，上一场比赛也是法比安·鲁伊斯和梅里诺 同时在第85分钟登场之后，梅里诺上演了一个绝杀，西班牙这边的板凳深度肯定是没有问题。那么比利时这边呢也有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板凳匪徒，他就是卢卡库，三个进球全部都是替补登场来完成，而且大家不要忘了，首战1-1战平埃及的比赛，那场是卢卡库上来之后造了对手的乌龙，相当于呢卢卡库的进球可以算成3.5个，而且还有一次助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假如说啊到了最后
1: 是一个僵持的状态，那么比利时换卢卡库来去冲一波面对西班牙的这个可能正面防守能力不是特别出众的中后卫，也许会拿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机会。嗯，还真是啊，比利时队可能摆正了自己的心态，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一支团结的比利时队，其实他的这个上限是很高的，所以这场比赛他们如果从开场就很明确，可以把西班牙队拖入到加时赛甚至是点球大战，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还真的不太好说啊，当然这场比赛 相信大家也会来持续的关注。在聊过了这个比赛之后呢，其实还有一条消息啊，今天也是在持续发酵当中，大家也都一直在关注。这个说回又说回到比利时队，之前他们在和美国队那场比赛里，大家也都知道巴洛贡的这个红牌的这个禁赛呀，被缓期啊，这个一年才来执行，所以也是引发了国际足坛的一个大讨论。但是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又发布了一个 官方的公告，那么在8-1决赛英格兰淘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吃到红牌的宽萨，还被追加了处罚，所以现在英格兰队啊，有点得不偿失了。您怎么看国际足联最新给出的关于英格兰队宽萨要被禁赛2场的这样一个公告呢？
0: 是的，首先就是这两件事联系到一块，确实有一些双标，大家会觉得有一些不太接受。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没有巴洛贡之前的那个事件的话，宽萨被停赛2场，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理解的，因为在正常的联赛中，实际上这种伤害到球员身体健康的动作，因为宽萨也是对墨西哥球员一个严重的踩踏的犯规，尽管他不是故意的，但是确实伤害到了对手的健康。如果在正常的联赛中停赛2场，这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跟之前巴洛贡的事件进行一个对比，英格兰肯定会非常的不满意。
2: 尤其是我觉得英格兰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他们的右后卫位置，本来宽萨呢其实这名来自勒沃库森的球员也是踢中后卫为主，主要也是右后卫实在是无人可用。里斯詹姆斯虽然非常的好，但是他的身体总是出状况。那么明天呢究竟对挪威的比赛能不能上场还是存疑的状态。那么宽萨如果说停2场，可能会错过潜在的半决赛。那么图赫尔在右后卫可能只剩下了斯彭斯或者甚至让斯通斯来去踢右后卫。
1: 对于英格兰来说呢，这个停2场和停1场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嗯，确实，我们也看看接下来还有哪些倒霉的球员可能就要因为这个累计黄牌或者是吃到红牌而停赛，要错过接下来的比赛了吧。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秦佑夏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哎呀，确实提到了这个英格兰后卫宽萨被禁赛2场啊，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已经不由自主的带入到了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的那场比赛。但是先别着急啊，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好好的前瞻这场较量。今天晚间的重点还是接下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即将打响的第2场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这场较量。那其实刚刚秦老师给大家了一个 很好的参考点，就是不要认为西班牙队能够在这场比赛里轻松的取胜。比利时队感觉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可能自以为已经是经历了一切，所以现在他们应当是没有心理包袱的那支球队，而且在赛前 库尔图瓦作为最了解西班牙球员的比利时队的门将也提到了说， 他也不否认啊，西班牙队实力就是比利时队强，但是在足球赛场上，他也说了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更何况啊，在如果说啊进入到点球大战，大家也很期待啊，库尔图瓦可能和乌乃西蒙会有一个直接的对决啊，毕竟都是当今足坛数一数二的顶级门将了。 或许两边的守门员也都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会不会迎来一场所谓的点球大战，还是说关键球员又能够在关键

0: 时刻站出来完成致命一击，毕竟上一场比赛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眼看着就要进入到了加时赛了，但是梅里诺还是发挥出了自己梅超风的属性，还是完成了这样一记绝杀的进球。所以这场比赛大家也很期待西班牙队比利时队也都具备有这种能力的球员，看一看谁会替补临危受命去帮助球队成功的闯进到接下来的四强当中。 当然说到了西班牙队这边，大家会感觉亚马尔确实实在是非常让球迷们期待，而且呢对于亚马尔言还有一个好消息，当然这个消息对于德拉芬特而言更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尼克威廉斯据说现在也伤愈的差不多了，因为在欧洲杯的赛场上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西班牙队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最终的拿到 欧洲杯的冠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西班牙队成功的在赛场上实现了两翼齐飞，但是来到了这次世界杯的赛场很不巧，亚马尔有伤，尼克威廉斯也有伤，所以感觉这个两翼就没有飞起来，但是如果健康的两位成功的把两翼带起来之后，可能比利时队未必能够扛得住。所以这场比赛到底两边的首发阵容是如何，后手又是怎样， 确实也成为了这场比赛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那有关世界杯的话题，那我们先暂告一段落，赶紧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18轮一场比赛，也是结束了，最终还是比较惊险，山东泰山和云南玉坤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山东泰山如愿再主场4-3击败了对手，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云南玉坤作为客队是完成了近30脚的射门，这场比赛里也是累坏了山东泰山队的守门员王大雷，好在最终球队还是能够在主场如愿赢下这场比赛。那么在积分榜方面呢，泰山队也是超越了玉坤，现在是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排到了中超联赛的第4位，云南玉坤是暂居第5位。当然说到了本轮的中超联赛，其实会有非常多的看点，包括了在北京时间明天的晚间，原本呢是有一场上海申花，在主场与北京国安的这样一场传统的京沪大战，但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也就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那 那么具体改期到什么时候呢？目前官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确认的时间。那不仅仅是本场比赛，包括了上海海港在主场与大连英博的比赛也被延期。此外，原本在明天进行的武汉三镇与河南队的比赛，包括了我们也之前注意到了浙江队的比赛等等，多场比赛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不得不选择了延期。不过在明天晚间有一场比赛不会延期，而且也会吸引非常多的球迷的关注，那就是成都荣城在主场与重庆铜梁龙的这场川渝德比战。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这也是榜首之争。虽然成都荣城目前在联赛积分榜上领先的优势很多，但是重庆铜梁龙啊，作为目前排名次席的球队，大家还记得双方首回合在铜梁龙球场那场踢的跌宕起伏的较量吗？那么此番呢，成都荣城将回到自己的主场再战铜梁龙，不知道本赛季第二回合的川渝德比会有怎样精彩的故事，在明天晚间也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这场比赛。当然今天晚间最后网球迷们也是提醒大家，那么此刻温网男单半决赛第一场兹维列夫同大黑马费里的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第一盘通过抢七大战之后，兹维列夫7-6拿下了第一盘，目前大比分1-0领先对手。那么目前双方第二盘前四局战罢，兹维列夫是3-1领先着费里。当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家最为关注的一场男单半决赛就将上演了。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就是卫冕冠军希纳以及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大家也很期待呀，本赛季德约科维奇呢是有过啊去力克强敌的表现的。那么在温网的赛场，也是德约科维奇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赛场，到底两人的碰面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相信今天晚间对于很多网球迷们而言也将是一个 不眠之夜。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伙提单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1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

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凝视深空，一眼一载，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南朝梁周新嗣。千字文开篇16字，以凝练之笔勾勒了宇宙初始之貌与天体运行规律，展现了宇宙的壮丽与神秘。千年来，古代天文学家依靠肉眼探索着苍穹奥秘，时至今日，科技昌明，然宇宙深处仍蕴藏无数未解之谜。有科学家曾诗意地形容，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接收宇宙信号之力尚不足以翻动一页纸，他们期盼能够出现更强有力的工具来捕捉遥远星系传递的信息。而今，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 FAST 巍然屹立，成为国之重器，观天巨目。它不仅是中国科技的骄傲，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里程碑。古人极目观星汉，今我镜前天何言，宇宙之无尽奥秘正徐徐展开。古人极目观星汉，在古人心中，眼睛具有神秘力量，

通天窥神，亦可抵御邪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以夸张外凸的眼球构造闻名，这种独特的造型被学者称为纵目。其中最大的一件宽度近 1.4 米，突出的双眼尽显威严，展现出视通万里的超现实感。古人为什么要把面具的造型做得如此夸张诡异？我们不禁畅想，可能是因为古蜀的固有传统，眼睛崇拜。传说蜀人祖神烛龙，其双眼可支配人间名讳。在成都金沙遗址里也出土了各类眼睛实物，如铜眼形器、铜眼泡、玉制眼形器等。天眼也是古代诗人钟爱的意象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波塔怨如大诗》中写道：慈悲不顺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这句中的天眼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它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眼睛，而是指一种超自然的洞察力或智慧。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七言律诗《宣上人远记贺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记贺》中有此一句：借问至公谁应可，知郎天眼定中观。在这里，天眼被赋予眼光深远、见解独到的意味。古人不仅通过双眼洞察世间万象，异常仰望浩瀚的星空，凝视那遥远的亿万光年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天文观测记录传统，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系统的天象记事。这种持续数千年的天文观测实践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夏朝观测天象的场所叫做青台，后称神台、灵台或观台，历代均有不同的称呼方式。我国古代的天文台既是天文观测基地，也是奉神占星的场所。西汉时期，长安城城郊筑有侯景之台，台上置有浑仪、象风屋和铜表等仪器。宋朝十分重视天文观测，在都城汴京设有四个观星台。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城东南处设置观星台，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约400年前，望远镜与我国结下不解之缘。明万历年间，望远镜传入中国。天启年间，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有度诗云：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明史亦有对望远镜的记载：若负望远镜，一名窥筒，其质虚管层叠相套，时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炮，有大用焉。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想到可将其运用在军事领域。崇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9年，徐光启上书建议朝廷自制望远镜，但受技术水平所限，直到崇祯末年，中国才有此能力。在这之后，机械制造家伯爵还将千里镜应用于铜炮，提高武器的射击精度。这些早期的探索虽受限于时代技术而步履维艰，却清晰折射出先贤们志气自强、以科技求发展的深切渴望。伯爵将千里镜用于火器改良，更是将观天之气服务于强国之梦的初步尝试。这份对先进观测工具的战略性认识与本土化追求，如同穿越时空的火种，在华夏大地深埋。经过岁月的沉淀，中国天文观测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开创了巨型望远镜的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我国射电望远镜从追赶世界到领先世界的跨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人对宇宙的新探索
或许才刚刚启程。今我境前天何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县，大窝凼洼地四周群山环绕，层叠的山峦与翠绿的森林交织成一片浩瀚的林海。在这群山环绕之中，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宛如地球上的巨眼，静默地凝视着苍穹，聆听着来自百亿光年之外的射电信号。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信号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其500米的单口径规模令人震撼。若将其比作一口地锅，足以烹煮供全球70亿人一起食用3天的饭量；若将其注满水，全球每人可分得4斤。然而，这口地锅绝非寻常之物，宇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如同雷声中的蝉鸣，为了监听到它，就要把覆盖30个足球场大的信号聚集在一颗小药丸大小的空间里。这个收集卫星信号的喇叭式装置就是馈源舱，堪称全球最精密的接收器。所以中国天眼是一口制造精密的地锅。中国天眼的表面由4500块三角形主动反射面板构成，在风势较大时，人们能听到整个天眼发出的阵阵悦耳的风铃声，那是反射单元振动产生的低频声响。而在地下还埋藏着超过10万根光纤，为海量数据传输提供坚实保障。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AST 首席科学家李弟介绍，中国天眼的观测能力分别是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的10倍，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的2.25倍。就是这只巨眼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经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为什么要观测脉冲星？它有什么特殊之处？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骸，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特性。它的质量极为庞大，大约是地球质量的10万倍，半径却很小，仅约10千米，密度极高。方糖大小的体积就拥有1000亿吨质量，磁场极为强大，表面磁场强度可达到人造最强磁场的100万倍，自转周期极为精确且稳定。它释放的电磁波可被视为规律的脉冲信号，类似于心脏的跳动，被誉为宇宙的时钟。此外，脉冲星被视为未来星际旅行的灯塔。科学家们认为，每一颗脉冲星都有特殊脉冲和稳定的转动频率。如果人类在未来能够实现星际穿越，脉冲星就相当于宇宙中具有特有信号标记的灯塔。当这样的灯塔数量足够丰富时，它们将共同构成人类星际旅行的宇宙坐标系。因此，发现和研究脉冲星是国际上大射电望远镜关键科学目标之一，是科学前沿的必争之地。但观测它的难度极大，直到1967年，人类才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2017年10月，中国天眼公布了第一个天文发现，一颗周期为 1.9 秒的脉冲星，距离地球有 1.6 万光年。李弟回忆说，那一天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天，就好像孕育了很久的孩子出生了一样。2018年2月，中国天眼探测到有史以来最暗弱的毫秒脉冲星。实际上，这颗脉冲星被地球上很多天文望远镜看了多次，却都没有被发现，充分证明了中国天眼在灵敏度方面的优势。从首次发现新脉冲星，到试运行结束公布发现100余颗脉冲星，再到一举突破1000颗，宇宙星河在中国天眼的凝视下前所未有的延伸开来。

倾我余生，助你人间启程。自近代以来，相较于那些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明显滞后。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天文学家们需要与国际同行合作，借助他人的望远镜进行研究，大多数时候也只能研究一些较为边缘的课题。在中国天眼落成之前，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长期占据着世界望远镜界的霸主地位，它的直径达到305米。1994年，南仁东提出了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工程构想，并以总工程师的身份负责项目研发与推进。这是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也才25米，单给这口精密的地锅找个合适的家就非易事，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都需要满足极高的标准。为了确定最佳选址，当时年近50岁的南仁东带着团队，靠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数年如一日，经历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甚至有时冒着生命危险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在选址的12年里，艰险时刻伴随着南仁东团队，他们几乎走遍了贵州所有的喀斯特洼地，最终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选择了平塘县大窝荡。李帝曾回忆，从项目启动至完工，他们一直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这些板房没有配备洗手间和洗澡房。贵州的冬季潮湿寒冷，常常是外出洗浴归来后，头发上便凝结了一层硬邦邦的冰碴。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南仁东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经历近100次失败后，他们研制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建成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2015年，在项目的后期阶段，70岁的南仁东被诊断出晚期肺癌。手术完成后3个多月，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他仍旧心系工作，强忍病痛的折磨回到建设现场。从2011年3月动工开建，到2016年9月落成启用，横空出世的中国天眼刷新了世人对射电望远镜的认知极限。落成启用当日，71岁的南仁东站在中国天眼的圈梁上深情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十分虚弱但坚定的声音说道，回首往事，有苦有甜，挫折的时候你肯定特别沮丧苦恼，怎么办？最后靠大家的努力，克服困难，匍匐前行。 FAST 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不是我个人，我们甚至于说这是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2017年9月15号，南仁东因肺癌去世，他把生命中近1/3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国天眼。2017年9月12号，中国天眼探测到6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并获得国际认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于10月10号宣布，中国天眼首次发现脉冲星，于10月15号宣布将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为了弥补他生前未能亲眼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的遗憾，中国天眼团队向宇宙中的南仁东星发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段声音。这声音源自一颗距离地球 1.6 万光年的星体，正是中国天眼建成后首次接收到的脉冲星信号。念天地苍苍，观宇宙无穷，当你仰望星空时，别忘了寻找它的身影。这里是环球。

0: 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十一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十一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七月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淡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墨笔绘天，迢迢望仙，墨子寻天望远镜，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唐，白居易。茫茫戈壁上，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在塞石腾山巅悠然描绘着光的轨迹。墨子寻天望远镜 WFST 的穹顶宛如黑暗中的向阳花，追随银河流淌的韵律缓缓转动，无声地捕捉定格着宇宙深处的奥秘。同一片天空下，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的一位智者墨子早已发现光的奥秘。他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小孔成像的人，被誉为世界光学第一人。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已发现光线沿直线传播的原理，并进行了类似针孔成像的探索。而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墨子寻天望远镜，正将这一古老的光学智慧推向新的高度。墨子寻天望远镜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一台大口径大视场高精度的光学成像望远镜。它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镇塞石腾山天文观测研究基地。如今墨子眼中那小小的针孔映出的模糊画像，已进化成绮丽壮观的超高清宇�宙图景。2023年9月，墨子寻天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其首秀之作便是一张仙女座星系最新照片。层层叠叠的紫色尘埃云中透出柔和而朦胧的白色光芒，仿佛仙气缭绕。这是墨子寻天望远镜经过150次长达30秒的曝光叠加而成，也是当时世界上拍摄到的最大视场的仙女座星系高分辨率图像。仙女座是从地球上人类肉眼能够看到的最远星系，这道星光要走252万光年才能到达地球。墨子寻天望远镜把这片252万光年外的星光捕捉下来，又何尝不是跨越时空的宇宙级浪漫呢？寻天望远镜取名以墨子，究竟都有哪些深意呢？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位文理兼修的先贤，回顾他那些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思想和科学成就。宇宙级浪漫为谁绽放？说起墨子，你首先想到的或许是他兼爱非攻的主张。墨子名翟，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他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精通器械制造，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机械制造专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其思想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与儒家并称显学。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应该不分亲疏、种族，不分社会地位，且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他主张，人们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追求和平与和谐，强调爱人若爱其身。非攻是墨子思想的另一重要观点。墨子坚决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通过和平与和解来解决争端和冲突。他认为，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苦难远远超过其所谓的利益，因此他主张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化解纷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墨子曾通过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对宋的进攻。墨子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善造机关，长于守城，后人将其尊称为科圣。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就论述过杠杆平衡问题、斜面问题和浮力问题，并首次阐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以及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基本规律等。他还在《墨子惊吓》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井道再无有端，与井长说在端。他揭示的小孔成像原理，其影响跨越时空。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墨子不仅在科学领域成就斐然，在哲学层面也造诣颇深，尤其是他通过观测与思考总结出关于时空的基本理论。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任何个体或局部都是从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的。在他看来，时空是永恒。

思考宇宙奥秘的智慧火把并未熄灭，科学家们继承了这份探索整体与无限的执着，渴望像墨子构想的那样拼接出宇宙的全景图。于是一台能巡天观测、捕捉深空信息的超级望远镜应运而生。它需要一个承载着古老智慧与探索雄心的名字。以墨子命名巡天望远镜，不仅是对这位伟大先贤的致敬，更寄托着人类对探索宇宙的期盼和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及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诞生，将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揭开宇宙更深层的奥秘，续写着人类与星空的浪漫故事。大家伙的惊人本领。对于大型光学望远镜来说，口径越大，极光能力越强，这意味着它能够观测到更暗更远的天体，从而观测到更早期宇宙的样貌。墨子巡天望远镜的口径达到 2.5 米，是目前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大的望远镜，能够实现每3个晚上巡测北半球一次。核心科学目标是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从外形上看，这个白色大家伙高达10米，重达50吨，其庞大的身躯蕴藏着惊人的硬核技术。首先，它的镜面平整度惊人。作为一台光学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有6个观测波段，覆盖320纳米到960纳米的范围，不同波段之间相互配合，能够获得更详细的观测信息。然而，波长越短，对镜面平整度的要求就越高，重力、温度，甚至气体流动都会影响镜面的形状，而镜面越大，保持精度就越困难。为了克服形变，墨子巡天望远镜的镜面背后配备了54个主动光学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可以根据镜面形状实时调整力的大小，这就是薄镜面面型主动校正技术。每拍摄一张照片，镜面都会主动改变一次形状，其平整度之高令人惊叹，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平面，起伏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粗细。其次，它的第二个过人之处就是照片的清晰度惊人。为了捕捉宇宙最深处的奥秘，墨子巡天望远镜的探测器由9块 CCD 芯片拼接而成，每块芯片排布着9000行9000列的像元。它曝光30秒拍摄的一幅图像的大小，相当于一部高清电影的大小。工作一个晚上，墨子巡天望远镜就能获得 1.6T 的数据。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墨子巡天望远镜拍摄的照片尺寸极大，清晰度极高。一张照片需要90块 4K 超高清的电视显示屏才能全尺寸显示。换句话说，墨子巡天望远镜能够清晰拍摄10千米外的一个乒乓球。近年来，近地小行星飞掠地球的新闻屡见不鲜。墨子巡天望远镜巡天数据可用于监测小行星、彗星等近地天体，助力预警和防御，同时为未来的太空碎片监测和维修提供支持。此外，墨子巡天望远镜传世巡天数据也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有望在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暗物质本质探寻等领域催生更多原创性科学突破。好消息已经传来，2023年11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确认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2颗近地小行星，2023WX1 和2023WB2。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热血青年，让冷湖不

0: 冷。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里，有一个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就是冷湖镇。从冷湖镇出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便可到达海拔4200多米的赛什腾山。这里气候干燥，天气晴朗，每年天文观测可用时间高达300天。墨子巡天望远镜就安静地坐落在这里。在这么高的地方建设天文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孔旭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2019年7月，墨子巡天望远镜开始建设时，专为天文台选址而新建的盘山道路尚未竣工。孔旭和团队成员前往山顶勘察望远镜台址时，沿途深褐色的群山沟壑纵横，遍布嶙峋碎石，直到前方再无道路可行，他们便依靠自己的双手双腿攀爬3个小时抵达山顶。高海拔地区稀薄的空气增加了登山的难度，陡峭山崖上还不时有石头滚落。此外，高海拔地区的低温、低气压和温度变化对仪器设备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的硬盘在这里无法使用。望远镜的核心设备 CCD 相机也要能够在-100摄氏度的环境中稳定工作。项目团队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核心技术的原创突破，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时域天文观测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这样攻克万难，墨子巡天望远镜终于建成。科研人员为什么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继续坚持？因为在如此高的地方可以减少灰尘带来的影响。从工作平台向远方眺望，能看到天际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那是柴达木盆地上空的浮尘和纯净天空之间的界限，大概在海拔3200米的位置。在山下看天空灰蒙蒙，在山顶抬头却是蓝天万里，几乎不受灰尘的影响。同时，这里光污染极少，城市里的霓虹灯光在我们眼中很美，但对天文观测来说，它们会影响观测效果。冷湖的地方政府专门出台公告，将冷湖全域确定为暗夜保护区，彻底解决了光害的问题。这一举措使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条件优于夏威夷、加纳利群岛和智利等地的世界一流天文台。在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建成之前，全球中纬度地区仅有3个世界级一流天文台址，分别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北非外海的加纳利群岛和智利北部。然而，这些台址均位于西半球。长期以来，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期盼在欧亚大陆找到一个理想的天文台台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诞生，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彻底改变了世界光学天文观测的格局。冷湖的冷，从来都阻挡不住这一群热血青年的步伐。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一项项壮举。也正是这些青年，让冷湖这个曾经仿佛被世人所遗忘的石油小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带来更多惊喜与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 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今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巴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美伊新一轮谈判能否继续推进？以军称已做好再次打击伊朗的准备，以色列是否会加入战局？无法从伊朗冲突抽身，是否会拖累美国中期选举时共和党的选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两个国家边打边谈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呢是以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在7月8号和9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那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段报道。
21: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20: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基础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大家关心的重点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叫边打边谈，就是美伊冲突和技术谈判其实是并行的，都在发展。那未来的局势到底会走向哪儿？我们来听一下中

0: 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底层逻辑上呢，美伊仍然继续鞭打鞭弹的总体路线，但是在打的烈度上，的确我们看到近期是有明显的快速升级。那这一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伊朗再次对未经伊朗审批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 但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呢，却远非仅只是对这一行为进行报复和干预。美国坦言，目前对伊朗进行的是惩罚性的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而且我们看到，美国打击的目标从最初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逐步向伊朗的港口、关键技术设施、内陆军工基地，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拓展。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是只要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 区域拒止能力，而是要全面的削弱伊朗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要让伊朗呢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无法再行使有效的军事抵抗，甚至在核问题上要进一步的丧失现有的筹码。那美国的这种打击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军事摩擦范畴，而是实质性的在准备开启一场新的全面战争。 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是基于所谓对等原则对美国进行反击，所以伊朗的打击目标和范围以及烈度都较之前有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美伊双方目前仍然表示政治接触还在继续，技术性谈判也可能还会推进。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都在测试对方的忍耐极限。那这甚至可能会开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 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鞭打鞭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
1: 那关于谈判，我们先看眼前的情况，也就是新一轮谈判到底会怎样？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说，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已经跟美国、伊朗建立了新的接触，希望双方可以停止军事袭击，然后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那您觉得新一轮谈判现在有可能进行吗？
0: 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此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式努力地争取先开始技术性谈判，再举办高级别的对话，但是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现在无论是美伊作为当事方，还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 都仍然对谅解备忘录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乐观情绪。那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态认为备忘录已然终结，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这仅是对其个人来讲，那备忘录是已经结束。但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一贯言行特点，这一表态或许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并且当下我们的确也是没有看到美国政府确认退出谅解备忘录，所以基于备忘录的谈判框架呢仍然存在。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美伊的要价都要比之前更高，想要妥协的难度会更大，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 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1: 确实，像您说的哈，关键还不是谈什么，是能不能谈，能不能坐下来谈。可是还有非常大的变量，就是以色列。以色列那边有消息说，他们已经向美国表示，说以方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听上去好像是配合，其实他们应该早就很想了。那目前呢，以色列的空军、防空情报部门都确实是在一个高度戒备状态，以军和美国本身又 保持着密切的协调，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随时就会加入战局？
0: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以的一系列分歧和高层表态，其实显示出特朗普对以色列不断的推高军事紧张态势，影响到美国既定的地区战略的做法是很不满的。所以尽管现在特朗普已经决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是否愿意让以色列同样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中来，进而使得冲突的规模烈度进一步推高，还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内塔尼亚胡当下呢，还是希望能够维系并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所以以色列可能不会贸然的主动出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一系列做法有它内政上的考虑，那美国自己也有它内政的考虑啊，就是美国再次打击伊朗其实已经导致了美国的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为什么？部分议员就担心说这个军事行动可能会拖累中期选举的选情。确实今年之内对于他们来说，中期选举也是一次大考，所以目前来看，您觉得这种担忧成真的可能性大吗？
0: 其实对于中期选举的拖累，这已经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已然形成的问题。只不过这样一个影响呢，会随着局势的变化以及白宫决定未来在中东投入的多少而进一步的强化或减弱。那共和党内部甚至是特朗普最核心的支持者阵营当中，对于白宫军事策略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那么甚至在既往的多次国会投票当中都已经明确的产生了影响，包括此前国会通过有关要求限制总统对伊朗作战权力的相关法案。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国内民意对当前的美伊冲突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特别是由于战争延宕导致油价上涨，那对于美国民众直接有所感知的终端消费来讲，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在刚刚经历了美国250周年国庆庆典的背景下，美国国内这种民意高亢的情绪可能会被白宫用来推动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但这实际上呢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冲突一旦失控，油价再次飙升，输入性通胀所带来的民生压力必然会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巨大冲击，这也是造成共和党党内分歧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呢，现在白宫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继续打民意上是不支持的，而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让步可能过多，这就使得特朗普面临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那白宫想要从伊朗的战事中体面抽身，难度是越来越大。
2: 有消息称，以军将在未来几天内从黎巴嫩南部一个试点区域撤出，美国将监督以军撤离行动。这一举动对黎巴嫩局势来说是妙计还是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离以问题哈。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呢，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呢，说以军将在未来的几天当中，从黎巴嫩南部两个所谓的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了推进以色列跟黎巴嫩下一阶段的谈判去创造条件。但是报道还援引了一名这个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那儿呢已经告诉美国说，在以方完成约定的撤军之前，不会参加计划下周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那我们也说了啊，这件事儿他们爆出来消息是说美方会来监督这个撤军。那如果这么监督，能够促成下周的离以谈判吗？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促成离异谈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次所谓撤军的范围是很小的，现在以色列整个占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以色列全部占领，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些领土。现在要撤军是撤的很小的2个4点，所以这样的撤军它是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上个月在美国的推动之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三方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就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要落实。那么这一次黎巴嫩的政府提出来，只有上个月达成的协议落实之后，黎巴嫩才同意进一步跟美国的美国以色列谈判。这样的话美国就面临压力，如果以色列现在落实不了这个，下一步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更何况美国现在总统还准备月底之前邀请黎巴嫩的总统去美国访问了，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件事情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个是涉及到过去这几个月美国推动的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能不能延续下去，另外一方是涉及到黎巴嫩总统对美国的访问。跟这个相比说，在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试点进行撤军，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地点以色列军队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都清除出去了，所以以色列军队要撤出来，只要以色列政治领导人下了这个决心，很快就能撤出来。所以实现这样一个局部的撤军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1: 那这样哈，我们再展开分析一下，美方监督的内容除了以色列从第一个试点区撤军，还要让黎巴嫩政府军去进驻部署。实际上这个地区好像就是这样，是以军去袭击黎真主党，以军占领相关的区域，以军再撤军，然后再由黎政府军接管。那这个模式您觉得对于黎巴嫩来说到底是可行，还是会激化人家内部的矛盾？
3: 这个模式实际上可行性并不是很大，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矛盾还在内。因为现在撤军撤的范围很少，以色列的军队还占领着黎巴嫩的南部，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还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大部分领土上都存在着。因为要真正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矛盾，它必须彻底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是让黎巴嫩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完整的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停止侵犯黎巴嫩的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两个条件要实现，靠现在说先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从2个4点撤军，它那个效果是很小的。不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做一些象征性的一些动作，不可能。就是只要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它就有它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只要黎巴嫩真主党在国内有合法性，所以依靠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把清剿出来的领土逐渐的交给黎巴嫩政府，它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样做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国内的根本性的问题，它还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它会进一步增强黎巴嫩真主党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一时半刻不会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存在的合法性就大大的增加了。然后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就是让黎巴嫩老百姓形成一个印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合作来镇压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的形象也是不利的，有可能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军事冲突。
1: 所以反而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哈。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点，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所谓这个试点撤军这个举措标志着由美国斡旋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控制的努力进入到了实施阶段，然后呢美国政府打算动员更广泛的外交和财政援助去帮助黎政府管理整个黎巴嫩南部的过渡进程。为什么您觉得他们希望引入更广泛的援助，什么意思？
3: 美国要引进外部援助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己不愿意出钱，因为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 一个是要加强黎巴嫩政府军的实力，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黎巴嫩政府军最大的外国

0: 援助者。那么这一次为了推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美国又承诺了$1亿的援助，但是$1亿的援助对于稳定黎巴嫩国内的局势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不愿意自己出钱，所以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吸引欧洲的国家跟海湾阿拉伯的国家来给黎巴嫩投资，特别是增加对黎巴嫩政府的援助，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这个做强做大，让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和欧洲包括阿拉伯国家一直对黎巴嫩政府有援助，这一次美国提出这个来，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大援助的力量，希望最终能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外部援助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现在黎巴嫩境内的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两对矛盾，一个是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的问题，黎巴嫩政府一直没有拿出好的办法来。如果说你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没有解除了，加大对黎巴嫩政府的援助，当然对黎巴嫩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占领不结束，黎巴嫩的内战也结束不了，所以通过经济援助它也解决不了问题。
1: 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卡在这儿，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既然已经去了，而且建立了所谓的安全区，这个您觉得会怎么解决，怎么收手？
0: 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了解决以色列安全区的问题的时候，因为国际社会，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全面撤军，但是呢，现在离实现全面撤军还很远呢。那么现在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是从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境线往黎巴嫩境内推大概10公里，那么这一块地方以色列是划成安全区，然后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坚持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可能从安全区撤军。那么现在地面上的形势是，以色列的军队不仅仅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的这一块地方，它还再往北走，一直走到利塔尼河。利塔尼河大概就是离以色列的边境线30公里的地方。最近这两个月，以色列的军队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更北的地方走了。所以现在对以色列撤军来说，首先第一呢，它是要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再继续撤，最后才涉及到安全区的问题。所以以色列军队要彻底撤出安全区，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1: 那当前我们看到一直正面交锋的都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然后美国在监督撤军哈，现在说打算做，然后他斡旋了谈判，可是这里面我们看到真主党缺席啊，那这种进程还能继续吗？
0: 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是这次谈判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和弱点。那么这一次在美国的谈判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参加的，然后伊朗和真主党都没有参加。当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这个视为是说美国的谈判的最大的这个成就和最大的优势，就是把伊朗和真主党排除在外了。但是地面上和以色列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背后又有伊朗支持，如果你把这两方排除在外了，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了，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强烈反对，就在上个月达成协议的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就组织支持者在贝鲁特发动了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达成协议，协议就不可能得到遵守。实际上自从达成协议这几天以来，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作战，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停火和和平协议是不可能得到落实的。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11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

0: 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十一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1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1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跨界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党内多数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党魁职位。如果伯纳姆出任新首相，英国的内政外交会有怎样的政策改变？中英关系发展会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情况哈。英国工党呢是在9号的时候启动了党首提名的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是在当天的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工党这边呢，他这个党首候选人提名是应该在本月的9号到15号进行，候选人在这段时间之内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一共有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然后在16号晚上之前呢，还要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来提名支持，他才能参与党首的竞选。然后我们看到就在9号当天啊，其实第一天嘛，我们注意到伯纳姆已经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00多人的提名，那其实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党魁的职位。然后工党呢就会在17号召开一个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出任新任的党首。然后呢，当然另外一件事儿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就是伯纳姆也将直接的获任英国首相。所以很多人就问了，哎，为什么伯纳姆在工党内人气这么高？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怎么说。
15: 经过一番博弈啊，来自曼彻斯特市市长职位的这个伯纳姆啊，最终在工党内部的决斗中胜出，几乎锁定了下一届工党党首和新手。

0: 首相的位置。我想之所以啊这个伯纳姆能够脱颖而出啊，首先呢是由于啊尽管这个斯达摩政府在遭遇到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短期内呢，其实在工党的核心团队啊，尤其是在议员团队里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位能够身负众望啊，而且能够替代斯塔姆的人选。尤其呢，我们知道这个工党内部啊，派系林立啊，各个派系之间的相互的竞争啊，相互的拉扯呢，非常的严重。再一个呢，短期内呢，其实由于工党政府面临各种的内外困境，如果啊是一位这个没有想法啊、没有担当的继任者啊上马的话，很快呢也会面临相似的困境。换句话说，工党内部呢也需要一个过程来找到啊真正啊能够说服大多数议员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这样一位政治人物来接替。在这个背景下呢，伯纳姆脱颖而出，相比其他的这个工党内部的重要人物呢，我想最终啊是伯纳姆啊能够接任。一方面呢是由于啊他长期呢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呢任职，他的这个经历和集中在伦敦的啊英国工党的这些议会党团的核心成员呢有所不同，远离中央政府的政治呢，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帮助他树立一些更接地气更务实的啊这样一些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呢，的确啊曾经有过在工党政府内阁中任职经验，但是很快呢转而深耕地方政治，而且取得了一定政绩的伯纳姆，对于当前英国工党乃至英国社会来说，似乎都是一位啊这个更急需的这样一个人选。由于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而且干出了成绩，所以相比其他的只是啊在议会或者说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工党人物来说呢更有说服力。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和其他的工党政治人物相比呢，伯纳姆呢是介于所谓工党内部的传统派别和比较激进的科尔宾派别之间的这样一位中间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这个执政经验啊，他非常善于在各种对立的政策之间呢找到某种平衡啊。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政策主张和政治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我想这样呢就赋予了伯纳姆相比其他的工党的政治人物啊不同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呢也能够让他对工党的基本群众，对整个英国的社会民意呢更有吸引力。
1: 既然介绍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气，我们也想继续听听您说伯纳姆他这个施政亮点会有哪些。如果他接下来不是要当选新首相吗，那英国的内政外交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政策转变吗？
0: 尽管也曾经在英国工党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但是伯纳姆本人主要的这个政绩包括受到英国民众关注的这个亮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从2017年转而去向曼彻斯特地方执政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成绩。他在曼彻斯特执政期间呢，不仅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也就是要求啊在英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呢实现新的权能分工，要求英国中央政府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涉及到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呢他还主张啊这个在投资领域采取更多的公司合作的方式，而且重点放在改革公用事业这个改善基础设施等等方面。在这些政策理念之下呢，他把曼彻斯特执政的经历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进行政策试验的这样一个领域。他在曼彻斯特将近10年的这个执政期间呢，在对曼彻斯特当地的公共系统，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呢，应该说是做出了成绩，也得到了这个地方民众的支持，从而也帮助他呢实现了在曼彻斯特地方连续多年的执政。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伯纳姆来说，他的另一个受到民众欢迎的特征呢，就是他极力的营造一种敢于直言，而且不畏强权的这样一个形象，迎合了英国民众 无论是他的政治理念，包括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一些施政的成果，以及啊他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直言而且接地气的这样风格呢，赋予了勃拉姆相比于其他英国政客啊更加鲜明的执政特色。从目前勃拉姆本人体现出来的一些政治理念，包括他过往的施政经验来看呢，一旦他接任英国首相之后，我想首先呢他会把施政的重点呢放在着重改造英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尤其是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他此前呢在地方政府执政期间提出的，比如说加强公司合作的这样一种投资方式，然后重点呢放在要改善英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系统等等啊，我想这些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呢会直接影响到他在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施政的方向。
1: 那之前他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影响他之后在内政外交做一系列选择。那我们当然非常关注一点啊，有听众就问说，勃纳姆出任英国新首相，中英关系您觉得会怎么发展？
0: 我想对勃纳姆来说啊，在对外政策领域呢是他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领域，所以短期内呢他应该会主要遵循此前政府定下来的基调，那就是一方面呢要寻求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啊，同时呢也要在大国关系中呢找到某种平衡。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勃纳姆上任以后啊，对中英关系啊应该说短期内呢不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因为就在他在曼彻斯特地方执政期间呢，他也曾经表露过啊对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的一个强烈的兴趣。何况无论是斯塔姆还是勃纳姆，现在对于英国工党政府来说啊，如果要想优先解决他的国内经济和民生问题，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经济体和最重要市场的中国啊，能够给英国经济提供的这样一些利好啊和合作的信息呢，我想对于工党政府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啊。所以我想勃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仍然会继续保持斯塔莫政府此前定下的要帮助中英关系啊回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方向上，而且要不断的在经贸领域呢加深和中国的合作。
2: 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欧洲战略自主面临哪些新考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是一个军购方面的话题，同时呢也是这个美欧之间关系有关的话题。德国总理默茨这两天呢说，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德国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且部署在德国的境内。我们看到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射程是可以达到2500公里的，它能够打击到俄罗斯的境内目标。然后德方是这么说的，说相关的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之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的缺口。然后有些听众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一直在强调要战略自主，那德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跟自己的欧洲盟友联合研发一款欧洲自己的远程巡航导弹，而是直接去购买美制的装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3: 德国选择直接购买而非联合研发，这是欧洲面对战略紧迫性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现实选择，而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样一个时间差，欧洲联合研发远程导弹的项目，即使是顺利，最早也要到2030年代才能形成战斗力。而美国取消驻军后呢，德国的威慑缺口是即刻的，采购战斧呢是填补空白的唯一选项。所以德国官方也明确将其定义为欧洲自研武器投产前的过渡方案。难以逾越的技术与政治鸿沟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并非没有技术基础啊，特别是风暴之影啊、金牛座啊等等，但要整合出射程超2000公里的陆基系统，仍然面临严重的障碍。英法德三国在隐身亚音速还是超高音速路线啊、 和长兼容性以及工业利益分配上是分歧巨大啊。比如说法国希望借这个项目呢完善它的核威慑体系，

0: 有一份报告就说啊，当前在伊朗战争当中，美军发射的战斧导弹的数量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军事行动。然后这个补充库存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那美国自然要承担这个短期风险。这个背景下，美国还是同意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1: 美国为何在库存紧张时仍同意出售？这个背后呢是基于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短期风险与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均衡，虽然对伊朗战争呢消耗了超过近1000枚的战斧导弹，库存呢减少了约30%，但是美国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向德国出售，并让德国自己掏钱啊，所增强的对俄威慑力，它的战略收益是超过了库存暂时吃紧的风险。第二呢，强化盟友体系啊，以卸负担。从更层层次来看，这契合了特朗普政府交易式外交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鼓励甚至施压盟友购买美制武器，美国呢将军事部署武器化啊，作为政治的筹码，又能让盟友为其自身安全买单，这能够有效地推动啊这个相关的模式转变，就是从美国驻防提供保护转向盟友出资购买武器，承担更多的常规防御责任，从而相对减轻美国的全球防务负担。美欧防务合作的模式转变以及它的影响，这里呢标志着一系列的相关模式转变啊正在发生。
0: 说到模式转变的问题哈，我们往前再倒一倒。2024年，当时美国时任总统拜登是曾经宣布计划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部队，旨在呢增强北约进行更远程打击的能力。但到了今年4月底，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他谈及伊朗冲突的时候，因为他说美国遭到了伊朗的羞辱，就招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不满。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就是特朗普授意下，美国五角大楼5月宣布从德国削减5000名驻军。我们如果把一系列的逻辑连贯下来，我们发现这个美欧防务合作确实有像您说的这种模式转变，是不是正在从美军驻防向减少前沿存在加上推动盟友采购的模式来转变？如果有这样的转变，您觉得对北约内部的指挥体系意味着什么？
1: 从前沿驻军到能力采购啊，从拜登的驻军计划到特朗普取消并改为直接向德国军售，这个过程呢是清晰地展现了美国正从第一线提供安全转向向盟友出售关键能力啊，同时呢削减驻德兵力也意味着美国不再愿意扮演啊全面保护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呢这个对北约与欧洲战略自主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啊。首先，指挥协同的复杂化啊，美国撤离呢削弱了北约指挥体系的实操性，而德国独立操作战斧呢，可能带来协同的啊这些挑战。那么从战略自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战略自主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呢，德国购买啊美国战斧导弹的这个此举啊，会倒逼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加速自身防务自主的进程啊，比如说英法德的合作项目的推进啊等等。另外一方面，用美制武器去填补空白，也暴露了欧洲啊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这更像是一种被迫自主与现实依赖并存的转承期。所以说呢，从这意义上来讲呢，未来5到10年啊将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0: 那您觉得德国购买并且部署战斧导弹给整体的欧洲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德国购买美国的战斧导弹这个举措会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在德国部署射程超过2500公里可打击俄境内目标的导弹啊，势必会被莫斯科视为是一种重大的安全威胁，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同时呢，这也会重塑北约内部的格局，德国借此呢强化了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而法国的反应啊，特别是对加速自身军备的反应，也可能会引发欧洲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北约内部尤其是北约欧洲盟国内部的信任基石啊，可能正在出现松动。那么这个呢也会进一步倒逼啊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巨大的外部压力会迫使法德等国呢搁置部分分歧，推动深度精准打击等联合项目，但这个过程呢，应该会依然充满了

0: 确定性。
1: 好，那我们继续观察，感谢分析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全球媒体聚焦。在当地时间8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当中，把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为3.0%，同时将中国经济2026年的增长预期调高到4.6%。这个调整可以说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2: 报告指出，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认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刊文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将这一暗淡前景主要归因于能源出口国面临的金融压力以及美伊冲突引发的通胀上升。报告指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加深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两个有助于抵消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的因素。报告研究人员警告，中东军事行动如果再度升级，将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并可能致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迄今为止，全球经济表现相对坚韧，反映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提振作用，抵消了美伊冲突造成的部分拖累。但该组织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超出预期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几个人工智能相关设备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强劲表现。IMF 在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媒均援引该报告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报告同时认为，仍需警惕全球油价上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呢，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到所谓的中国挤压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回应。
3: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ildfire，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5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2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0: 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
25: 是北京时间0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25: 分享世界，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7: 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

0: 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1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1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德国的他见微知著，一封家书改变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命运。
3: 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
2: 近半个世纪以来，他致力于推动我国锂电池从实验室走向全球第一，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
3: 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是世界水平吧。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
2: 他被誉为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奠基性贡献。
3: 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
2: 资讯有故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为国家需求做科研，铸就中国锂电池全球第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于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陈立权，中国工程院院士，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是中国固态离子学的奠基人，锂电池领域的开拓者。对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院士说，
3: 首先要感谢这个中科院物理所对我的支持，研究团队一起做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感受。那么第二个感受呢，我想这里头离不开党和政府政权的领导，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目标呢是要建设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什么是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那么也是我一生的奋斗目标。
2: 心中装着国家，是陈立权一生科研的使命。1964年，陈立权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 工作至今。说起陈立权与锂电池的结缘，还要从1976年说起。这一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进修，从事晶体生长研究。
1: 我当时为什么选晶体生长呢？也是国家是需要晶体生长的。比方说，当时我们分专业的时候，物理所的搞晶体生长的领导就告诉我，这个晶体生长那么很重要的，你比方说水晶，在二战的时候，当时苏联的这个领导为了几百公斤的这个水晶，就专门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写信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就当时就知道这个晶体很重要所以这样我们就当时就选晶体生长，就是说选专业，这样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那么如果说这个国家不需求，我就不一定选它。
0: 陈立权敏锐地发现，德国马普协会固体研究所当时研究的一个热门方向是一种叫氮化锂的超离子导体，这激发了他的兴趣。
1: 马普固体所从上到下都在研究一种材料叫氮化锂。我就问为什么对这个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个德国朋友就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将来了可以做电池、开汽车，就这一句话就把我引到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然后这个楼上楼下叮叮电话，就引到这上头去了。所以我们这个跟锂电池有关系的原因，就是考虑国家的需求。
0: 当时世界正经历石油危机，不仅西方社会陷入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这更让陈立权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之后陈立权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1年的晶体研究任务，然后一头扎进固态离子学领域，研究超离子导体。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1978年，陈立权返回中国，聚焦在固态电解质材料、固态离子学的研究，希望能在3年之内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2年后，在陈立权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该领域的第一个实验室——固体离子学实验室。没有实验室，就和别人共用实验室；没有设备，就自己动手制作。1982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一个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即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中写道，这个研究室共有9人，9人中有8人的家只住1间房，工资最高的是69元。当时陈立权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那时的陈立权最怕下雨，因为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他们的科研进程。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中写道，1979年以来，固体离子室的同志们共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不仅在国内站住了脚，而且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980年，西德一位专家来华进行了1个月的学术交流，对这个室的工作倍加赞赏。自1981年起，该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目标，持续牵头组织并承担我国早期锂电池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包括中国科学院在65、75、85期间部署的锂电池重大项目，以及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相关课题，为我国锂电池研究从基础探索走向关键材料、设备研制和产品化积累了重要基础。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诞生。这块电池就是陈立权亲手制作的，尽管粗糙，距离商业化应用也还非常遥远，但它却是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当时呢，就是完全用手动的去做的，用手工作的， 那么因为呢，当时我们承担的白鹿山计划嘛，也需要这个汇报。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电池呢进展情况给那个专家看，所以当时就演示了这个三路两用机、双用机、录音机，大家印象还是挺好。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时间水平呢，大家都认可，还是这个算世界水平吧。
0: 但就在这时，全球的技术风向又发生了变化。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固态锂电池和液态锂电池有什么区别呢？固态锂电池使用固态电解质材料，而液态锂电池使用液态电解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陈立权立马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陈立权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回忆说：“
2: 陈老师呢是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参观这个生产线，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中国的必须快速的突破这个技术，马上就给科学院的领导。”发传真，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那时候只能发 fax。那么他提出来了，中国应该尽快的启动锂离子电池相关的研究工作，那么推进产业化。所以他身体力行，1993年底回来以后，那么就争取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科学院的资源，也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个经费。94年开始启动了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研究。工作，那么说建成了这个小实线，到95年底，那么说第一代的小轮柱电池能够从实验室里面做出来。
0: 1995年，陈立权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块液态锂离子电池，标志着中国锂电池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突破。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黄学杰回忆说：“
2: 当时呢，我们的装饰车间呢是在4层，其中的这个做装饰线的一台进口车500公斤左右。”设备很大，拆不开，不能从这个电梯上面给运上去，要通过这个在楼梯上面呢铺上木板，用钢丝绳的话呢从上面往上拉，把它拉上去。结果呢，这个2股钢丝绳拉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钢丝绳断了，这个设备就是楼梯中间就开始往下滑。这个时候啊，陈老师，我还有我带着
3: 还有一组工人，
2: 我们三个人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把这个设备给这个顶住了，那墙也撞坏了一块，楼梯也撞坏了一块，但是设备保住了。而这三个人呢，如果你一个人不冲上去，两个人大概推动呢，在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是50多岁了啊，那是毫不犹豫，那是往上冲。我说现在他这个一直是这个进步十足，年轻人呀。那时候记得陈老师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们那个小楼的那个楼梯啊，它基本上都是一步要跨两个台阶。
0: 1998年秋天，陈立权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量20万只18650型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投产的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为探索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化道路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随后，他开始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策划并推动宁德时代前身 ATL 以及 CATL 等锂电龙头企业逐步成长。
1: 对这个基础研究，就是说，像物理所、科学院这种单位，就是做基础研究，就0-1。那么0-1这里头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也是要考虑国家的战略需求啊。你比方说，我就带着这个黄学杰一起去参加这个 ATL 公司的成立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写了这个大概4条意见、5条意见， 我先起草，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修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 ATR 就成立了。我差不多就是过一段时间嘛，要到公司去看一下，解答一些问题。我们从零到一做的工作，不只是说到一就完了，而且还要应该进一步往下啊，继续跟公司合作做进一步的工作。2010年，我就这个在北京锂电论坛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中国锂电怎么突围。当时还不叫宁德时代，那个时候叫这个还叫 ATR 的董事长就跟我机长明示说，中国锂电突围从 ATR 开始。后来呢，才是把日资全部弄出去了，就加个 C 字，叫 CATR， 现在叫宁德时代。利用这个国家项目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话呢，2014年它就已经作为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池企业，到了世界第一。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希望做的事情啊，已经达到了。
0: 陈立全表示，很多人研究电池或许看重它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对于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国家的战略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陈立全始终坚持基础研究，实现原材料创新突破。他深知，这是中国锂电池突围的底牌和王牌。
1: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按照国家的战略需求来做的。你比方说，这个电池它肯定是要材料，那么究竟哪些材料我们国产比较多？你比方说现在我们做的钠离子电池，那么为什么考虑钠离子电池呢？就是现在我们锂离子电池已经做得这么好了，但是呢，我们锂资源还是排在第六。我们的锂资源原料进口大概已经超过了石油的进口对外依存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将来对这个经济就要受影响啊。就是我们不只是说考虑这个经济利益，我们重要的是考虑国家需求，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资源情况怎么样。
0: 1997年，陈立全和学生李红等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陈立全说，
1: 纳米硅应用问题的话呢，从我们当时提出来一直到后来成立一个公司，大概有30年时间，就没想到了这里头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云皮花生结构，第二个是元宵结构，第三一个现在是火龙果结构。我觉得最后这个火龙果结构呢发展的是相当好了，现在这个已经涨了，现在锂离子电池好多都不需要这个进口，将来可能逐渐要大量的利用，就取代原来的这个石墨啊，包括将来可能是金属锂的负极可能都取代。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东西那是不容易，但是这个呢的确是国际上也没做出来，所以从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一个东西你提出来或者有人提出来，那么你怎么想办法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0: 2014年，中国锂离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为世界第一。就在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势头正旺的时候，陈立全又将目光瞄准了他最早的研究领域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相较于传统液态锂电池具有多项显著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等方面。但固态电池也着实是一块硬骨头。
1: 那么当时大概是几年前的吧，对诺贝尔奖的弗里纳夫，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固态电池。当时的另外一个对诺贝尔奖的，当时马上就给他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弗里纳夫的意思呢，说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渐变问题。你比方说两个宏观界面，正极跟电解质，负极跟电解质两个宏观界面，那么你怎么解决？然后呢，你正极里头要加一些这个固态电池的里头，作为这个锂质的传输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颗粒，无穷多的界面，所以这界面问题的话，一直国际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包括日本量产的时间一直还在往后推。
0: 2016年。陈立全和李红等人终于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研发出了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关键核心材料，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成立了生产固态电池的企业。陈立权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提出的原味固态化，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鸡蛋啊，它本来是液体，你稍稍一加热啊什么，我就把这成为固体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原味固态啊就产生了。所以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的确肯定是碰到的，那么当然我们总是有各种办法来解决它。
0: 陈立权已经从事锂电池研究50年，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新的学科领域，半个世纪来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合良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国际电池材料协会终身成就奖等等。在学生李红眼中，陈立权思维活跃，治学严谨，但对名和利看得很淡。
3: 理解这个非常严谨，在我们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当年没有这个计算机，也没有互联网，所以写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手写，手写完了以后呢，每一页都要改个面目全新。那篇文章花了3年时间，就反复的修改内容，所以这方面的严谨呢，我想贯穿到整个团队一直到现在。第二个坚持，一旦启动一个研究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直到这个理论上没有发现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第三个是思维很活跃。按理说86岁的人创新能力不应该有那么强，但他可能是经常平时心思点特别多，总能够让人去做这些看着很难的一些不断的可能想心想啊心点。这也是我们这个实验室啊，从最开始的全固态到了液态到了后来的全固态又到了钠离子，都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0: 如今全球超过70%的锂电池在中国生产，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链条最完整的锂电产业集群。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竹青松瘦的陈立权院士虽年近90，但他壮志依旧，仍活跃在科研一线，希望心中的梦想电动中国早日实现。
1: 现在只是这个电动汽车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电动船舶。因为现在国家是三条江，长江、都江、大运河，我们的这个航运量也是世界第一。那么这个有一个人说的，一艘万箱船，它的硫化物的排放量相当于15万辆重型卡车。这一句话把我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展这个电动船舶，但电动航空这是我们肯定要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成立了3飞公司。那么将来呢，我希望呢能够电动化，而且现在这个他们航空公司呢跟我们也有合作，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动飞机能够大量发展起来，那么后来又逐渐扩展，什么说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高山啊这些，那么这个就涉及的电池量复杂程度也是相当大的。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呢是需要做的，肯定我这辈子肯定是完不成的，所以这样就只有靠在座的年轻同志去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往下做了。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11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 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十一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After arriving China,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1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2: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 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在今年6月的法网女单青少年组决赛中，她夺得亚军。
18: 这次法网，虽然说有遗憾，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希望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7: 在近日的温网青少年组比赛中，她以出色的成绩晋级女单4强。
18: 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网球小花孙欣然，期待破茧成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近日的温网比赛中，中国网球小将孙欣然在温网青少年赛场扛起大旗。北京时间7月9号，作为青少年组排名世界第一种子选手，他以2-0的成绩击败对手，晋级温网青少年女单4强，刷新个人温网最佳战绩。孙欣然本赛季已斩获澳网8强和法网亚军，在草地适应和心态稳定性上进步显著。面对顶尖青少年选手的挑战，他表示将专注于每场比赛，目标直指职业生涯首个青少年大满贯冠军，延续郑钦文、王欣瑜之后中国女网的崛起势头。
18: 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因为其实草地还是非常难适应的比赛，然后包括我在这个比赛前，温网前我也生病了，就是感冒了，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我过去2年也来这边打过，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一些经验，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我觉得我进步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心理方面吧，我心态更稳定了。你知道也有很多观众来看我，然后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大满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觉得能来参加温网青少年这些球员都是非常顶尖的青少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实力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
17: 孙欣然，这位被球迷们亲切地称为小蝴蝶的中国女子网球新生代球员，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成长潜力。她正在努力追寻李娜等前辈的脚步，期待早日破茧成蝶，在世界网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6月法国网球公开赛罗兰加洛斯的红土上，中国小将

0: 让孙欣然令观众眼前一亮。年仅15岁的她一路闯进女单青少年组决赛，虽然在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仍然凭借亚军的成绩登顶青少组网球女单世界第一。在赛后采访中，孙欣然表示希望下次可以拿冠军。
1: 大家好，

0: 下一次可以拿到冠军。
1: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屈居亚军。她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五位，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此前，球风沉稳、战术灵活的孙欣然已经获得了成年组赛事的重要成就。今年5月，这位中网协最年轻的职业赛冠军在职业女子网球125级别的伊斯坦布尔赛首轮击败了排名191位的格乔切斯卡，成为夺取巡回赛首胜的最年轻中网协选手。来到法网青少年比赛，身为二号种子的孙欣然，一方面能横扫三号种子、六号种子等强手，另一方面第三轮对阵罗马尼亚的布尔塞斯库时，也能带伤鏖战三小时，最终逆转取胜。尽管由于身体力量不足等原因，他在决赛里0-2不敌大自己两岁的俄罗斯球员奥克加布列娃，但孙欣然认为本届法网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对心态的锻炼，在很多落后的情况下都能追回来翻盘。在打入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之前，孙欣然取得了一波惊人的15场连胜。喜人的成绩背后是连续高强度作战对于一名年轻球员心态与体能的双重考验。孙欣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其实从未想过结果，只是始终保持着全力以赴的态度，专注于每一分的争夺。回顾15连胜，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心智的磨练。他曾多次陷于比分落后的困境，但总能稳住阵脚，奋力追分，直至完成翻盘。本届法网青少组女单决赛，面对比自己年长两岁、身体素质和心态成熟程度已接近成年组选手的奥克加布列娃，孙欣然很快告负。这场失利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短板，自己在力量、发球与接发球环节都不够强硬，面对力量更占优的准成年选手，他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尤为明显。孙欣然认为，法网决赛让自己意识到了在力量、接发球等方面的缺陷，为下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虽然这次没能夺冠有点遗憾，但首次进入法网女单决赛，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我觉得就是每一场球都是去拼，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想结果会怎么样，就是说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虽然说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了。
1: 按照规定，13岁到18岁的球员都可以参加青少年比赛。即便如此，目前的孙欣然在青少年赛事的最高舞台上依旧属于更年轻的那一批。无独有偶，本年度法网成年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也是不到20岁的年轻球员。孙欣然说，安德烈娃这么年轻就能在大满贯登顶，本就很不容易。他的努力以及在比赛中对心态的控制非常值得自己学习。
0: 其实他也是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然后他也非常的努力，然后呢我

0: 觉得包括他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
1: 在女子网球的历史上，天才少女并非孤立，甚至16岁、17岁就夺得大满贯冠军。比如像辛吉斯、塞莱斯、莎拉波娃、格拉夫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球明星，所在多有。那么，出生于广东深圳的10后网球新星孙欣然是如何走上网球道路的？由于母亲喜欢打网球，孙欣然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接触网球，很快展现出在这项运动上的天赋。
0: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1: 从对网球感兴趣到开始进行系统性训练，再到在青少年赛场打出亮眼的成绩，孙欣然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网球路。11岁时，他发现自己打网球既有天赋又热爱，于是下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随后开始了常年在国外训练和比赛的生活。毫无疑问，网球运动员的生活并不容易，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全世界来回奔波的参赛日程和胜负压力，可能很多孩子在这个年龄还生活在父母身边，而孙欣然从11、12岁起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征战。对此他表示，出国打网球80%是自己的决定，还有20%来自家长的帮助。他也从来没有羡慕过那些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同龄人。
0: 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慢慢我开始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可能小失败我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我的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方面。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嘛，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1: 孙欣然说，成为网球运动员后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差别不大，主要是受关注的程度高了。今年年初参加澳网青少年组比赛时，大满贯赛事的压力让孙欣然难以承受，比赛中遇到的困难很容易令他情绪失控。但短短几个月之后，在本次法网的赛场上，孙欣然的荣辱不惊和沉着冷静令人刮目相看。
0: 其实我觉得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主要我觉得可能是媒体方面吧，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单纯的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其实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就是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然后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我觉得
1: 孙欣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但在球场上他又比较严肃。
0: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挺开朗的一个人吧，我觉得平常也会比较幽默，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我想
1: 网球训练和比赛是孙欣然生活的主要内容，常年奔波于各地训练参赛，使他无法像普通同龄人一样

0: 上网课就是大概就是说每天能上个1个半小时左右这样子，还是就是说没有放弃读书，我觉得。
1: 虽然如今身为中学生还在上网课，孙欣然已经下定决心要走职业道路。有父母的支持，也有不错的教练团队，孙欣然一路走来比较顺利。不过他也逐渐意识到，职业球员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0: 其实对比其他很多球员，我觉得确实是算比较顺利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然后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想继续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本人就是个人也是非常想打职业吧，就是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1: 无论是对偶像李娜，还是自己非常关注的法网女单新科冠军19岁的俄罗斯选手安德烈娃，孙欣然都把他们的优点长处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尤其是顶级运动员往往都具备非常出色的心态把控能力。孙欣然知道，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一定要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心态有了极大的飞跃。
0: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想当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
1: 孙欣然从2年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去年在国际赛场崭露头角，每一场国际比赛都在帮助孙欣然加速成长。他坦言自己在力量方面还需要继续提升。
0: 其实我觉得我的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比去年的比赛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在某一些落后他会没有那么的急躁。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一直都有被压制。我觉得如果提升这一点，可能会对我的比赛更加有帮助吧，我觉得。
1: 那么孙欣然何时会全面开启成年组职业赛的生涯？如何在成年组的激烈竞争里面对青少年世界第一带来的压力呢？在曾经登上青少年世界第一的中网协球员里，王希宇、商俊成、吴亦丙都是在18岁甚至更年轻时就全面开启成年组赛事，同时都遭遇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挑战。而目前成年组世界排名600位开外的孙欣然认为，青少年的头脑和身体不够成熟，过渡到成年组确实很难。如果青少年时不够优秀，那就更难。反之，如果青少年时期打下良好基础，未来会相对容易。孙欣然的目标是让自己从青少年赛场平稳过渡到成人职业网坛。他深知从青少年网球向成人网球过渡非常不容易，成人赛事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心智水平、比赛节奏的把控能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他目前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前路充满挑战。
0: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但是青少年时期如果不够优秀的话，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嘛。但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1: 成为网球青少组的世界第一，在孙欣然看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他认为青少年比赛主要是为成人比赛做准备， 青少年比赛的排名不重要，主要是能对年轻球员起到

0: 锻炼和促进作用。排名靠前能获得一些机会，但他更加关心的是未来的成人比赛职业排名。由于他的精彩表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压力，反而很享受这种关注。
1: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得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一个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我还是非常享受就是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0: 至于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孙欣然表示他将和教练们继续探讨。
1: 其实在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去观看对手的比赛，然后一起制定一些战术的。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0: 以青少年网球女单世界第一为新起点，孙欣然正在新人辈出的当今世界网坛留下属于中国球员的一笔。前路漫漫，挑战仍存，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只小蝴蝶在下一个赛场上飞得更高。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彭延元，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今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会是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思想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声嘛，
12: 希望
11: 当洒水车
12: 奏着
11: 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巴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凝视深空，一眼一载，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南朝梁周新嗣。千字文开篇16字，以凝练之笔勾勒了宇宙初始之貌与天体运行规律，展现了宇宙的壮丽与神秘。千年来，古代天文学家依靠肉眼探索着苍穹奥秘，时至今日，科技昌明，然宇宙深处仍蕴藏无数未解之谜。有科学家曾诗意地形容，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接收宇宙信号之力尚不足以翻动一页纸，他们期盼能够出现更强有力的工具来捕捉遥远星系传递的信息。而今，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 FAST 巍然屹立，成为国之重器，观天巨目。它不仅是中国科技的骄傲，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里程碑。古人极目观星汉，今我镜前天何言，宇宙之无尽奥秘正徐徐展开。古人极目观星汉，在古人心中，眼睛具有神秘力量，可通天窥神，亦可抵御邪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以夸张外凸的眼球构造闻名。这种独特的造型被学者称为纵目，其中最大的一件宽度近 1.4 米，突出的双眼尽显威严，展现出视通万里的超现实感。古人为什么要把面具的造型做得如此夸张诡异？我们不禁畅想，可能是因为古蜀的固有传统，眼睛崇拜。传说蜀人祖神烛龙，其双眼可支配人间名讳。在成都金沙遗址里也出土了各类眼睛实物，如铜眼形器、铜眼泡、玉制眼形器等。
天眼也是古代诗人钟爱的意象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波塔怨如大诗》中写道：此碑不顺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这句中的天眼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它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眼睛，而是指一种超自然的洞察力或智慧。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七言律诗《宣上人远记贺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记贺》中有此一句：借问至公谁应可，知郎天眼定中观。在这里，天眼被赋予眼光深远、见解独到的意味。古人不仅通过双眼洞察世间万象，异常仰望浩瀚

暗的星空，凝视那遥远的亿万光年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天文观测记录传统，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系统的天象记事。这种持续数千年的天文观测实践，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夏朝观测天象的场所叫做青台，后称神台、灵台或观台，历代均有不同的称呼方式。我国古代的天文台，既是天文观测基地，也是奉神占星的场所。西汉时期，长安城城郊筑有侯景之台，台上置有浑仪、象风屋和铜表等仪器。宋朝十分重视天文观测，在都城汴京设有四个观星台。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城东南处设置观星台，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约400年前，望远镜与我国结下不解之缘。明万历年间，望远镜传入中国。天启年间，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有度诗云：“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明史亦有对望远镜的记载：“若负望远镜，一名窥筒，其质虚管层叠相套，时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失炮，有大用焉。”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想到可将其运用在军事领域。崇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9年，徐光启上书建议朝廷自制望远镜，但受技术水平所限，直到崇祯末年，中国才有此能力。在这之后，机械制造家伯爵还将千里镜应用于铜炮，提高武器的射击精度。这些早期的探索虽受限于时代技术而步履维艰，却清晰折射出先贤们志气自强、以科技求发展的深切渴望。伯爵将千里镜用于火器改良，更是将观天之气服务于强国之梦的初步尝试。这份对先进观测工具的战略性认识与本土化追求，如同穿越时空的火种，在华夏大地深埋。经过岁月的沉淀，中国天文观测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开创了巨型望远镜的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我国射电望远镜从追赶世界到领先世界的跨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人对宇宙的新探索，或许才刚刚启程。今我镜前天何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县，大窝凼洼地四周群山环绕，层叠的山峦与翠绿的森林交织成一片浩瀚的林海。在这群山环绕之中，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宛如地球上的巨眼，静默地凝视着苍穹，聆听着来自百亿光年之外的射电信号。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信号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其500米的单口径规模令人震撼。若将其比作一口地锅，足以烹煮供全球70亿人一起食用3天的饭量。若将其注满水，全球每人可分得4斤。然而这口地锅绝非寻常之物，宇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如同雷声中的蝉鸣，为了监听到它，就要把覆盖30个足球场大的信号聚集在一颗小药丸大小的空间里。这个收集卫星信号的喇叭式装置就是馈源舱，堪称全球最精密的接收器。所以中国天眼是一口制造精密的地锅。中国天眼的表面由4500块三角形主动反射面板构成，在风势较大时，人们能听到整个天眼发出的

0: 阵阵悦耳的风铃声，那是反射单元振动产生的低频声响。而在地下还埋藏着超过10万根光纤，为海量数据传输提供坚实保障。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AST 首席科学家李弟介绍，中国天眼的观测能力分别是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的10倍，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的 2.25 倍。就是这只巨眼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经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为什么要观测脉冲星？它有什么特殊之处？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骸，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特性。它的质量极为庞大，大约是地球质量的10万倍，半径却很小，仅约10000米，密度极高，方糖大小的体积就拥有上亿吨质量，磁场极为强大，表面磁场强度可达到人造最强磁场的100万倍，自转周期极为精确且稳定，它释放的电磁波可被视为规律的脉冲信号，类似于心脏的跳动，被誉为宇宙的时钟。此外，脉冲星被视为未来星际旅行的灯塔。科学家们认为，每一颗脉冲星都有特殊脉冲和稳定的转动频率。如果人类在未来能够实现星际穿越，脉冲星就相当于宇宙中具有特有信号标记的灯塔。当这样的灯塔数量足够丰富时，它们将共同构成人类星际旅行的宇宙坐标系。因此，发现和研究脉冲星是国际上大射电望远镜关键科学目标之一，是科学前沿的必争之地。但观测它的难度极大，直到1967年，人类才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2017年10月，中国天眼公布了第一个天文发现，一颗周期为 1.9 秒的脉冲星，距离地球有 1.6 万光年。李弟回忆说，那一天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天，就好像孕育了很久的孩子出生了一样。2018年2月，中国天眼探测到有史以来最暗弱的毫秒脉冲星。实际上，这颗脉冲星被地球上很多天文望远镜看了多次，却都没有被发现，充分证明了中国天眼在灵敏度方面的优势。从首次发现新脉冲星，到试运行结束公布发现100余颗脉冲星，再到一举突破1000颗，宇宙星核在中国天眼的凝视下前所未有的延伸开来。倾我余生祝你人间启程。自近代以来，相较于那些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明显滞后。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天文学家们需要与国际同行合作，借助他人的望远镜进行研究，大多数时候也只能研究一些较为边缘的课题。在中国天眼落成之前，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长期占据着世界望远镜界的霸主地位，它的直径达到305米。1994年，南仁东提出了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工程构想，并以总工程师的身份负责项目研发与推进。这是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也才25米，单给这口精密的地锅找个合适的家就非易事，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都需要满足极高的标准。为了确定最佳选址，当时年近50岁的南仁东带着团队，靠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数年如一日，经历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甚至有时冒着生命危险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在选址的12年里，艰险时刻伴随着南仁东团队，他们几乎走遍了贵州所有的喀斯特洼地，最终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选择了平塘县大窝荡。 李帝曾回忆，从项目启动至完工，他们一直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这些板房没有配备洗手间和洗澡房。贵州的冬季潮湿寒冷，常常是外出洗浴归来后，头发上便凝结了一层硬邦邦的冰碴。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南仁东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经历近百次失败后，他们研制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建成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2015年，在项目的后期阶段，70岁的南仁东被诊断出晚期肺癌。手术完成后3个多月，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他仍旧心系工作，强忍病痛的折磨回到建设现场。从2011年3月动工开建，到2016年9月落成启用，横空出世的中国天眼刷新了世人对射电望远镜的认知极限。落成启用当日，71岁的南仁东站在中国天眼的圈梁上深情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十分虚弱但坚定的声音说道，回首往事，有苦有甜，挫折的时候你肯定特别沮丧苦恼，怎么办？最后靠大家的努力，克服困难，匍匐前行。 FAST 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不是我个人，我们甚至于说这是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2017年9月15号，南仁东因肺癌去世，他把生命中近1/3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国天眼。2017年9月12号，中国天眼探测到6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并获得国际认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于10月10号宣布，中国天眼首次发现脉冲星，于10月15号宣布将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为了弥补他生前未能亲眼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的遗憾，中国天眼团队向宇宙中的南仁东星发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段声音。这声音源自一颗距离地球 1.6 万光年的星体，正是中国天眼建成后首次接收到的脉冲星信号。念天地苍苍，观宇宙无穷，当你仰望星空时，别忘了寻找它的身影。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11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11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

0: 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升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七号和八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十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十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

0: 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跨界通道日均通行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墨笔绘天，迢迢望仙，墨子寻天望远镜，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唐，白居易。茫茫戈壁上，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在赛石藤山巅悠然描绘着光的轨迹。墨子寻天望远镜 WFST 的穹顶宛如黑暗中的向阳花，追随银河流淌的韵律缓缓转动，无声地捕捉定格着宇宙深处的奥秘。同一片天空下，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的一位智者墨子早已发现光的奥秘。他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小孔成像的人，被誉为世界光学第一人。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已发现光线沿直线传播的原理，并进行了类似针孔成像的探索。而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墨子寻天望远镜，正将这一古老的光学智慧推向新的高度。墨子寻天望远镜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一台大口径大视场高精度的光学成像望远镜。它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琅琊市冷湖镇赛石藤山天文观测研究基地。如今墨子眼中那小小的针孔映出的模糊画像，已进化成绮丽壮观的超高清宇宙图景。2023年9月，墨子寻天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其首秀之作便是一张仙女座星系最新照片。层层叠叠的紫色尘埃云中透出柔和而朦胧的白色光芒，仿佛仙气缭绕。这是墨子寻天望远镜经过150次长达30秒的曝光叠加而成，也是当时世界上拍摄到的最大视场的仙女座星系高分辨率图像。仙女座是从地球上人类肉眼能够看到的最远星系，这道星光要走252万光年才能到达地球。墨子寻天望远镜把这片252万光年外的星光捕捉下来，又何尝不是跨越时空的宇宙级浪漫呢？寻天望远镜取名以墨子，究竟都有哪些深意呢？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位文理兼修的先贤，回顾他那些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思想和科学成就。宇宙级浪漫为谁绽放？说起墨子，你首先想到的或许是他兼爱非攻的主张。墨子名翟，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他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精通器械制造，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机械制造专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其思想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与儒家并称显学。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应该不分亲疏、种族，不分社会地位，且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他主张，人们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追求和平与和谐，强调爱人若爱其身。非攻是墨子思想的另一重要观点。墨子坚决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通过和平与和解来解决争端和冲突。他认为，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苦难远远超过其所谓的利益，因此他主张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化解纷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墨子曾通过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对宋的进攻。墨子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善造机关，长于守城，后人将其尊称为科圣。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就论述过杠杆平衡问题、斜面问题和浮力问题，并首次阐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以及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基本规律等。他还在《墨子惊吓》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井道再无有端，与井长说在端。他揭示的小孔成像原理，其影响跨越时空。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墨子不仅在科学领域成就斐然，在哲学层面也造诣颇深，尤其是他通过观测与思考总结出关于时空的基本理论。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任何个体或局部都是从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的。在他看来，时空是永恒运动的连续统一体，任何物质都无法脱离时空而独立存在。这一理论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从宇宙整体来看，时空是无限延伸的，而从具体事物而言，时空又是有穷的。这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洞见，不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即便以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视角审视，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现出惊人的前瞻性和理论深度。时光飞跃2000多年，墨子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的智慧火把并未熄灭。科学家们继承了这份探索整体与无限的执着，渴望像墨子构想的那样拼接出宇宙的全景图。于是一台能巡天观测、捕捉深空信息的超级望远镜应运而生。它需要一个承载着古老智慧与探索雄心的名字。以墨子命名巡天望远镜，不仅是对这位伟大先贤的致敬，更寄托着人类对探索宇宙的期盼和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及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诞生，将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揭开宇宙更深层的奥秘，续写着人类与星空的浪漫故事。大家伙的惊人本领。对于大型光学望远镜来说，

首先，它的镜面平整度惊人。作为一台光学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有六个观测波段，覆盖320纳米到960纳米的范围，不同波段之间相互配合，能够获得更详细的观测信息。然而，波长越短，对镜面平整度的要求就越高，重力、温度，甚至气体流动都会影响镜面的形状，而镜面越大，保持精度就越困难。为了克服形变，墨子巡天望远镜的镜面背后配备了54个主动光学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可以根据镜面形状实时调整力的大小，这就是薄镜面面型主动校正技术。每拍摄一张照片，镜面都会主动改变一次形状，其平整度之高令人惊叹，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平面，起伏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粗细。其次，它的第二个过人之处就是照片的清晰度惊人。为了捕捉宇宙最深处的奥秘，墨子巡天望远镜的探测器由9块 CCD 芯片拼接而成，每块芯片排布着9000行9000列的像元。它曝光30秒拍摄的一幅图像的大小，相当于一部高清电影的大小。工作一个晚上，墨子巡天望远镜就能获得 1.6T 的数据。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墨子巡天望远镜拍摄的照片尺寸极大，清晰度极高。一张照片需要90块 4K 超高清的电视显示屏才能全尺寸显示。换句话说，墨子巡天望远镜能够清晰拍摄10千米外的一个乒乓球。近年来，近地小行星飞掠地球的新闻屡见不鲜。墨子巡天望远镜巡天数据可用于监测小行星、彗星等近地天体，助力预警和防御，同时为未来的太空碎片监测和维修提供支持。此外，墨子巡天望远镜传世巡天数据也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有望在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暗物质本质探寻等领域催生更多原创性科学突破。好消息已经传来，2023年11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确认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两颗近地小行星，2023WX1 和2023WB2。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热血青年让冷湖不冷。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里，有一个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就是冷湖镇。从冷湖镇出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便可到达海拔4200多米的赛什腾山。这里气候干燥，天气晴朗，每年天文观测可用时间高达300天。墨子巡天望远镜就安静地坐落在这里。在这么高的地方建设天文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孔旭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2019年7月，墨子巡天望远镜开始建设时，专为天文台选址而新建的盘山道路尚未竣工。孔旭和团队成员前往山顶勘察望远镜台址时，沿途深褐色的群山沟壑纵横，遍布嶙峋碎石，直到前方再无道路可行，他们便依靠自己的双手双腿攀爬3个小时抵达山顶。高海拔地区稀薄的空气增加了登山的难度，陡峭山崖上还不时有石头滚落。此外，高海拔地区的低温、低气压和温度变化对仪器设备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的硬盘在这里无法使用。望远镜的核心设备 CCD 相机也要能够在-100摄氏度的环境中稳定工作。项目团队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核心技术的原创突破，大大提高了

0: 我国的时域天文观测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这样攻克万难，墨子巡天望远镜终于建成。科研人员为什么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继续坚持？因为在如此高的地方可以减少灰尘带来的影响。从工作平台向远方眺望，能看到天际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那是柴达木盆地上空的浮尘和纯净天空之间的界限，大概在海拔3200米的位置。在山下看天空灰蒙蒙，在山顶抬头却是蓝天万里，几乎不受灰尘的影响。同时这里光污染极少，城市里的霓虹灯光在我们眼中很美，但对天文观测来说，它们会影响观测效果。冷湖的地方政府专门出台公告，将冷湖全域确定为暗夜保护区，彻底解决了光害的问题。这一举措使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条件优于夏威夷、加纳利群岛和智利等地的世界一流天文台。在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建成之前，全球中纬度地区仅有3个世界级一流天文台址，分别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北非外海的加纳利群岛和智利北部。然而这些台址均位于西半球，长期以来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期盼在欧亚大陆找到一个理想的天文台台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诞生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彻底改变了世界光学天文观测的格局。冷湖的冷从来都阻挡不住这一群热血青年的步伐，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一项项壮举。也正是这些青年让冷湖这个曾经仿佛被世人所遗忘的石油小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带来更多惊喜与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ildfire，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5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2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22: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1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1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1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
0: 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

0: 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此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城市文脉是一个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聚合体，其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步一景、一人一物，都印刻着历史的痕迹，记录着精彩的故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巧思，并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沉淀更新。文脉春秋以细腻的视角深入每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深处，努力挖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来到珠江口西岸的伟人故里中山，这里古称香山。这片土地坐拥三江汇流、八门入海的独特水文格局，咸淡水交织的滩涂孕育独有的地域气质，一边是扎根岭南耕读传家的千年底蕴，一边是扬帆远洋、闯荡四海的开放胸襟。一水相连的中山与澳门自古血脉相通，海上贸易互通有无，如今深中通道横跨伶仃洋，打通湾区往来新通道，一缕沉香、一湾江海、一带桥魂，共同拼凑中山的城市脉络。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江水与时光的足迹，读懂这座一半守故土、一半向大洋的岭南名城，感受藏在街巷、滩涂与桥乡之间，独属于香山的山海文脉与家国情怀。
1: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犹记河洛旧望，向海为田处建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潮汐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正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刘美又同跨海而去，引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叩问家国前途。一扇门开河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他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这里是广东中山。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

0: 是留在低频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磨砺。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1: 我们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0: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2: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0: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津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100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2: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0: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 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岗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岗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岗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清光绪年间，沙岗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3: 罗麦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岗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0: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4: 这个村呢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
0: 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4: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石遗址。
0: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陆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八合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飘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1000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 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2: 大家看这边，这盆菊花到底有多少朵，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
0: 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一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一水之隔，同根同源，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
5: 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0: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4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素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100多年前，它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它刮倒，它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 一节一树皆成纪念。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6: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再回一个时代的潮声。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香山。荣闳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深中通道横卧伶仃仰煞，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7: 中山的风物故事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从五桂山千年沉香到石岐河畔老城街巷，从南宋虚室的人间烟火到近代侨民的远洋征途，这座由香山更名而来的城市始终在守与闯之间找到平衡。江水千年淤积，孤岛化作大陆，沙田孕育万顷良田。千百年来，香山人一边深耕故土传承风雅，一边望向大洋拥抱变革。过往的马帮商船化作如今跨海通道上往来车流，旧日下洋侨客的赤子之心依旧滋养着城市发展。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文脉春秋。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11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11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 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okay.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七号和八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十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十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九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十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九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7: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传承者。此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文脉春秋》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该片聚焦底蕴丰厚且各具特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结合政府整体式保护举措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展现古城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焕发的新活力，凸显城市建设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乌蒙之巅的滇北古城会泽。这里群山连绵，江河穿行于峡谷坝子之间，得天独厚的丰富矿藏让这座高原小城成为明清时期举国倚重的铸币重地。一条万里京运古道承载数十万斤铜料，跨越10余省奔赴京城，书写独属于天南铜都的壮阔史诗。西汉便在此设立县制，千百年间云贵川商旅汇聚，各省会馆鳞次栉比，戏台街巷铜匠铺留存当年商贸盛景。登高远眺，古城依托金钟坝子顺势而建，南高北低的布局顺应山水走向，望海楼俯瞰全城，街巷脉络在数百年间未曾更改。山河藏矿脉，古道载风云，人文与自然在此共生共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会泽的街巷与群山，读懂铜铸春秋，高原文脉与万物共生的动人图景。
1: 居乌蒙之巅，被百川润泽，高山云海，深谷地缝，成就自然造化之奇观。富集矿脉，为国铸币，撑起王朝经济之命脉。八方湖凑，会馆林立，戏音袅袅，百年未绝。越千山万水，跨半个中国，谱写滇铜万里赴京城的运输奇迹。这里是中央王朝经略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这里是云南会泽。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95.7%的面积为山区，沿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
0: 承载了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惠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天还没亮，家住惠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3: 你们特色的是啥？
14: 特色的是稀豆粉。
3: 稀豆粉啊，那就来碗稀豆粉吧。
0: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惠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惠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22: 整个惠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惠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惠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惠泽古城。来到惠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惠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惠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7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惠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 因京城驻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删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会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会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会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会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纹宝云。同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会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每年丰收时节，第12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会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会泽村跑热身。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会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川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宜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这幅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扬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 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古坡曾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

0: 让原始迸裂，在一锤一凿地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1: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古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古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铜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2: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1: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2: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1: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古城南端会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会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会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会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也成为他们的

0: 家。深藏于惠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惠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
1: 今天的惠泽寻访到此结束。屹立乌蒙群山之中，这座古城因铜而兴，因文而久，因山水生灵而拥有温柔底色。数百年滇铜精运，马帮翻山，舟渡江河，千万斤铜料沿万里古道送往京城，支撑全国货币体系。石匠们徒手凿开悬崖隧道，各省商人在此落脚安家，一座座会馆见证当年商贸繁荣。钱币的纹路，戏台的光影，文庙的书声，串联起惠泽厚重的人文底色。而念湖翩飞的黑颈鹤，大地缝幽深峡谷，又为硬朗的铜都增添柔和自然生机。这里崇文重教的传统依旧扎根这片高原土地。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近日，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4: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巴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0: 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海洋空间资源，海底新疆域。海底隧道是为了解决海峡、海湾的交通问题，在不妨碍船舶航行的条件下，建造在海底之下供人员以及车辆通行的海洋建筑物。全球范围内的首个海底隧道建于20世纪40年代，在世界各国经济生活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这种能够实现各大陆陆路相通的连接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英国的英吉利海峡隧道以及中国的大连湾海底隧道是全球最著名的海底隧道，也是人类工程史上的杰出成就，展示了现代工程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大连湾海底隧道是中国北方地区首条大型跨海沉管式隧道，隧道全长 5.1 千米，为双向六车道的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为60千米每小时，使用年限为100年。隧道施工中采用了沉管安装技术，成功安装了18节巨型沉管和1节最终接头，缔造了我国乃至世界沉管隧道施工史上的多项行业第一和世界之最。大连湾海底隧道实现了多项工程技术突破，对缓解区域交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大连湾海底隧道不仅缩短了地理上的距离，还极大地促进了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英吉利海峡隧道又称为英法海底隧道、欧洲隧道，连接了英国的福克斯通和法国的科凯勒，由3条长 50.5 千米的平行隧洞组成，是全球最长的国际隧道，也是欧洲交通的重要动脉。英吉利海峡隧道的海底部分长达 37.9 千米，该隧道是全球海底部分最长的海底隧道。工程师使用大型盾构机进行挖掘，有效克服了海底复杂的不利条件。隧道开通之后，火车穿越海峡仅需20分钟，大幅缩短了英法两国之间的通行时间。隧道的开通促进了英法两国的经济交流，加速了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英吉利海峡隧道以全球最长的国际隧道和海底部分最长的海底隧道著称，展现了人类工程技术的创新，对英法两国的经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波罗的海的碧波之下，一项工程奇迹再次诞生，一条打破纪录的海底隧道在丹麦与德国之间建造完成。大多数海底隧道，包括英国和法国之间约50千米长的英吉利海峡隧道，都是穿过海床下的基岩挖掘而成的，与传统的海底钻探隧道不同。费马恩隧道采用革命性的乐高积木建造法，90个单独的巨型组件将像乐高积木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起来。巨型组件在丹麦预制完成之后运至现场，误差不超过5厘米，其采用并行的公路和铁路隧道双管设计，以确保车辆高效通行。隧道带来的时空压缩令人惊叹，这条海底隧道建成之后，从丹麦南部的勒德比到德国北部的普特加滕，驾车只需要10分钟，乘火车只需7分钟，将取代45分钟的渡轮航程。隧道中新的铁路线绕过了丹麦西部，将哥本哈根到汉堡的通行时间从5小时缩短到了2.5小时，为货运和客运提供了一条更为绿色的捷径。这是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也是欧盟加强欧洲大陆交通联系、减少航空旅行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丹麦和德国早在2008年就签署了建造隧道协议，但建设因渡轮运营商和德国环保组织的反对而一再推迟。其中一个环保组织认为，波罗的海是幼虫和港鼠海豚的

重要栖息地，它们对水下噪声十分敏感，海底隧道的施工将对它们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然而在2020年，德国一家联邦法院驳回了他们的法律挑战，为隧道建设开了绿灯。该项目的造价约为74亿欧元，主要由丹麦出资，欧洲委员会共提供13亿欧元。根据协议，从通行费中获取的收入将用于偿还为资助建设而借出的国家贷款。当隧道在2029年开通时，预计每天将会有100多列火车和12000多辆汽车通过。这条蜿蜒在波罗的海下的混凝土巨龙，既承载着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也考验着人类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智慧。当第一列高铁呼啸而过时，我们或许会明白，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清水湾，是一个拥有碧海蓝天与温暖阳光的热带海湾。早春三月，海岸线旁的沙滩上满是享受假期生活的游客。在不远处的海域，质量与1000辆小汽车相当，单个罐体直径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相当的几个大家伙正隐于碧波之下安静地工作着。自2023年3月底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始终保持平稳运行，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把数据存进海底，这一天马行空的想象成为现实。互联网和数据行业与海洋科技打通，形成了全新的交叉业态。算力就像是农业时代的水力，工业时代的电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型生产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保持 30% 左右的年增长率。我国启动国家级重点工程东数西算工程，优化算力资源分布。与此同时，广袤的海洋也成为搭建数据中心的新坐标。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在运行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热能，通常陆地数据中心必须通过一套复杂的制冷系统，使服务器维持在特定的温度范围。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电能运转空调进行热量传递，还需要通过淡水蒸发消散热量。而海洋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然冷源，若将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则可降低数据中心在制冷上所需的能耗，在几乎不消耗淡水资源的同时，支持更高的功率密度，进而稳定地提供澎湃算力，缩短数据中心与用户之间的距离，也是将数据中心放在沿海地区水下的重要考量。海底数据中心一般由岸站、海底分电站、数据舱模块以及水下基础设施组成。作为创新型海洋装备，数据舱模块结构设计寿命为15年，舱内安装大量精密的数据元件，舱体上存在大量管线和电缆通过的开孔，舱体下沉至海底之后将长期承受外部海水的压力。海底数据中心从方案研究、工程化设计、建造到测试都存在非常大的技术挑战。一条光电复合电缆将海底数据中心跟岸上的一座白色小房子连接在一起，小房子就是海底数据中心的岸站。在岸站的总控室，技术人员通过屏幕可以看到所有数据舱模块的内外环境和各项参数。此外还有一套数字孪生系统，时刻对海底数据舱模块内外进行自动巡检。布放海底数据中心的海域既可以包容海洋牧场、渔业网箱等生态类活动，又可以与海上风电、海上石油平台等工业类活动相互服务，这是生态用海、集约用海的体现。
如何有效地跟海上的其他经济体实现共建共用，是海底数据中心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深海军事基地是在海底建造的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基地。深海军事基地可进行海底武器、燃料和食品补给，进行海底侦听，或作为兵工企业使用，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海底鱼雷、水雷和导弹的发射基地。由于电磁波在水下传播的衰减特性，位于深达数百米或数千米海底的深海军事基地很难被卫星监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世界上许多军事强国在不断地探索、研究和建造各种深海军事基地，如在深海海域建立人工控制的反潜基地和作战指挥中心等军事设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军相继完成了海底威慑计划、深潜系列计划、海床计划、深海技术计划等。美军还在太平洋的深水区、海峡地带和多礁区选择合适位置建设海底预制基地，前沿布置美军侦察装备以及导弹、鱼雷、水雷等水下武器。美军在水深约900米的海底建立了借助深水装置固定的作战基地，布置了水下机器人部队，包括水下巡逻机器人、机器人水兵、自主式潜航器等水下机器人，如地狱判官智能潜航器，巡航时间可以达到5年，航程可以达到6000千米，下潜水深可以达到1000米。美国在海底石油开采中，在大洋的多个水域建立了水下作战物资储存体系，随时为美军海底作战提供油料、弹药等保障，战时无需通过海面上的港口保障，即可以满足海底作战的需要。近年来，深海物资补给的需求急速增长。传统的物资补给方式主要是通过陆地物资存储仓库和海面运输舰艇共同来完成。传统海上补给就像在裸奔，目标大，成本高，易暴露，而深海仓储技术呢，则可解决这些问题。美军开发的深海储油系统堪称是黑科技，海下储油无油气呼吸损耗，具有天然的防爆性能，油罐避开了波浪的主要作用，受外力小，可节省昂贵的水上平台建造费用，且储罐容量不受限制，具有较强的储油能力。美军水下储油罐罐体容积从几千立方米到几十万立方米不等，罐体材料有金属、钢筋混凝土和其他非金属材料，罐体形状有圆筒形、长方形、椭圆抛物面形、球形和其他综合形状，储存方式有内胆式和半柔性式。深海军事训练场和试验场主要用于深海军事力量在深海空间内模拟作战训练和试验验证，可为作战训练提供多种基础设施支持，对训练成果进行评估，为装备定型提供数据支撑，是深海军事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美军自冷战时期就投入了巨资建立水下训练场和试验场，包括水下靶场，其可为美国海军对鱼雷等水下武器、无人潜航器、潜艇等提供实航测试、训练环境与条件。1959年，美军建成了大西洋水下测试鉴定中心，英文缩写是 AUTEC。该中心用于开展潜艇噪声测量、水中兵器试验以及反潜战研究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东南阿拉斯加的伯姆湾选址建设了新的水生试验场，其周围被海岛遮蔽，减少大洋背景噪声的干扰，且远离主要航线，具有得天独厚的水生测量环境。2008年，美军建成了新型固定式水下噪声

0: 测量系统，英文缩写 STAFAC， 用于低噪声潜艇的噪声测试、评价以及查找潜艇主要噪声源等。美军本德奥瑞湖无人潜艇水下试验场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大比尺缩比模型潜艇对美军的潜艇减震降噪技术进行研究。美国海军的大西洋水下测试鉴定中心靶场、太平洋导弹靶场、南加利福尼亚综合靶场为深水靶场，平均靶场深度在1000米以上。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4人中就有1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11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11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

0: 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海洋空间资源，海底新疆域。当前随着深海工程、数据基础设施、军事部署和资源开发的加速落地，海底空间的使用权正在从技术问题转变为法律、政治、战略与技术的复合议题。传统海洋法框架下的主权、管辖权、开发权划分已经难以适应当前深海经济活动的复杂现实。从全球范围来看，围绕深海空间的制度化竞争已经展开，新一轮法律先手权争夺战已经悄然成型。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家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一定范围的大陆架开发权，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少国家在这些区域之外也开展了生物资源采样、数据电缆铺设、二氧化碳封存工程、军事传感网部署等活动，特别是在国际海底区域，也被称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公海底部空间，越来越多的技术能力使得法律灰区变成了经济热区。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模式呈现出了两个趋势，一是从海上通行权向空间主张权延伸，二是从事后报备向规则设定转变。例如，美国虽然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却通过实际部署深海传感器网、海底通信系统和海洋储能仓储，抢先建立了空间存在。欧盟则倾向于以规范推动合作，试图主导一整套海底空间的数据共享、生态监测

碳排放配额等标准体系。挪威等国家则更倾向于技术路径控制，优先发展极深域作业能力与连续运行装备。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国家和企业正在探索空间使用先例的制度确权路径，通过在某一区域持续开展监测、部署、记录等技术性操作，积累连续性证据，以此作为未来国际规则谈判中的权益主张。这类做法表面上是工程行为，实质上是在进行制度铺垫，以悄悄重塑国际海底区域的利益结构。中国作为深海开发大国之一，也面临着制度转型的紧迫任务。一方面，中国在深海探测、载人潜水器、海底数据中心、热液资源取样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显著技术优势，具备制度参与的技术与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在法理、规则、机制三个层面加快跟进，比如如何明确公海区域新业态的行为边界，如何界定海底空间的多功能重叠使用方式，如何在国际治理中争取制度制定的话语权。这些问题不能依赖他国设定框架，而需要中国提出清晰主张并推动机制构建。未来海底空间的治理将更加多元，除国家行为体外，跨国企业、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也将成为重要博弈参与者。大数据共享机制、生态安全协议、远程作业规则、数字基础设施互通标准等等，都是急需制度化的关键领域。治理方式也将从传统的线性主权划分转向功能型、用途导向、动态协调的新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尽快制定覆盖深海空间使用权的战略框架，从国家层面推动深海空间利用权入法，构建包含深海空间登记、用途审批、安全审查、生态影响评估等等在内的综合监管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多边机制中提出中国方案，确保我国在全球深海经济秩序中的制度位置。同时还要关注深海数字基础设施的主权边界、数据流动的法规保障、海底生态修复责任的合理分摊等新兴议题。深海空间的使用不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单一的经济行为，而是国家制度竞争的延伸领域。能否以制度化方式巩固技术成果、延伸经济边界、构建长期秩序，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将深海能力转化为深海权力。对于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工程建设领域的竞赛，更是一场制度主导权的综合考验。

深海养殖业，从餐桌到生态挑战。深海养殖业是指在远离海岸的开放海域，通常水深超过50米，进行鱼类、贝类、藻类等海洋生物规模化养殖的产业。不同于近岸潜水养殖，如池塘、近海网箱等，深海养殖在更广阔、水体交换更频繁的海域进行，环境更接近自然生态系统。深海养殖主要养殖具有高经济价值或对生态友好的物种，如三文鱼、金枪鱼、菌草鱼等适合深远海抗风浪网箱养殖的鱼类。海带、龙须菜等可修复水质并提供生物燃料以及原料的藻类。根据我国深海养殖发展的条件、环境和需求等情况，林明院士将深海养殖定义为设置在水深不宜小于20米的开阔开敞的海域，具有稳定的近岸洋流条件，后方陆域具备进行大规模养殖现代化产业链的条件，养殖的安全风险可控，能够实现系统的最优化和养殖成本的最优化，并能够适应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

要在深海。二是有利于加快海水养殖现代化升级，与传统养殖方式相比，深海养殖装备更为先进，养殖技术更为领先，产业链更为完备，重力式网箱生产集约高效，横架类网箱自动智能，养殖公船可自主游弋，选择适宜海域，躲避灾害。深海养殖还能有效带动水产育种、预制菜加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三是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深海养殖布设海域水质更优，流速更快，海域生态容量更大，鱼类在天然的环境里生长，发病少，用药少，养殖的废弃物能得到妥善处理，对环境影响较小。中国水产品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市场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养殖技术的突破，新中国建立初期，水产品还是稀缺资源。如今其总产量已经连续35年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水产品总产量为7366万吨，比上年增长 3.5%， 其中养殖产量6062万吨，增长 4.3%， 捕捞产量达1305万吨，下降 0.1%。 从不同海水养殖方式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海水养殖产业正经历明显的结构性转型，工厂化养殖面积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18年的3513万公顷增至2023年的4464万公顷，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能。深水网箱养殖面积同样增长显著，2023年已经达到了 1.05 亿平方米，相比之下，传统普通网箱养殖面积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23年为3783万平方米，较2018年下降了 26.9%， 海上养殖面积则基本稳定在110万至133万公顷。国外海水养殖鱼种少而精，而我国多而杂，存在产业链较短、良种覆盖率低、投入产出比较低等问题，限制了我国海水养殖产业的良性发展。我国海水养殖以贝类为主，鱼类产量较少，蛋白贡献率低，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欠佳。海水养殖正在向集约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深水网箱和工厂化养殖等现代化模式更具发展潜力，未来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养殖效率，特别是在深水网箱抗风浪技术、工厂化循环水系统方面仍需重点突破，以推动该产业在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化养殖的全面转型升级。随着全球渔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推动传统养殖模式向智能化、生态化和多元化方向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主要是通过三种创新模式来实现。首先，风电加养殖模式，充分利用海上风电场空间资源，实现能源生产与渔业养殖的协同发展。其次，光伏加渔业模式，通过水面光伏与水下养殖的结合，大幅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出效益。最后，渔旅融合模式，将休闲观光与渔业生产有机结合，拓展产业增值空间。海洋牧场是现代渔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建设海洋牧场已经成为了促进我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实施蓝色粮仓战略的关键路径。中国沿海省市通过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重点发展渔业加、生态加、休闲加、新能源加等多元化模式，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创新实践不仅为全球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更探索出了一条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
可持续发展之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锦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9: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3: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13: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1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凝视深空，一眼一载，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

0: 作陈秀列章。南朝梁周新嗣。千字文开篇十六字，以凝练之笔勾勒了宇宙初始之貌与天体运行规律，展现了宇宙的壮丽与神秘。千年来，古代天文学家依靠肉眼探索着苍穹奥秘，时至今日，科技昌明，然宇宙深处仍蕴藏无数未解之谜。有科学家曾诗意地形容，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接收宇宙信号之力尚不足以翻动一页纸，他们期盼能够出现更强有力的工具来捕捉遥远星系传递的信息。而今，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 FAST 巍然屹立，成为国之重器，观天巨目。它不仅是中国科技的骄傲，更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里程碑。古人极目观星汉，今我镜前天何言，宇宙之无尽奥秘正徐徐展开。古人极目观星汉，在古人心中，眼睛具有神秘力量，可通天窥神，亦可抵御邪恶。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以夸张外凸的眼球构造闻名，这种独特的造型被学者称为纵目。其中最大的一件宽度近 1.4 米，突出的双眼尽显威严，展现出视通万里的超现实感。古人为什么要把面具的造型做得如此夸张诡异？我们不禁畅想，可能是因为古蜀的固有传统，眼睛崇拜。传说蜀人祖神烛龙，其双眼可支配人间名讳。在成都金沙遗址里也出土了各类眼睛实物，如铜眼形器、铜眼泡、玉制眼形器等。天眼也是古代诗人钟爱的意象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波塔怨如大师》中写道：慈悲不顺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这句中的天眼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它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眼睛，而是指一种超自然的洞察力或智慧。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七言律诗《宣上人远记贺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因而记贺》中有此一句：借问至公谁应可，知郎天眼定中观。在这里，天眼被赋予眼光深远、见解独到的意味。古人不仅通过双眼洞察世间万象，异常仰望浩瀚的星空，凝视那遥远的亿万光年之外。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天文观测记录传统，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系统的天象记事。这种持续数千年的天文观测实践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夏朝观测天象的场所叫做青台，后称神台、灵台或观台，历代均有不同的称呼方式。我国古代的天文台既是天文观测基地，也是奉神占星的场所。西汉时期，长安城城郊筑有侯景之台，台上置有浑仪、象风屋和铜表等仪器。宋朝十分重视天文观测，在都城汴京设有四个观星台。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城东南处设置观星台，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约400年前，望远镜与我国结下不解之缘。明万历年间，望远镜传入中国。天启年间，广州十三行总商潘有度诗云：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明史亦有对望远镜的记载：若负望远镜，一名窥筒，其至虚管层叠相套，时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失炮，有大用焉。 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想到可将其运用在军事领域。崇祯二年，也就是公元1629年，徐光启上书建议朝廷自制望远镜，但受技术水平所限，直到崇祯末年中国才有此能力。在这之后，机械制造家伯爵还将千里镜应用于铜炮，提高武器的射击精度。这些早期的探索虽受限于时代技术而步履维艰，却清晰折射出先贤们志气自强、以科技求发展的深切渴望。伯爵将千里镜用于火器改良，更是将观天之气服务于强国之梦的初步尝试。这份对先进观测工具的战略性认识与本土化追求，如同穿越时空的火种，在华夏大地深埋。经过岁月的沉淀，中国天文观测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开创了巨型望远镜的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我国射电望远镜从追赶世界到领先世界的跨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人对宇宙的新探索，或许才刚刚启程。今我镜前天何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县，大窝凼洼地四周群山环绕，层叠的山峦与翠绿的森林交织成一片浩瀚的林海。在这群山环绕之中，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射电望远镜 FAST 宛如地球上的巨眼，静默地凝视着苍穹，聆听着来自百亿光年之外的射电信号。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信号接收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其500米的单口径规模令人震撼。若将其比作一口地锅，足以烹煮供全球70亿人一起食用3天的饭量；若将其注满水，全球每人可分得4斤。然而，这口地锅绝非寻常之物。宇宙中微弱的射电信号如同雷声中的蝉鸣，为了监听到它，就要把覆盖30个足球场大的信号聚集在一颗小药丸大小的空间里。这个收集卫星信号的喇叭式装置就是馈源舱，堪称全球最精密的接收器。所以中国天眼是一口制造精密的地锅。中国天眼的表面由4500块三角形主动反射面板构成，在风势较大时，人们能听到整个天眼发出的阵阵悦耳的风铃声，那是反射单元振动产生的低频声响。而在地下还埋藏着超过10万根光纤，为海量数据传输提供坚实保障。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FAST 首席科学家李弟介绍，中国天眼的观测能力分别是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的10倍，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的2.25倍。就是这只巨眼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经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为什么要观测脉冲星？它有什么特殊之处？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遗骸，具有许多独特的物理特性。它的质量极为庞大，大约是地球质量的10万倍，半径却很小，仅约10千米，密度极高。方糖大小的体积就拥有1000亿吨质量，磁场极为强大，表面磁场强度可达到人造最强磁场的100万倍，自转周期极为精确且稳定。它释放的电磁波可被视为规律的脉冲信号，类似于心脏的跳动，被誉为宇宙的时钟。此外，脉冲星被视为未来星际旅行的灯塔。科学家们认为，每一颗脉冲星都有特殊脉冲和稳定的转动频率。如果人类在未来能够实现星际穿越，脉冲星就相当于宇宙中具有特有信号标记的灯塔。当这样的灯塔数量足够丰富时， 他们将共同构成人类星际旅行的宇宙坐标系。因此，发现和研究脉冲星是国际上大射电望远镜关键科学目标之一，是科学前沿的必争之地。但观测它的难度极大，直到1967年，人类才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2017年10月，中国天眼公布了第一个天文发现，一颗周期为 1.9 秒的脉冲星，距离地球有 1.6 万光年。李帝回忆说，那一天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天，就好像孕育了很久的孩子出生了一样。2018年2月，中国天眼探测到有史以来最暗弱的毫秒脉冲星。实际上，这颗脉冲星被地球上很多天文望远镜看了多次，却都没有被发现，充分证明了中国天眼在灵敏度方面的优势。从首次发现新脉冲星，到试运行结束公布发现100余颗脉冲星，再到一举突破1000颗，宇宙星河在中国天眼的凝视下前所未有的延伸开来。倾我余生祝你人间启程。自近代以来，相较于那些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明显滞后。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天文学家们需要与国际同行合作，借助他人的望远镜进行研究，大多数时候也只能研究一些较为边缘的课题。在中国天眼落成之前，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长期占据着世界望远镜界的霸主地位，它的直径达到305米。1994年，南仁东提出了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工程构想，并以总工程师的身份负责项目研发与推进。这是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也才25米，单给这口精密的地锅找个合适的家就非易事，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都需要满足极高的标准。为了确定最佳选址，当时年近50岁的南仁东带着团队，靠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数年如一日，经历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甚至有时冒着生命危险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在选址的12年里，艰险时刻伴随着南仁东团队，他们几乎走遍了贵州所有的喀斯特洼地，最终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选择了平塘县大窝荡。李帝曾回忆，从项目启动至完工，他们一直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这些板房没有配备洗手间和洗澡房。贵州的冬季潮湿寒冷，常常是外出洗浴归来后，头发上便凝结了一层硬邦邦的冰碴。正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南仁东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经历近100次失败后，他们研制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建成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2015年，在项目的后期阶段，70岁的南仁东被诊断出晚期肺癌。手术完成后3个多月，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他仍旧心系工作，强忍病痛的折磨回到建设现场。从2011年3月动工开建，到2016年9月落成启用，横空出世的中国天眼刷新了世人对射电望远镜的认知极限。落成启用当日，71岁的南仁东站在中国天眼的圈梁上深情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十分虚弱但坚定的声音说道，回首往事，有苦有甜，挫折的时候你肯定特别沮丧苦恼，怎么办？最后靠大家的努力，克服困难，匍匐前行。 FAST 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不是我个人。 我们甚至于说这是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2017年9月15号，南仁东因肺癌去世，他把生命中近1/3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国天眼。2017年9月12号，中国天眼探测到6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并获得国际认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于10月10号宣布，中国天眼首次发现脉冲星，于10月15号宣布，将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为了弥补他生前未能亲眼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的遗憾，中国天眼团队向宇宙中的南仁东星发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段声音。这声音源自一颗距离地球 1.6 万光年的星体，正是中国天眼建成后首次接收到的脉冲星信号。念天地苍苍，观宇宙无穷，当你仰望星空时，别忘了寻找它的身影。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11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10余省区市。11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 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2: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淡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墨笔绘天，迢迢望仙，墨子寻天望远镜，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唐，白居易。茫茫戈壁上，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在塞石腾山巅悠然描绘着光的轨迹。墨子寻天望远镜 WFST 的穹顶宛如黑暗中的向阳花，追随银河流淌的韵律缓缓转动，无声地捕捉定格着宇宙深处的奥秘。同一片天空下，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的一位智者墨子早已发现光的奥秘。他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小孔成像的人，被誉为世界光学第一人。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已发现光线沿直线传播的原理，并进行了类似针孔成像的探索。而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墨子寻天望远镜，正将这一古老的光学智慧推向新的高度。墨子寻天望远镜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一台大口径大视场高精度的光学成像望远镜。它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琅琊市冷湖镇塞石腾山天文观测研究基地。如今墨子眼中那小小的针孔映出的模糊画像，已进化成绮丽壮观的超高清宇宙图景。2023年9月，墨子寻天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其首秀之作便是一张仙女座星系最新照片。层层叠叠的紫色尘埃云中透出柔和而朦胧的白色光芒，仿佛仙气缭绕。这是墨子寻天望远镜经过150次长达30秒的曝光叠加而成，也是当时世界上拍摄到的最大视场的仙女座星系高分辨率图像。仙女座是从地球上人类肉眼能够看到的最远星系，这道星光要走252万光年才能到达地球。墨子寻天望远镜把这片252万光年外的星光捕捉下来，又何尝不是跨越时空的宇宙级浪漫呢？寻天望远镜取名以墨子，究竟都有哪些深意呢？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位文理兼修的先贤，回顾他那些曾经领先于世界的思想和科学成就。宇宙级浪漫为谁绽放？说起墨子，你首先想到的或许是他兼爱非攻的主张。墨子名翟，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军事家。他出生于小手工业者家庭，精通器械制造，是当时著名的军事机械制造专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其思想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与儒家并称显学。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认为，爱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应该不分亲疏、种族，不分社会地位，且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他主张，人们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追求和平与和谐，强调爱人若爱其身。非攻是墨子思想的另一重要观点。墨子坚决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通过和平与和解来解决争端和冲突。他认为，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苦难远远超过其所谓的利益，因此他主张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化解纷争，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墨子曾通过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对宋的进攻。墨子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善造机关，长于守城，后人将其尊称为科圣。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就论述过杠杆平衡问题、斜面问题和浮力问题，并首次阐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以及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基本规律等。他还在《墨子惊吓》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实验。井道再无有端，与井长，说在端。他揭示的小孔成像原理，其影响跨越时空。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墨子不仅在科学领域成就斐然，在哲学层面也造诣颇深，尤其是他通过观测与思考总结出关于时空的基本理论。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任何个体或局部都是从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的。在他看来，时空是永恒运动的连续统一体，任何物质都无法脱离时空而独立存在。这一理论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从宇宙整体来看，时空是无限延伸的，而从具体事物而言，时空又是有穷的。这些超前于时代的思想洞见，不仅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即便以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视角审视，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展现出惊人的前瞻性和理论深度。时光飞跃2000多年，墨子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的智慧火把并未熄灭。科学家们继承了这份探索整体与无限的执着，渴望像墨子构想的那样拼接出宇宙的全景图。于是一台能巡天观测、捕捉深空信息的超级望远镜应运而生。它需要一个承载着古老智慧与探索雄心的名字。以墨子命名巡天望远镜，不仅是对这位伟大先贤的致敬，更寄托着人类对探索宇宙的期盼和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及对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诞生，将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揭开宇宙更深层的奥秘，续写着人类与星空的浪漫故事。大家伙的惊人本领。对于大型光学望远镜来说，口径越大，极光能力越强，这意味着它能够观测到更暗、更远的天体，从而观测到更早期宇宙的样貌。墨子巡天望远镜的口径达到2.5米，是目前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大的望远镜，能够实现每3个晚上巡测北半球一次。核心科学目标是搜寻和监测天文动态事件。从外形上看，这个白色大家伙高达10米，重达50吨，其庞大的身躯蕴藏着惊人的硬核技术。首先，它的镜面平整度惊人。作为一台光学望远镜，墨子巡天望远镜有6个观测波段，覆盖320纳米到960纳米的范围，不同波段之间相互配合，能够获得更详细的观测信息。然而，波长越短，对镜面平整度的要求就越高。重力、温度，甚至气体流动，都会影响镜面的形状。而镜面越大，保持精度就越困难。为了克服形变，墨子巡天望远镜的镜面背后配备了54个主动光学支撑点。这些支撑点可以根据镜面形状实时调整力的大小。这就是薄镜面面型主动校正技术。每拍摄一张照片，镜面都会主动改变一次形状，其平整度之高令人惊叹，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平面，起伏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粗细。其次，它的第二个过人之处就

清晰度极高。一张照片需要90块 4K 超高清的电视显示屏才能全尺寸显示。换句话说，墨子巡天望远镜能够清晰拍摄十千米外的一个乒乓球。近年来，近地小行星飞掠地球的新闻屡见不鲜。墨子巡天望远镜巡天数据可用于监测小行星、彗星等近地天体，助力预警和防御，同时为未来的太空碎片监测和维修提供支持。此外，墨子巡天望远镜传世巡天数据也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用于宇宙中各类天体的认证和系统研究，有望在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暗物质本质探寻等领域催生更多原创性科学突破。好消息已经传来，2023年11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确认墨子巡天望远镜新发现两颗近地小行星 2023WX1 和 2023WB2， 这是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的首批近地小行星。热血青年让冷湖不冷。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里，有一个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就是冷湖镇。从冷湖镇出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便可到达海拔4200多米的赛什腾山。这里气候干燥，天气晴朗，每年天文观测可用时间高达300天。墨子巡天望远镜就安静地坐落在这里。在这么高的地方建设天文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墨子巡天望远镜总设计师孔旭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2019年7月，墨子巡天望远镜开始建设时，专为天文台选址而新建的盘山道路尚未竣工。孔旭和团队成员前往山顶勘察望远镜台址时，沿途深褐色的群山沟壑纵横，遍布嶙峋碎石，直到前方再无道路可行，他们便依靠自己的双手双腿攀爬3个小时抵达山顶。高海拔地区稀薄的空气增加了登山的难度，陡峭山崖上还不时有石头滚落。此外，高海拔地区的低温、低气压和温度变化对仪器设备提出了极高要求，普通的硬盘在这里无法使用。望远镜的核心设备 CCD 相机也要能够在-100摄氏度的环境中稳定工作。项目团队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核心技术的原创突破，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时域天文观测能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就是这样攻克万难，墨子巡天望远镜终于建成。科研人员为什么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继续坚持？因为在如此高的地方可以减少灰尘带来的影响。从工作平台向远方眺望，能看到天际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那是柴达木盆地上空的浮尘和纯净天空之间的界限，大概在海拔3200米的位置。在山下看天空灰蒙蒙，在山顶抬头却是蓝天万里，几乎不受灰尘的影响。同时，这里光污染极少，城市里的霓虹灯光在我们眼中很美，但对天文观测来说，它们会影响观测效果。冷湖的地方政府专门出台公告，将冷湖全域确定为暗夜保护区，彻底解决了光害的问题。这一举措使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条件优于夏威夷、加纳利群岛和智利等地的世界一流天文台。在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建成之前，全球中纬度地区仅有3个世界级一流天文台址，分别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北非外海的加纳利群岛和智利北部。然而，这些台址均位于西半球。长期以来，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期盼在欧亚大陆找到一个理想的天文台台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的诞生

0: 生，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更彻底改变了世界光学天文观测的格局。冷湖的冷从来都阻挡不住这一群热血青年的步伐，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一项项壮举。也正是这些青年，让冷湖这个曾经仿佛被世人所遗忘的石油小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也期待着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带来更多惊喜与突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epreciation。depreciation 贬值。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今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5日元。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会是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7月1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商务部海关总署10号发布公告，公布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7.8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展开对等报复，美伊新一轮谈判能否继续推进？以军称已做好再次打击伊朗的准备，以色列是否会加入战局？无法从伊朗冲突抽身，是否会拖累美国中期选举时共和党的选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

0: 两个国家边打边谈的情况，我们看到美国呢是以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在7月的8号和9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那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一段报道。
1: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0: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基础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大家关心的重点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叫边打边谈，就是美伊冲突和技术谈判其实是并行的，都在发展。那未来的局势到底会走向哪儿？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 在底层逻辑上呢，美伊仍然继续边打边谈的总体路线，但是在打的烈度上，的确我们看到近期是有明显的快速升级。那这一次美伊冲突的导火索是伊朗再次对未经伊朗审批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但美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呢，却远非仅只是对这一行为进行报复和干预。美国坦言，目前对伊朗进行的是惩罚性的非对称性打击，并且不会很快结束。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打击的目标从最初的波斯湾沿岸军事设施逐步向伊朗的港口、关键技术设施、内陆军工基地甚至是核设施进行拓展。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是只要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和区域拒止能力，而是要全面的削弱伊朗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要让伊朗呢在任何一个层面都无法再行使有效的军事抵抗，甚至在核问题上要进一步的 丧失现有的筹码，那美国的这种打击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军事摩擦范畴，而是实质性的在准备开启一场新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是基于所谓对等原则对美国进行反击，所以伊朗的打击目标和范围以及烈度都较之前有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美伊双方目前仍然表示政治接触还在继续，技术性谈判也可能还会推进。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都在测试对方的 忍耐极限，那这甚至可能会开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 继续得以维系。那关于谈判，我们先看眼前的情况，也就是新一轮谈判到底会怎样。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媒体报说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已经跟美国伊朗建立了新的接触，希望双方可以停止军事袭击，然后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那您觉得新一轮谈判现在有可能进行吗？ 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此前我们看到斡旋方式努力的争取先开始技术性谈判，再举办高级别的对话，但是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现在无论是美伊作为当事方，还是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 都仍然对谅解备忘录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乐观情绪。那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态认为备忘录已然终结，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这仅是对其个人来讲，那备忘录是已经结束。但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一贯言行特点，这一表态或许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并且当下我们的确也是没有看到美国政府确认退出谅解备忘录，所以基于备忘录的谈判框架呢仍然存在。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每一的药价都要比之前更高，想要妥协的难度会更大，并且呢，每一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嗯，确实像您说的哈，关键还不是谈什么，是能不能谈，能不能坐下来谈。可是还有非常大的变量，就是以色列那边有消息说，他们已经向美国表示说，以方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听上去好像是配合，其实他们应该早就很想了。那目前呢，以色列的空军、防空、情报部门都确实是在一个高度戒备状态，以军和美国本身又保持着密切的协调，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随时就会加入战局？
2: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我们知道此前美伊的一系列分歧和高层表态，其实显示出特朗普对以色列不断的推高军事紧张态势，影响到美国既定的地区战略的做法是很不满的。所以尽管现在特朗普已经决定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是否愿意让以色列同样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中来，进而使得冲突的规模烈度进一步推高，还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内塔尼亚胡当下呢，还是希望能够维系并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所以以色列可能不会贸然的主动出击。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0: 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一系列做法有它内政上的考虑，那美国自己也有它内政的考虑啊，就是美国再次打击伊朗其实已经导致了美国的共和党内部发生分裂。为什么？部分议员就担心说这个军事行动可能会拖累中期选举的选情。确实今年之内对于他们来说，中期选举也是一次大考，所以目前来看，您觉得这种担忧成真的可能性大吗？
2: 其实对于中期选举的拖累，这已经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已然形成的问题。只不过这样一个影响呢，会随着局势的变化以及白宫决定未来在中东投入的多少而进一步的强化或减弱。那共和党内部甚至是特朗普最核心的支持者阵营当中，对于白宫军事策略的这样一个分歧，其实早就已经不是新鲜事。那么甚至在既往的多次国会投票当中都已经明确的产生的影响，包括此前国会通过有关要求限制总统对伊朗作战权力的相关法案。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国内民意对当前的美伊冲突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特别是由于战争延宕导致油价上涨，那对于美国民众直接有所感知的终端消费来讲，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在刚刚经历了美国250周年国庆庆典的背景下，美国国内这种民意高亢的情绪可能会被白宫用来推 推动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但这实际上呢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冲突一旦失控，油价再次飙升，输入性通胀所带来的民生压力必然会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巨大冲击，这也是造成共和党党内分歧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呢，现在白宫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继续打民意上是不支持的，而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让步可能过多，这就使得特朗普面临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那白宫想要从伊朗的战事中体面抽身，难度是越来越大。
1: 有消息称，以军将在未来几天内从黎巴嫩南部一个试点区域撤出，美国将监督以军撤离行动。这一举动对黎巴嫩局势来说是妙计还是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离以问题哈。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呢，九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呢，说以军将在未来的几天当中，从黎巴嫩南部两个所谓的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了推进以色列跟黎巴嫩下一阶段的谈判去创造条件。但是报道还援引了一名这个阿拉伯官员的话说，黎巴嫩那儿呢已经告诉美国说，在以方完成约定的撤军之前，不会参加计划下周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离以谈判。那我们也说了啊，这件事儿他们爆出来消息是说美方会来监督这个撤军。那如果这么监督，能够促成下周的离以谈判吗？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促成离以谈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次所谓撤军的范围是很小的，现在以色列整个占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以色列全部占领，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些领土。现在要撤军是撤的很小的2个试点，所以这样的撤军它是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上个月在美国的推动之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三方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就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要落实。那么这一次黎巴嫩的政府提出来，只有上个月达成的协议落实之后，黎巴嫩才同意进一步跟美国的美国以色列谈判。这样的话美国就面临压力，如果以色列现在落实不了这个，下一步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更何况美国现在总统还准备月底之前邀请黎巴嫩的总统去美国访问呢，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件事情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个是涉及到过去这几个月美国推动的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能不能延续下去，另外一个呢是涉及到黎巴嫩总统对美国的访问。跟这个相比说，在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试点进行撤军，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地点以色列军队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都清除出去了，所以以色列军队要撤出来，只要以色列政治领导人下了这个决心，很快就能撤出来。所以实现这样一个局部的撤军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0: 那这样哈，我们再展开分析一下美方监督的内容。除了以色列从第一个试点区撤军，还要让黎巴嫩政府军去进驻部署。实际上这个地区好像就是这样，是以军去袭击黎真主党，以军占领相关的区域，以军再撤军，然后再由黎政府军接管。那这个模式您觉得对于黎巴嫩来说到底是可行，还是会激化人家内部的矛盾？
3: 这个模式实际上可行性并不是很大，它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矛盾还在内。因为现在撤军撤的范围很少，以色列的军队还占领着黎巴嫩的南部，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还在黎巴嫩境内的这个大部分领土上都存在着。因为要真正解决黎巴嫩的问题，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矛盾，它必须彻底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彻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就是让黎巴嫩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完整的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停止侵犯黎巴嫩的领土主权的完整。 这两个条件要实现，靠现在说先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从两个试点撤军，它那个效果是很小的，不去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做一些象征性的一些动作，不可能。就是只要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它就有它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只要黎巴嫩真主党在国内有合法性，所以依靠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把清剿出来的领土逐渐的交给黎巴嫩政府，它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样做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国内的根本性的问题，还它还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它会进一步增强黎巴嫩真主党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一时半刻不会全面撤军，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存在的合法性就大大的增加了。然后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就是让黎巴嫩老百姓形成一个印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合作来镇压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的形象也是不利的，有可能引起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军事冲突，
0: 所以反而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哈。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点，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呢，所谓这个试点撤军这个举措标志着由美国斡旋旨在恢复黎巴嫩国家控制的努力进入到了实施阶段，然后呢美国政府打算动员更广泛的外交和财政援助去帮助黎政府管理整个黎巴嫩南部的过渡进程。为什么您觉得他们希望引入更广泛的援助，什么意思？
3: 美国要引进外部援助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自己不愿意出钱，因为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一个是要加强黎巴嫩政府军的实力，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黎巴嫩政府军最大的外国援助者，那么这一次为了推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美国又承诺了$1亿的援助，但是$1亿的援助对于稳定黎巴嫩国内的局势是远远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不愿意自己出钱，所以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吸引欧洲的国家跟海湾阿拉伯的国家来给黎巴嫩投资，特别是增加对黎巴嫩政府的援助，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这个做强做大，让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和欧洲包括阿拉伯国家一直对黎巴嫩政府有援助，这一次美国提出这个来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大援助的力量，希望最终能够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外部援助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现在黎巴嫩境内的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两对矛盾，一个是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的问题，黎巴嫩政府一直没有拿出好的办法来。如果说你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没有解除了，加大对黎巴嫩政府的援助当然对黎巴嫩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不结束，黎巴嫩的内战也结束不了，所以通过经济援助它也解决不了问题。
0: 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还有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卡在这儿，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既然已经去了，而且建立了所谓的安全区，这个您觉得会怎么解决，怎么收手？
3: 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了解决以色列安全区的问题的时候，因为国际社会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全面撤军，但是呢现在离实现全面撤军还很远呢。那么现在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是从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境线往黎巴嫩境内推大概10公里，那么这一块地方以色列是划成安全区，然后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坚持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可能从安全区撤军。那么现在地面上的形势是以色列的军队不仅仅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的这一块地方，它还再往北走，一直走到利塔尼河，利塔尼河大概就是离以色列的边境线30公里的地方。最近这两个月以色列的军队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更北的地方走了，所以现在对以色列撤军来说，首先第一呢，它是要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再继续撤，最后才涉及到安全区的问题。 所以以色列军队要彻底撤出安全区，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0: 那当前我们看到一直正面交锋的都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然后美国在监督撤军哈，现在说打算做，然后他斡旋了谈判，可是这里面我们看到真主党缺席啊，那这种进程还能继续吗？
3: 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是这次谈判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和弱点。那么这一次在美国的谈判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参加的，然后伊朗和真主党都没有参加。

0: 啊，当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这个视为是说美国的谈判的最大的这个成就和最大的优势，就是把伊朗和真主党排除在外了。但是地面上和以色列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背后又有伊朗支持，如果你把这两方排除在外了，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了，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强烈反对，就在上个月达成协议的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就组织支持者在贝鲁特发动了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达成协议，协议就不可能得到遵守。实际上自从达成协议这几天以来，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作战，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停火和和平协议是不可能得到落实的。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高温将自西向东逐渐减少，而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尤其是华北中南部到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范围会快速扩大。十一号起，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有所缩减，但从华南到华北东北无降雨时段体感闷热。另外，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十一号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针对近期一些国际媒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概念，称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毛宁表示，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发表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道。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的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双方分别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率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以及担忧。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外有19人失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上百户家庭被疏散，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根据初步的调查，持续强降雨可能是此次山体滑坡的原因之一。此外，棉兰老岛周边海域6月8号发生 7.8 级地震，萨兰加尼省受灾严重。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在深圳、黄冈、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刷脸智能通关的措施。政策实施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 27.6 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得党内多数议员支持，基本锁定党魁职位。如果伯纳姆出任新首相，英国的内政外交会有怎样的政策改变？中英关系发展会走向何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英国的情况哈，英国工党呢是。

0: 在9号的时候启动了党首提名的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是在当天的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工党这边呢，他这个党首候选人提名是应该在本月的9号到15号进行，候选人在这段时间之内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一共有81名工党下院议员的提名支持，然后在16号晚上之前呢，还要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来提名支持，他才能参与党首的竞选。然后我们看到，就在9号当天啊，其实第一天嘛，我们注意到伯纳姆已经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00多人的提名，那其实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党魁的职位。然后工党呢就会在17号召开一个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出任新任的党首。然后呢，当然另外一件事儿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就是伯纳姆也将直接的获任英国首相。所以很多人就问了，哎，为什么伯纳姆在工党内人气这么高？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怎么说。
1: 经过一番博弈啊，来自曼彻斯特市市长职位的这个伯纳姆啊，最终在工党内部的决斗中胜出，几乎锁定了下一届工党党首和新首相的位置。我想之所以啊这个伯纳姆能够脱颖而出啊，首先呢是由于啊，尽管这个斯达摩政府在遭遇到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啊，党内逼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短期内呢，其实在工党的核心团队啊，尤其是在议员团队里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位能够身负众望啊，而且能够替代斯塔姆的人选。尤其呢，我们知道这个工党内部啊，派系林立啊，各个派系之间的相互的竞争啊，相互的拉扯呢，非常的严重。再一个呢，短期内呢，其实由于工党政府面临各种的内外困境，如果啊是一位这个没有想法啊、没有担当的继任者啊上马的话，很快呢也会面临相似的困境。换句话说，工党内部呢也需要一个过程来找到真正啊能够说服大多数议员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这样一位政治人物来接替。在这个背景下呢，伯纳姆脱颖而出，相比其他的这个工党内部的重要人物呢，我想最终啊是伯纳姆啊能够接任。一方面呢是由于啊他长期呢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呢任职，他的这个经历和集中在伦敦的啊英国工党的这些议会党团的核心成员呢有所不同，远离中央政府的政治呢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帮助他树立一些更接地气更务实的啊这样一些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呢，的确啊曾经有过在工党政府内阁中任职经验，但是很快呢转而深耕地方政治而且取得了一定政绩的伯纳姆，对于当前英国工党乃至英国社会来说，似乎都是一位啊这个更急需的这样一个人选。由于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而且干出了成绩，所以相比其他的只是啊在议会或者说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工党人物来说呢更有说服力。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和其他的工党政治人物相比呢，伯纳姆呢是介于所谓工党内部的传统派别和比较激进的科尔宾派别之间的这样一位中间人物，而且由于他的这个执政经验啊，他非常善于在各种对立的政策之间呢找到某种平衡啊。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政策主张和政治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我想这样呢就赋予了伯纳姆相比其他的工党的政治人物啊不同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呢也能够让他对工党的基本群众对整个英国的社会民意呢更有吸引力。
0: 既然介绍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气，我们也想继续听听您说伯纳姆他这个施政亮点会有哪些，如果他接下来不是要当选新首相吗，那英国的内政外交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政策转变吗？
1: 尽管也曾经在英国工党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但是伯纳姆本人主要的这个政绩包括受到英国民众关注的这个亮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他从2017年转而去向曼彻斯特地方执政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成绩。他在曼彻斯特执政期间呢不仅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 也就是要求啊，在英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呢，实现新的权能分工，要求英国中央政府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涉及到公共福利、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呢，他还主张啊，这个在投资领域采取更多的公司合作的方式，而且重点放在改革公用事业，这个改善基础设施等等方面。在这些政策理念之下呢，他把曼彻斯特执政的经历啊，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进行政策试验的这样一个领域。他在曼彻斯特将近十年的这个执政期间呢，在对曼彻斯特当地的公共系统，尤其是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呢，应该说是做出了成绩，也得到了这个地方民众的支持，从而也帮助他呢实现了在曼彻斯特地方连续多年的执政。同时呢，我们看到对伯拉姆来说，他的另一个受到民众欢迎的特征呢，就是他极力的营造一种敢于直言，而且不畏强权的这样一个形象，迎合了英国民众无论是他的政治理念，包括政策主张，尤其是他的一些施政的成果，以及他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直言而且接地气的这样风格呢，赋予了伯拉姆相比于其他英国政客更加鲜明的执政特色。从目前伯拉姆本人体现出来的一些政治理念，包括他过往的施政经验来看呢，一旦他接任英国首相之后，我想首先呢，他会把施政的重点呢放在着重改造英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尤其是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他此前呢在地方政府执政期间提出的，比如说加强公司合作的这样一种投资方式，然后重点呢放在要改善英国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系统等等啊，我想这些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呢，会直接影响到他在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施政的方向。
0: 那之前他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影响他之后在内政外交做一系列选择。那我们当然非常关注一点啊，有听众就问说，伯纳姆出任英国新首相，中英关系您觉得会怎么发展？
1: 我想对伯纳姆来说啊，在对外政策领域呢，是他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领域，所以短期内呢，他应该会主要遵循此前政府定下来的基调，那就是一方面呢，要寻求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同时呢，也要在大国关系中呢找到某种平衡。如果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伯纳姆上任以后啊，对中英关系啊，应该说短期内呢不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因为就在他在曼彻斯特地方执政期间呢，他也曾经表露过啊对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的一个强烈的兴趣。何况无论是斯塔姆还是伯纳姆，现在对于英国工党政府来说啊，如果要想优先解决它的国内经济和民生问题，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经济体和最重要市场的中国啊，能够给英国经济提供的这样一些利好和合作的信息呢，我想对于工党政府来说呢，都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啊。所以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很大程度上仍然会继续保持斯塔莫政府此前定下的要帮助中英关系啊回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方向上，而且要不断的在经贸领域呢加深和中国的合作。
2: 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欧洲战略自主面临哪些新考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是一个军购方面的话题，同时呢也是这个美欧之间关系有关的话题。德国总理默茨这两天呢说，在土耳其举行北约峰会期间，德国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且部署在德国的境内。我们看到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射程是可以达到2500公里的，它能够打击到俄罗斯的境内目标。然后德方是这么说的，说相关的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之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的缺口。然后有些听众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一直在强调要战略自主，那德国为什么没有选择跟自己的欧洲盟友联合研发一款欧洲自己的远程巡航导弹，而是直接去购买美制的装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3: 德国选择直接购买而非联合研发，这是欧洲面对战略紧迫性与内部结构性矛盾的一个现实选择。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样一个时间差，欧洲联合研发远程导弹的项目，即使是顺利，最早也要到2030年代才能形成战斗力。而美国取消驻军后呢，德国的威慑缺口是即刻的，采购战斧呢是填补空白的唯一选项。所以德国官方也明确将其定义为欧洲自研武器投产前的过渡方案。难以逾越的技术与政治鸿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并非没有技术基础特别是风暴之影金牛座等等，但要整合出射程超2000公里的陆基系统仍然面临严重的障碍英法德三国在隐身亚音速还是超高音速路线和长兼容性以及工业利益分配上是分歧巨大比如说法国希望借这个项目呢完善它的核威慑体系德国呢是明确反对任何跟核有关的相关设计这种根深蒂固的分歧呢让欧洲短期内还能拿出一套一致的方案。
0: 这是欧洲这边，尤其是我们看到德国这边的一个选择的考虑。但我们现在如果说美国和德国之间潜在的这个军售，其实正值一个时间点，就是美国的导弹库存其实现在是面临压力的呀。有一份报告就说当前在伊朗战争当中，美军发射的战斧导弹的数量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军事行动。然后这个补充库存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那美国自然要承担这个短期风险。这个背景下，美国还是同意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3: 美国为何在库存紧张时仍同意出售？这个背后呢是基于多重的战略考量。首先呢，短期风险与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均衡。虽然对伊朗战争呢消耗了超过近1000枚的战斧导弹，库存呢减少了约30%，但是美国呢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向德国出售，并让德国自己掏钱所增强的对俄威慑力，它的战略收益是超过了库存暂时吃紧的风险。第二呢，强化盟友体系以卸负担。从更层层次来看，这契合了特朗普政府交易式外交的核心逻辑，就是通过鼓励甚至施压盟友购买美制武器。美国呢将军事部署武器化作为政治的筹码，又能让盟友为其自身安全买单。这能够有效地推动这个相关的模式转变，就是从美国驻防提供保护转向盟友出资购买武器，承担更多的常规防御责任，从而相对减轻美国的全球防务负担。美欧防务合作的模式转变以及它的影响，这里呢标志着一系列的相关模式转变正在发生。
0: 说到模式转变的问题我们往前再倒一倒。2024年，当时美国时任总统拜登是曾经宣布计划在德国部署远程火力部队，旨在呢增强北约进行更远程打击的能力。但到了今年4月底，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他谈及伊朗冲突的时候，因为他说美国遭到了伊朗的羞辱，就招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不满。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特朗普的授意下，美国五角大楼5月宣布从德国削减5000名驻军。我们如果把 一系列的逻辑连贯下来，我们发现这个美欧防务合作确实有像您说的这种模式转变，是不是正在从美军驻防向减少前沿存在加上推动盟友采购的模式来转变？如果有这样的转变，您觉得对北约内部的指挥体系意味着什么？
3: 从前沿驻军到能力采购啊，从拜登的驻军计划到特朗普取消并改为直接向德国军售，这个过程呢，是清晰地展现了美国正从第一线提供安全转向向盟友出售关键能力，啊，同时呢，削减驻德兵力也意味着美国不再愿意扮演啊全面保护者的这样的一个啊角色，同时呢，这个对北约欧洲战略自主也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啊。首先，指挥协

0: 空白，也暴露了欧洲啊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这更像是一种被迫自主与现实依赖并存的转承期。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未来5到10年啊将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那您觉得德国购买并且部署战斧导弹给整体的欧洲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德国购买美国的战斧导弹这个举措会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在德国部署射程超过2500公里可打击俄境内目标的导弹啊，势必会被莫斯科视为是一种重大的安全威胁，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同时呢，这也会重塑北约内部的格局，德国借此呢强化了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而法国的反应啊，特别是对加速自身军备的反应，也可能会引发欧洲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北约内部，尤其是北约欧洲盟国内部的信任基石啊，可能正在出现松动。那么这个呢，也会进一步倒逼啊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巨大的外部压力会迫使法德等国呢搁置部分分歧，推动深度精准打击等联合项目，但这个过程呢应该会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好，那我们继续观察，感谢分析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全球媒体聚焦。在当地时间8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当中，把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下调为3.0%，同时将中国经济2026年的增长预期调高到4.6%。这个调整可以说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2: 报告指出，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认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刊文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将这一暗淡前景主要归因于能源出口国面临的金融压力以及美伊冲突引发的通胀上升。报告指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加深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两个有助于抵消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负面影响的因素。报告研究人员警告，中东军事行动如果再度升级，将给全球经济蒙上阴影，并可能致使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关注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称，迄今为止全球经济表现相对坚韧，反映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提振作用抵消了美伊冲突造成的部分拖累。但该组织强调，全球经济增长中超出预期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几个人工智能相关设备主要出口经济体的强劲表现。 IMF 在报告中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媒均援引该报告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报告同时认为，仍需警惕全球油价上涨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呢，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到所谓的中国挤压概念，认为中国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回应。
3: 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

0: 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ildfire，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五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真的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媒体十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的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十号说，对任何核电站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观察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遭到直接袭击，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十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有19人失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凭借鲁伊斯和梅里诺的得分，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4强球队。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法国队。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22: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4: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4: comment ça va,
25: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2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2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维格。
2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来说一说世界杯的用球。不久前，智利媒体发表文章说，从皮革到人工智能科技如何改变世界杯用球。就文章就说呢，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与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使用的电视之星采用接角20面体结构，黑白拼接球面，使其在黑白电视机上的辨识度极高。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与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 Tanger 足球，延续了皮革结构，但是核心升级为防水缝线工艺，全新的缝线避免了雨天比赛致使球体过重的情况。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旅程是全球首款采用水性油墨和粘合剂环保材料的官方用球，从而减少环境影响。那约瑟夫，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足球，你脑海中提到足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颜色，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反正对我来讲就是黑白拼接色的，黑白两色
28: 的，
27: 叫熊猫色。
28: 黑白肯定是黑白球。其实我就是尤其是在中东国家，因为阿拉伯人是就本身非常喜欢足球，这、就是一个算阿拉伯人的这个骨子里头的一个一种运动项目。然后尤其是在约旦这种国家，咱们长大了就踢足球，就从小一直踢足球。然后基本我小时候我从来没踢过其他颜色的，基本踢过的都是黑白的球。其实小时候啊，那时候呢也有其他的颜色的，也有其他的颜色的。然后但是咱们每一次要买新球的话，都能看到其他的颜色，红的、白的、那个黑的，还有花花的，还有别人那个球形的、签字的等等的、世界杯的等等。但是咱们平时还是大家都决定还是黑白的，还是黑白的。
27: 你看现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官方用球真是花花绿绿的。如果你不跟我说这是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你说这是个排球，我也相信。
28: 没错，哎，对，没错。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还是喜欢黑白的嘛？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我从历史一开始，黑白的这个球就是属于足球，那么其他的颜色，那个跟那个打篮球，篮球的那个球色还是橘色的，
27: 橘色或者棕色，
28: 对你换一个颜色就不感觉不是篮球了，再好看再怎么花再怎么变，但我感觉还是不是篮球车。
27: 所以从你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些球员踢的是什么球啊？
28: 我觉得他就是感觉还差点意思。我是希望下一个世界杯他们再考虑清楚，要不要把黑白的那个模型那个球就拿回来。
27: 就是提到足球，基本是三个颜色：绿茵场。加黑白拼色的足球，这是所有人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标签、印象标签。哎，那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就有哲学的思辨思维了。颜色对我们个人的状态和感受，第一主观视角那种影响，就好比说医生可以不穿白大褂，穿个紫大褂或者橙色的大褂也可以。
28: 对，
27: 但是我们就喜欢看白色大褂，对吧？
28: 没错。你看我在这个病房啊，有一次，头一次就是。护士长他决定他想让那个护士们再换一种颜色的，就是他们一般只穿白色的，突然穿了蓝色、
27: 啊啊、
28: 对，护士突然穿蓝色的，所有的大夫都提意见说你看不惯了、啊、还是回到白色吧，就是看不惯，就不知道是护士还是患者家属还是什么，就感觉看不惯。其实蓝色也挺好看的，就是咱们这种脑海里头啊，
27: 习惯了，
28: 嗯，白大褂的，对，都是白色。
27: 约瑟夫，我记得你说你从小在约旦也踢球，一帮孩子们，对吧？就在街道马路上去踢球。就是你看现在的世界杯，从过去的颜色啊、拼接啊、缝线啊，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各种的环保材料，但是对于球员来说，或者说爱踢球的朋友来说，这个每次的足球是不是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之前也得适应这个足球的脚感？球跟球也是不一样的。像你从小就踢，这个脚趾头应该比我跟加利布更加敏感一些。
28: 没错，其实咱们小时候啊，就是你内部的还是会踢比赛嘛，就是在我小区跟隔壁的小区踢比赛，然后每一次大家都要同意一个球、
27: 哦、
28: 要不然突然换了一个球感觉是作弊了。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感觉我习惯了我踢这个球，然后大家经常吵架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27: 哦、
28: 是因为这个原因。哎，这个球我踢不习惯。他说你找理由，你输了就扔吧，你输了就输了。还说球的事儿，大家都是同样的球，说不是不一样。我就脚干，我习惯那个球。你突然换了一个球就不公平，我踢不惯了。
27: 所以结果球场打架，最后的结果一问原因，换球了他，
28: 换球了。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队呢，就是踢世界杯啊和这种大赛事，他们比赛开始之前呢。他们那个官方那个举办这个赛事，他们会每一个就是队好像在送几个球让他们适应，因为确实感觉不一样了，而且这个感觉不一样的非常重要。因为你踢这种高水平的赛事，那个球员的那个鞋子，他的鞋他也很重要，他的适应这个跟那个球要匹配的，他那个鞋要多厚或者那个跟有多高，确实跟这个球星的材质肯定是有大锅的关系。
27: 嗯，包括球速啊，包括它的一个空中运行的轨迹等等的。
28: 没错，没错，没错，都是细节。
27: 你看加利布 说到这个话题，咱俩可能发言权会很小很小了。
29: 我还真不小。
27: 哦、
29: 我这个话题还真
27: 踢
29: 啊！我们是这样，我们国家是打板球的。

0: 国家。
1: 对呀、啊。
0: 但是孟加拉国呢，经常下雨，下大雨，而且连续下。一旦有这种连续下雨的雨天呢，学校就会要么就放假，要么就会不那么那种认真的管啊，因为家里可能淹水啊什么的。嗯、那这个时候呢，这孩子们都会踢足球，因为那时候是你的这个操场啊什么的就淹了嘛，那那里面是根本就没办法打板球。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踢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球很贵，刚才尤师傅和你们说，但你们两位都没说，对小孩来说是那时候球还挺贵的，啊，我们是买不起。然后呢，因为有的人呢家里有球，但是因为如果家长发现你早上带着一个球出门，他就会知道你肯定不好好去上课。那一方面是球贵啊，另外一方面呢球放在家里，那现在孩子要踢足球怎么办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每年这个时候呢，孟加拉国包括中国也是有柚子，我们爱吃的柚子。其实柚子一个刚好是属柚子和足球是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班里面找几个那种稍微调皮的孩子去爬树啊，就是学校里面本身就有学校的柚子树啊，把先选一个，就是哪个会比较合理的啊。所以我们这帮孩子呢，就你刚才说我有没有话语权，其实我们话语权更大呢，人家是踢那种正常的足球，我们踢的是什么呢？这柚子啊，
1: 纯天然的，纯天然的足球
0: 啊！你看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人家考虑到环保啊什么的，我这个是最环保的啊。然后你说那个脚感，
1: 但是不经踢呀，
0: 本来就是那种雨田，你不好踢它，你这下面都是水啊，所以这个柚子呢，刚好在油里面，这个水里面呢。下面都是水，雨雪啊什么的，
1: 还能飘着，
0: 应该也泡着，
1: 啊，泡着。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踢柚子的孩子。
1: 嗯，
0: 那你说我们那个时候有没有足球？有，就是我刚才说家里
1: 太贵了啊，是家里没大件儿。
0: 对，但是我们家里的那个球呢有点贵。
1: 嗯，
0: 为什么球贵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球是从中国进口的。
1: 啊，
0: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有个牌子，因为我们平时不怎么谈牌子，但是呢我现在可以谈，因为这个现在没有了啊，而且是算我个童年的故事啊。当然国内很多这个80或90或的人呢也是有这个故事，那个牌子叫火车啊，
1: 火车
0: 上面有个火车。你不记得吗？
1: 我不知道，请原谅我，尽管我不。我作为90后怎么不知道呢？
2: 从来不踢球。
1: 对，我不从来不踢球。
0: 这个
1: 火车牌。
0: 黑白格格的，一个一个的啊。
1: 嗯，
0: 这个球呢，因为我们是从柚子跳到正常的足球，我们会觉得这足球很轻。第一个感觉是足球很轻，另外一个呢，其实我跟你讲，我现在有时候也去踢，但是我还是
1: 踢柚子，还是踢足球。
0: 我那个火车牌的球，我个人感觉那个球有点重。但是就是因为有点钟它在空中的这个时间呢什么的可以判断，
1: 嗯，
0: 现在的球呢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有点轻啊，可能就是因为
1: 球速越来越快了，
0: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首先如果你说我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我的柚子啊，然后如果
1: 柚子，
0: 对，我最喜欢还是柚子。
1: 但是我觉得你们小的时候踢这个足球最难的这个动作，不是在水上踢，或者说守门员去守门，是爬树把那个柚子摘下来，找到合适大家都统一认知的，就踢这柚子了。这是最难的一个环节。但是我可以跟加利布的铁啊，就是说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是特别的多，远超预期了。说本届赛事已成为自1958年以来最快达成百球纪录的一届世界杯。那不久前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算了一个统计，说场均进球高达 3.09 球，超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 2.69 球。说如果照着这个节奏保持啊，总进球数或将突破300球大关，打破四年前创下的172球的总纪录。其中一个点呢，就是说这次的官方用球叫做三重浪，它可能是很轻，球速很快，那飞行的轨迹飘忽不定，这导致很多门将出现了判断失误或者接球脱手，因为它球速太快了，尤其是现在任意球基本上等于半个点球那样的一种速度和距离了，所以现在进球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了。那二位说到这个足球就不得不说了，你看从过去的踢柚子到现在的踢足球，现在应该严格来说是踢电脑， 因为里边有芯片，有感应器，对吧？帮助主裁判看有没有过线啊、越位啊、谁犯规了没有，绝对的公平，对吧？我当时看不清，在场上视频裁判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这种传统和现代突然有一种拉扯感。那如果照此类推的话，那南亚的朋友喜欢打板球，是不是板球那个板子上也得搁个感应器或者芯片？约瑟夫，你过去说过拳击在中东很流行，现在除了足球以外，那是不是那个拳击手套上也得搁好多的感应器啊或者芯片，从而保证每击它都是有效的，都不会被遗漏的，绝对的公平。约瑟夫，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科技完全杀入了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足球？
2: 我觉得非常棒，就是带来不少的方便，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科技发展，不管是哪一方面，你看足球过去啊，很多的裁判碰不到的，或者他没有注意到的，
1: 对，
2: 然后大家都是会历史上就记住了。哎呀，那场比赛要是裁判看清楚了，那咱们就赢了。像马拉多纳的那个收金、那个
1: 啊、世纪之手啊，
2: 对呀、啊，世纪之手。你看，要是那个时候呢，有这个 VAR， 有这个科技技术啊、
1: 嗯，
2: 那肯定他的那个球就不算了，是吧？但是幸亏那时候呢，他对他的国家来说，阿根廷还是幸亏那个时候呢，科技没那么发展。那么现在呢，这些反正错误的很，就是能判得出来，然后能抓的非常准确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其他的运动也同样的，我觉得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
1: 但约瑟夫刚才你也提到了马拉多纳的那个手球，
2: 对
1: 吧？但是你看，这是一个很世纪的经典的，对吧？包括那张照片，高高跃起那手的一刹那出球。我们今天去回顾那场比赛的时候，依旧会津津乐道。但如果出现了今天那种高科技的话，那个球绝对不算，非但不算，可能还会红牌罚下。
2: 红牌，
1: 对吧？有这种可能性。那但是一
2: 个
1: 历史的
2: 赛事的结果
1: 不完美，却成了今天我们回看的一种完美。如果让你二选一，你依旧会选择还是给他红牌罚下吧？我要一个绝对的公平，对吗？
2: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我更偏喜欢不完美，因为你其实你涉及到那么完美，现在的足球比赛，你这个世界杯，我对他们有一点，你知道为什么
1: 啊？
2: 现在有那个补血的时间
1: 啊，补水时间，还
2: 补水时间
1: 啊哈。
2: 对，我是相信现在有很多的变化，它越来越让你感觉很简单，就是足球没有之前的那个竞争力那么激烈，就是现在感觉越来越简单了，虽然还是好看，但是感觉简单了。那么还是传统的那个足球比赛，那是感觉更爽一些。
1: 这个
2: 是错误也是保护了在里头了，就是你这个
1: 才感觉到人的存在，对吧？
2: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对，我也看到一种观点，说现在的世界杯呢越来越好看，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越来越不好看，因为它一切都是数字化、数据化，反而大家更加怀念当年巴西队的那种个人的灵动的，可能真是一刹那的灵感显现，那一刹那艺术的迸发，而现在全是讲队形数据啊，一切都给你设计好了，真的像人工智能一样在踢球那样的一种感受。但是你说激不激烈，还是听听 Youth Boy 啊，加利布 Youth Boy 柚子男孩来怎么感觉这个现代与传统的拉扯感呢？
0: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柚子 boy，
1: 嗯，
0: 我就喜欢那个，因为刚才其实你自己也说出来了，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走下去，下一步就是十亿个机械人跟另外一个队的十亿个机械人踢足球，但你会感觉跟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人。就你刚才说马拉多纳呀，其实我那时候我很小，我没听懂或者是没看懂他到底是干了啥，啊，我觉得球进来就 OK 了。后来我长大了，我觉得这是违规。那我后来再长大，我觉得，哎，这违规背后，我们发现马拉多纳的另外一个特长是他很会演。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会开始更加喜欢他呀。
1: 哦，
0: 因为这也是个水平啊。
1: 嗯啊，
0: 说实话，这也是个水平，因为我跟你讲，那一场比赛。他是进了，另外后面还有进了一个球
1: 啊，对，
0: 那个球是相当漂亮。
1: 嗯嗯，
0: 有优点有缺点才是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过去的世界杯是有意思？你看现在，
1: 至少
0: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杯啊，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完整的比赛，
1: 哎，我也是，
0: 我也是，不是你和我，很多人都是。

0: 不常有，
1: 因为我们现在什么呢？只看它的经典的那一部分，那最后会这个足球啊。但是我跟你讲，我小时候这个90年代啊什么的，我记得我们好多人呢熬夜啊，然后呢家里还有个足球饭。什么叫足球饭呢？因为家里大部分男的晚上熬夜看这比赛，可能晚上会饿，所以这妈妈呀什么的切一点沙拉呀，
2: 就是夜宵。
1: 对，你说现在是也有啊？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啤酒啊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以前呢，几乎是每个家，而且第二天好多人还会讨论，一下子这个聊天就变成精彩。其实这种精彩才是足球的美丽，
2: 就是它有话题感。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后来来的这个 VR 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讨论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们就刚才你说，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科技啊什么的，好，一下子别人说哎这个球没进，那我们就没办法讨论这个话题了。
2: 还有一些时间，咱们现在咱大话一下，展开各位的想象力。如果现在让你设计一颗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图案、名字，甚至小彩蛋的功能，你们随便加。约瑟夫，你最想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官方用球？
3: 我是想设计一个就有完美功能的一个球啊，就是他自己也当裁判，就是不用完全不用裁判
2: 啊、哦，不要请裁判了啊、哦。
3: 对，就是不是说这个球确实越位了，他这个球他会变颜色了，比如说变红色了
2: 啊，
3: 大家就会直接
2: 进球无效，
3: 就不用
2: 嗯，
3: 对，进球无效，他自己会出来。或者他会变颜色，或者变球啊，和角球啊，就说你看不清。他这个球告诉你，绿色就角球，那黄色就是变球啊，然后就是黑色那就是手球。
2: 他要出界了，出了边线了，
3: 白色
2: 会另外一个颜色。嗯，
3: 对，他会自动的变色，那大家都不用讨论了。
2: 那这个球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Chameleon 变色龙。
3: 哎，真棒，
2: 可以吗？
3: 这个想法太好了，
2: 对吧？官方名字变色龙。
3: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芯片是要留着，因为芯片的话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科技社会的发展啊，其实如果你希望我推荐，我肯定推荐我的优子，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社会，
2: 加利布，咱还是球场吃吧，咱别踢了。
1: 其实我可以就是说接受啊，就是现在科技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优子是不现实啊。那足球里面的这个芯片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呢，我想增加一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个，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足球呢，可能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一个点，所以这个球上面呢，可以写一些人类比较关注的花啊，就比如说帮助他人啊，或者就是和为贵啊这种话，因为现在世界呢，因为我跟你讲，所有的从一开始到现在，所有足球世界杯。它的最大的意义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讲民心相通，这是实话。所以我就说这个足球上面看看是否可以有个什么话，或者就刚才优师傅说球进了，球进了，球的颜色会变。那这个时候呢，球上面或者是整个这个球场上面呢，可能出来一句话，就比如说可能让大家比较关注啊，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四海一家人，就是这些话呢，其实说实话每个民族都有。那这种一些话是我想就是说啊，有意有比赛，也有大家都能够看上的一些。
2: 那就在刚才他那个所谓的变色龙官方用球上边再加上一个功能，但凡这个球进了，包括进了之后把球放到中线的时候，它再亮另外一个颜色，上边打出一个投影，四海一家，世界和平。然后一吹哨，自个儿开始踢了，对吧？把二位的想法功能结合到一起，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杯官方用球。希望 FIFA 可以听得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但其实还有一个备用官方用球，就叫做柚子。好了，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包括约瑟夫和加利布，继续的来享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方方面面啊。我们也是期待着，最后谁可以最终捧起大力神杯，我们也都是持续关注着。在未来几期节目当中呢，老外看点如果有好的话题，也会继续找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去聊天，感觉足球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快乐。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3: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3: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1: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巴的下辈子。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北京、天津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和西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陕西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7级风。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天津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重庆晴，39到28度，广州晴，37到29度，深圳晴，34到28度，香港晴，33到27度，澳门晴，33到29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介绍，这一火箭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乙则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中国航天人以日积跬步的创新与积累，向着星辰大海不断迈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After arriving China,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美国总统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专家表示，互信消磨可能导致下一次美伊谈判层级被压低。
0: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

0: 纳姆参选，有望成为新任英国首相。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力克比利时，下一轮将战法国队。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卡利巴夫还表示，结束战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优先事项，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这场冲突绝不会以伊朗屈服而告终。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的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
0: 巴基斯坦总理府10号晚通报，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交换意见。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通话中，夏巴兹强调必须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他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和平成果的行动。夏巴兹还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与塔米姆的通话中，夏巴兹就近期卡塔尔遭袭等事件表达巴方对卡方的声援与支持。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双方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并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在和平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1: 欧盟委员会10号宣布，当天已正式通过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该计划预计将为匈牙利提供总额约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资金即将到位，将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通道、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官员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9号发生了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有19人失联。在已确认的11名遇难者中，4人可能来自英国，4名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0: 国家防总10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7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与此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
0: 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那么美伊新一轮军事对抗对未来局势走向会有怎样的影响？新一轮谈判举行的前景如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双方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相较此前明显上升，但与之相伴的是，在规模性战争的同时，美伊同样保持着政治谈判与接触，也就是把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样一个逻辑进一步升级和深化。那么未来地区的安全态势会随着美伊的军事行动升级而愈加恶化，但双方的谈判也可能会在较低的水平上继续得以维系。谈判呢，可能还要进行，但是推动的模式和路径都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美伊的互信进一步被消磨，双方的政治谈判基础更加薄弱，进行高级别对话的条件比原来更加不利，因此呢，谈判被推迟并压低层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并且呢，美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一系列先期共识，在当前都无法兑现和落实，比如说全域停火、海峡恢复战前状态、美国解冻伊朗部分资产以及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等。那所有这些关键条件在当下都处于被打断的状态，这也就给后续美伊的政治谈判设置了非常严重的障碍。那现在调解方的优先目标呢，不是明确美伊双方接下来要谈什么，而是能够尽快让双方坐下来开始接触，并以此作为契机让双方先行来实现一个停火止战。当然呢，即便是这样一个相对较低水平的要求，实现的难度也还是比较大的。
0: 据以色列方面10号的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1: 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即将加入战局？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以色列再次出手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但就目前为止，以色列总体上还是采取了一个相对稳慎的做法，也就是在等待后续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其实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呢，就是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默许，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军事上的信号实际上也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当前的紧张背景下对以色列或者以色列在本地区的相关利益和军事存在直接动手。那一旦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以色列将会找到一个重要的出兵借口，届时以方就有可能会主动出击。目前呢，以色列高层做出所谓准备好对伊朗再次动武的强硬表态，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内喊话，表达本届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那既可以在右翼执政联盟的支持者基本盘当中获得更多认可，同时也可以为后续可能采取的潜在军事行动预先做好舆论和政治上的铺垫。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1: 今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事中获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 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 6.45 美元，较第一季度的 3.82 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 69%。 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 466.4 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 480.8 万亿英热单位。

0: 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1: 英国执政党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2: I've just been in to nominate myself.
3: 我刚刚提交了参选工党领袖的提名，提名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开启，我目前仍然是唯一一位候选人，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感觉非常真实了。
0: 工党方面宣布，在9号提名开放首日，该党403名下议院议员中有322人表态支持伯纳姆。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目前，伯纳姆被视作工党下届党首的最热门人选。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另一潜在人选，曾任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8号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4: 由于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22人支持，仅差一人支持便可确保无人能挑战自己。不少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几乎可以确定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1: 9号，伯纳姆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称，他如果就任首相，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多压力，包括针对个人和实体施加制裁，以及可能禁止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展开货物贸易。
4: 伯纳姆称，加沙民众遭受的痛苦是我们集体良知上的一道伤疤。以色列军队仍在暴力驱逐巴勒斯坦民众，不断掠夺地盘，大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建非法定居点。
1: 他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正企图将两国方案变得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得更多。卫报称，伯纳姆的表态是英国政府中东政策可能发生显著转变的信号。
4: 在其他施政理念方面，伯纳姆承诺让英国各地对水和能源部门拥有更大的公共控制权，并希望看到房屋投资可持续增长。另据《泰晤士报》9号报道，伯纳姆将留任现任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解除了一个选举管理机构两名成员的职务。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及担忧。下面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两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4月离职，至此该委员会4名成员全部空缺。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特朗普政府此举足以令每个美国人感到关切。他说，选举援助委员会成员在中期选举前数月全部空缺，会引发有关政府干预选举机构的担忧，政府有必要立即对此作出解释。 选举援助委员会成员遭解职，被认为与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就邮寄选票的争执有关。民主党选民更青睐邮寄选票。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中对邮寄选票做出改变。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一个独立非党派性质的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自2002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成员需由总统任命并获参议院通过方可任职，且四名成员必须包含两名民主党人、两名共和党人。特朗普后续将如何安排该委员会成员人选，目前尚不清楚。
4: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一份法院文件中显示，美国社交媒体原公司面临巨额诉讼风波。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四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脸书和照片墙平台设计为易让未成年人沉迷成瘾的算法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其支付$14万亿的巨额罚款。案件定于8月在加州奥克兰开庭审理。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原公司在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各州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证据支持，并称如此规模的制裁在消费者保护执法史上尚无先例。此外，原公司向路透社发表声明称，原告方荒谬的计算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并表示将继续为自身辩护，以应对各州的诉求。报道称，相关文件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四个州政府尚未公开索赔金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不过，在今年6月举行的一次庭审听证会上，代表州政府的律师透露了计算逻辑。罚款金额依据各州法律规定的单次违法罚款上限乘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的次数计算得出，其中违法次数根据受原公司相关行为影响的青少年和未成年用户数量估算。目前全美已有29个州已向联邦法院对原公司提起诉讼，其中大多数指控该公司在未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数据，违反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对此，原公司否认相关指控，称检方既无证据证明其曾误导公众，也无法证明社交媒体成瘾已被医学界确立为精神疾病。此外，原公司强调，脸书和照片墙平台面向广大用户，而非专门针对13岁以下儿童，因此不存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行为。美国多州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诉讼仍在推进，其中部分案件已在各自州的法院进入审理阶段。新墨西哥州是首个开庭审理的州，该州在3月的一次陪审团裁决中裁定原公司误导了新墨西哥州消费者，并判令该公司赔偿$3.75亿。目前原公司已表示将对该裁决提起上诉。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凭借鲁伊斯和梅里诺的得分，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4强球队。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法国队。
4: 当地时间10号下午，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站世界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7名。本届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据了解，北京时间7月11号21时，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一回合正赛。北京时间7月12号21时，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在各类突发灾害与人道主义危机处置中，响应速度、精准调度、风险规避是救援工作的核心关键。依托人工智能与航天技术的强强联合，全球灾害应急救援体系迎来全新变革。在本年度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多项前沿技术落地应用，为灾害救援、粮食安全、气象预警等领域赋能增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本次峰会上重点展示的前方项目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红十字会及多家科技

0: 救援事故。
1: 我们此次展示的技术最初研发的初衷是服务航空航天探索领域，如今成功落地在人道主义救援和重大灾害应急响应场景。五年前，世界粮食计划署主动与我们对接，此前曾发生九名维和人员在救援中遇难的事故。对方询问我们能否将远程操控探测车的航天技术改造应用于人道救援，降低救援一线工作人员身处危险环境的风险，这也是该项目的研发初衷。
0: 对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而言，人工智能是优化救援资源配置、提升救助效率的核心抓手。世界粮食计划署全球加速计划和创投创新部门负责人伯恩哈德·科瓦奇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趋近效益最大化，覆盖供应链优化、灾害预警、危险区域、物资配送等多个关键环节。
2: 人工智能是我们提升救援效能的核心手段之一。我们依托人工智能优化粮食供应链运转，搭建灾害早期预警体系，同时在人力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现智能设备自主配送物资，公众可在线实时查询饥饿地图，获取全球粮食安全动态数据。目前我们已实现未来90天粮食安全形势的预测研判。
0: 除了物资配送与粮食安全监测，人工智能还极大提升了灾后灾情排查效率。此前委内瑞拉发生地震后，灾区公开地理测绘的数据匮乏，导致救援人员难以精准锁定受灾区域。人道主义组织开源地图的团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快速搭建灾情测绘体系，高效完成全域灾情摸排。该团队技术与数据总监利恩·东特介绍说，灾情发生后，平台迅速集结数百名志愿者，依托移动端智能程序快速甄别建筑损毁情况，为救援工作精准指路。
3: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的四天内，我们集结了600余名志愿者，通过手机应用快速核查片区建筑损毁状态，逐一标记受灾区域。这些实时数据帮助一线救援人员精准奔赴重灾区，高效开展粮食配送、物资补给等灾后救援工作。人工测绘的精度虽更高，但灾害救援中时效性往往更为关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模型能够快速锁定建筑分布、聚居人群规模，弥补传统测绘的效率短板。
0: 人工智能的赋能同样重塑了全球气象灾害预警体系。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科·巴雷特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气象预报的局限，大幅提升预报精准度与普及性。
4: AI is a game changer.
5: 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气象业务预报模式，让我们的预报研判更精准，效率更高。同时，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气象预报的算力成本，让小型气象机构也能搭建高精度预报体系，汇集更多地区的灾害预警工作。
0: 不过，巴雷特也坦言，人工智能气象预警仍存在技术短板。该技术主要依托历史数据推演未来趋势，而当下全球极端天气频发，诸多灾害场景无历史数据参考，给相关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据了解，本次峰会集中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全球灾害应急、粮食安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实际应用成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落地体系不断完善，未来将进一步填补全球防灾减灾短板，提升人类应对各类自然与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
6: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的是极端高温。 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现在欧洲媒体此为题报道说，

0: 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 7%。 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中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均为1000亿欧元左右。尽管多国已经意识到高温损害经济，但是研究发现，欧洲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为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带来的后果做好了充分准备。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Mama。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环球资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 美国总统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伊朗否认下周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
21: 俄方称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乌克兰总统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
20: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伯纳姆基本锁定首相职位。专家表示，伯纳姆在内政方面将有重要改变，但外交领域或将延续既有基调。
21: 泛美卫生组织警告说，委内瑞拉灾区卫生形势严峻。
2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航天计划取得重大突破。
2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力克比利时，下一轮将战法国队。
2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0: 欧盟成员国10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1: 欧盟委员会10号宣布，当天已正式通过匈牙利提交的新版复苏与韧性计划。该计划预计将为匈牙利提供总额约1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资金即将到位，将用于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复苏与韧性计划属于下一代欧盟计划，是欧盟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持计划。今年5月，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
2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
21: 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当天16: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这是古巴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古巴能源与矿业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正在启动恢复供电工作。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现场抗议民众高呼不许高市胡作非为、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并集体宣读日本宪法第9条，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无视民意，强行推进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
21: 水利部10号对北京、天津、河北、浙江、福建、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汛情，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科学精准实施工程防洪调度，做好水库等工程安全度汛、江河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方面十号表示，目前停火已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一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对美方的说法作出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在这份共14条的备忘录中，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报道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一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预计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
0: 总台记者获悉，沙特方面十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2: 总台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领外交代表团访问阿曼。访问期间，双方计划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
0: 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继续来听报道。
1: 消息称，一名接近斡旋进程的巴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正与卡塔尔一道同华盛顿和德黑兰保持沟通，劝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恢复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当前发生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伊间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十分复杂。但他表示，巴基斯坦认为当前的局势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因为双方都充分认识到全面战争不符合各自利益。不过，该消息人士同时指出，鉴于双方矛盾的性质，未来仍不能排除发生更多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也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报道称，根据斡旋方和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官员近日和美伊官员通电话，力劝双方降级紧张态势。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大门尚未关闭。 在美伊不愿战火重燃，但又希望争取谈判优势的背景下，双方可能继续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愿参与对伊打击，正等待特朗普表态。有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0: 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称，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当天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对逃不脱报复。再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多家海事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有关详情再来听报道。上述通报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 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已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然而，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显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船舶通行。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通报中提到，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通行费用。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日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今年5月，伊朗宣布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要求在相关水域通行的船只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国政府随即将该机构列入制裁名单。
1: 以色列时报本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将在未来几天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所谓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美国将监督以军的相关撤军，目前从第二个所谓试点区域撤军的时间表尚未公布。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了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也就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的陪同下部署到这两处区域。那么，美国监督以色列撤军背后有怎样的政治考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现在以色列整个占了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 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南的领土，以色列全部占领。现在要撤军是撤的很小的两个试点，所以这样的撤军它是只具有象征性意义，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上个月在美国的推动之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三方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就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要落实。那么这一次黎巴嫩的政府提出来， 只有上个月达成的协议落实之后，黎巴嫩才同意进一步跟美国、以色列谈判。这样的话，美国就面临压力，如果以色列现在落实不了这个下一步谈判，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件事情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个是涉及到过去这几个月美国推动的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的谈判能不能延续下去，另外一方是涉及到黎巴嫩总统对美国的访问。
2: 跟这个相比说，在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试点进行撤军，
3: 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在未来，美国监督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这一过程中，以色列建立的所谓安全区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了解决以色列安全区的问题的时候，因为国际社会、黎巴嫩政府 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全面撤军，但是呢，现在离实现全面撤军还很远呢。那么现在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 是从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边境线往黎巴嫩境内推大概10公里，那么这一块地方以色列是划成安全区，然后以色列现在国内上上下下都坚持，只要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可能从安全区撤军。那么现在地面上的形势是，以色列的军队不仅仅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10公里的这一块地方，他还再往北走，一直走到利塔尼河。利塔尼河大概就是离以色列的边境线30公里的地方。最近这两个月，以色列的军队还越过了利塔尼河，往更北的地方走了。所以现在对以色列撤军来说，首先第一呢，他是要撤回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再继续撤，最后才涉及到安全区的问题。所以以色列军队要彻底撤出安全区，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2: 当前利益冲突中，正面交锋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在美国监督撤军或是斡旋谈判过程中，始终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位置。这样的和平进程能持续下去吗？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没有真主党的参与是这次谈判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和弱点。那么这一次在美国的谈判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参加的，然后伊朗和真主党都没有参加。当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这个视为是说美国的谈判的最大的这个成就和最大的优势，就是把伊朗和真主党排除在外了。但是地面上和以色列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背后又有伊朗支持。如果你把这两方排除在外了，虽然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了，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强烈反对。就在上个月达成协议的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就组织支持者在贝鲁特发动了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协议就不可能得到遵守。实际上自从达成协议这几天以来，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作战，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停火和和平协议是不可能得到落实的。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同一天，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进行磋商。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在十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四号的通话后没有再进行电话交谈。他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需要特别准备，一旦有需要，通话将迅速安排并举行。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双方对话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目前完全不倾向于和平进程，俄罗斯仍对通过和平外交谈判实现目标持开放态度。然而在因乌方缺乏意愿而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此外，俄方持续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区和缓冲区。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乌方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攻击活动极其危险，该地区民用设施与核电站及其能源系统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持续遭到乌方攻击。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沟通，并告知该组织，乌方此类危险且挑衅性的活动是不可接受的。十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通报，俄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俄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参加。利哈乔夫在磋商中表示，四月底以来，乌军升级了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其所在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及周边的打击，造成7人死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乌方的上述行为作出公开谴责。会谈还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助战、定期轮换以及提高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埃涅尔戈达尔市真实情况信息通报效率等议题。双方确认就当前问题保持持续对话。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正处于增强自身战场实力的机会窗口，并表示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关情况，继续来听王新军的报道。
1: 泽连斯基1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近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处于一个机会窗口，战场实力显著增强。他说，俄罗斯目前唯一的优势仅剩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10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10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
0: 战况方面，10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克兰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称，今年上半年俄军推进速度减半。再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俄国防部10号发布的一周战报称，4号到10号，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共实施大规模打击一次，集群打击六次。一周内，俄军新控制7个居民点。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及搜索清除零散武装分子，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10号早间通报称，过去一夜有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包含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在内的13地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俄联邦安全局10号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俄安全部门最终挫败了乌方图谋，无人机已被发现并销毁。截至目前，乌方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10号通报称，该州两处储油设施因无人机袭击起火。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同一天通报称，伊利斯基炼油厂区域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起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尽管俄罗斯军队在人员和装备上拥有优势，但未能实现其大规模进攻的既定目标。目前，俄军活跃的进攻方向已从13个减少至最多6-7个，得益于乌军的积极防御与反击行动，俄军的推进速度缩减了一半以上。目前，双方在前线的推进速度已接近势均力敌。远程打击方面，今年上半年，乌军通过纵深打击在俄境内命中697个目标，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估计至少达61亿美元。中程打击行动共命中7028个敌方目标。瑟尔斯基称，战事转折点尚未到来，俄军仍未放弃完全占领顿巴斯及扩大在乌南部和北部地区攻势的计划。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 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0: 乔云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和它的影响吧。
20: 好的。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6点是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呢，在今天凌晨已经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在今天早晨7点的时候，它的中心的位置呢，距离致命交界 东偏南方向大约52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是在14级，那么7级风圈半径呢是在48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呢是在280到3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呢是在110到120公里。那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变化不大，并且逐渐的向浙闽沿海一带靠近，将会在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它的强度将会是在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登陆之后呢，将会转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在未来的24小时，黄海的南部、东海的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的东北部以及长江口区、杭州湾、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沿海、台湾岛沿海的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其中在东海的西北部和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以及杭州湾、舟山群岛、浙江沿海、福建的东北部沿海、台湾岛的北部和东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会达到12到13级。大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洋面的风力将会达到12到14级，阵风会达到15到16级。所以相关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做好回港避风的工作。与此同时呢，未来24小时，在浙江、福建的北部、台湾岛等地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将会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的东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有特大暴雨，降水量会达到250到800毫米，要特别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潮雨，
0: 那华北东北一带今后几天会受到巴威影响吗？
20: 的确是会受到巴威影响啊。东北华北呢是正好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那水汽充沛，再加上有冷空气渗透南下，再加上地形抬升的一个作用，是很利于强降雨的发生的。而目前呢，正在海上活跃的这个台风巴威呢，它的环流庞大，如同是一个巨型的一个抽水机一样，把更多的水汽是输送到了这个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水汽通道里，所以呢也是间接助力了一个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变得更强，或者说持续性会更多一些。那么在过去的24小时呢，是北方的大部都出现了降雨，尤其是在华北的北部一带，多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像河北中北部的冀州最大降水量达到了230毫米，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最大的降水量也是达到了196毫米，都是一个大暴雨的量级了。那今天呢，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仍然是有强的降雨啊，像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以及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还有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的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是会出现大暴雨的。那么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这一次的降水呢，它是一个暖区对流降水啊，特点就是一个时空分布的不均匀。那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到了，这一次的降雨是一阵一阵的下，一会儿是这儿下，一会儿是那儿下，那这就是一个暖区对流降雨的一个特征。但是总的这个降水量呢，会是比较可观的。那么对于北京今天的这个强降雨的主要的一个时段呢，是在傍晚到夜间的这段时间，但是其他的这个时段也会有一些阵性的降雨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13号到14号，随着巴威残余环流的北上之后呢，京津冀一带仍然是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的，所以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安全。潮雨，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国总统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伊朗否认下周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
0: 俄方称俄美在双边对话框架内继续保持工作层面接触。乌克兰总统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
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伯纳姆基本锁定首相职位。专家表示，伯纳姆在内政方面将有重要改变，但外交领域或将延续既有基调。
0: 泛美卫生组织警告说委内瑞拉灾区卫生形势严峻。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 多家外媒关注中国航天计划取得重大突破。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力克比利时，下一轮将战法国队。
2: 九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
0: 由于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下院议员中的322人支持，仅差一人支持便可确保无人能挑战自己。不少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几乎可以确定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2: 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0: 为什么伯纳姆在工党中有如此高的人气？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这是工党的党内竞争和伯纳姆个人能力这内外两重因素共同决定的。
1: 我想之所以这个伯纳姆能够脱颖而出首先呢是由于尽管斯塔默政府在遭遇到地方选举失利之后党内逼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但是短期内呢，其实在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在议员团队里面呢，并没有出现一位能够身负重望而且能够替代斯塔姆的人选。再一个呢，短期内呢，其实由于工党政府面临各种的内外困境，工党内部呢也需要找到真正能够说服大多数议员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且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的这样一位政治人物来接替。在这个背景下呢，伯纳姆脱颖而出，一方面呢是由于他长期呢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呢任职，他的经历处境呢和议会党团的核心成员呢有所不同，远离中央政府的政治呢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帮助他树立一些更接地气更务实的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呢，的确曾经有过在工党政府内阁中任职经验，但是很快呢转而深耕地方政治，而且取得了一定政绩的伯纳姆对于当前英国工党乃至英国社会来说，似乎都是一位更急需的这样一个人选。由于有比较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而且干出了成绩，所以对工党的基本群众，对于英国社会来说呢更有说服力。而且由于他的执政经验他非常善于在各种对立的政策之间呢找到某种平衡这些特点呢让他更有吸引力。
2: 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两个工会组织在内的三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
0: 如果伯纳姆是达到提名门槛的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并出任英国首相。崔洪建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内政方面会有重要改变，但在外交领域的变化或许不大。
1: 从目前伯纳姆本人体现出来的一些政治理念，包括他过往的施政经验来看呢，一旦他接任英国首相之后，首先呢，他会把施政的重点呢放在着重改造英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尤其是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地方政府执政的经验呢，会直接影响到他在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施政的方向。对伯纳姆来说，在对外政策领域呢，是他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领域，所以短期内呢，我想他应该会主要遵循此前政府定下来的基调，那就是一方面呢要寻求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同时呢也要在大国关系中呢找到某种平衡。
0: 据以色列时报、今日土耳其网站等媒体报道， 针对以色列和希腊对美国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斗机表达反对一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8号发声驳斥。埃尔多安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希腊总理米索塔吉斯提出的反对意见在他的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土耳其外交部也于7号发布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对土耳其可能获得 F-35 所表达的担忧。那么以色列为何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6: 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空军装备了从美国引进的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

0: 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啊，在武器装备的引进方面有优先权，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求美国在向中东地区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呢，要保证以色列它在同类的武器装备当中是有技术优势的。那为什么说以色列反对美国向土耳其提供 F-35 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以色列和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可以说已经降到了冰点。首先，以色列大规模这个侵占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之后呢，土耳其对于以色列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在法律层面还采取了一些手段甚至呢和以色列断绝了很多的这种合作，包括一些政府之间的往来。那么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批评是越来越激烈，现在双方的关系都没有缓和，所以呢，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他是有敌意的，而且是在针对以色列。其次呢，就是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现在以色列和土耳其可以说呢，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准军事对峙的状态。那以色列认为，那在相关的问题上，可能就会面临土耳其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他是坚决反对的。可以说呢，以色列他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高层的决策。那么现在，即使特朗普本人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那么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会带动美国国内更多的政治力量，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阻挠。所以土耳其想要获得 F-35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为什么希腊也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呢？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析。
0: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和土耳其长时间曾处于敌对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曾相互进攻过，那么现在的关系也不好。虽然说呢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说经常就会出现激化的这个情况。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首先就是塞浦路斯。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水火不容一直是处于这种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此外呢，在东地中海，也就是爱琴海的相关海域，无论是针对岛屿还是相关区域内的油气资源，双方之间是有争端的，而且呢，这种争端会使双方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希腊土耳其的战机和军舰在相关的区域内还会进行对峙那么虽然说不会开火，但是呢应该也会处于剑拔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客观来讲，现在希腊空军针对土耳其的空中力量它是有技术优势的，因为法国向希腊提供了阵风战斗机，而土耳其现在最先进的是 F-16， 而且土耳其的 F-16 还不是最新的改进型号。所以如果从战斗机的性能来看综合的作战能力来看，希腊的阵风有优势，而土耳其的 F-16 比较老旧，所以土耳其希望引进 F-35 隐身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面向中东的这个方向，就是针对叙利亚，还是针对东地中海，针对爱琴海，那么它都是要具备这种更强的空中的隐身化的作战能力，所以希腊是直接反对的那么考虑到希腊也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呢，它对于美国仍然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至今已超过2周，灾区医疗卫生形势日益严峻。泛美卫生组织本月9号警告，疾病爆发、卫生条件差、清洁用水匮乏及基本医疗服务中断，正对数以万计的幸存者构成严重健康威胁。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泛美卫生组织主任雅尔巴斯·巴尔博萨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说，未来几周最大健康风险不仅来自地震造成的外伤，更来自医疗服务中断、安置点过度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以及疫苗接种和常规医疗机会减少。该组织正与委内瑞拉卫生部合作，监测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爆发风险，并将野战医院和安置点纳入腹泻、呼吸道感染、发热等疾病的早期预警系统。该组织表示，震后初期基本医疗服务严重短缺，委内瑞拉全国多地不得不临时改造非创伤医疗设施，救治地震伤员。泛美卫生组织驻委内瑞拉代表阿曼多·德内格里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 50% 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直接受灾，一些人失踪，一些人死亡， 另一些人受到这场危机严重影响。路透社报道，一些在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市开展救治的医生反映，皮肤病和腹泻病例有所增加，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药物需求增加，这些疾病与安置点拥挤、用水和卫生条件差直接相关，而许多社区在地震前就已存在这些问题。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汤姆·弗莱彻在视察灾区后表示，这次强震造成的灾害极其难以应对。联合国计划在今后六个月内向130万急需人道援助的民众提供帮助，震后两周已动员超过3亿美元援助资金，将近4万人获得食品援助。联合国还部署了心理支持团队，重点关注妇女和儿童。
4: 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公司冰冈核电站涉嫌违规操纵抗震数据，最早可能始于2009年的骏河湾地震，远早于中部电力此前承认的违规操作时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共同社9号报道称，2009年8月11号，静冈县御前崎市发生地震，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监测到的震荡程度达到1号至4号机组的数倍，部分数据超过设计标准。据相关人士透露，中部电力公司为避免追加抗震措施，制作了大量地震波数据，从中挑选对自身有利的结果。依据该公司提交的报告，原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于2010年12月认定抗震安全性不存在问题，冰冈核电站5号机组于2011年2月重启。中部电力公司方面称，对于相关报道的详细情况，将由第三方委员会调查予以查明，公司将配合调查。在共同社9号发表报道前，今年1月，中部电力公司曾承认为使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涉嫌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该公司当时承认，最晚于2012年对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进行了违规操作。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冰冈核电站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其1号、2号机组已确定报废。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9号报道称，针对中部电力核电站违规操作一事，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表示，这是与安全直接相关的审查数据的捏造事件，是很明显的不正当行为，是极其严重和重大的事件。由于迄今为止的审查可靠性受到质疑，因此相关审查有必要推倒重来。
1: 国际能源署7月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国际能源署当天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从5月低点开始回升，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同比将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降幅调整为100万桶。报告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不过，国际能源署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国际能源署说，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如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5: 7月10号12时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

0: 来抓住连接在海基平台上的网具。报道援引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家，简化火箭的基载结构，减轻火箭质量，并增加有效载荷能力。它还能很好地适应着陆点偏差，因为协调的网具系统可以有效扩大捕获窗口。报道称，中国花费了近10年时间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从早期的低空悬停测试，到近年来尝试回收轨道级火箭翼子级，一套可重复使用火箭系统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快速扩张的商业卫星星座的发射成本。此外，中国民营企业也在加大力度测试其可重复使用火箭。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中国首次成功实现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着陆，这是该国太空计划的一项重大突破。报道说，火箭通常被视为一次性消耗品，其各个部分在上升过程中会被丢弃和销毁，这使得航天器发射成本高昂，而通过重复使用通常被视为火箭中最有价值部分的助推器，可以显著降低卫星发射和太空探索的成本。报道注意到，中国于今年2月首次完成火箭一级舰体海上受控溅落及打捞回收。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报道指出，中国成功实现海基火箭翼子级回收，是朝着建立可重复使用发射能力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能力将支撑其日益壮大的商业卫星产业和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划。报道说，在未来10年内，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进步，有望显著降低其发射成本，并增强中国在全球航天产业中的竞争力。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第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接下来，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相关情况，来听总台央广记者张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肋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那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3: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een Tea， Tea 茶叶， Green Tea 则是绿茶。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寻访中国久负盛名的绿茶，文章写道，龙井茶产于杭州西湖周边起伏的山丘，几个世纪以来，龙井茶一直备受 Green Tea 绿茶爱好者的青睐。近年来，得益于更为严格的地理标志认证，消费者对传统产品重燃的兴趣，以及全球对中国名茶认知度持续提升，龙井茶的声誉蒸蒸日上。近年来，在国潮热升温等因素推动下，中国消费者对正宗龙井茶和 Green Tea 绿茶的需求呈现出激增趋势。一位当地茶农说，他的很多老顾客每年春天都会来到他的茶园，亲眼看他用传统的方法炒制茶叶，这是他在家的附近开办了一家茶馆的原因。

0: 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7: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
2: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称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对伊打击行动。伊朗外长将访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纳米比亚媒体刊文称，纳中合作将改写纳米比亚发展进程。
3: 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多边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再赛一场，西班牙。